0: 说这个路线特别成熟。
1: 那些人为了吸粉丝，他只是做个样子，他不真正走这个路。
2: 户外徒步爱好者，轻信啊网络上的网红野路、小众秘境的攻略，刻意啊避开正规景区，轻视了咱们这个野上的风景。
3: 随着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的发展，野山、秘境、小众路线等概念不断走红，但现实远没有镜头里那么浪漫。近年来，登山徒步活动在互联网上势头正盛，众多野山还成为可以点评的景区。记者以北京徒步、惊险徒步路线、小众徒步等关键词，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上检索，发现大量野游探险笔记、徒步线路分享。东陵山看日出，北陵山割韭菜，马田岭看草甸。今年位于河北玉县的引牛渠又被户外徒步团包装成了北京周边今夏最火徒步线路。除了个人分享的攻略推荐之外，还有很多组团收费的帖子。小王就是一位曾经参加过5次野爬的户外爱好者，他告诉记者：“
4: 哎呀，报名的地方还挺多的，
5: 各个渠道，
4: 对，各个渠道，一堆人就跟着，可能有一两个领队就走了。”
3: 大家都知道，难度越大的徒步线路，参与者要做的准备越多，对各方面素质的要求也会越高。但是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不少徒步团在推广时会对风险进行小白也能参与的误导性宣传。小王告诉记者，在他参加的这5次野爬活动中，他的团队里有一半左右的参与者都没有爬山经验。
4: 第一次爬是最惊险的一次，就是我们在晚上2-3点的时候遇到了大雾，能见度应该超不过2米，还下雨，温度就一下就降低了，就是特别冷。然后因为下雨嘛，很快就会把你的衣服打湿。这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就都聚成一团了，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带保温毯的。感觉那个有可能介绍的时候说这个路线比较简单，跟着爬上去就可以了，真的是需要敬畏自然的。
3: 消防人员表示，户外运动真的不是有腿就行，千万别拿生命冒险。如果盲目跟风，就很容易误入野山被困，出现失联、失温，甚至更严重的后果。并且正规的登山活动是要有多名向导在前后进行引领，并配备手电、急救包等专业应急装备。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爬野山的活动大多数都是一个领队带领多人上山。
4: 一个领队大概是40多人吧。比如说你受伤了怎么办？你失温了怎么办？出现危险，你要有相应的一些措施，保证全体的队友能安全的上去和下来。
3: 对此，记者也对平台发帖的活动发起者进行了询问。
6: 不需要什么证件，就是只需要有基本的户外经验，然后呢有责任感，主要是能带动氛围、组织能力，能在家开心就行了。
3: 而一名00后带领大家夜爬东陵山的领队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
0: 我们这大队出来需要好日子，
7: 不需要，
8: 不熟
9: 能走，
10: 这钱是我要不赚。”
3: 此外，一名有多年户外组织经验的人员向记者透露道：“
11: 有的跟着他那个轨迹就敢去做这个事儿，确实挺可怕的。
12: 你要是在网上找的就是自求多福，你能碰一个负责任的领队还好，要是碰不上，那真遇见问题，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那种。”
3: 本身野山就极具风险，那为何在各个社交平台上类似这样的帖子还会层出不穷呢？记者调查发现，少数帖子上会标注该地存在一定风险，请谨慎前往，有危险行为切勿模仿等提醒，但大多数的野山徒步帖子并没有相关警示标注。
13: 平台会对相关内容进行审核，对于涉及危险行为或可能危害人身安全的内容，可能会采取限制传播等措施。
14: 看到如果说是觉得用户他存在一个危险的行为，对其笔记或者账号发起举报，举报成功后会对他做出相应的处罚。
3: 律师表示，社交平台对有推荐行为的笔记、帖子等等负有相应的审核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
15: 根据呢电子商务法，对关系到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是服务，平台应当对经营者的资质、资格尽到审核义务。对。

0: 与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北京台报道。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1: 为应对本轮强降雨，密云水库持续开展泄流工作，同时水库下游潮白河也提前腾出了调蓄空间，降低水位，为迎接上游来水做好准备。在我的右侧呢，大概30多米的位置呢，就是向阳闸了。那向阳闸呢是潮白河的唯一一座拦河闸，在向阳闸上游的大概20-40公里左右的位置，潮河和白河在密云城区相会，并且形成潮白河一路向下进入咱们顺义区，再进入下游的通州区。那要知道向阳闸的上游呢，在北京境内有37座大大小小的水库，所以它在拦洪调蓄方面可以说是相当重要。向阳闸提前增开闸口，提升闸的高度，来为河道腾出来潮蓄空间，为本轮降雨腾出来一个容纳的空间。那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和平时相比呢，水位下降了70厘米左右。
2: 目前咱们向阳闸23孔，目前的开度是11孔，每孔0.45米，咱们当前的流量是140立方米每秒。
1: 这个流量意味着什么呢？我听着这个水声还挺大的。
2: 咱们之前的这个日常调度的时候，流量是20到30立方米每秒，相比还是增加比较多的，正在平稳的降低水位，来迎接这场降雨。
1: 那咱们具体的措施大概是？目前咱们上游5座水库正在泄流腾库，我们会密切关注上游水库的来水量和泄流。刚才呢，我们从向阳闸开车50公里来到了位于密云山区的潮河输水隧洞。那现在在我身后呢，就是密云水库的泄流现场了。那其实站在这个位置，我的两侧都是快速的水流发出了巨大的水声，我站在这里基本听不见自己的说话声音。
3: 现在下方我们可以看到呢，腾起了非常高的白色的水雾，这会水的流速呢大概是每秒钟105立方米，密云水库呢正在快速的为今晚的降雨腾融。现在我们密云水库两个出水口总流量是205立方米每秒，现在这个出水口潮沟输水洞现在的流量是150立方米每秒，也是潮河输水洞出库流量最大的一次，目的呢是为了抢抓降雨来临窗口期，预泄腾库。 给密云水库拦蓄未来可能发生的暴雨洪水预留充足的调蓄空间。截至7月10日13时，目前水库水位是150.110米，蓄水量是27.4亿立方米，距离汛限水位1.89米，在防洪库容9.27亿立方米的基础上，多腾出了3亿立方米的库容。
0: 昨天夜间，密云水库迎来了分散性的降雨，泄流工作平稳开展。那今天早上呢，密云水库的水位有所下降，继续为本轮降雨提供蓄水空间。我们的记者雪静呢，现在正在密云水库的附近，我们来连线雪静。雪静，早上好，来详细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观众朋友们，早上好。那现在呢，我是又回到了咱们密云水库这次泄流工作的一个调度中心。那昨天晚上密云水库是断断续续迎来了降雨啊，但是这会儿降雨暂停，空气可以说是非常的潮湿。而且在水库周边的这个山顶上还能看到一些云雾缭绕的情况。那也是根据气象台的预报，今天后续还会有一些降雨出现。那咱们密云水库依然做好了准备。那看一下我身后这几个关键点位的这个监控画面。 上面这个呢，就是这一次泄流工作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输水通道，咱们潮河输水隧洞。那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画面呢，其实和昨天下午我们来的时候基本是相似的。目前流速依然是保持在每秒钟150立方米这样一个流量，可以说是比较平稳。那再来看下面这几个比较高的这个位置的一个大井，那我们从这儿能看到，现在水库的水面非常的平静，而且像这边有一条长长的堤顶路，现在堤顶路上不仅没有积水。 水，而且还出现了这个路面马上要干了的迹象。那整个的这些画面上的信息呢，都向我们传递出来。密云水库以及和它相关的河流，在昨天的夜间可以说是运行平稳，而且水位呢目前都在汛限以下。那刚才我也了解到，目前咱们密云水库经过一夜有序的泄流调度，那现在水库的水位反而有所下降了。那任主任辛苦您在这值守了一夜，那也麻烦您跟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水库目前的情况吧。好。
4: 7月11日的7时，咱们水库平均流域降水量是16.6毫米，主要集中在我们的潮河一带，最大降雨发生在松树岭、松树峪97.5毫米，白河流域平均降雨是。

0: 漕河流域平均降雨是45毫米，
1: 嗯，
0: 水库的水位总体呈下降的趋势，啊，目前是下降了3厘米，达到了150.07米。

0: 安全平稳的。
1: 嗯，谢谢您，谢谢任主任，辛苦您了。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也将在这里持续关注密云区的降雨，还有密云水库的这个泄漏调度情况。那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2: 好，感谢雪晶带来的报道。密云区的石城镇捧河岩村紧邻白河，去年257特大暴雨期间，洪水曾冲上堤坝。今年密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之后，将村民安全转移到安置点成为了当务之急。而我们的镜头呢，也记录下了该村最后一户人家安全转移的全过程。
3: 这是群山怀抱里一个平静山村的不平静清晨。18个小时以前，密云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雨还没到最急的时候，人要先到安全的地方去。转运从清晨8点开始，镇村两级干部对接安排车辆、路线、安置点，一一就位。截至上午10点，应转群众中只剩最后一户谭家。谭家平时只有年过80的老两口常住，今天儿子特意回来，不为别的，就为劝父母挪个窝。
4: 那个老爷子出了车祸，脑子不好使了，在我姐家都待不住，有时候晚上都往回跑，脾气大，老是那个啥的，岁数大了也离不开了。
3: 前年老两口去安置点，老头没少让老太太操心。
5: 他黑天顶着大雨就跑了，他们巡逻的给送回来了。
6: 回来你们直接是到那个转移到安置点的，
5: 上哪儿啊？
6: 临水居呢，那有地儿，有住的地儿，还有吃的地儿。
7: 因为你们这巷子这块有一个隐患点，你必须得去。对，我可不是啊，他一下雨你这跟瀑布似的，不然想出就出不去了。
5: 家里头一个小鸡子呢，
7: 他不是说让你一住住一个月，是这个灾情一过了你还回来。
5: 回来那
7: 一天半天的没事，饿了死了。回头我给您喂啊，我给您喂。
3: 谭家的院子贴着山根，是被规划部门认定的地灾隐患点。虽然经过治理，往年没出过事儿，但今年谁也不敢赌那一分侥幸。这次村书记特意给他们安排了邻村的高地堡垒，因为那边是民宿，吃住更方便。安置点距离谭家大约2公里。这里一共转运来了38名村民，谭家是捧河岩村来这里的最后一家。这里三餐统一供应，有一名村干部24小时值守。山里的雨时下时停。这一夜被转运村民的心是踏实的。平安是从每一次应转尽转里一点点攒出来的。
8: 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关注天气，我们要再次来连线气象局。接下来连线的呢是气象局的高级工程师尹兆莹，尹老师您好。我们可能关于这次的强降雨有2个问题哈，那首先呢就是为什么昨天下了暴雨，今天还有吗？今天整个的这个预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哎，好的啊，首先向大家说一下啊，别看今天白天大多数时段雨势比较弱，甚至不下啊，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张图啊，整个我国东部地区从华东到华北仍然是持续的偏南风输送。我们一直在强调，台风的远距离水汽输送可以直接抵达华北，而且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的时候，等到今天傍晚到前半夜的时候，不仅仅有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哎，可以看一下。还有一些这样蓝的小的箭头表示的是会有一些北风也能下来，南北风交汇有可能啊，带来的降雨会比昨天更加明显，也就是说啊，今天的雨会比昨天更强。所以说啊，昨天的雨看起来下完了，但是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外边并没有下透，所以说今天夜间还有一次比明天更强的降雨。
8: 老师，您刚才也提到了有这个台风远距离的水汽输

0: 送，这个专业名词可能需要再详细的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再普及介绍一下。
1: 哎，好的，首先是这样，我们先看一下我身后的这张图啊，这个就是中学地理课本当中的台风垂直结构啊，中间这个白的表示没有云，大家也都知道是台风眼，但是台风眼两侧的这个靠近台风眼的外围云系当中是有强烈的上升气流提供水汽，因为可以把海洋当中的气态水提升上来，那么提升上来的这些水呢，被卷到高空，这些水有一部分变成了雨落下，但是也会有大量的这些气态水顺着台风的旋转，沿着副热带高压外围的气流，哎，比如说像这次的话，就是先由东南风输送到我国的华中地区，再经过西南风输送到华北。那么大家请注意啊，注意看下一张动图，尤其是这个标信号北京附近这个深色的区域，大家可以看一下，深色的区域它颜色会有一些浅深的变化，但是等到今天傍晚到前半夜的时候，又一次再度加深，就表示它的水汽再一次充沛起来。充沛起来之后，刚才有提到有一些北风南下之后，二者交汇就会形成一次更加明显的降雨了。所以说啊，这个就是台风远距离水汽输送所带来的影响。
0: 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尹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哈。今天呢仍然有雨，大家出行一定要提前的做好防范的措施。我们也根据气象部门天气预警信号呢，北京的多家市属公园从7月10号起临时关闭。昨天呢到今天大雨持续当中，那今天呢北京市属公园仍然是处于闭园的状态。我们来看记者李莲今天早上在公园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北海公园的南门，可以看到公园的园门是紧闭的。那这种闭园状态从7月9号晚上9点开始。那么当天下午呢，公园接到橙色预警，启动了防汛二级响应，在当天静园后开始实施闭园管理，目前呢已经持续到了现在。昨天一天啊，北海公园因属于涉山涉水公园，所以在雨情来临时仍然采取了闭园措施。那我们也了解到，像颐和园、北海、香山、北京动物园、景山和紫竹院、陶然亭、百望山森林公园等多家市属公园都是从7月10号起临时关闭。同时呢，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等涉山涉水公园也一并闭园。我们知道，大雨天闭园是为了保证游客的安全。那公园的工作人员在雨情来临时，公园关闭的状态下，还有哪些工作要做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在闭园的时候呢，我们要重点关注古建院落、古树名木，还有房屋设施。我们是通过人防加技防的方式来进行巡查。在雨停了的时候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迅速出动，检查排水设施，观察古树名木和古建院落。在雨中的时候呢，我们是通过监控来监护这些文物古迹。
2: 如果古建和古树在雨中出现了问题，我们怎么去做呢？
3: 我们会通过监控设备对它持续进行关注，然后在雨后进行及时的抢修和修复。
2: 同学你们好，哎，请问从哪儿来啊？
4: 我们都是浙江的。
2: 啊，从浙江来，是今天来北海打算游园的是吗？
4: 对的。暴雨的时候公园闭园也是为了游客的安全，所以我们都比较理解。
2: 那今天接下来会有什么安排啊？
4: 我们可能去一些室内的地方，比如说博物馆看看展览，
5: 提前做好预案，对这个公共安全和市民都是一个挺好的安排。
2: 需要提醒的是，已提前购买门票但尚未入园的游客，我们可以从原购票渠道办理退票。那公园方面也请市民游客及时关注各公园官方通告，了解具体闭园及恢复开放的时间。出行前请留意天气变化，合理安排行程。待天气好转，市民游客还可以再相约公园赏景泛舟。好的，这是记者李莲无敌在现场的报道。
0: 一夜的降雨过后，全市的防汛措施落实的怎么样呢？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正在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的记者赵芳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那么很多观众可能和我一样最关心三个问题：昨晚的雨主要是下在哪儿了，有没有出现险情，防汛措施落实的怎么样呢？那么我现在先给大家报一组数据啊，那截止到今天早上6点，全市平均降水量是22.8毫米，最大降水量依然是出现在了平谷区的大陶市场，达到了196毫米。那么我身后呢这个大厅和昨天一样的九章有序，那么整个大屏呢是实时管动着信息的，主屏幕上的这个防汛态势分析和指挥调度系统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门头沟、通州、石景山等区的这个

0: 这个应急指挥中心依然是全部在线，可以随时调度开会。那么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值班人员刚刚完成了一组轮换，熬了一夜的同事嘛，现在刚去休息，新的一班马上就顶上了，可以说是雨不停，人不撤。那么具体的防疫措施落实的怎么样呢？我们来请防汛办的工作人员介绍一下。
1: 目前啊，全市继续处在二级响应之中。截止目前，我们更备勤队伍27418人，前置备勤点2218人，配备了这个排水车、大流量的排水泵、挖掘机、装载机、起重机、推土机等大型设备。目前全市更关闭181家旅游景区、167家帐篷露营地、4300余家乡村民宿和73家养老机构，更转移38130户，104000余人。截止到今天早上6时啊，本次降雨更合适，这个短时的积止水7处啊，均已在第一时间处置完毕，累计接报这个倒伏树木6棵、砸车7辆，均也妥善处置完毕。据气象部门预测啊，就是从今天中午至我们晚上，本市还有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还是提醒市民啊，要关注临近预报，合理安排出行，注意自身安全。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连线正在首都机场的我的同事韩凯凡。凯凡，早上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机场方面的最新情况。
3: 早上好，张伟，我一大早就来到了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4层的出发大厅。那今天早上一路过来，这路况啊其实非常好走的，而且整个路途当中并没有出现一个降雨的情况。那在首都机场地区本场的天气情况呢也是比较好的，目前啊没有航班起降，相关的情况受到降雨的影响。但是我们根据现在手上掌握的数据显示，大家今天呢是首都机场计划起降航班在1347架次，进出港旅客共计20.62万人次，昨天19万，今天20万，确实也是增加了一些。而且啊，我们这里掌握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是取消航班93架次。为什么天气没有影响航班，还取消93架次呢？这还是要说一下，就是我们取消航班目前的情况，并不是受到北京本地降雨的影响，更关键的原因啊，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远距离联动影响。那巴威呢，正持续的向西北移动，给浙闽华东沿海带来的强风雨的极端天气。我们从画面当中您可以看一看，像台州、上海的浦东，包括温州、福州，这是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包括无锡、还有澳门、还有衢州、宁波、杭州这些地方的航班，在后面都有一个标红的一个小按键，大家可以看到。那么这些航班呢，目前都是一个取消的状态，而我们也会实时的来关注着航班动态，为大家带来暴雨天气过程当中的航班信息。主持人，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凯凡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我的同事孙宇坤。宇坤，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4: 好，这一段连线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郊区的雨情及路况的变化情况。首先呢，还是来快速浏览一下目前城区路网的情况。那根据大屏的显示呢，此时城市路网交通行指数为1.83，依然属于畅通的一个级别。那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郊区的一个情况。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就是上一段连线说到的五方桥的事故。那事故呢，经过这几十分钟的处理之后，目前五方桥五环内外环双方向呢已经处理完成，那双方向车辆行驶畅通。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通州的一个情况。那今天早上的时候，在通州呢是出现了一个小雨。那目前呢，通州的雨已经停了，而且路面是比较干爽的。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平谷的滨河街道。那滨河街道在早晨的这波降雨当中呢，是出现了一个极大值。那最大降雨量是出现在了这儿。那雨呢现在已经停了，但是呢路面呢依然有积水。那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大望路。西大望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锅底桥区这个铁路桥容易出现积水的一个情况。 但是画面中呈现出的一个状态是积水没有出现，双向车道车辆行驶畅通。那今天已经是周末了，在这儿还是要提示大家，周末非必要不外出，那避免遭受到我们的出行遭受到这个暴雨的影响。好，主持人，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量。
1: 好，感谢宇坤的介绍。那目前呢，北京的部分的郊区地区啊，还是处于一个暴雨的红色预警当中，雨量大，持续时间长，山区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呢是极高的。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切勿进山游玩，靠近河道洼地，开车遇到积水路段要不要强行通过，要及时的绕行。
2: 是的，那居家的朋友们呢，也要关好门窗；住在低洼平房、地下空间的居民，要及时的做好转移的工作，尽量的减少外出，也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实时更新的天气变化。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3: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4: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5: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一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只要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6: 我们到了北京了。
3: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7: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这太神奇了！
9: 扎起来了！
10: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1: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2: 有新的订单来了，
13: 多喝水啊！
14: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5: 每天吃16个菜品，
16: 还挺全的。
17: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8: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9: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8: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3: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4: 这里是
5: 春风习习的地方。
3: 您的心脏还好吗？
7: 我是刚刚从死神那儿跟他握了握手就回来的。
3: 保护心脏，您做对了吗？
10: 停停停，孙老师
7: 啊，怎么？
10: 您现在这些不是在养心，反倒是在损伤这个心脏。
3: 护心美食怎么搭配最合理？
7: 这些东西能补气，红枣呢能补血。这是我自己定的，这么吃。
10: 跟他爱人说了，今后监督他，不许再吃这些。
3: 中医护心三部曲，今日17:25，敬请关注。
6: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11: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8: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1: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0: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了样子给二老看呢。
2: 中原胜男。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
3: 这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4: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3: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已经是翘起来了。
4: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3: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4: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

0: 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危墙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1: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0: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2: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对很多人来说，玛雅文明、安第斯文明都是一个遥远、神秘、隔膜的世界，不仅是地理的遥远，更是历史文化的遥远。恰逢暑期文博观展热潮，作为北京暑期文化打卡重磅地标，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文博爱好者专程前来，共同感受异域古文明的独特魅力。
3: 韩馆长您好。
4: 您好，欢迎易静。
3: 谢谢，谢谢您，真是太亲切了，又见面了。今天能够约上您这位总策展人来给我们一起讲一讲，一起来看，真是机会太难得了。
4: 也相信你今天一定不虚此行。
3: 太好了，期待啊。那咱们往里走。
4: 好，请。

0: 我觉得这次大展呢，它不仅是规模感觉很大，名字也很独特，玉米黄金美洲豹。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感觉哪儿都不挨着哪儿啊。
1: 那么玉米在玛雅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当中呢，是他们生存的基础，也是他们主要的食物。黄金呢，又是在那个安第斯文明当中被誉为太阳的汗水，它是一个权力的象征。那么美洲豹呢，是两大文明共同的一个精神信仰。我们还有玉米皮来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装饰。
0: 什么？这是真的玉米皮吗？
1: 对对对，真的玉米皮。因为玛雅人他号称玉米的儿女，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玉米这个元素从一进入展厅开始都就能够体现出来。
0: 太好了。如果请您给大家隆重推荐一件文物的话，您会请大家欣赏哪一件？
1: 我还会推荐这件玉米穗头饰美洲豹石雕。哦，
0: 它有什么讲究？
1: 因为玛雅人呢认为它是玉米的儿女，在玛雅文化里，神是用玉米团来捏造成了人类。那么美洲豹呢，它不仅仅是一只猛兽，它是力量的象征，也是太阳神在夜晚的一个化身。同时呢，美洲豹能够穿越丛林、大地和水域，能够把这三界联系在一起。那么它也是玉米的一个守护神。玉米作为玛雅人生存的最基础，那么我要用最勇猛的守护者来保护玉米。只有玉米丰收了，玛雅人才能够生活下去，才能够不断的繁衍延续。
0: 所以这件石雕，它将这个美洲豹跟玉米这两种文化，
1: 对，
0: 特别巧妙的结合在一起了。这边的展品好像是一些当时的劳动工具啊。
1: 一个石碾和石杵，那么您是否找到和中国文化的共同之处呢？
0: 对，我觉得在中国的乡村当中，今天还能够看到石头做成的这种生产的工具。玛雅人也是这么来加工玉米的吗？
1: 对对对，在公元前

0: 前200年的时候，就是玛雅的母亲们用这个石碾呀、石杵啊，来够加工玉米，制作成玉米饼啊、玉米粽啊，就是和今天我们中国人用这些石碾来磨豆腐，我觉得原理都是一样的。
1: 这个感觉太亲切，觉得世界一下就小了，居然在我们的历史深处，先人们都是用同样的智慧在生产，在生活着，
0: 还是有文化的共鸣之处的。
1: 是，虽然这个世界很远很大，但是我们的很多文化可能也是有相通的，在某一个时间深处我们就相遇了。
0: 人类有一种无法言说的默契。
2: 是。
0: 这就走到了我们金字塔这个空间。
1: 这个空间的展陈有什么特色呢？
0: 就做了一个意象性的金字塔的一个表达。
1: 金字塔也是玛雅文明当中非常重要的元素。
0: 对对，
1: 这个石碑感觉很古远啊。
0: 这件呢，是我们为了这次展览特意新增加的一件展品。在玛雅文化里呢，它称为纪念碑。纪念碑呢，被称为刻在石头上的史书。
1: 史书，这上面刻了玛雅文字。
0: 对，您能看到上面部和左面都是刻的玛雅的象形文字。它就记载了玛雅的天文历法，它运行周期。非常重要的一天，就相当于咱们公元613年的5月份的某一天。在这一天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天文历法结束了。为了纪念这个重大的事件，这个祭祀官呢就奉命树立了这个纪念碑，来记载这个天文历法运转的结束。那么从它的艺术价值上来讲呢，就是玛雅的纪念碑，它非常难得的就把这种立体圆雕的一个体量感和这种浮雕的一个精细感，就是完美的融合在一块石碑上。你看到这个人，他是以侧面，就以剪影的形式来体现的。然后他戴着蛇形的项链，手里拿着祭祀用的刀，然后手提着科巴纸的香料。
1: 这个香料，这中间有这么多的信息量啊！每一个细节其实都传递着一些当时的情景。
0: 这个石碑可以说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它很完美，
1: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文物。
0: 对对对，
1: 而且看到这样一部史书哈，这样一座石碑，我觉得还是很亲切。我们中国人在古代也有文字，我们也是刻在石碑上，同时还刻在甲骨上，铸在青铜上。
0: 对，
1: 可能材质不同，但是我们寄托的一些愿望和想法都是相近的，就是想跟后来人讲讲当年发生的故事。
0: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的先民曾经来过，曾经努力过，也曾经相信过。这个波波尔乌，他那创世神话里的一句非常有哲思的话，请记住我们，不要将我们从你们的记忆中抹去，不要忘了我们。它既是玛雅创世史诗里的一句话，同时也是我们送给观众的，让他看完展览之后不要忘了我们。
1: 我想这也是博物馆想对观众说的话。
0: 对对对，站在我们这个展厅的结尾，站在最后，你面前呈现的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多媒体。那么我们整个的策展呢，又回到了我们的展览主题，美洲豹，
1: 雨林当中的美洲豹，感觉是那么的皎洁神秘，同时又有力量，引人入胜啊。
3: 这次是专门为了首博的这个展，从上海赶到我们的北京来的。那看了这个展以后，我觉得首博这次展的策展还是非常棒的，把整个一个美洲文化，他们万物有灵，关于对于大自然的这一种敬畏之心给它表达了出来，让我们现代人类有很多的启示。我觉得当我们在享受大自然给我们馈予的时候，还要去对于自然的一种保护，
4: 记住他们的玛雅文明，他的文明就不会死亡，而我们每一个人也能成为这个玛雅文明的这个大家族的一份子。

这个展厅的设计风格和玛雅这个完全就不一样了。我们在中间呢，就可以说做了一个沉浸式的一个

0: 设计，能够体现黄金的权利有关的文物呢，我们都放在这条中轴线上，然后两边用多媒体投影的方式把黄金重要的纹饰给它打出来，这样观众呢有一种沉浸感。
1: 这个展厅我一进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感觉晃眼，扑面而来的金光灿灿。
0: 对，
1: 哎，有这么多的黄金制品，大概有多少件呢？
0: 黄金制品大概是接近200件，其次呢还有银质的，还有其他毛织的，单色黄金的展品就将近200件。
1: 为什么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国度，人们对于黄金制品都有同样的重视和喜爱？
0: 因为黄金，它不生锈、不腐朽，它非常稳定，并且它是永恒的，永恒的东西。都是要献给祖先呀，献给神灵的。
1: 像这些文物都是很多都是第一次走出秘鲁国门来到北京。
0: 对，王的宝藏这个展厅呢，应该是90%以上都是第一次来到北京来展出。
1: 啊，这件文物感觉很有分量啊，中间是魏延的脸，周围呢又像是章鱼的触角，很特别，镇馆之宝吗？
0: 对。这件文物呢在秘鲁呢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他的经历呢非常坎坷。他1988年呢就是被盗了，被盗到国外以后呢辗转20年，后来被伦敦警方破获以后，就是又回归到秘鲁国土。那么这次呢他又参与到我们玉米黄金美洲豹这个大展中来。另外它的历史价值又出自西潘王陵墓葬群，它的艺术价值，刚才您提到的，它有8个章鱼的触手，然后在触手的末端呢还有个鲶鱼头的装饰，它的艺术价值也非常高，所以呢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的中间呢一张人脸正像美洲豹这个形象转化过程中的一个形态，然后它的眼睛呢是用孔雀石镶嵌的，它的獠牙呢用一些贝壳来装饰。在秘鲁，在古代，它是没有一些像咱们中国那样比较得心应手的工具，他们用就是用简单的一些石针呀，一些骨锥呀，一点点的在这个黄金的金片上给它敲打出来的。
1: 可以想见当时他们的黄金的制造工艺已经是非常的精密纯熟。你看这个章鱼的触角边缘处薄如蝉翼，但是又非常的挺阔啊，这个工艺是还是挺难达到的。
0: 对，它也是秘鲁安第斯文明就是冶金工艺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件展品。
1: 这个让人忍不住要反复的去欣赏它。
0: 对，
1: 其实我想东西方的文明很多时候它也是相通的。像我们东汉时期，我们的这个冶金技术当时也是技艺精湛，比如说马踏飞燕也是体现了我们的古代的冶金技术和我们的文化艺术完美的一个结合。
2: 这个金冠饰呢在咱们国内呢就是没有这种类型的，它有它的独特性、文化性，再一个就是它的经历也是那个很波折。它这个眼睛吧，那个眉毛上边然后有那个特别小的那种环饰的那个坠物，这个呢刚才有一个就是参观者就说，就像那个秦始皇他戴的那个冠的那个东西，就等于遮在这个前面，给人一种比较神秘的感觉。如果阳光再照过来的话，金灿灿的，就是有点不可捉摸的。
1: 这边就是传说中的莫切武士吗？
0: 对，
1: 啊，他好袖珍呐，他人气可旺了。
0: 我们当初看图片的时候，没有想到他如此精致。这件小武士呢，他被开发成了文创产品，做成了那个耳坠的形式，已经售罄了。
1: 网红产品。
0: 对，
1: 别看它非常小巧，
0: 对，
1: 但是其中是很多细节都很讲究。
0: 然后他也戴着黄金面具，上面那个像那个月牙形的，它是他的头饰，右手握着权杖，左手呢佩戴着盾牌，表现了一个非常勇猛的一个武士的形象。别看我小哦，
1: 武士虽小可是全副武装。
0: 对，但是我很强大哟。

0: 这两件展品，用比较俗的话来说，又会，把咱俩的眼睛又闪亮了，
1: 明晃晃。
0: 这件金衣饰呢，它是由444片金片组成的，当然呢，它一定是个统治者穿戴在统治者身上的。
1: 它的用途是什么呢？
0: 举行重大祭祀活动的时候，来穿戴的。那么死后呢，作为统治者的一个陪葬品，有点像咱们汉代的金缕玉衣一样，然后保护着逝者的永生吧。
1: 为什么不同国度的古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用最宝贵的黄金啊来表达对逝者的一个致敬？
0: 黄金呢，在安第斯文明当中是富有神性的，要把最贵重的东西给最有权威的人。
1: 所以凝视这些文物，我们瞬间觉得好像这8000公里的距离都被抹平了。
0: 对，同样的，
1: 很多文明是能够对话，也是能够相通。
0: 从中华文明的角度，就是理解咱们汉代的金缕玉衣啊。那么咱们今天站在这个展柜前，凝视着这444件黄金饰片，那么我们对安第斯文明也能够获得这种心灵相通上的理解。这就是那个金花生，这是那个银花生。这个就是又可以体现它的黄金加工工艺，用一个蛛网状的又死一个个连接起来。它应该是一个青蛙的一个造型，一个蛙形的装饰，也是中间是有个人脸，也是一个人神转化的时候的一个中间状态。
1: 看到这些文物，我真是强烈的感受到这个东西方的文明不约而同的都会有一些共同的崇尚。比如说花生，中国也讲好事要发生，一般也用它来寓意一些美好的事物，还有包括蟾蜍啊、蜘蛛啊，
0: 对，
1: 也都是很好的一些寓意。
0: 对，因为蟾蜍也是多子嘛，他都希望自己这个民族兴旺。
1: 对，
0: 那么要兴旺呢，那就要生育，是吧？
1: 多子多福。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我曾经来过，印象还是挺深的。感觉跟前两个展厅风格就完全不同了，前面感觉比较静谧，到这儿一下就松弛了，感觉很轻松又很活泼明亮。
0: 确实是，前两个展览是一种仰视的感觉，我们仰视神灵，甚至是仰视权力。那么到了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呢，就需要观众啊俯下身来，来看看陪伴我们的动物精灵们。比如说这是它其实也是个美洲豹。美洲豹年轻的时候
1: 站立的
0: 美洲豹在玛雅语中叫巴兰，我们叫它少年巴兰。
1: 这还是少年巴兰。
0: 对，这是少年巴兰。
1: 小朋友一定很喜欢这个打卡地。
0: 对，金刚鹦鹉，美洲豹的各种形态。
1: 对，
0: 就是希望从设计风格上来讲，它更轻松活泼一些。
1: 在中美的这些神话传说当中，人与自然、人与精灵之间是不是互相也是守护者？
0: 对，在玛雅文化当中，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有一位动物守护灵，这个动物守护灵呢是陪伴你的一生，伴随你成长。那您的纳瓦尔是谁呢？
1: 我还真不知道。
0: 咱们一起去寻找吧。
1: 在咱们这个展厅就可以寻找到。
0: 对，我们特意设计了一个互动展项，你可以按照提示呢来答3道题，然后再输入生日，就可以扫码带走属于你的守护灵。
1: 守护精灵到底是什么？寻找你的纳瓦尔。那我现在就试试。
0: 好的，请。
1: 这个互动装置太有意思了，我想很多观众一定都会很喜欢。
0: 在你刚刚看过的文物当中，哪一种艺术风格最能触动你对远古生命的直觉？ ABC 您可以选择一个。跳舞的小狗，如果有一位与你共生的伙伴，你希望它以何种方式存在？
1: 我要一个栖息在我的肩头吧。我们是亲密的伙伴。
0: 一样
1: 是吗？
0: 如果能从展柜中借用一件文明的灵气来唤醒你的纳瓦尔，你最看重哪种力量？
1: 那我选刻着古老符号的鸟形陶印，感觉很神秘。

0: 幻精灵。哇塞，破风之鹰，远征者，
1: 好，我们一起加油，乘风破浪。
2: 2026年是中壁建交55周年，2027年是中墨建交55周年。以此为契机，首都博物馆推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时空，在三大展厅为观众打造全方位沉浸式文明对话体验。从跨国文物征集到极限布展攻坚，谭巧玲馆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首博人为筹备这次大展倾尽洪荒之力。这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艰辛，又获得了什么样的幸福感？谭馆长说起来感慨良多。
1: 谭馆长，今天跟您走完了整个展览，感觉真是不虚此行啊！从玛雅的世界到安第斯黄金王国啊，每个展厅感觉都很震撼，也深深地感受到要策划这样一个跨国大展，那绝非易事。从什么时候开始酝酿的？
0: 今年呢，正好是恰好中壁建交55周年，那么明年呢，就是中国和墨西哥建交55周年。那么在这一个重大时间节点上，从我们首都博物馆的展览体系出发，就是我们世界文明互鉴体那个系列，我们就筹划呢推出做一个美洲文明系列的展览，所以这个展览就应运而生了。
1: 那些关于玉米、黄金、美洲豹的故事，就这样千里迢迢、跋山涉水、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的面前了，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很珍贵。需要跟多少美洲博物馆去沟通啊？
0: 比如说玛雅的世界，这个展览呢，我们就和墨西哥10家博物馆合作。比如说秘鲁王的宝藏这个展览主题呢，我们是和秘鲁的12家博物馆合作，其中就有像秘鲁文化部啊，文化部它下属的，它也有一家那个博物馆。所以说我们2大主题，玛雅文明和安第斯文明，一共是和23家墨西哥和秘鲁的博物馆合作，一共推出了800件展品。
1: 这么多家的美洲的博物馆，在沟通过程当中，您感觉最难的是什么？
0: 展品的筹集是难上加难的。你也知道今年还正好赶上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也是那个世界杯足球的一个主场，这也给展品的筹集增加了很大的难度，所以他们的博物馆也要对外开放，这些展品呢基本上也都是从他们展线上撤下来的，有很多呢是没有出过墨西哥的国门，秘鲁的国门也没有走出去过，所以我们筹集到800件这么大体量的文物，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不容易。
1: 怎么去说服对方啊？
0: 主要是还是从友谊，从友谊的角度出发，友谊地久天长，我们希望还是用真情打动对方吧，让那个墨西哥的国宝，像秘鲁国宝，能够走出国门来到北京，然后能够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实现在同一空间里实现对话，
1: 真正是用热情和真诚打动了对方，架起了这样一座博物馆之间的桥梁。这么多的文物跨越太平洋来到中国北京，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大家也是非常好奇，怎么来到我们的面前的？都是通过空运的方式？
0: 通过空运。
1: 得多少箱啊？
0: 一共有40-50箱吧。
1: 40-50箱，
0: 它那个包装箱都是很大的，因为还有囊匣呀，有固定的呀，一些以免碰撞的呀，一些其他的一个辅助的材料，我没有具体数过啊，但是我猜测会有40-50箱。
1: 也是阵容强大哈，美洲的国宝集体出差来到了北京了，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难度也挺大？
0: 我们只有4天的布展时间啊，
1: 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展览，
0: 这也是破天荒了。这个展厅的文物，绝大部分是从石家庄运过来，还有15件呢，是从墨西哥空运过来的。你也看到，在咱俩的左右，有很多大体量的一些石碑呀，因为他们固定啊，非常难，所以4天的时间要布800件文物。同时还有一些大体量的石碑呀，所以说我们压力都特别大，所幸呢，我们这个团队也 把洪荒之力发挥到极致，也是如期完成的任务。

0: 可以想象，在这四天当中，您作为总策展人，当时的压力哈，会感觉到有一些着急、焦虑。
1: 当然呀，我们有好多同事都是通宵，比如说我们设计师，我们就习惯叫光远，就是我们叫这个光远同志，他连续五个晚上都没有睡觉，然后展厅我们要赶工嘛，所以工人也都是两班倒。文物安全也好，还有整个场馆的安全都需要我们自己人来亲自盯着，所以说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所幸我们都已经走过去了，咱俩今天能这样面对面的来讲这个展览，
0: 我都感觉松口气，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1: 确实是，
0: 这么多的文物，之前可能您都是跨着大洋跟对方沟通和交流，当您开箱的那一刻，第一眼见到他们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
1: 非常欣慰，就是说文物的质量啊、体量啊都超出我们的预期，然后看到秘鲁的蒙娜丽莎能够来到北京啊，看到西潘王陵，他不是号称新大陆的图坦卡蒙，西潘王陵他发掘的那个墓葬，号称世界十大宝藏，他也是第一次走出秘鲁的国门，所以说看到那些，造型非常奇特的，然后历史价值又特别高的文物，能够呈现在首都博物馆的展厅里，观众来到展厅里的时候，能够这种的和他实现，可以说是无距离的对话，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欣慰，所有的困难，所有的不安，所有的焦虑，都化为乌有。
0: 这个时候，这是作为总策展人最幸福的一种收获。所以咱们这个整个展厅当中，无论是每一件文物，还是整个环境的设计，都是为了营造整个玛雅的世界这样一种文化的氛围。
1: 随着文物的摆放呢，我们还是想把玛雅这些出土的这一些文物啊，给它放到玛雅的语境里来呈现。比如说这个金字塔靠最里边有一些非常体量小的文物，那么我们也以金字塔这种台阶的形式给它呈现出来。两边呢也是陈列了一些的纪念碑，就是整个的这个玛雅语境，我们认为这个还是非常玛雅的。
0: 感受到这样一个氛围啊，对于文物的理解也会更加的直观和透彻一些。
1: 对对，
0: 最终是怎么确定这样一个展陈的方案？这个过程当中是要不断的去修改、不断的论证吗？
1: 对，比如说您看到这个展陈空间它比较通透，我们在最初有一个初步的设计方案的同时呢，那么随着展品的确定这个展品如何排列组合呀，又比如说这件陶盘是摆这儿呀还是摆在金字塔里呀，我们都需要经过讨论，也不断调整，包括这个展台习惯称之为平柜，由这些展柜如何摆放，比如说那种呢我们称为独立柜和通柜和平柜如何组合，都是需要讨论的，包括我们的展具展托，我们布的这种质地，它的纹理，我们展具展托我们就包了三次，
0: 展具展托都有讲究，它会这么大的影响咱们的展陈效果吗？
1: 对，它如果它的纹理比较粗啊，就看起来不那么精致，就像咱们人穿的衣服一样，它只有就是一个辅助的展品。够精致够档次可能才能够衬托出文物的美。
0: 现在我们看到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观众走进首博来对话美洲文明，看到这么多观众，您最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1: 最想对观众说的一句话，我想我就用我们这个玛雅世界的展厅最后一个多媒体里的三行字，你行色匆匆是要去往哪里，又要回归何处？我希望观众匆匆的脚步能够驻足在我们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三个展厅，绝对不会辜负您的看展的初心。

0: 文明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1: 他们没有牛马，运输呀，全靠羊驼。那些武士的形象
2: 啊，这个很漂亮，跟我的衣服也是挺搭。
0: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文创展区，这次美洲文明展的限定款，这就是安第斯龙的龙脊
1: 啊！你看它这个装饰，像不像蒙娜丽莎？那个章鱼的触手这个边缘，
0: 是将咱们的美洲文明和现代人民的审美和喜好特别自然的融合在一起了。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此事如能善终，大师你可为救国救民之壮举，功德无量啊。我孝庄皇太后一旨，朝廷明示天下，将您大师所主的门派再立为佛门正宗，您所掌的寺庙永享皇家香火。大师啊，不瞒你说，本人当今皇太后、皇上的亲娘，我孝庄也是修佛之人呐。阿弥陀佛。
1: 善哉善哉，老衲也向太后保证，如果此事不能善终，老衲将化为一抔净土。

0: 在佛祖面前，你还不肯认错吗？太师父，行僧始终奉行佛祖宏愿，普度天下生灵。行僧认为，不论是当朝天子还是平民百姓，都在佛光普照之中，概莫能外。糊涂。
1: 我等普度天下生灵，是让世人俱成善果，为他们消灾免难、祈祷平安，绝不是让他们来当和尚。我且问你，假如天下人都成了和尚，那么谁来奉养和尚呢？要知道，佛门严禁婚嫁。假如天下的人都成和尚，我来问你，那么又有谁来生养和尚呢？
0: 太师父教训的是，但行僧已用了18年时间劝度皇上。太师父，如今皇上已经看破红尘，做我门下一僧人，与青灯黄卷相伴终生。

0: 师父，这岂不是本寺莫大的荣光啊？为何事到临头，你竟要将已经踏入佛门的皇上重新推回到苦海中呢？
1: 你的用心我都明白，可是老朽以为，一旦皇上遁入空门，绝非本寺的福音，反而使本宗本寺不得安宁啊！
0: 太师父，徒弟行僧不明白。
1: 哎，我且问你，在百姓看来，皇帝大呀，还是佛祖大？
0: 当然是佛祖大。天下人只看见皇上拜释迦牟尼，从不见释迦牟尼拜皇上啊。
1: 哎，这正是世上最大的障眼法，而实际上皇权是实的，佛祖是虚无缥缈，从来都是朝廷命官掌管天下，佛祖只能有一袭青烟超度人生，佛门仅能用精神教化尘世之人。
2: 太师父，皇上自愿入我佛门，两厢情愿呐、啊！
1: 皇上糊涂了，你也糊涂了吗？心僧啊，古往今来不能与皇权相抗争，不可越轨行事啊！
2: 太师父，
3: 列徒，我告诉你，如今大难已成，皇上出家势必触弄天威，难成正果。皇上不出家，孝庄太后会善安佛门，求得太平。
0: 列徒认为，
3: 现在已是燃眉之急。首先，解铃还得系铃人，你立刻觐见皇上，彻底打消他出家之念，然后由我向孝庄太后请罪。本宗所有僧人撤回五台山，从此恭敬侍奉朝廷，消灾免难。
0: 太师父，列徒认为，我们非但不该退缩，反而应当逆流而上，坚决将皇上渡入我寺，而我寺成为天下第一寺啊！
1: 了不起，你想挟天子令朝廷吗？
0: 不敢。列徒想效法千百年来的僧人，不畏皇权，以命护法。
1: 你要逼我清理佛门吗？
0: 不论师父如何，徒弟行僧，此心不改。

0: 禀皇上，行森大师不知去向，奴才满宫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他。
1: 时辰已到，大师绝不会食言的。再找。
0: 找。
2: 皇上，如圣僧出世，光照古今。
3: 阿弥陀佛。
1: 取佛门用具来吧，朕准备剃度具戒。
3: 遵旨。

佛祖啊，我孝庄曾经求过您一次，您灵验了，玄烨他活了，您满足了我的心愿，我博尔济吉特氏全族世世代代感激您，供奉您。可是孝庄现在又遇到了大难了，福临他鬼迷心窍，弃天下，抛皇位，遁入空门，一去了之。佛祖，皇上是您在尘世上的仆人，您一定不会答应他的，是不是？您一定会让玉林秀大师施法成功，让他回心转意，是不是啊？

0: 也不得不求佛祖照应。唉，因为我跟佛祖都说实话，所以呀，骗谁都骗不了佛祖，骗谁也骗不了自己，骗谁也骗不了这颗心。佛祖答应我了，皇上他不会出家。
1: 真的？
0: 嗯。

玄烨，朕好久没有抱过你了，来，让皇阿玛再抱抱你吧。

0: 玄烨，朕是个失败的皇帝，你要学列祖列宗，不要学朕呢。
1: 不管你是皇帝还是和尚，都是我阿妈。阿妈，
0: 玄烨啊，如果让你做皇帝，你敢做吗？
1: 敢做。
0: 玄烨啊，做皇帝要忍受孤独寂寞，割舍人间冷暖，提防阴谋诡计，看破忠奸善恶，到头来自己可能落得个孤家寡人。这皇位上有这么多危险，你还敢做吗？
1: 敢做。
0: 咱们大清啊，虽然雄居天下，但是北漠南蛮干戈不止，京城内外杀机四伏，朝廷上下忠奸难分。你一旦坐上这龙椅啊，便如同坐在刀山火海之上，想下都下不来。这种皇帝你还敢做吗？
1: 敢做。
0: 你凭什么做？
1: 皇阿玛6岁就登基了，如今我都8岁了，天花恶疾我都不怕，还怕做皇帝？
0: 好，你比朕强啊。
2: 求皇上以江山社稷为念，不要抛舍皇位。
3: 求三阿哥好好读书，别当皇帝。
0: 这是我们父子间的私事，你们不必多嘴。
2: 皇上身系天下，并无私事。
0: 好，这是一件天大的公事。韦成伯，
4: 臣在。
0: 曹昭，
5: 领旨。
0: 朕昭告天下，朕继位以来倾心向佛，今日顺从天意出家为僧，朕决定将皇位禅让于三阿哥玄烨。
2: 臣宁死不敢奉诏。
0: 为何呀？
2: 臣草此诏，太后非砍了臣的头不可呀。
0: 太后能杀你，朕难道不能杀你吗？朕还没有剃度具戒呢。
2: 是，太后杀得了臣，皇上也杀得了臣，可臣只有一颗脑袋，当不起皇家杀两次呀。
0: 好，有骨气。魏成伯，你虽然是个汉人，但是对我大清忠心耿耿，朕喜欢你的性子，视你为密友。但是也请你为朕想一想，君子之交尚有始有终，朕在位已经18年了，此番撒手而去，总得对天下人有个交代吧。朕此道诏书一出，也许被人千古传颂，也许落个千古骂名。你不肯草诏，自有旁人草诏。朕希望此诏书出自朕的忠臣密友之手，不愿意假手他人。

0: 你就不肯替朕多担当些吗？
1: 既然如此，朕就一字不义，秉笔直书了。
0: 朕就是要你秉笔直书，因为朕这道诏书叫罪己诏。

0: 还执迷不悟吗？
1: 太师父，如果是朝廷将我烧死，我死而无憾。而这柴堆，竟是我的兄弟们堆架起来的，是太师父要烧死我。
0: 行僧为太师父苦心呢，
2: 我心中之痛不下于你。你自行登上柴堆吧。
0: 弟子领命。
3: 朕亲政十八年来，上奉天慈，下养黎民，内治朝政，外抚四海，虽既有微功薄德，但也屡有失政失察之处。行僧大师去哪儿了？
4: 行僧大师还是没来。
3: 武良甫呢？
5: 还在外头寻找行僧大师。
3: 再多派一些人去找。

0: 太后对行刑开始施法了。
1: 时辰已到，不管行刑大师出了什么事，朕都要按时剃度拘监。小师弟，拿用进来吧，为朕驱发。
2: 皇上，小僧不会剃度。
1: 怎么，连头也不会剃吗？
2: 剃度是佛门规矩，小僧不敢越轨。
1: 来，你。
3: 奴才宁死不敢。
1: 难道你们要朕自己给自己剃度吗？好，那朕就自己动手。
4: 皇上，我不会剃度，可我会剃头。
1: 哦，你会？
4: 嗯，我给我弟弟剃过头。
1: 头发是一样的头发。好，你来给朕剃吧。
4: 是。皇上。
1: 魏成魔，
5: 臣在。
1: 继续草诏。
5: 这
1: 朕刚才说，朕亲政18年来，虽既有微功薄德，但也屡有失政失察之处。一，荒疏朝政。朕十分厌恶那些堆积如山的奏折，而对于那些冗长无物的朝会，徒患奈何。二，崇汉抑满。朕敬佩那些才华卓著的汉将汉臣，痛恨那些腐败堕落的满蒙贵族，因而总有言官进谏说朕崇汉抑满。三，亲近宫人。朕的亲戚侍从中有不少是太监和阉宦，致使他们时常仗势欺人。四，忠奸不明，除恶不尽。朕明知道各地的命官当中有不少贪官污吏，但朕常常心慈手软，没能彻查严办。五，哎呦，
4: 奴婢弄疼皇上了吗？
1: 没事，你就把朕当成你的弟弟，你怎么给他绞头发，

0: 把那个玉林秀给我传来。
1: 玉林秀饮醉自责，已经作画了。
2: 臣以遵旨调集了2000善兵，把佛寺围得水泄不通，只待太后令下，便可以把所有妖僧一网打尽。
0: 是啊，他玉林秀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罢了，
2: 这，
0: 赶紧召集内阁大臣们，整顿朝政，不得迟缓。
3: 这酒奢侈浪费，朕继位以来，宫中每年大小节庆数十起，耗费巨大。朕虽然有心节俭，却无力挽回。十，漕运阻塞，京杭运河乃岁贡之命脉，但一河上下贪官群集，朕早有志整顿，而今只能期望于后世英主了。
0: 完了，
3: 皇上当时似有未了之意，因后花园事起，皇上终

0: 旨诏书。
1: 这罪己诏上写的是皇上的原话，还是经过你修饰的？
0: 句句都是皇上的原话，臣一字没改。
1: 哦，那既然是你亲笔录下的，接下来该当何论呢？
0: 臣以为皇上自责过甚，此诏书不可明示天下。
1: 那你们看呢？
2: 臣也是此意，此诏应当归入密党，永不外传。
3: 臣为太后懿旨视听。
4: 臣等为太后懿旨视听。
1: 依我看呢，皇上他已经不在了。朝廷如果不明示天下，那世人总要问个为什么，我也无法交代。所以啊，此诏不但要明示天下，还要再加上几条，再加三条吧。一，不敬祖宗；二，不孝母后；三，内宠于志。总共十三条，都用皇上的语气表出来。不过，要让朝野内外的臣民百姓们都相信皇上，他严以律己，是天下人的楷模，与朝廷同心同德，永保太平。如此一来，大家都知道朝廷的威望不会受损，皇上的威望也不会受损，反而更加叫人敬畏。
2: 太后所言极是啊。
0: 禀太后，臣担心皇上是否同意天改诏书啊。
1: 你怎么这么糊涂？你的那个皇上已经死了。索尼，
2: 臣在。
1: 草诏布告天下，我要天下人都知道，顺治皇上根本没有出将，而是龙御

从今往后，朝廷所有文告诏书都要严加管理，不能有任何纰漏。还有民间也不得有任何异端邪说，史书上也不能有任何异端邪说。不但现在的人要相信，皇上龙驭归天了，要让千秋万代的人都相信这个说法，让他永载史册。接招。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清世祖顺治皇帝

0: 公元1661年，顺治帝之爱妃董鄂妃死于天花。
1: 慢，

0: 说话去呀、啊？好姐姐，我都饿。
1: 你怎么哭得比唱的还好听啊？没有眼泪就甭哭了。你不是一直想当皇后吗？打今儿个起，你就是孝康皇后，要有点尊严，嗯。
0: 可是老祖宗，这皇上都没了，我还当什么皇后啊？
1: 只要身为皇后，没有丈夫，有什么要紧的？接着哭吧。

0: 丫头，
1: 在。
0: 这一切你都看见了吧？
1: 丫头看见了。
0: 看见了就好，不过要把它记在心里，
1: 是，
0: 这是最重要的。
2: 行池师傅，
3: 阿弥陀佛。
2: 行池师傅，昨日晨课魏晨摩师傅让我读了一部佛典，读了它我才知道，原来你们的祖宗叫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也是从皇宫里出家的，最后修成了如来佛，还有达摩祖师也是舍弃了王位，最后成为一代禅宗。行池师傅，既然你要当和尚，就要像他们那样，当一个天底下最了不起的和尚。
4: 贫僧牢记施主的教

0: 贫僧也有一句话要送给施主，施主若成为皇上，也要当一个古往今来最了不起的皇上。
1: 孩儿记住了。
0: 阿弥陀佛。

0: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大清朝第一代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在爱妃暴死后仅一个月，突然猝死。此事引起世人万般猜想，成为清史一大悬疑。
1: 你又欺负苏麻拉姑，等着，等我当上皇帝以后打你屁股。哎呦，这鞋是怎么回事啊？快来看看啊！
2: 啊，这样，
1: 你们俩对我这么好，等我当了皇上，你们想要什么官？说来听一听。
2: 保国将军，我要替你打遍天下，保国安民。你个刁奴，
1: 等着吧，朕早晚会让你建功。苏麻，你要什么？
2: 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你平平安安的。
1: 哎，还是苏麻好啊。
3: 老祖宗，从今儿个起您就是太皇太后了。咱大清开国以来您还是头一份呢。
4: 哼，你不也成了太后了吗？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心思？得意了吧？不过这往后啊，在外面可别那么张扬，得长点尊贵，母仪天下嘛。
3: 是，媳妇记住了。
4: 记住就好。哎呀，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这心里头啊，总是七上八下的。按理说呢，玄烨登基了，后继有人了，我这心里头应该高兴才对呀。可是，哎呀，偏偏他就不是这样，心里头呢总是沉甸甸的。哎呀，想想啊，那时候顺治呢是6岁登基，这一晃啊18年过去了。轮到玄烨登基，你看看他还不到8岁，这爷儿俩呀都是身子骨还没长硬也没长全，他就得没办法，他非得登基不可呀。让世人看来呢是君临天下，可是让我看呢是苦不堪言呐。
3: 老祖宗，这往后的日子不是还靠您镇着呢吗？
4: 是啊，说的是啊。如今呢我是太皇太后，你呢是太后，你想想看，咱们博尔济吉特氏家族那是占尽了天下的风光啊，可是谁又知道呢，这风光的后面又有多少酸甜苦辣呀。我孝庄苦命啊，不过咱大清国

0: 非得这样磨才成啊。
1: 禀太皇太后、太后，内臣班布尔善求见。
0: 让他候着。
1: 是。
0: 你猜他来干什么来了？
2: 哟，这个儿媳妇可猜不出来。
0: 你今后啊，不管对什么人，你都得琢磨。在他呀把你看透之前呢，你得先把他给看透了，知道吗？
2: 是。
0: 我可知道他为什么来的，他是为登基大典来的。
3: 奴才请太皇太后圣安，请皇太后安。
0: 他五叔啊，进来进来。
3: 谢老祖宗。
4: 范大人您请。
3: 哎，太后。
4: 来人，看座。
2: 是。
4: 大人请坐。
3: 谢老祖宗。
0: 他五叔啊，登基大典准备好了吗？
3: 齐齐整整的，就等着时辰一到，皇上即可登基。
0: 坐坐坐，坐下。
3: 谢老祖宗。
0: 你呀，和索尼和鳌拜他们说说，咱们的皇上小啊，可是他们是老臣，这登基大典呢，不仅是皇上的脸面，也是他们的脸面。
3: 啊，是是。
0: 这所以呀，一丝一毫的差错都不能有。
3: 是老祖宗，不过奴才有件事儿，很是担心呐。
0: 担心呐？说说看。
3: 今儿个呀，掌理司仪的是魏成魔，是个汉人。按照祖上的规矩，汉人是奴才的奴才，那是不能掌大礼的。老祖宗，您想啊，今儿个是咱大清皇上登基，听个汉人吆三喝四的，那成何体统啊？
5: 没事，你别走，我去找皇祖母啊。
0: 这魏成魔是饱学之士，当朝大臣，又是皇上的师父，对大清国忠心耿耿，由他掌理为何不妥呀？
3: 老祖宗说的极是。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大家好，我是王宝强。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了，保护您是我最想做的事，保护好自己也是你最该做的事。现在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只要你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救。所以，请您拿出手机，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跟着指引操作一遍，必须完成。平时得把招式练熟了，上场才使得出来。当然，郑重提醒你，咱们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3: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5: 作孽
3: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的样子给二老看呢。
7: 中原胜男。
3: 平凡的烟火，
8: 豆角焖面，
3: 焖出最深的依赖。
9: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

0: 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1: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扎起来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20: 大家来用各自的超能力，
21: 比如你超酷的滑翔能力，
22: 别过来小蜘蛛，
23: 还有你超炫的隐形功，
21: 你能看到我就看不到了，
24: 叫上所有好朋友，
25: 也许我能帮忙。
24: 小蜘蛛开启酷炫的行动，
26: 放弃吧章鱼博士，
24: 有趣的冒险，耶、yeah! 超大的蜘蛛网，
27: 神网出击，
24: 小蜘蛛和他的神奇小伙伴们。
28: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1: 有人跨国越山海，
29: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30: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de su muerte ya.
1: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31: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1: 生育绝症4年驳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32: 我感觉就是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1: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6晚20:20，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呈现。

0: 没事，你别走，我去找黄祖母啊。
1: 这魏成魔是饱学之士，当朝大臣，又是皇上的师父，对大清国忠心耿耿，由他掌理为何不妥呀？
2: 老祖宗说的极是，只是奴才有点担心，这司仪之职十分的尊荣啊，如果让魏成魔掌理，恐怕会让众多的满大臣不服啊。

0: 先皇在罪己诏当中曾以宠汉溢满自责，再说今儿是新皇登基，正可以更新气象。老祖宗您想啊，咱们满人当中懂得大礼的人，那要比魏成魔强得多呀。
1: 啊，比如呢？
0: 比如内廷都太监吴良辅侍奉先皇20多年，那各种大礼是无一不通啊。
1: 我说他五叔啊，这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是其他大臣们的意思？
0: 老祖宗，是奴才的意思。不过鳌拜鄂必龙也有这个想法，锁中堂也无异议。
1: 好，你们想得仔细，办差用心，那咱们就更换长理司仪。
0: 奴才领旨。
1: 他五叔啊，今后啊，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找我说。这皇法中啊，也有血脉亲情，不是？
0: 老祖宗啊，听了您的话，我这心高兴的都要跳出来了。
1: 是吗？办差去吧。
0: 奴才遵旨。
1: 看见了吧，鳌拜他们呢要排挤汉臣了。
2: 可不是嘛，还有呢，这吴良辅是鳌拜的干儿子，依儿媳看呐，他们这是想趁着皇上的登基大典为自个儿抓权呢。
1: 你说的对。
2: 哦，老祖宗，你为什么不驳回他们呢？
1: 就是要忍，要学会忍。今儿个呀是刚刚开个头，你瞧着吧，这从今往后啊，还要给咱们孤儿寡母出更多的难题呢。等着吧。
2: 哎，皇祖母，我想要魏师傅当大典司仪。
1: 不成。
2: 为什么？
1: 现在我只能告诉您一条，这辅政四大臣呢，非常重要。
2: 祖母，
1: 你以后啊慢慢就知道了。
3: 老祖宗，索尼他们亲自来接驾了，在宫外跪着候旨呢。
1: 哟，还这么客气。这么着吧，玄烨呀，你先出去迎迎他们，跟他们说上几句话，随后呢我再见他们。
2: 我一个人？
1: 对呀，就你一个人。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吧，
0: 谢皇上。
1: 你是索尼？
2: 臣是。
1: 父皇说过，你是开国元勋，朝廷栋梁。
2: 皇上，
1: 您就是鳌拜？
0: 臣是。
1: 您在沙场上救过父皇的命，是本朝第一武将。
0: 臣将鞠躬尽瘁，死而无憾。
1: 您是苏克沙哈吧？
3: 臣是。
1: 父皇说你奉公执法，是朝廷的正气表率。
3: 谢皇上。
1: 您是鄂必龙？
3: 臣是。
1: 您能将工部、户部管理得妥妥帖帖，是朝廷的好管家呀。
3: 皇上一言，令臣惶恐万分。
1: 先皇说过，你们四个既是大清忠良，也是我的长辈。先皇要我听你们的话，君臣一心，天下就太平了。
2: 我等四臣在此立誓，仰报先帝恩遇，忠心辅佐幼主。

0: 接党羽，不谋私利，若有私心，天诛地灭。
1: 若有私心，天诛地灭。
2: 朕现在还小，不能谢你们，将来亲政以后，我会好好的谢你们的。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我这辈子呢，拉扯过两个皇帝，一个呢是6岁登基，一个8岁登基。为了他们顺顺当当的，我什么苦都肯吃，什么罪都肯受。如今呢，我是快近半百的人了，可是呢，又偏偏眼不花耳不聋，这中间二字啊，我可是分得清清楚楚的。你们可听好了，这皇上呢是我立的，这孙儿呢是我的命根子，今后啊，谁要是和我们孤儿寡母过不去，上有佛祖，必有报。
1: 臣等至此终于大清。
3: 丫头啊，把这帘子给我撤了。
4: 是是。
3: 起来，起来，起来。
1: 这。
3: 随便坐，随便坐啊。
1: 谢太皇太后。
3: 哎呀，这是朝廷的规矩，我呢也不得不遵守。其实啊，咱们都是一家人。心里明白就是了，咱们呀唠唠家常。哎，我那儿媳妇呢？看茶。
5: 臣妾在。中堂大人，请用茶。
6: 臣不敢受皇太后勤劳。
5: 哟，中堂大人，你挑您说的话，太皇太后不是说了吗？现在啊，这就是您自个儿的家，请啊。
3: 是啊，论年纪，你们几位啊，给他当叔爷的份儿都有了。他一个晚辈儿，伺候你们几位喝茶，那是应该的。
5: 苏和沙哈大人，您请用茶。
7: 谢太后。
5: 鄂必龙大人，您也请。
7: 谢太后。
5: 鳌拜大人。请用茶。
8: 谢太后。
3: 哎呦，就别都端着了，坐下坐下啊，坐下。
1: 谢太皇太后。啊，
3: 大家都知道这君臣一体的道理。这朝廷呢是皇上的，可大清呢是咱们大伙的。这太平咱们一块太平，遭殃咱们一块遭殃。皇上和大臣呢，就好比这脑袋和身子，打断了骨头，可连着筋呢。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让你们呐，把皇上当成自己的血肉，亲孙儿那样心疼他、辅佐他才是。
8: 太皇太后，皇上如今年少，臣以为太皇太后为天下计，应该垂帘听政。况且太皇太后圣明果决，不让须眉，原本就是一代帝王。
3: 我呀，我能造就皇帝，可是我自个儿呢，从来就没想做皇帝。这第一呢，与理不合；第二，我要是垂帘听政了，岂不是对你们四位大臣不信任了吗？又多了个婆婆，不是？您说呢？所以我想啊，把这个皇上和天下一并交给你们，我在后面帮衬着你们就行了。
8: 哦，太皇太后的胸怀气魄，臣等望尘莫及。
6: 太皇太后不肯垂帘听政，那臣的责任就更重大了。太皇太后，您一定在后面帮衬着。
3: 说的是啊，索尼，不然的话你们就无地放矢了。
8: 太皇太后，皇上登基了，也该换个师傅，

0: 另择贤能为帝师。
1: 哎，这魏成魔这五年当中他干得不错呀，皇上对他也挺满意的。
0: 可他毕竟是个汉人，最起码皇上也该再添个满族师傅，如此满汉精粹，皇上都给予一身。
1: 您那只说对一半儿，要我说呀，这汉师、满师、蒙师啊，都不能去，为了大清国呀。我看呐，您那在朝廷里头给咱们物色物色。
0: 班布尔善，此人通古博今，学贯满汉，又是皇族血脉，正可为帝师。
1: 索尼，
2: 臣在。
1: 你说呢？
2: 太皇太后，班布尔善封管宗人府及皇族事务，恐怕一时难以分身呢。
1: 我看呐，你们几个还是下去议一议，如果有了合适的人选，再回来告诉我，不就得了吗？
2: 臣等如有意见分歧，还望太皇太后发懿旨教诲呀。
1: 我现在就下一道懿旨，传之内廷，即发即办。索尼，
2: 臣在。
1: 鳌拜，
3: 臣在。
1: 苏克沙哈，
4: 臣在。
1: 鄂必龙，
5: 臣在。
1: 现在给你们四位大臣晋封为侯爵、十亲王禄。
6: 臣等谢恩。
1: 这下责任重大了吧？其实啊，我就是想靠你们几位给皇上多多的帮衬。得了，跪安吧。你们呢，先去太和殿预备着，等会儿呢，皇上就到。
6: 这，
7: 臣等告退。
8: 太皇太后，儿媳怎么瞅着他们几个，不是一条心呢？
1: 是啊。就是因为他们不是一条心，咱们才能管得住他们。因人而异嘛，如果他们要是一条心了，咱们娘俩就管不住他们了。傻丫头，
9: 臣妾知道了。
1: 玄烨呢？
9: 候着呢。
1: 送他上朝。

0: 像什么样子。来来来来来，快去坐好啊。玄烨呀，打今儿起啊，你就是皇帝了。要像个皇帝的样子，你要坐朝听政了。上朝就是你最好的师傅，知道吗？大臣们议事的时候啊，你要多听多学多问。
1: 孙儿知道，孙儿在朝廷上可以下旨吗？
0: 在你16岁亲政之前不可以。不过，对大臣们呈上来的每一道折子，都由你来批复。所以呀，你对每一道折子都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要问清，问透。
1: 孙儿担心自己年幼无知，问出笑话来怎么办？
0: 那不会。只要皇上不笑，大臣们都不敢笑。得了，时辰到了，上朝吧。
1: 是，祖母。走，东厅。
2: 孙儿，你要昂首阔步地走，记着，这天由你来撑，地任你来踏，这天下的人都是你的臣民，去吧。
1: 是。
3: 爱新觉罗·玄烨于公元1661年正式登基，年仅8岁，称康熙皇帝，翌年改元。

0: 陈在，从今儿起，你随朕入朝，朕要你好好听听，多长点心眼儿。这。
1: 平西王吴三桂奏请增拨军饷50万两，臣拟旨。云南边境现无大患，准予增拨10万两，着户部办理，钦此。
2: 郑洪基同领吴二干为扩建军营奏请增添土地2000顷，臣拟旨。建营养兵何须如此多的土地，着兵部彻查再报，钦此。
3: 河南巡抚尚有为。
1: 奏请丁忧，臣拟旨，知道了，钦此。
4: 臣今日无事可奏。
2: 其余大臣可有事要奏啊？皇上，敖中堂，下官听说，直隶圣经多有奏章，弹劾你圈占土地千余顷，致使数万百姓流离失所。
1: 为何不见你上奏？皇上，臣从没见过这等奏章，臣也从没圈占过民间土地。
2: 皇上，敖中堂私占民田，便将弹劾奏章隐瞒不报，臣请求彻查严办。
1: 皇上，魏成魔造谣惑众诬陷忠良，臣请求将他绳之以法。
2: 皇上，臣请求彻查期间，暂停鳌拜的辅政大臣之职。
5: 皇上，臣与魏成魔势不两立，此人在，臣告退。哼！哎，皇上，敖公是三朝重臣，开国元勋，门生不就满天下。敖公一旦罢职，臣担心人心动乱呐。
2: 鄂中堂。
0: 您的意思是说，下官只是个汉臣，万不能与鳌拜相提并论，而应当舍小就大，罢免下官，甚至连满汉都不能够一殿为臣，这是什么道理？请皇上公断。朕尚未亲政，不能下旨。索尼，你看此事如何处理？皇上。
6: 魏哲摩状告辅政大臣，实属重大呀！臣以为应该对两个人都进行调查。
0: 索尼，你看这件事可否由你？
6: 皇上，老臣年迈多病，力不从心呐。皇上，您可曾记得先帝言说过，苏克沙哈执法不二，是朝廷政气表率。
7: 老
8: 臣推荐苏克沙哈主持查办。
1: 索中堂，你可你，
0: 你旨吧，退朝。
7: 这，哎呀，这不好办呐，是吧？
2: 索中堂，你这不是把我推进火坑里去了吗？
7: 敖公留步，敖公，
8: 何公啊，刚才你主持公道，在下不胜感激。哎呀。
1: 这是
8: 外臣们参奏敖公强占黄庄土地的折子。
1: 哎呀，鄂公，你应该秉公办理嘛，为什么不上奏皇上呢？
8: 哎，皇上年幼，这等诬陷之言就不必惊动皇上了。
1: 鄂公高义，必有厚报。
8: 可是，敖公所占据的土地里有在下300顷私田呐。
1: 多少？
8: 300顷呐？
1: 不出3日，我鳌拜退还你。

0: 600顷良田。
1: 哟，多谢了。哎，
0: 今儿早朝的事儿你都看见了，魏成伯如此猖狂，一定有人指使。
2: 你是说索尼？
0: 你要弄清楚了，一旦我倒了台，下一个就是你。唇亡齿寒呐！啊，索尼想踢开你我，独掌朝政，苏克沙哈跟他是一伙的。
2: 那皇上？

0: 爹啊，父亲，父亲，您回来了。
1: 嗯啊，传下去啊，闭门谢客，任何人不见。
0: 是，闭门谢客。
2: 是。
0: 父亲，父亲，朝廷出事了，
1: 鳌拜和魏成魔闹起来了。鳌拜那伙有鄂必龙、班布尔善，魏成魔后面是皇上，咱们给夹在当中了。
0: 哎，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呢？
1: 好办，两头不得罪。你替我告病假，说我的顾忌又犯了，需要卧床调养。
0: 是。
1: 我瞧啊，这才刚开头，咱们呢要看看孝庄太后是什么态度。这孝庄太后不表态，咱们也不表态。太后若要收拾局面，必然重用咱们索家。那时候你就不只是个吏部侍郎了。
3: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0: 皇上，皇上，皇上，老臣请求辞去帝师之位。
4: 哦，你不愿意叫朕了？
0: 不是臣不愿意叫，而是鳌拜他们不叫臣叫。鳌拜早就想对臣下手了，其用意是擅权谋私，控制皇上。
4: 不行，朕不让你走。
3: 鳌拜也太猖狂了，皇上读什么书他要管，皇上见什么人他也要问，连皇上觐见太皇太后时说什么话他也要打听。我看他是想当曹操，挟天子令诸侯。
4: 你才读了几本书啊，就在朕面前卖弄。魏师傅，你不必担心鳌拜，四大辅臣中还有首辅索尼，他对朕可是忠心耿耿的。
0: 皇上，这四个辅政大臣现在已经分成三党了，鳌拜与鄂必龙相互勾结是一党，苏克沙哈与他们勾心斗角自成一党，索尼老成持重，处处置身事外，又是一党。可他们都想控制皇上，扩大自己的权力。
4: 他们是在先帝爷灵前发过誓的，不结党不营私，这才几年啊，怎么变成这样了？
0: 当初发誓是真心，现在争权夺利也是真心。皇上，世事多变，人心难测，皇上要处处当心呐。
4: 可是朕总得靠他们几个来治理朝政啊，都罢免了，谁来辅佐朕啊？太皇太后说过，凡事要忍。朕决定忍下这口气，既不让你辞职，也不治鳌拜进田之罪，忍他几年，等朕亲政以后再收拾他们。
0: 皇上圣明。
5: 奴婢叩见皇上。
4: 苏麻，你来干什么呀？
5: 皇上，今儿是母后的忌日，皇上祭祀的时辰到了。
4: 快，回宫更衣。
5: 来不及了，奴婢已将孝服带来了。
6: 你额娘真是个苦命人呐、先皇归天时才当上皇后，晋为太后没两个月又随先皇去了，剩下咱们祖孙两个，老的老，小的小。
4: 皇祖母，额娘虽然不在了，孙儿伺候皇祖母万万年。
6: 哼，口气倒不小，你呀就是想让皇祖母宽心不是吗？我说玄烨呀，近些日子朝廷怎么样啊？
4: 大臣们对孙儿

0: 恭敬得很，孙儿听证时不懂的事儿就问，不同意的事儿就忍，他们什么事儿都瞒不了孙儿，请皇祖母放心。
1: 哼，你倒挺自信的。可是我怎么听说今儿早朝的时候四位大臣吵起来了？
0: 哦，一点小事儿，魏成魔状告鳌拜侵占民田，鳌拜状告魏成魔诬陷忠良，索尼已经拟旨饶苏克沙哈对两人都彻查严办。
1: 啊，这个鳌拜越来越贪心了，还是索尼会做人，各打五十大板，两边都不得罪。玄烨呀，我问你，这种局面你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0: 坏事。
1: 不，皇祖母认为这是一桩好事。玄烨呀，因为他们呢两边相持不下，两边呢都得仰仗皇上，你呢只管安安稳稳地听朝，少说话，这话呀是越少越叫他们几个大臣呢摸不透。你看那观音菩萨，这天下人呢成天都对着他拜呀拜的，可是菩萨呢从来不吱声，那在菩萨面前没有人敢欺负皇上，因为菩萨什么都知道。
0: 孙儿懂了，孙儿啊也叫他们供着。
1: 除非呀你能够修成正果，成千手千眼的时候啊，那什么都让人家看不透，你说呢？
2: 喂喂喂
3: 喂喂喂喂喂喂喂
4: 喂喂
5: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6: 喂喂喂喂喂喂
5: 喂喂喂喂
6: 娄鹤等造谣滋事，祸乱宫廷，着将其革职，拿问钦此，拿下。
7: 阉货，你这阉货，你假传圣旨，皇上绝不会抓我们的。
8: 走走走。娄爷聪明，娄爷要是觉得委屈找皇上叩头去。来，走。
7: 混蛋，你这阉货，你不得好死。
9: 皇上回来了。
0: 苏麻，朕与你成天碰头碰脑的，不必如此多礼。
9: 皇上，皇上啊，你看
0: 你们是哪儿来的？朕怎么没见过你们？
10: 禀皇上，奴才是刚上任的内廷侍卫。
0: 娄鹤他们呢？
10: 娄鹤造谣惑众，都太监吴良辅遵旨将他革职拿问。
0: 朕怎么不知道？叫吴良辅来。
10: 这
9: 皇上，皇上，您千万别着急，先把事儿问清楚了再说。
0: 一个太监竟敢欺负到朕的头上来了，朕饶不了他。
9: 皇上，吴良辅绝没有这个胆子，他的背后肯定有人。
11: 奴才叩见皇上。
0: 吴良辅，这是进宫圣殿，谁叫你拿人的啊？
11: 奴才万万不敢造次，奴才是奉四位辅政大臣下达的圣旨，皇上请看。
0: 竟然是以朕的名义下达的旨意，朕问你，娄鹤等人身犯何罪？
11: 奴才不知道，奴才向来敬重娄侍卫，奴才将他们请到刑部后好茶好饭伺候着，一点也不敢怠慢。
0: 大臣们弄错了，明日早朝朕就让他们放人，你去吧，不准对任何人多嘴。
11: 这
0: 朕想一个人待会儿好好想想。
9: 是。

0: 你们是保护朕还是监视朕呢？啊，滚远点，不要让人看见你们！滚！皇上，这些人都是吴良府的耳目啊。
1: 吴良府是鳌拜的干儿子，又是太监头，宫里的太监和侍卫都归他管，咱们的一举一动，他全都知道。
0: 鳌拜起先想换掉魏成魔师傅，没有换成，现在又换掉了侍卫，他到底想干什么？事情到了这份上，朕不能再忍了。苏麻，
2: 哎，
0: 叫洞庭来。
2: 哎，可是皇上，这里……
0: 没事，朕要在这儿乐一乐，去吧。是。
3: 你干嘛进去？回去！
0: 你们几个过来！皇上，
4: 你们几个是宫廷侍卫，责任重大。
0: 朕想看看你们的功夫如何啊！
5: 禀皇上，奴才等人都是身经百战、万里挑一的勇士。
0: 好，那你们分成两组对打，朕给你当判官，啊，开始吧。怎么着？想抗旨？
6: 奴才禁旨。
0: 快点，快点！
7: 叫停，谁也不准停！皇上呢？刚才还在这儿呢。 咱们快去找吧，
0: 走。

0: 皇上，什么都别说了，朕知道。走。停！你们的功夫还是不成样子啊！但朕念你们忠心尽职，还是要赏你们。 朕就赏你们一个侍卫头，东亭，
1: 臣在。
0: 朕令你为四品带刀侍卫，免去半途之职。即日起，这些人啊，都归你严加管待。钦此，怎么着？想抗旨？
1: 领旨。
0: 这就是了。你们回去歇着吧。
2: 是。

0: 皇上，奴才真的是四品侍卫了吗？
1: 天子无戏言，你不早就想当官了吗？
0: 奴才谢恩。
1: 洞庭，苏麻，朕想过，在深宫大殿里，光靠武功保护不了咱们，得靠心眼儿。他们能给朕安排侍卫，朕岂不能给这些侍卫安个头吗？
2: 皇上，你可真行啊！
1: 哼，你才知道啊，朕的本事可多着呢。洞庭，
0: 在
1: 明日早朝，你随朕带刀进殿，朕要给鳌拜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0: 遵旨。
3: 哼。
4: 时辰到，众臣早朝。
5: 吾皇万岁！
1: 平身，
5: 谢皇上。
1: 索尼怎么没来？
6: 哦，微臣正要禀报皇上，臣父昨夜痼疾大作，头痛难忍，难以支撑。祈求皇上赐假数日，稍作调养。
1: 哦，快让太医去看看吧。
6: 谢皇上。
1: 鳌拜怎么也没来？
7: 启奏皇上，鳌中堂正在殿外候旨。
1: 候什么旨？为何不上朝？
7: 鳌中堂托臣转奏皇上，他不愿与奸臣同朝，只要魏成魔在，鳌中堂就不敢入朝。
1: 四个辅政大臣，两个不到，让朕怎么坐朝听政啊？
8: 禀皇上，臣的腰疾又犯了，求皇上准臣退朝歇息。
1: 去吧。
8: 谢皇上。
9: 魏大人走好，小心闪着腰。
10: 皇上有旨，召鳌中。

0: 臣在。
1: 你可有什么要跟朕说的吗？
0: 臣今日无事可奏。
1: 是吗？朕倒有事要问你。娄贺何罪？为何将他解职关押？
0: 禀皇上，娄贺在御花园内擅动兵器拳脚，亵渎宫规，臣等公义将其革职拿问，这是一律而行的。
1: 一律而行？朕觉得奇怪，他们做侍卫的在花园里练练拳脚，虽不合规矩，但总不至于革职吧。这样吧，朕赐他个恩典，罚半年俸禄，降职留用。你们叫刑部放人吧。
0: 皇上，臣正要向皇上告罪。
1: 怎么着？
0: 娄贺放不成了。今天一早，刑部已将该犯押到菜市口斩首了。
1: 什么？你们放肆！先帝爷多年的侍卫，朕的近侍，你们说杀就杀了，真是胆大包天！
2: 皇上，臣不知娄贺被杀之事。
1: 曹拜，你据实上奏。娄贺究竟何罪？
0: 皇上尚未亲政，当以先皇遗训，由臣等辅理朝政。娄贺之事，臣叩请皇上不必问得太多。
1: 难道朕连问都问不得吗？
0: 依祖制，皇上在位亲政时是不该问的。
1: 朕今日非知道不可，你据实奏来。
0: 既然皇上非问不可，臣遵旨破例。
1: 快说。
0: 皇上，那娄贺胆大包天，造谣生事。据都太监吴良辅奏报，他与几个侍卫竟敢私下议论，说先帝没有荣誉归天，而是出家为僧了。皇上是知道的，太皇太后已经昭告天下，顺治爷已经荣誉归天了，而娄贺竟然祸乱人心，亵渎先帝，违抗太皇太后懿旨，

0: 这等狂徒真应当将他千刀万剐。
1: 对呀、啊、对呀、啊，真是该千刀万剐呀。
2: 是应该千刀万剐为臣子之戒。
0: 臣为皇上扫除一个祸害，为朝廷斩杀了一个奸臣，从今以后皇上便可以从容听政，安心读书了。
3: 退朝。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0: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您的心脏还好吗？
2: 我是刚刚从死神那儿跟他握了握手回来的。
0: 保护心脏，您做对了吗？
3: 停停停，孙老师
2: 啊，怎么？
3: 您现在这些不是在养心，反倒是在损伤这个心脏。
0: 护心美食怎么搭配最合理？
2: 这些东西能补气，红枣呢能补血。这是我自己定的，这么吃。
3: 给他爱人说了，今后监督他，不许再吃这些。
0: 中医护心三部曲，今日17:25，敬请关注。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0: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2: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0: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13: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4: 作孽
0: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5: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16: 中原胜男，
0: 平凡的烟火，
17: 豆角焖面，
0: 焖出最深的依赖。
15: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8: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19: 是，丞相。
18: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牌子立在那里，

0: 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
1: 懂，懂了。
0: 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0: 皇上，
1: 宫里所有的人都知道先帝爷出家了，谁不拖着议论？连朕也议论过，为什么单杀娄鹤？
0: 我还为先帝爷剃过度呢，怎么不杀我呀？娄鹤死得真冤。
2: 皇上，这事啊是吴良辅告的密，他手下的太监到处都是，成天瞎打听。这回啊，他们又杀了娄鹤，趁机派来新的侍卫，好监视皇上。
1: 不错，吴良辅这个烟货，饶拜的耳目，成天派人把朕盯得死死的。看来鳌拜要结党营私，督掌朝政了。
2: 皇上，臣妇也被鳌拜逼走了，娄鹤也叫他们杀了。他们对咱们过好几招了，咱们一忍再忍，忍到哪一天是头啊？就这事儿，咱们要是再不还手啊，今后就更遭这帮奴才欺负了。
0: 鳌拜的心里啊，根本就没有皇上，把皇上当成任人摆布的阿斗了。
1: 好吗？今日瞧不起朕，明日岂不连太皇太后也瞧不起了吗？一个奴才对主子没有半点敬畏之心，发展下去还不翻天吗？娄鹤这条命，朕要替他找回来。敲山震虎，警告鳌拜。
3: 太皇太后，臣已经是万般无奈了，这才来惊动您。老祖宗您瞧，这些全是文武大臣和各省官员奏请更换帝师的折子。臣等认为，为皇上的千秋万代着想，应该早日撤换汉人魏成模，另聘一位满人做皇上的师傅。
4: 莫非他们也不希望汉人为帝师？
3: 这正可证明，无论满汉大臣都是出于公心，对大清忠诚不二，也证明魏成模他已丧尽人心。
4: 鳌拜呀，老姐姐也跟你说个知己话，我呀早就想给皇上换个师傅了，只是呢一时找不着德才兼优的饱学之士。多多益善嘛，只要为皇上多精心不是？
3: 这
4: 哎呀，又有这么多的折子堆在我这里，真是逼得我呀不换不行啊。
3: 臣万不敢逼太皇太后，恰恰是为太皇太后着想。
4: 这我相信，可是有些事我可是闹不清楚。
3: 太皇太后只管问。
4: 你如此反对魏成模，是不是跟

0: 那弹劾你圈地有关呢？哈，
1: 太皇太后不说，臣还不敢说呢。既然提到了，臣就要求老祖宗替奴才做主。
0: 有什么话你就尽管说吧。
1: 所谓圈占民田及皇庄土地，纯属为成魔诬陷。臣受先帝爷的厚恩，接管正皇、先皇二旗，臣从来都是战战兢兢，无半点私心。但是近些年来，二旗军民日增，兵丁子女繁荣，正所谓大清之福啊。但是他们所居住的田庄土地却日渐不足，臣遵先帝遗旨，多次着他们开垦荒地、扩建兵营，从未侵占过一分民田，更未动用过皇庄土地。
0: 唉，这场面上的话呀，到朝廷上说，在这儿我只关心要害。
1: 这要害是魏成魔诬陷臣圈地，这不仅仅是攻击臣一人，更暗藏着对满清八旗的不满。其用心是欺君乱政，挑拨四位辅政大臣窝里斗。而索中堂也一时糊涂，竟将臣与魏成魔各打50大板。太皇太后，臣冤枉啊！
0: 要果真如此的话，我呀还真得多几句嘴。你呀，让苏克沙哈呢把圈地这事儿暂时撂下，你们四位呢先集中精力料理朝政，同心同德辅佐皇上，这才是正事儿。这日子还长着呢，啊，别误了正事儿。
1: 太皇太后明鉴，臣这就转告索尼和苏克沙哈。此外，那个魏成魔，
0: 这个魏成魔嘛，哎，你是不是已经有主意了？
1: 哦，魏成魔多次扬言说要卸官去职，回家养老。
0: 他这是气话，那是文人的骨气。他呀，当了皇上几年的师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那也有些疲劳。临了啊，那朝廷也得赏他点什么东西，让这些臣子们都看一看，皇上尊师重教，为天下表率。
1: 臣建议赏魏成魔黄马褂，并养老银子500两。
0: 是不是薄了点儿？
1: 哦，请太皇太后懿旨。
0: 啊，他呀还可以当奴才用用，身子骨还行。人呢矫情，你越让他养老，他就越老得快。就像我就不想糊糊涂涂的过早的老。
1: 是，太皇太后说到根上了，就连臣也怕养老呢。
0: 哦，啊，这个魏成魔他不是2品京官吗？给他个从一品，把他弄到外省去当个巡抚什么的，不就得了吗？
1: 哦，太皇太后，巡抚可是个封疆大吏呀。
0: 当然了，我从来不干涉朝政，我只是个建议。行不行呢？还得请你们四个人商量着办。
1: 臣领旨。
0: 鳌拜呀、啊。
1: 臣在。
0: 老姐姐还有一个建议，关于魏成魔外放巡抚的事儿啊。哎，最好由你提出来，可别说是我孝庄的意思。这样一来呢，朝廷内外的人呢就都会认为你鳌拜以恩报怨，光明磊落，堂堂正正。他魏成魔呢只不过得了一个巡抚，而你呢得到的是人心。你说哪个多哪个少啊？
1: 臣真是羡慕这个姓魏的。哦，太皇太后，那帝师的事。
0: 哦，这得靠你啊，给挑一个来。老祖宗啊最相信的是你。
1: 谢太皇太后，臣查访多时，总算找着个通古今、博天地、品学兼优的饱学之士，太皇太后一定满意。
0: 他人呢？
1: 在外头候着呢。
0: 那就叫他进来吧。
1: 这

那个啊，那边，那边，好的，那边，好的，好的，哎，好。

0: 皇上！
1: 嘘，皇上在睡觉呢，别吵
0: 吵。贼出窝了，皇上！皇上，
2: 哎，怎么着？
0: 贼出窝了
2: 啊！哎，好啊！哎，快叫上侍卫，
1: 皇上，
2: 跟朕抓贼去！
1: 哎，
2: 好，哎，给您皇上喝了吧啊！
1: 皇上，
2: 让贼
1: 帽子
2: 走啊！
1: 皇上，帽子！
3: 哎，跟上！快点，快点！
0: 不是，走吧。
3: 这，
2: 来，过来，来呀，
0: 快点。
3: 皇上，
2: 哎，别动，都别动，朕不拘礼节，让朕瞧瞧你们都弄出什么宝贝来了。
0: 哟，八宝琉璃瓶，这是顺治十四年平西王吴三桂孝敬先爹的寿礼啊。嗯，这个价值，
4: 皇上，足足50000两白银呐。
3: 哦，皇上，
2: 闭嘴！啊，朕没跟你说话，我老实站着。
0: 好嘛，连龙凤翠玉碗都抱进怀里了。啊，怎么着？太监吃饭现在也用玉器了。
2: 先帝爷都舍不得用啊，
4: 这个价值啊36000两啊，
0: 还是无爷有眼力啊。这件奇珍异兽瓶那可是值钱了，这可是俄罗斯沙皇亲手为大清皇帝打造的。听说啊，他为了表示孝敬，将自己王冠上的祖母绿都摘下来镶在这上边了。
4: 哎，皇上，这个价值足足88万两白银呐。
0: 瞧瞧你们这些奴才弄出多少宝贝。
4: 哎，皇上，这个108000两白银呐，
0: 而你们几个小命捏在一块儿
4: 也值不了一个包袱皮儿啊。
3: 奴才你该死。
0: 别，千万别跪，你给我抱着好好的跟朕说话。苏麻，让他们给我搬把椅子来。
1: 哎，
0: 朕要坐在这儿好好的审他们。
4: 哎呀，五爷，你可要抱好怀里的奇珍异兽瓶啊，这可是国宝啊，你宁可摔了自己的小命，也不能摔了他呀。哼，
0: 说说吧，弄了这么多宝贝打算弄哪儿去啊？
3: 禀皇上，奴才是想将承乾宫玉器放到太后宫里去。
0: 谁的旨意？
3: 这是王春拐皇庆，
0: 传旨，叫皇庆马上来。
4: 领旨。
3: 奴才，皇上，奴才死罪呀。
0: 编啊，接着编，赶紧再给朕编个借口来。朕每揭穿你一次，你就罪加三等
3: 啊。
0: 说，偷这么多宝贝，到底要干什么？
3: 不是，奴才，
5: 进士房总管皇庆叩见皇上。
0: 黄静，
5: 在
0: 吴良府说他偷这么多宝贝是你让他们干的。
3: 是，没，哎呦，皇上，这可是先帝爷宫里的宝贝呀，奴才万万不敢碰他们，再说也不敢假传圣旨欺君罔上啊。
0: 吴良府，你听见了吧，你又多了两款大罪，欺君罔上，假传圣旨。
4: 狗东西，还不快招！
5: 狗东西，快招你！
3: 奴才知罪，奴才该死！敖中堂的寿辰快到了，奴才想找几件宝贝送给他。奴才该死！哎呦，奴才该死！
1: 吴大人早劝过你，要把这个当成自己小命一样当心。
0: 吴良府，你这是监守自盗！黄静，
5: 奴才在。
0: 朕尚未亲政，不便下旨，找你发落他。
5: 这。
6: 吴良辅身为大内都太监，监守自盗，欺君罔上，一律先施廷杖，然后再交内务府一处。

0: 该死，皇上，皇上啊！
1: 廷杖是，
2: 就是用大板子打。好，拿大板子。嗯，
3: 皇上，廷杖多少？
2: 打就是了。
3: 通下去。
1: 得得，
0: 皇上饶命啊！皇上，
2: 走，
0: 皇上饶命。
4: 太皇太后，这位便是前科状元、太子少保、饱学之士、名满天下的当代大儒济世。
5: 老臣叩见太皇太后。
6: 平身吧。
5: 谢太皇太后。
6: 哎，我怎么瞅着你像顺治小时候的那个师父啊？
5: 奴才侍候先帝爷足足八个春秋了。
6: 你可把顺治教得好啊，不爱江山爱美人，竟想着出家当和尚。
5: 据老臣所知，顺治爷没有出家当和尚，而是龙驭归天了。再者，顺治爷生前迷恋空门，绝非老臣所教，而是那鄂贵妃祸乱龙心，老臣当年就与他势不两立，因此才告老还乡。
6: 是啊，想起来了，你是和那个鄂贵妃不对付。
4: 太皇太后，济世能将先帝爷教成一代圣君，自然也能将皇上教成一代英主。朝廷大多数臣工都推荐济世为帝师。
6: 啊，为人师，为人父。给皇上当师傅可不容易呀、啊，这样吧，你们就先互相试试吧。
4: 臣领旨。
7: 中堂大人，中堂大人，中堂大人，不好了，不好了！
4: 慌什么？慢慢说。
7: 皇上，皇上将吴良辅抓起来了，正在使大板子呢。
4: 为什么打他？
7: 奴才听说吴良辅手脚不干净。
4: 胡说。吴良辅是个体面的人，又不抽钱财，用得着去偷东西吗？你看看你的学生，厉害得很呐、啊！你得好生调教他才是啊！
5: 老臣正想拜见皇上呢。
4: 好，咱们快走。
0: 哎呀，哎呀，欧中堂，救命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欧中堂，救命！
1: 成，这太子眼里只有鳌拜，没有朕。给朕使劲打，别省着力气。
3: 皇上，鳌拜要是知道了此事，奴才该怎么说？
1: 鳌拜堂堂顾名大臣，让那小人给他偷东西。见鳌拜就跟他说，这奴才诬陷朕的爱卿，朕正替爱卿教训他呢。
3: 朕，
1: 给我打！
3: 朕，
8: 你下去吧，
1: 这
8: 我来。
9: 伯爷，不是我不救您，您大限到了，皇上要您的命。
0: 转告中堂，奴才死得冤呐。
9: 得了得了，等会儿啊，我麻利点啊。
5: 哎，敖中堂为何不走啊？
4: 我想起来了，这吴良辅好像说过要孝敬我些寿礼。
5: 孝敬谁呀？
4: 济世先生啊，今儿个咱们就不见皇上了吧，改日再。
5: 哎，不成不成不成，老臣心里惦记着皇上，早见一刻早安心。你看看都到地方了，走走走走，领老臣一块走。
4: 济世先生，
5: 走走走。
9: 死了，切，真是不经打哎，活该，谁让你给我小鞋穿的？
10: 打得好，打得好啊！
4: 臣给皇上。

0: 上请安。
1: 敖中堂来得好快嘛。
0: 这狗奴才监守自盗，假传圣旨，臣一听说就急急忙忙赶过来了。皇上可将这狗奴才交给臣，由臣一律严加治罪。
1: 朕最可气的就这奴才说是敖中堂让他干的，说过些日子是你的生日，他要给你送寿礼。
0: 哼，这狗奴才自个儿贪赃枉法，还赖在臣的头上。臣何许人，岂能贪图宫里的财物？皇上只管打，非打死他不可。
1: 你是他的主子，你既然来了，朕赏你面子，不打了。黄静，
2: 奴才在。皇上，
1: 将武当府提交给敖中堂发落吧。
2: 皇上，那奴才已经死了。
1: 这么容易就死了？
2: 棒下无情，停杖十下便能皮开肉绽，停杖二十下便能蛇精断骨，停杖三十下便可一命呜呼。皇上说过只管打，奴才就
1: 没那么容易吧？朕瞧瞧，鳌拜啊，你瞧，朕随便说了句话就把一个人给打死了，难怪天下人都想当皇上。
3: 皇上此话欠妥，天下人并非都想当皇上。
1: 你是谁？
3: 老臣济世叩见皇上。
0: 这是臣等公义为皇上聘请的老师保国公济世，他学富五车，名满天下，通途不问。
1: 谢中堂美意，朕自己会找老师。哎，
3: 皇上，敖中堂的话也欠妥，老臣并非是敖中堂他们请来的，而是老臣自己找上门来侍候皇上读书的。
0: 是是是，鳌拜岂能请动济世先生。皇上啊，济世先生是先皇顺治爷的师父，他为先皇授书施教，直到先皇亲政为止。皇上，济世先生能将先皇培育成一代圣君，难道还不能当皇上的师父吗？
3: 先皇在世时曾对老夫大加赞赏，并有旨意要老夫继续培育他的皇子。皇上对此不知，可老夫念念不忘，多年来老夫一直等着这一天。
1: 知道了，待朕请示一下太皇太后再说吧。
0: 皇上，臣已经请得太皇太后一旨，受济世为帝师，加太子太保，从即日起在上书房为皇上授书施教。
1: 济世，你起来吧。
3: 皇上不认识，老夫就跪死在这儿。皇上可否知道，非但廷杖能打死人，跪也能跪死人。
1: 你别逼朕，朕平生最恨别人逼迫。你不信问问鳌拜。鳌拜，朕是不是这样？
0: 皇上的确是这样，但是鳌拜也从来不敢逼迫皇上，臣只是遵太皇太后懿旨办差。臣想皇上也得遵从太皇太后懿旨啊。皇上是不是这样啊？
1: 你起来吧，朕认你这个师父了。
3: 皇上不行拜师礼，老夫不起来。
1: 济世师父，
3: 臣领旨，汉高祖配封义中阳里人也，姓刘氏，母孟与神玉，风云四起，雷电交鸣，父前王视之，见龙蛟于上，母婴儿有孕，虽生汉高祖刘邦。
1: 朕早就知道了，这是古人瞎编的故事，说刘邦的额娘和一条大蛇交配，生下了汉高祖。要真是这样的话，朕是从哪儿来的呀？汉高祖是皇上，朕也是皇上啊。汉高祖的父亲是条大蛇，难道朕的父皇也是条大蛇吗？
3: 皇上不能这么说啊，这是史。
1: 济世，朕不愿学这些假惺惺的东西，朕喜欢读那些野记杂文。
3: 那些野记杂文都是些骆驼书生胡编乱造的呀。皇上贵为天子，应当非礼勿听，非礼勿视，万万不可沦入邪道啊。
1: 你要是真有本事，就教教朕如何君临天下，理朝治国之策。
3: 臣是要教的，但是皇上要循序渐进，一步步来，先熟读四书。

0: 古今饱览圣人之言，再读遍天下史籍，通古博今。啊，
1: 这样撒尿。
0: 是喽，老臣的话多，皇上的尿多，但老臣请皇上记着，无论皇上有多少尿，老臣的话永远比皇上的尿多三分。
1: 哼。
2: 足踏千峰，头顶一日，风云万里，我自不动。好，好啊，父亲。
3: 魏成魔走了，季氏来了。鳌拜终日忙碌，太皇太后冷眼旁观呐。索额图啊。
4: 啊。
3: 此时此刻你要牢记两个字啊。
4: 什么？
3: 糊涂。
4: 糊涂？
3: 对，糊涂。哪个人心里最聪明，哪个人看上去也最糊涂啊。你想啊，太皇太后此时此刻最关心的是什么？
4: 是皇上。

0: 是安安稳稳的，让皇上亲政。
1: 哦，对，哦，
0: 在这种时候啊，他不希望朝廷添任何麻烦，出任何乱子。
1: 哦，
0: 天大的事儿，他都要等到皇上亲政之后再说。所以他才对鳌拜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可皇上呢，少年气盛啊。
2: 可当前内乱之际，咱们就这么退避三舍吗？
0: 太皇太后不吱声，咱也不吱声。太皇太后不得罪鳌拜，咱也就不得罪鳌拜。你呢，老老实实的上朝，规规矩矩的听政，不该你管的一点别碰啊，该你管的哎，也就管个三四分，宁肯让人瞧不起，也别出人头地啊。
2: 可是长此以往，儿子这不就成了索尼家的平庸之辈了吗？我总觉得我应该有所建树，有所作为。
0: 什么都不做，那就是有所作为。

1: 既是师父，您这是干什么呢？老臣在向先帝爷请罪。
0: 请罪？这好好的请什么罪啊？今日皇上又迟到了一刻钟，此事罪在老臣。朕迟到了一会儿，是朕错了，你有什么罪啊？真是的，快起来！
1: 皇上迟到了，是老臣未能严加施教之故。 因而罪在老臣。顺治爷呀，老臣未能鞠躬尽瘁，这是皇上学业荒废，老臣辜负了皇恩，愧为帝师。
0: 好了好了，济世师父，你快起来吧，朕知道错了。
1: 皇上之错不改，老臣不起来。
0: 朕改，朕一定改。
1: 皇上不在先帝爷面前发愿，老臣不起来。

0: 朕在先帝跟前发愿，知错必改，言而有信。
1: 知错必改，
2: 言而有信。

0: 皇上，从今儿起，你我二人就在先皇的注视下读书施教，如有私心杂念，先皇有灵，苍天难欺。皇上可记住了？
1: 记住了。
0: 请皇上再说一遍，老臣听着皇上的声音不够诚心。
1: 记住了，朕永远记住了。
0: 啊，就坐。
1: 师父，今天咱们学什么？是不是再来一条大蛇呀？
0: 嗯，皇上不是想多读些野记杂文吗？今日随皇上的愿啦，老臣就为皇上讲几则民间典故。
1: 好，好，朕就爱听典故。师父请讲。
0: 老臣先说两个典故，一个是王朗卧冰，一个是窦娥救夫。这一男一女，忠孝节义，都是千古美谈呐！
1: 好好，这两个都要听。您先说那个王朗卧冰吧。
0: 话说西汉年间，有一孝子叫王朗，家贫富病，无药可医。父亲临终前只想喝一碗鱼汤，可是天寒地冻的，哪有鱼儿可补？王朗就来到冰封的河面上，脱去衣服，光着身子卧在冰面上，硬是用自己的体温把整条大河的厚冰全化掉了。满河的鱼儿主动地往上跳啊跳啊，哎，真是位千古孝子啊，拿命给父亲换了一碗鱼汤。皇上要好好向他学习，以孝事尊，以仁治国。
2: 哎呀，苏妈，哎呀，惨呐，惨呐！哎，我告诉你，这皇上啊，可真不是人当的。
3: 哎呀，我这个孙儿啊，越来越知道孝敬皇祖母了，今儿八成是有什么事要求我。
4: 老祖宗啊，皇上刚才听了一个王朗卧冰的故事。
3: 累了，
1: 老祖宗，您歇会儿。
3: 我歇会儿。哎，我说皇上啊，这个呀，你得到后面去。我经不起这个啊，皇祖母啊，岁数越来越大了，这个不成。这下好了。说吧，什么卧冰啊？
1: 老祖宗，这大热天的，没人卧冰。孙儿自从拜了济世师父，那我可是苦到家了。
3: 嗯，是吗？那可真不容易。
1: 那个济世啊，竟然将先皇的遗像挂在书房的墙壁上，让先皇天天拿俩眼盯着孙儿读书。孙儿出一点错，他就向先皇请罪，什么有负皇恩呐、愧为帝师啊，闹得孙儿别扭死了，简直是在火炉上烤。皇祖母，您想啊，上有先皇，下有严师，孙儿两头受制，时时刻刻都得战战兢兢的。
3: 嗯，这招挺厉害的。亏得济世想得出来。
1: 还有呢，济世时时对孙儿耳提面命，动不动就下跪进谏，孙儿如果不纳谏，他就不起来，逼着孙儿听他的话。
3: 咱们的皇上啊，终于让人给制住了。
1: 孙儿想读野记杂文，他偏要孙儿读史书；孙儿想学治国之策，他偏要孙儿先学圣人之言。总而言之，孙儿一进书房就像个囚犯，而他倒成了判官了。
3: 是个严师啊，严师出高徒啊。
1: 更重要的，孙儿怀疑他是鳌拜的耳目。
3: 你说了这么多，到底想干什么？
1: 求皇祖母罢免济世，另择良师。
3: 起来。
1: 皇祖母，您同意了？
3: 起来。苏麻，跪下。

去。你以为我瞧不出来？皇上来叫苦，

0: 皇祖母开头啊，对这个季氏也不大信任。可是听了你这一肚子苦水，我倒觉得这个季氏啊，是个了不起的人。你想啊，给皇上当老师，这不容易呀、啊。伴君如伴虎，费力不讨好。帝师，叫我说呀，这帝师在这个世界上是最难的差事。不然的话，有多少饱学之士啊，他们宁肯闭关免职，也不情愿碰这个差事。可是呢，还有许多饱学之士，他们呢愿意削尖了脑袋往这朝中的尚书房里钻。季氏就是这种人，我看这个人呢、可不简单。
1: 孙儿没想到这层，
0: 此人不惧皇威，不计恩宠，耳听面命，严格施教，就这一点上你应该细细的体谅才是啊。他书教的怎么样且不论，但是我看得出来，这个人对先皇忠心耿耿，对你那是刚正不阿，这也是值得你尊敬的，是不是啊？
1: 是。
0: 你心胸太浅，你的性子又这么躁，我看你呀、应该多经历人生的坎坷和磨难，不磨不成器呀。玄烨，你干脆把这个季氏当作一块磨刀石，你磨他，他磨你，不磨不成器，做个圣君。玄烨，你这才刚刚开始，今后的磨难还多着呢。爱新觉罗家族没有趟不过去的难关，谁如果趟不过去，谁就不配君临天下，懂吗？
1: 是孙儿糊涂了。
0: 至于你说他是鳌拜的耳目，这我不信。就算是又怎么样，你连鳌拜的耳目都对付不了，那还能对付鳌拜吗？
1: 孙儿如梦初醒，
0: 我绝不会罢免季氏，不但不免，反倒要好好的赏他。他既然能够接了帝师这差事，就是不怕掉脑袋，怕的是你不成器。
1: 谢皇祖母教诲，孙儿决心痛改前非。
0: 给我到太阳底下站着去，面壁思过。
1: 是。

0: 老祖宗，喝碗绿豆汤，消消暑。
1: 好。苏妈，
0: 嗯，
1: 你知道你是什么人吗？
0: 苏妈是皇上的奴婢。
1: 不，你陪皇上博览全书，你陪他排忧解难，陪他朝朝暮暮，更何况你是他的异姓姐姐，又是他的救命恩人呢，是不是？
0: 老祖宗。

0: 丫头，你要帮助我辅佐皇上，不仅要鼓励和敦促他好好读书，要紧的是啊，让他忍受千般苦，才能够冲过万种灾呀，不然的话。 他怎么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天子呢？是，啊，丫头，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我太皇太后孝庄跟你说的全是真心话呀。 从今往后，我就把皇上交给你了。在皇上面前，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记住了吗？
1: 记住了，老祖宗。驸马一定要辅佐皇上，做真正的天子。
0: 哦，谢谢你，
1: 老祖宗。

0: 谢皇上，
1: 您一口头，朕也得跟着下跪。您可能觉着跪着舒坦，可朕还是觉得站着舒服。师傅，您累了，喝茶吧。
2: 谢皇上，
1: 朕知道，这些日子你吃不下，睡不香，每日凌晨为了不让朕迟到，就提前来到乾清宫盯着朕。而朕一起身，你就要赶紧赶回书院。 坐在这备课，等着朕。别说了，
2: 皇上，老臣惭愧。
1: 师傅，这是朕亲手为您斟的茶，您坐下来慢慢喝啊。师傅，朕有个事儿想问问您。
2: 皇上，请讲。
1: 听说您是金榜题名的殿试状元。
2: 是。
1: 哪科？朕怎么不知道？
2: 皇上，您是不知道，老臣当状元的时候，皇上尚未出仕。皇上，老臣不是大清状元，而是大明皇帝钦点的状元。哦。

0: 查出结节，只能观察等待吗？
1: 扎针以后，一毫米一毫米减少，
2: 就发现，哎，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
0: 脑梗后遗症还能恢复吗？
3: 现在早一过两个月。
0: 过敏性鼻炎只能靠抗过敏药硬扛吗？
4: 他那个针一下去，我就感觉鼻子就通了。
0: 一根会发热的针，让不可能变成可能。师徒二人用这根神奇的针，解除无数患者的病痛。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针灸名医李汉友即将播出。在北京四惠中医医院，有一位医生，他的武器不是手术刀，而是一根针。但这根针不同于普通的针。
5: 哎，挺好，挺好。这几针进去就好了，就六针。
0: 它会发热，针尖前十毫米，温度可控，持久恒温。一针下去，兼具毫针的疏通、艾灸的温补、火针的散寒，三个作用一次完成。
4: 在扎的这个过程中，基本上就过敏药都停掉，反正能睡整觉。
5: 现在口水不怎么流了哈，口水
3: 好了，好了。扎了几次以后，感到有效，所以现在我这种状态，面瘫应该恢复了90%。你看我这嘴，现在不斜了。主要是湿邪。
1: 我扎针100多天，扎完针以后挺舒服啊，那个真奇怪。你说我到每年我到3个月一次 TT 嘛， TT 和这块就显示不出来了，见不着了，那个见不着了。
6: 扎了3次，喘气儿你就不费劲了，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7: 已经针灸了60。

0: 点，感觉非常好。
1: 我来了，碰到他，我就气色好多了。
2: 每次当晚上，我感觉还是，你自己感觉好。
3: 现在精神好了，有劲儿了。就是得非常感谢李主任。
4: 结节、脑梗后遗症、过敏性鼻炎，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病症，在这里通过一根根会发热的针，逐渐改善了病症。这项绝活，他练了40多年。
5: 来一次整体的调整。
4: 李汉友，针灸名医，他是首都国医名师、人称电热针之母夏玉清教授的首位入室弟子和硕士研究生。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薪火传承3+3工程，夏玉清名老中医工作室的核心传承人，新针灸学第四代传人，临床深耕40余年，擅长以电热针为主，针要结合主治结节、中风、鼻炎、胃肠息肉、慢性萎缩性胃炎、肿瘤康复治疗及辅助放化疗减毒增效等各种慢性疾病和疑难杂症。
5: 想争取调好血根。
4: 从医40余载，李主任以精湛医术救治无数病患。他扎针讲究轻和准，一针下去，针感直达病所。
6: 奶奶还是不费劲了。
5: 语速慢一点。
4: 更让病人安心的是，他看病极度耐心，谦卑严谨。病人说，找他心里踏实。这就是医者仁心最真实的温度。
5: 这就是心针不疼的方法。
7: 一来这个电热针效果好，二来这李主任也挺亲近的。
8: 不忽悠人。还挺真诚的，
9: 然后问诊也很详细，非常耐心。他那个语气就是那种长辈的语气，然后好像就很熟悉，就是那种对晚辈的关爱，让我就觉得很温暖。
10: 真的，就是我们家，就是现在李主任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家庭医生似的。
4: 3种不同的疾病，在电热针的治疗下，都收获了意想不到的转机。那么。电热针到底是一根怎样的针？它从何而来？为何会有如此功效？
5: 针芯里边放着电阻丝，电阻丝以后的话，针柄这块儿在电流接上一个那个导电的仪器就可以了。这个针你看啊，它这个是前边这个10毫米的话呢，已经烧红了。这就是说明的话，这个前边这个10毫米是散热区，针扎进去以后，通上电流，它就产生了这个热度。那咱们治疗的机理的话，针是疏通，可以疏经通络，可以疏通作用。那它有温热的作用，可以去寒去湿，可以化痰。它那个火针的刺激的话，是加强了温热的作用。对一些顽固的一些寒性的凝结的一个痰凝血瘀的这些症状。它的作用就更强，毫针也好，包括火针也好，这样的话呢，单独的作用都不如这个电热针的那种，它的一个合力。一般的来讲，普通的方法解决不了的，电热针就解决了。
4: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5: 每个针一个导线。
4: 那么，这种能烧掉结节的电热针从何而来呢？电热针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它的发明者是李汉友主任的恩师，首都国医名师夏玉清教授。
11: 想把自己做的这些年的有成就的、比较好的、成熟的经验，自己亲力亲为的都走一遍，然后把它总结留给后人。这就是那个电热针仪，这个呢是电热针，这一板是6支针
12: 哦，
11: 这个呢是送电的。就是要它温热刺激，实际这个吧本身对人是一个补法，是补的作用。特别虚的、冷的，这个用了这以后效果特别好。
5: 84年嘛，那时候他是那个中医研究院那个针灸研究所的教授，也是专家了。1984年，研究院的话，他组织了一个那个针灸研究生班，就指定让夏老师带我们。实际上我的课题就是电热针。
13: 你们好。
4: 夏玉清，电热针技术的奠基人，一位把一生献给针灸的老人。上世纪50-60年代，夏玉清在河南从医期间，接诊了很多胃癌、食管癌患者，

0: 医过程中，夏玉清发现大部分肿瘤患者的发病和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而火针的温补特点对于提高人体免疫力有一定作用，但却存在操作上的弊端。
1: 那么这个火针，那我在这个酒精灯上烧了红了，我开始这么一挪，它就开始逐渐黑了，我尽快扎到穴位上，那这个时间肯定冷却了，它不能保持一直在酒精灯上烤的那个温度。
0: 为了保证火针持久发热，夏玉清萌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有一种针扎进体内后能持续加热。1979年，夏玉清调回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任第三研究室主任。他与北京市第六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病理研究所、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等单位合作，终于研制成功了电热针。在电热针的临床试验中，夏玉清团队严谨记录数据，甚至亲身证明其安全性与疗效。
2: 他这个为了那个让他那个验证确切的这个疗效，非常严谨的搞了那个各种试验，啊，尤其是以动物试验为主，然后的话在临床观察，我们选的是那种小白鼠移植成肝癌的那模型和那个胃癌的模型，还有乳腺癌的模型，然后呢局部治疗，再经过对照组，再看那个试验组，最后的结果的话呢比较理想，那个治愈率和完全消失率的话效果都挺好的。
0: 在成千上万次的各类临床试验中，最终夏玉清得出结论，电热针可以有效分离肿瘤和正常组织，对于防止肿瘤转移、癌前病变、结节、息肉等具有良好临床疗效。80年代初，电热针获得卫生部许可，正式投入临床使用。2002年，电热针获得国家发明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夏玉清不仅精于钻研技术，更把每一位病人放在心上。他90多岁仍坚持每天出诊，一天看上100个病人，中午常常饭都顾不上吃。他常说，好医生就得像电热针，既要传热，更要导电。正是这份大爱，让电热针不只是冰冷的医疗器械，而是承载着医者人心的温度。
3: 我的估算了一下，您每天大概看100位患者，您不觉得累吗？
4: 不累，我感觉到我给大家看病，也是给我自己健康，因为我要动脑、动手、动腿，我走来走去哈，感觉到为大家服务，同时也给了我自己健康。
5: 这是床上，哦，
0: 这份无私与责任，如今在李汉友的诊室里依然在延续。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2026年春天，住在北京顺义的金盛锦和女儿来北京四惠中医医院复诊。这一天，她带来了最新的 CT 报告结果。
4: 姐，
6: 哎，给你告个好消息，我的这个结节都没有了，我给你送锦旗来。
5: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挺好的吧？
6: 你看这个，
5: 我看你最近情况怎么样啊？来，
6: 这个中叶那个，
5: 嗯，
6: 那个。
5: 对，原来的那个剩的那个右肺下这个胸膜下小结节是吧？这个3毫米。
6: 对。
5: 这个右肺中叶胸膜下小结节，未见确切显示啊，那等于消失了哈，就这一块。
6: 嗯嗯。
7: 好事儿，我现在不光是这个，我乳腺结节也每年就缩小，
5: 是吧？
7: 哦。
5: 这个最后的咱们这个肺上的话，剩这么一个小结节，彻底消失了，那就安全多了。
0: 金盛锦，72岁，起初他只为自己而找了李汉友主任看病，后来一家人都成了李主任的病人。金盛锦是一位有着乳腺癌和肺癌双重病史的患者。2018年，他的右肺被发现有一个结节。
7: 2018年，你又发现那个肺结节，有肺结节，完了一直是观察，以后吧，就是突然间就变了，这个大的，我原先1.2，变到1.8，初步就判定那个肺腺癌，完了就24年，

0: 9月份我动手术了。
1: 手术很成功，大的病灶切除了，但报告上还写着另外一句话：右肺中叶还有一个0.3厘米的微小结节。
0: 这不是良性吗？现在那个大夫说的0.5以下吧，都不用管，不用管。完了再说了，那么小也切不了，在良性不用干预。
1: 又是不用管，这一次金盛锦的女儿金香丹不那么想了。金香丹也是一名医生，她明白暂时不用管并不是永远安全的意思。加上这几年母亲的抗癌经历，她决定除了定期复查，还要主动出击。
2: 小的切不了，从现在的西医的角度来说太小。那还有一种就是良性，也从过度医疗的角度来说，他也不可能给你切。那现在情况就是跟之前一样，又回到以前他想当年刚发现这个肺结节呀，随访吧，每一年定期随访，随访到什么程度，哎，就又发生了，那就又开始切，所以就无止境的在切。你不能总等着吧，等着他下一个又发生了，然后又去切，不可能每一次都这么幸运吧。
0: 来。
1: 2024年底，金盛锦肺腺癌术后3个月，抱着试试的心态，金盛锦和女儿慕名来到四会中医医院的电热针科进行治疗。
3: 取实穴两针，足阳明胃经的合穴，然后直刺就行了，然后配合着毫针全身调理，复制正气。因为好多病人他是属于肺部是多发结节，他不是单一的，那么大的结节解决了，还有小的结节呢。电热针为主的毫针和中药的结合治疗的意义在于，它不要让它再复发啊，或者说的你在这个手术和微创期间的话，一些癌细胞的这个扩散，那么咱们可以通过治疗以后，基本上让它那个转移的复发的这种可能降到最低。
1: 在陪同母亲金盛锦治疗肺部结节期间，女儿金香丹自己也患有乳腺增生、多发乳腺结节。陪诊过程中，金香丹也开始接受电热针治疗。
2: 怎么说呢，我本身是乳腺增生，就是特别疼，检查的时候发现多发的，有一个最大的是达到了0.9吧。那扎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就反正陪你们来，就是扎着嘛，那全身调理吧。
1: 在电热针治疗一段时间后，2025年8月，金香丹例行做年度体检。
2: 哎，那个医生找了半天给我做 B 超40分钟，我就有点害怕了，怎么有问题吗？他说不是，我找不到你之前的那个结节了。然后呢，他说这样，我再换另外一个超声科医生，让他再过来再给你抄一遍。然后呢，他抄完他也确定没有了。这个是我们
1: 经过检查确认0.9厘米的乳腺结节竟然没有了。
2: 然后是没有，是吧？未见吧，是吧？很神，真的很神。我不相信，对，我当时也不相信，但是我自己想完以后，我然后你知道吗，我都干了什么事儿，我就觉得那个医院可能会不会有误差，我就跑到另外一家医院去做，然后呢把两家的医院的数据一看，都是一样的。你看一下啊，
1: 同一份报告，两家医院3次确认结节真的消失了。多年从医的严谨态度让金香丹认为这一定是个个例，但他不知道这个个例的想法很快就要被推翻了。2025年12月，母亲金盛锦术后第3次复查，报告出来，那个不用管的0.3厘米肺结节也不见了。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还在后面。金盛锦的老伴肺部小细胞癌放疗后出现认知障碍，经过近90次电热针治疗，如今认知正常，体力回升，病灶也明显缩小。
4: 没有，然后有减少。
1: 金盛锦的女婿双肺结节在电热针治疗后，一侧完全消失，另一侧从0.4厘米缩小至0.2厘米。4位患者不同的结节和病情在1年多时间里陆续消失变小，这是巧合，还是电热针的疗法真的有什么神奇之处？
3: 结节的产生是什么呢？一句话讲，它就是精液代谢障碍了，该走的不走，该散步的不散步，

0: 那就是停留在这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那可能很可能就越来越干燥了，越来越凝固了，然后形成一种痰，痰瘀结合在一块儿就形成一个结。电热针的治疗，它的总的原则就是温经、助阳、通脉、散结、化湿、去瘀化凝。那就通过电热针的这个作用，然后再配合着中药，再配合着毫针，几乎就是能够达到这个消除这个结节，或者说的控制结节不再长。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结节和脑梗，在中医看来都属于淤堵的范畴。说起电热针疏通淤堵，今年78岁的脑梗患者刘季深有感触。今天是他第16次来找李汉友主任治疗。
2: 我给您那个穴位这块调整一下，这语言这块咱重点的纠正一下，因为咱们这个现在下一步的阶段，肢体这块巩固就行了。巩固就行，发音这块语言这块咱争取再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样呢，我穴位上我再给你调整一下。
3: 面瘫这块
2: 面瘫再巩固一下。对，那个面瘫这块的话，咱还是继续的。但是呢，它现在这个阶段是开始下一步把这个语言就放在重点了。
3: 好嘞。
1: 16次电热针治疗，历时近一个月，眼前的刘季面色红润正常，走路步伐稳健，不仔细看已经看不出他是一位脑梗后遗症患者。
3: 面瘫瘫痪这一侧大了了，你看现在看不出来，已经上去了，流口水，这人做手术就是在往下流口水。另外呢，就是吃东西啊，尤其是喝水呛。我这症状呢，来这之前都有，最后口水不流了，你看现在，喝水不呛了，气色好了，不像个病人了。
1: 然而就在几个月前，一场毫无征兆的脑梗打乱了他的晚年生活。
3: 正吃早饭呢，他经过消化不良，一看就是这个人这么经营着。这可能中风了，瞬间人就丧失功能，不会说话，不会吃饭，不会走路。
1: 家人第一时间将刘季送往周边医院治疗，由于诊治及时，刘季没有留下特别严重的脑梗后遗症，但突然而来的面瘫、嘴歪、喝水呛、说话不清、走路不稳，让他无所适从。经人介绍，他找到了李汉友主任。
3: 他这个针呢，从原理上我不清楚，但是他用的电针跟这个针不是一回事儿。这个电针呢是发热。
2: 然后这回呢，给他重点解决一下这个语言。那咱要给他选一个这个关元穴，关元穴的话还是属于大补的哈，整个那个全身的元气这块儿。再一个穴位呢，给他搁这儿，给他在头部这块的话呢，行脑开窍，帮助语言恢复。这个给他40，多按40毫安就行了。
1: 在电热针治疗16次后，李汉友主任根据刘季的恢复情况，调整了电热针穴位。
2: 这回该练还练，咱们再观察，好吧？
0: 刘季这个他属于脑血管病了，他是不通，等于淤住了。那个语言这块的话呢，那就说的清窍这块受阻。心开窍于舌，脾开窍于口，等等，这个脏器功能减退以后，经络也不通，那这个舌头运营这块的话也受影响，那就发音这块他可能就语言不清了。上个礼拜我给他变了一下穴位，变了一下穴位以后的话，重点的攻这个语言。那么我们选了头部的那个百会穴、任脉的关元穴，一个督脉一个任脉的配合，阴阳调节。从临床观察来讲的话，效果还是比较显现的。这几天的话，改变一下这个针法啊，您再试试那个发音，慢慢练。
3: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

0: 并排北边跑，跑不赢怕把别不赢碰，别不赢怕碰抱不赢跑。
1: 行，咬字咬的可以，不错。那咱们调调方去吧。
0: 啊，
1: 慢慢的。说一开始咱们在问诊的时候，您发音不那么清楚。
0: 清楚多了，
1: 清楚多了，真的清楚多了。
0: 你过去说一二三四都不清，现在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听
1: 多好啊，真的挺好的，而且还在好像不是那么太费劲了，是吧？
0: 不费劲，不费劲。
1: 啊，好好好好，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2: 从走不稳到能走1公里，从口齿不清到能念绕口令，这根针带来的不只是功能的恢复，更是生活的尊严。电热针用温经通脉的理念，一点一点把堵住的路重新打开了。
1: 中医实际上最精髓的东西应该就是整体观念和那个辨证论治，有讲究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这种方法。你不管是生在哪个位置，它都是瘀郁治结。在临床上，你就是不同的疾病，啊，包括结节，包括肿瘤，或者包括一些个功能性的疾病，包括脑血管问题、心血管问题，包括一些个胃肠消化等等的一些疾病，只要是临床症状出现，那么就可以使用电热针来治疗，那就电热针的应用这个范围就特别广了。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从危及身体功能的脑梗，到困扰生活的小毛病、亚健康，电热针能治的不只是重病，它更是一种对身体状态的主动管理。
3: 主要脑不好呢？
4: 主要就是春天这个过敏性鼻炎特别严重，半夜就是有时候会那个眼睛的分泌物就把眼睛糊上了。
2: 月然，27岁，一个被过敏性鼻炎折磨了6年的年轻女孩。她试过喷剂、抗过敏药、普通针灸，都只能临时缓解。一到春天，鼻子照样犯病。鼻炎在中医看来是鼻窍不通，肺开窍于鼻，肺气不宣，鼻窍就堵了。电热针通过温热之力直达病所，把堵的地方化开。
1: 通过电流控制了控制温度。
4: 好，
1: 30分钟就行了，好吧？
4: 好的，好，谢谢主任。
2: 效果来的比月然想象的快。
4: 第一次到那个主任这儿来扎这个电热针，他那个针通上大概没有几分钟吧，我那个鼻子就原本是堵着的，就感觉通了。严重的时候就是好像那个头就是眼睛什么就好像蒙了一层膜一样，就是不松快不透气的那种感觉。但他那个针一下去，我就感觉好像脑子清楚了。来北京已经6年了，中间吃药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但是没试过电热针，就普通的那个针我也试过，就是效果有，但是没有那么明显。最近就是开始接受这个电热针了之后，我慢慢的把过敏药给停掉了，现在晚上睡能反正能睡一个整觉，不用半夜爬起来擤鼻涕了。
2: 如果说鼻炎、结节、脑梗是身体发出的明信号，那么兰亭的故事则关乎那些被大多数人忽视的暗预警。和城市里的大多数职场女性一样，兰亭每天早出晚归，日复一日。体检报告上没有大的问题，但身体却在悄悄报警，眼睛干涩，胃反酸，膝盖酸痛，情绪焦虑，睡不踏实。
5: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就是你作为职场人士，有些亚健康是难免的。我是2023年，就是做了一个胸部的 CT。左侧有一个0.2的结节，然后中医也是讲最高的境界可能是治胃病，我就本着这样，我不是娇气，就是有点事儿别扛着，别把小事扛成了大事，因为咱们就到我这个阶段，真的是你不敢，你身上上有老下有小，你是不敢生病的，真的是。
2: 从2024年开始，兰亭断断续续的来找李汉友主任，不是为了大病， 而是为了改善自己亚健康。

0: 康的身体状态。
1: 我觉得好像扎了两三次吧，就眼睛起码不是像那个一看屏幕就流眼泪，很刺，就是很辣，像辣椒辣的那种感觉没有。然后慢慢的也没那么干了，比如说胃肠的这个问题呀，包括膝盖的不舒服，然后包括情绪上的有的时候压力呀，然后觉得焦虑或者是烦躁，包括睡眠有的时候不好。让我在电热针团队治疗下，李主任这边治疗都能及时的把我从那个不太好的状态中拉回来，然后当时的症状也能够得到及时的这种缓解。
0: 从中医来看，看似是多个小毛病，其实都是气机不畅、经络不通的表现。而电热针扶正补虚、温经通络，不仅缓解了症状，更把身体的底子给扶正了。
1: 等到2026年的时候，我又再一次做一个胸部 CT， 也是想观察一下，就发现哎，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我又能正常的就是。比较精神充沛的就满血复活了，所以我觉得每次为啥我这么喜欢电热针，每次就是充了电，你就是在外边都是各种耗电的事情啊，在这可以充了电，而且你身心放松，它不只是能治疗病，它还让你心情非常的好。
2: 你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这找不到了，消失了，这个不用担心了。
3: 我也没寄希望过它会消失，但是吃了您药这个针，简直是意外收获，它就消失了。
0: 从结节消失到亚健康逆转，从治已病到治未病，电热针改变的是在身体问题还小的时候就把身体隐患悄然瓦解了，这就是电热针的另一种力量。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2: 你看搞临床这块追求疗效是无止境，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通过这个机理研究完以后有了成果的指导临床，提高临床疗效，然后再扩大病房，这是下边的核心。
0: 从1984年到今天，时间过去了42年，李汉友从学生也变成了电热针的传承人。他正在做的是让这项技术传承下去，培养更多电热针人才，扩大治疗病种，继续在这条漫长曲折的防线上前行，让更多人得到帮助。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结节、肿瘤、脑梗后遗症、鼻炎、息肉所困扰，不要等到问题变大，可免费向大国医者专家团队咨询，获取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5: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6: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7: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6: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8: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9: 中原胜男，
6: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
10: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6: 有人跨国越山海，
11: 他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12: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de su muerte ya。
6: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13: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6: 生育绝症4年搏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14: 我感觉就是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6: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10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5: 我们到北京了。
6: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6: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7: 这太神奇了！
18: 啊，扎起来了！
19: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20: 一辈子做好。

0: 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 有新的订单来了，
2: 多喝水啊！
3: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4: 每天吃16个菜品，
5: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6: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7: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8: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9: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0: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1: 这里是
12: 春风习习的地方。
13: 大家好，我是王宝强。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了，保护您是我最想做的事，保护好自己也是你最该做的事。现在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只要你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
14: 那么遭遇险情
13: 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请救。所以请您拿出手机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跟着指引操作一遍，必须完成，平时得把招式练熟了上场才使得出来。当然郑重提醒您，咱们暴雨不进山，不去为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4: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不怕。
15: 这次广州快加快，突然就催债了。
16: 我叫曹文帝，从业30年来，一直有工伤保险作为保障，但是带徒弟时还是会强调避免在工作中受伤。
15: 我去拿个油盆，马上回来。
17: 危险，灶台烹饪，火不离人。
15: 危险，高温蒸箱避免直面。
16: 燃气泄漏，先关燃气，缓慢开窗通风，及时关总阀。
15: 这样递刀危险，拿住刀的正中间，刀把对住使用的人。
18: 小龙虾还没有到，
15: 严禁用刀分心，放下刀后再交流。
19: 脚下安全，人人有责。
16: 看见就擦，有堵就清。真正的厨师先过安全关。
20: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1: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22: 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
23: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2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5: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0: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陕西中南部、青海东南部、甘肃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浙江、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北部、吉林东部、四川盆地西部、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北部、

0: 江西东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北京西部和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和东部、辽宁西部和东北部、吉林中南部、浙江中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部、四川中部、西藏东南部、陕西中部、甘肃南部等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属于黄色预警。其中，北京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吉林中部、浙江东部、福建北部、四川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属于橙色预警。浙江东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属于红色预警。
0: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的情况，北京市目前仍处在暴雨橙色预警中，丰台、房山、顺义、平谷、怀柔、密云、门头沟等七个区暴雨红色预警，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做好防汛准备和应急处置工作，建议广大市民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避让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和危险山区，确保安全。
1: 那么更多的气象信息、天气变化，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专家尹兆银。尹工，请您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
2: 好的，首先我们先回顾一下昨天的情况啊。昨天夜间的时候，其实整体的雨带它的影响位置比我们预期是要偏东偏北的，导致呢最强的降雨区域是出现在了北京的东北部到唐山一带。但是即便如此啊，平谷的局地仍然出现了接近200毫米的强降雨啊，可以说很幸运的话没有下在城里边啊。那么今天来看呢，这里要说了啊，今天傍晚到夜间仍然会有强降雨、暴雨、局地大暴雨的情况啊，原因啊还是和台风巴威的远距离水汽输送相关。具体我们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啊，首先我们看一下台风的垂直结构，也就是从海面到高空上边，台风啊它台风也是没啥东西的，但是台风眼外围的这些云系当中是有强烈的上升气流，这些强烈的上升气流把海洋当中的水汽卷上去之后，一部分变成雨落了下来，但是更多的呢会顺着副热带高压外围的偏南气流持续的向北输送，这就是台风的远距离水汽输送了。那么我们口说无凭，给大家看一下具体的实况啊。红线表示偏南风输送的水汽在今天8点钟的时候，差不多1500米高度处，北京的西南风风速15.3米每秒。相对湿度已经达到饱和了，所以说水汽已经是十分充沛，原材料很充足了。更关键的，同昨天相比，今天有一些弱的冷空气会在晚间抵达北京，冷暖空气交汇，比昨天更容易激发对流，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今天夜间的雨会比昨天更大的最主要原因。那么更具体的雨情模拟情况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根据我们的预估啊，差不多今天下午的时候，西部地区就会生成对流云团先向东移动，差不多在傍晚的时候，城区也会影响到，接下来一直会持续到明天的凌晨，是自西南向东北持续性的强降雨接二连三的不断影响，一直要到明天的晨间降雨才能明显减弱。所以说最后再提醒大家，其实我们的暴雨预警并未解除，今天上午到中午只是一个短暂的间歇，降雨的结束、预警的解除至少要到明天的8点，请大家切勿掉以轻心，应对好强降雨。好的，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尹工的介绍。刚才有几个信息点特别要提醒大家啊，就是一个是今天傍晚到夜间这个雨量还会加大，而且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特大暴雨。那么另外呢还解释了一点，为什么巴威还没有登陆就已经北京受到了影响。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巴威的动向。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于12号的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的强度是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昨天下午巴威已经进入了我国24小时警戒线，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3: 进入24小时警戒线，意味着台风将在24小时内对我国有显著影响。昨天受台风巴威影响，浙江温岭海岸掀起巨浪。今天零时，巴威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早上6点，巴威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4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有14级。
4: 它登陆的时候强度应该是台风，或者是强台风级。那么这个台风因为个头比较大，所以它逐渐靠近登陆的时候，其实最大的风在沿岸应该是浙江，平均的这种大风持续时间会很长啊，十级以上大风可能会有36个小时。
3: 随着巴威持续逼近我国，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登陆后，巴威将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共同影响，今起3天，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4: 台风本体个头比较大，降雨的范围也会比较广，有几点需要关注的，一个就是它台风登陆点附近现在看有600毫米左右的累计的降水量，可能最强的这个降水还出现在我们国家台湾省它逐渐登陆我们国家的这个浙江之后，在台湾它是逐渐开始受偏南的大风影响，那么中央山脉还有地形的增幅作用，所以台湾岛西侧可能累计的降水量会达到1000毫米以上这个降水也是非常可观了相当于我们北方这个一个城市大概2年的这样一个雨量了。
3: 北京台报道。
0: 目前北京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中，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获悉，受暴雨的影响，截至昨天21点，全市共关闭181家旅游景区、167家帳篷露营地、4311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73家养老机构阴雨关停，养老机构的老人已经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
1: 那有关防汛应急的最新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赵芳发自北京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指挥大厅的报道。
5: 现在是在北京市的应急指挥中心，这里可以说是全市防汛的智慧大脑。那么就在咱们的节目开播前，这里刚刚结束了一场防汛调度会，大家最关心的是雨情怎么样，有没有险情，防汛措施落实的怎么样。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平谷、门头沟、房山、密云各个风险点位的情况可以说是一目了然。
6: 从7月10号8时呢到7月11日8时，全市平均降雨量是23.3毫米，那么最大降雨量呢是出现在平谷区的大桃市场，是196毫米。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全市已经转移了10万余人。那么全市的大中型水库呢也是在汛限水位以下水利工程设施呢也是运行平稳。截止到目前，我们没有接到突出的险情。目前全市各级各部门呢还是按照防汛应急预案做好各项防范应对措施，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雨情、汛情，确保这个城市运行平稳。
5: 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研判呢，今天夜间我市可能会有暴雨，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大暴雨，上午的降雨具有间歇性，下午逐渐增强。那么现在是中午，但应急指挥大厅的节奏丝毫没有放缓，工作人员都在盯着自己面前的数据，雨量、水位、险情、调度指令。就在刚才，我旁边的工作人员还接听了一个电话，平谷区某积水点处置完毕，确认反馈。像这样的电话，这个大厅每天都要接打很多个，每一个电话都代表着一个信息被提报，一处风险被排除。这是记者赵芳、牛月华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7: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目前北京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中，北京市今年汛期首个暴雨橙色预警生效中，其中丰台、房山、顺义、平谷、怀柔、密云、门头沟7个区暴雨红色预警。我们来关注这些重点区域的情况。
1: 平谷区镇罗营镇关上村地处深山区，一旦遭遇强降雨发生山洪泥石流的风险非常高。那为了绝对的保障生命安全，就在气象预警的第一时间，关上村已经果断完成了全村村民的集中转移。眼下留守的村书记和村干部成了关上村最坚定的守村人。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关上村的记者赵旭。赵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最新情况吧。
8: 好的，主持人，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关上村。刚刚你也介绍了关上村呢，它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山村，所以说在这里如果遇到这个比较大的降

0: 降雨的话，发生滑坡和泥石流的情况是有非常大的可能性的。所以呢，我们也是非常早就完成了整村的转移。那现在我们也是跟随着我们的这个村书记啊，也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啊，已经完成了一轮的排查。那现在村书记呢？你好，秦书记，
1: 你
0: 好，你
1: 好。
0: 刚刚早上刚刚分开是吧？
1: 啊，
0: 我看刚刚又有三个这个村民，您把他们又劝回去了。
1: 对对对。
0: 啊，那我们今天上午的话，已经完成了一轮的这个排查，挨家挨户的敲门。那他们呢？就是这一次我们现在开始的这一轮排查，也是挨家挨户的要敲门。您大概预计在几点钟必须得完成？
1: 我们是要求是一点之前必须完成。现在我们是提前，因为咱们什么事留出时间，因为我们现在有两组巡查队，现在正在每家每户正在这个挨家挨户的敲门，去通知看看还有没有这个滞留人员。我们刚已经转了一圈了，刚才这个是特殊情况呢，在这参加就这家，让他们进来以后马上让他遣返就走了，因为现在咱们村里边没有任何滞留人员了已经。
0: 那今天上午其实我们在和您一起在排查的这个过程中啊，我们也听到您接到一个电话，也是这个我们已经转移的村民向您提出了一个需求，是个什么需求呢？
1: 就是咱们村东边有个这个营地，它里边养了小动物，其中有那个20只羊。他们说能不能让我们帮助一下，给他喂一下他的羊，因为我们是3天前就转移了，羊已经饿了3天了。我看刚才正好我们和我们的队员有一点时间嘛，还就是可以顺手就把他羊给喂了一下，割了点草给他喂了一下。
0: 好的，好，书记也辛苦了。辛苦辛苦。好，那么其实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啊，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书记他也是争分夺秒的，因为您也是需要赶紧的去在规定的时间内也要撤离出我们这个村的。
1: 是我们这个刚才我是完成最后一项，我们村西有一个小塘坝，小塘坝里面去年的时候他就立了很大的功，然后把那个巨石啊什么都拦在那个塘坝里边了，直流水下来。今年我们也非常关注这个塘坝，刚才我和我们那个第一书记，我们两个人一起去那儿看了这个塘坝，现在还是一切正常。
0: 好的，那我们现在在这看到的也是上午和我们一起在巡查的我们地质的工作人员。那上午您巡查了，看一下我们现在村的情况怎么样？
2: 那个是这样的，就是经过昨天白天和晚上的一个强降雨，然后呢就是为了这个村民能够更好的更安全的放心的回家，我们对这个灾点也是进行了一个排查。今天呢刚刚排查的呢是就是关上村杨启强家卧滑坡这个点儿，也是去年刚做完的一个工程，也是经过去年257大雨之后，然后坡面进行了大量的一个滑塌，现在我们经过这个
0: 加固，
2: 采用了这个坡面这个钢性格栅的防护网，加上这个坡角的钢性的这个钢筋混凝土挡墙，还有一部分的被动防护网，对这个坡面和坡角进行了一个防护。从现场那个观察来看，我们所实施的工程基本上没有变形啊，也没有鼓包，然后整体还是比较完好的。然后从这个坡面的上部的这个碎石土，还有两侧的这个坡角来看，整个坡面也是比较安全的。我觉得这个对下一步，比方说是今天或者是晚上再下大暴雨，我们也会再进一步的去现场来排查，然后来确保村民回来是心里踏实，能睡个好觉。
0: 好，谢谢。那确实啊，也是因为有我们所有的这些工作人员，包括我们守村的村干部，包括我们地质的这个勘测人员一直在坚守，才能够让大家所有的这个彻底的村民能安心，那么同时回来的时候呢也放心。好的，主持人，我这儿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刚刚呢是我们的记者赵旭在暴雨红警的北京市平谷区的重点村关上村的报道。我们看到村民呢已经全部转移安置，而村干部成为最坚定的守村人，这也是防汛应急中的压舱石定盘星，向他们致敬。我们再来关注水利部门的行动，水库腾融，河道淤泄，为的是给雨水腾空间。目前的北京市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中型水库较汛限水位多预留了约5亿立方米的库容，而北京城市河湖及清河、北运河等也是已经腾出了槽蓄空间上千万立方米，提高了行洪能力。
4: 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正在密云水库采访的我们的记者郑雪静，咱们了解一下目前密云水库淤泄腾融的工作。雪静你好，看到

0: 过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密云水库应该正在浴血腾涌啊，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现在是回到了密云水库的潮河的这边的一个泄流的一个口，那它呢其实也是密云水库这一次浴泄两条通道其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通道了。那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有这个非常高的这个白色的水花，那我也是了解到呢，经

0: 其实只有大概7-8米的距离，那我这个位置的风呢要比其他地方要大很多，而且现在我站在这儿，耳边全部都是这个水声，基本上是听不到其他的声音的。那我也了解到呢，现在这个通道的这个流量呢依然是每秒钟150立方米，也就是说从昨天到现在呢没有进行调整，那这也说明咱们的预泄工作正在平稳有序的进行着。那我身旁的这位老师呢，是昨天夜间一直在这边盯着情况的这个左书记。那左书记，咱们密云水库的情况，辛苦您跟咱们观众朋友们再介绍一下。
1: 今天上午11时，密云水库的水位是150.07米，比昨天下降了3厘米。目前呢，密云水库水工建筑物的运行状态和预泄状况均处于正常情况。
0: 我了解了，咱们夜间其实一直有工作人员在这边值守，那咱们重点盯的是哪些东西呢？
1: 我们重点关注的是闸门启闭的运行状态，和咱们工程整体的稳定情况，以及预泄的流态，以及下游河道的运行状况。
0: 好，那目前一切正常。
1: 一切正常。
0: 好，辛苦了。那在这里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密云水库这一次的预泄工作呢，那两个出口分别是位于潮河和白河的上游。那可以看到，其实潮河的这个流量呢会更大一些，相信在下游呢，大家也能发现河道的这个流速会比以往更快一点。而潮河和白河呢会在密云区汇入潮白河，并且一路进入到下游的怀柔、顺义和通州区。那也就意味着呢，在此期间这些河道的这个流速呢会更快，所以提醒咱们的市民朋友一定要远离河道。而且接下来这个预泄工作仍会持续进行，我们也会在这里持续进行关注。那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2: 好，刚刚呢是本台记者郑雪静为我们介绍了最新的预泄腾融工作的情况，还是在密云区，密云区石城镇捧河岩村紧邻着白河，也是重要的防汛点位。
3: 那今年密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之后呢，将村民安全转移到安置点，成为了当务之急。我们的镜头也记录下了这个村子最后的一户人家安全转移的全过程，我们来看看。
4: 这是群山怀抱里一个平静山村的不平静清晨。18个小时以前，密云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雨还没到最急的时候，人要先到安全的地方去。转运从清晨8点开始，镇村两级干部对接安排车辆、路线、安置点，一一就位。截至上午10点，应转群众中只剩最后一户谭家。谭家平时只有年过80的老两口常住，今天儿子特意回来，不为别的，就为劝父母挪个窝。
5: 那个老爷子出了车祸，脑子不好使了，在我姐家都待不住，有时候晚上都往回跑，脾气大，老是那个啥的，岁数大了也离不开了。
4: 前年老两口去安置点，老头没少让老太太操心。
6: 他黑天顶着大雨就跑了，他们巡逻的给送回来了。
7: 回来你们直接是要那个转移到安置点的。
6: 上哪儿啊？
7: 临水居呢，那有地儿，有住的地儿，还有吃的地儿。
8: 因为你们这巷子这块有一个隐患点，你必须得去。对对对，不不，这不是啊，他一下雨你这跟瀑布似的，不然想出就出不去了。
6: 家里好几个小鸡子呢。
8: 他不是说让你一住一个月，是这个灾情一过来还回来。
6: 回来那
8: 一天半天的没事，饿了死。回头我给您喂啊，我给您喂。
4: 谭家的院子贴着山根，是被规划部门认定的地灾隐患点。虽然经过治理，往年没出过事儿，但今年谁也不敢赌那一分侥幸。这次村书记特意给他们安排了邻村的高地堡垒，因为那边是民宿，吃住更方便。安置点距离谭家大约2公里。这里一共转运来了38名村民，谭家是捧河岩村来这里的最后一家。这里三餐统一供应，有一名村干部24小时值守，

0: 山里的雨时下时停，这一夜被转运村民的心是踏实的。平安是从每一次应转尽转里一点点攒出来的。
1: 目前的北京市处于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中，而今年汛期北京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生效中，其中房山区发布的是暴雨红色预警。
2: 那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一下正在房山区云居寺的我们的记者宋雨琦，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文物保护工作的进行情况。雨琦。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在北京市房山区的云居寺，大家可能也非常关注，在暴雨红色预警的过程之中，文物保护工作该如何进行，尤其是云居寺这个千年古寺啊，该如何保护寺庙里的文物不受这个暴雨的侵害。那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在近年来呢，云居寺建了一套非常完善的排水系统，就是我身边的这个区域。那么这一套排水系统呢，可以说是既沿用了古人的智慧，就是采用了这种逐层排水的模式，整个这个分为四层。那么我们现在站的是从上往下的第二层的区域，那么上面一层的这个积水呢，可以顺着这个管道流入到下面这一层的管道之中，层层往下排，一直排到寺庙之外的河道之中。那另外一方面呢，这样的一种现代化的排水设施呢，也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整个云居寺路面的积水。那其实我们今天也注意到呢，经过昨天一天的下雨，今天云居寺的路面基本上是非常干燥的，而且没有什么积水存在，所以这也可以体现整个排水系统它对于云居寺文物保护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的力度。那其实今年呢，我们整个云居寺文物保护工作也在这次汛期中进行了非常周密的部署和安排。下面我们简单来问一下云居寺文物保护工会主席李超，为我们介绍一下大概的情况。
4: 好，接到这个红色预警以后呢，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呢，就是关闭景区，疏散游客，并且利用我们的官方的公众号。

0: 好的，谢谢，辛苦了。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哈，虽然整个云居寺是对外关闭了，但是工作人员仍然驻扎在云居寺之中哈。刚才我们看到很多工作人员都是住在这里的，每天定期去进行巡查，而且在云居寺呢有超过2万2千余卷的这个纸经和7000多块的木经，其实是特别容易被水这个受潮，特别容易这个受潮或者是容易被水这个伤害的，所以其实工作人员也在这个库房啊每天的巡查排查，保证库房的温湿度，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护这些文物的安全，所以也向这些工作人员致敬，大家辛苦了。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刚才是本台记者宋以琦发自房山区云居寺的报道，也为我们介绍了汛情期间的文物保护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房山区还有一个远近闻名的景区呢，就是石渡，那里也是山洪泥石流的高发点位，房山消防也是全员备战，严阵以待。
2: 目前救援车辆、冲锋舟、救生装备、防沙防汛沙袋全部配齐备勤，一旦发生人员被困、道路中断、险情突发等状况，可以第一时间出动处置。
3: 面对严峻汛情，房山消防完成力量全域前置布防，抢险队伍全员在岗，物资装备全部到位，聚焦石渡地质灾害特点，细化救援方案，做好群众转移、水域搜救、道路抢通各项实战准备，全力守住汛期安全底线。
4: 这个呢，前边我

0: 我们绑了一个就是在水面遇水自行爆炸的一个救生圈，我们把它抛在被救人员的上游，这个救生圈会顺着绳就会到被救人员的身边。急流救生衣全称是个人浮力设备，利用一个固定式的浮力装置，
1: 一件救生衣能够承载2到3个人的重量。
0: 对，两个人是肯定没问题。叫水面漂浮绳，它的浮力是可以保证在入水以后也一直保持在水面以上，因为它的绳的颜色比较醒目，所以说在水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抛绳包的位置以及绳的位置。当有人员被困的时候，用最简单、最快捷、最高效的方法，一定要与时间进行赛跑。
2: 在6个指挥部当中，我们一共前置了535名值当员。目前我们根据上级的要求，根据警情的判断，随时做好准备，整个带弹，随时出动。
3: 北京台报道。
4: 我汪呢在转向丰台区，今年汛期丰台区永定河卢沟桥分洪枢纽因为有了数字和人工智能的加持，使得防洪应急的工作质效进一步提升。
5: 从移撤一大片到精准转移，科技为防汛抢出了时间窗口，也让下游百姓的安全感更加实在。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卢沟桥的分洪枢纽，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有33个这样的闸口，
7: 是永定河入平原前的最后一道防洪关口。
6: 汛期抢险泄洪争分夺秒，但是曾经啊，想要开闸需要人工手动的一扇扇进行，耗时将近1个小时，
7: 而如今这里装上了感知神经和智慧大脑，全程缩短到了10分钟，科技为防汛抢出了宝贵的时间窗口。
8: 每一个闸门上面有28个传感器，它分别对应了应力、震动，甚至还有声音，帮助我们判断现在闸门的运行状态是否正常，是在通过自动化的控制系统把闸门一键起来。
7: 如果说传感器是感知神经，那今年汛期正式投用的数字孪生平台就是永定河的智慧大脑，雨水情数据实现全流程自动采集，24小时不间断输出。
8: 这个平台可以实时的采集雨情、水情、工情，通过我们这个系统里带的这个专业的水利模型，一键生成10几甚至20多套的一个应对的一个方案。
7: 放在过去手算年代，这是压根儿不敢想的事儿。
8: 以前都是人工来算的，大家都没有精力去做10几20套的方案，真的是算不过来，只能是依靠经验，经验非常多的人最多也就是这么3套4套。现在的话就是自动化了之后，它可以系统就可以直接告诉我们几分钟的时间。
7: 不只是方案数量级跃升，科技带来的第二个核心突破是泄洪精度的本质提升，从百位级直接迈入10位级。
8: 原来可能得你只能算到100个量、500个量、1000个量这种精度，现在可以算到10个量、20个量、30个量、40个量。
7: 这份技术精度最终落地成老百姓身边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8: 就比如说水库的下泄，这10几20套的方案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的水库的水位来选取适当的流量。以前可能我们为了保守起见，可能需要多放一些流量，这个范围内的老百姓肯定是很危险的，是需要转移的。现在的话我们就可以更精确了，我们只放到我们适当的那个量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对下游百姓的影响。
7: 从凭经验到靠数据，从百位级到10位级，永定河上这场智慧变革正在重新定义防汛的速度与精度，也把一份稳稳的安全感还给了两岸的万家灯火。北京台报道。
4: 门头沟区昨天也是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我们知道门头沟是多山多水，那么也是重要的防洪应急点位。
5: 目前的门头沟区正在持续排查地质安全隐患。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本台记者郭艳红刚刚发回的报道。
9: 现在是上午11:30，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门头沟区妙峰山镇的菱角村。大家顺着镜头可以看到，来自市规自委派驻到门头沟的应急调查队的队员正在对山体进行一个监测。那这两天门头沟的雨量虽然不大，但是因为入汛以来门头沟的一个持续降雨，导致山体的含水量还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这个成员会利用降雨的一个间歇期对重点的点位进行排查。
10: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经过这轮降雨吧，目前为止这个山体还是比较稳定的，也没有出现说这种落石啊、这种小规模滑塌的这样一些这个变形迹象。我们这个地方呢，也是经过这个咱们市规自委的一个治理工程，然后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个治理工程的外观是比较完整的，没有出现任何的包括错断啊、沉降这种变形迹象。现在呢，我们也通过我们这个野外地质调查的 APP， 然后对我们这个灾害体的变化情况和这个防治措施，包括这个风险等级，我们就会现场进行评价，并通过 这个我们的程序进行上传，这样的后台呢就可以实时掌握到我们这个每一个地质灾害点的一个变化情况。
3: 这一轮的降雨是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利用降雨计算一些期，对隐患点再进行一次梳理和排查。门头沟沟区的老百姓，特别是山区的群众啊，受威胁群众，还是积极配合，现在都已经转移到安全的地带了。我们也借此您这个平台呢，呼吁大家啊，一定按照政府的指令啊，不要擅自离开，然后关注我们的预警产品，我们会始终和咱们的百姓在一起。
4: 我们再来特别关注另一个暴雨红景区，北京市顺义区。那么昨天下午的3点，顺义区牛栏山镇史家口村的24户95名群众提前进行转移安置。那么这个村子呢，位于潮白河和淮河的交汇处，也是重点的险村。
5: 淮河距离最近的村民房屋啊，只有4-5米远，保障村民的安全，守好这个村子，此是村书记张建明的最大使命。
11: 一共2户，这后台一户，他那是最近的，离河也就是10米吧，然后涨水同年涨到离家也就是4-5米了。
12: 这个，
11: 水位如果再高50-60公分，就淹到嗓子。
13: 我们在紧邻泄洪河道的顺义区史家口村见到了村党支部书记张建明，他正紧锣密鼓地催促村民转移。
11: 有点行动不便的老人，家也得有人看着。
14: 有书记做主，我啥都不怕，
11: 是不是？
13: 张建明说他要替全村人看好家。
11: 大金镯子，您要能留这儿，到时候我给您看着。
13: 张建明，史家口村土生土长，当了14年的村支书，和每个人都熟得很。
11: 车都备好了，
15: 趁着雨小的间歇期，咱们赶紧。
16: 您留的都是
15: 安排人
16: 老队，对，是吧？您再下大雨，
15: 对。
11: 二婶子穿上衣裳，咱坐这车走。还谁呀、啊？归着的，拿包拿啥的去，但是能上车就上车。没事，甭着急，家人您放心啊。
17: 哎，
11: 那儿好好住着，吃不好住不好，您冲我说啊。
17: 哎，是吧？
11: 哎，行嘞，行嘞，有您这句话，我咋受累，我咋做工作，我就心满意足了。
17: 哎，我知道，谢谢咱们书记啊。
11: 没事没事，上车上车。
17: 年年为我们这些家操心。哎，
11: 我得搀着我舅妈点儿，我知道我舅妈腿脚不好。来，别着急，别着急，
15: 倒碎了。
13: 一路上，我们都听到他不断的叮嘱村民、
11: 哎。就是，咱们大家那儿住着，听从咱们安排，不是您想回来就回来啊，得等咱们这个天过去，咱们这会儿安全了，我再安排咱大伙儿回来啊。
18: 不是听话就不是行了吗？
11: 哎，那大舅您说吧，您必须得听话。
18: 哎，听话。
11: 来点什么？
17: 哎，不用。
11: 拽一边，大伙儿吃好喝好，有啥需要，有啥那会儿安排的不对，给我打电话。
19: 这车人急了，
20: 急了是吧？
11: 一会儿刘勇争取4点，这儿就没人了。
19: 行了，啊。
13: 由于暴雨红色预警，张建明没有陪伴转运的百姓到宾馆，这才有空坐下歇口气。
15: 咱们巡河的都安排好了，就包括给这二十多户执勤的。咱们转移完以后，所有村委会工作人员巡堤巡防。
13: 我们跟随他一路忙活，每小时巡查一次，检查家门口的沙袋。他说这是一个守村人的本分。
15: 咱们村就叫河套里的村庄。每年防汛期间，咱是重点。我这一直在村坚守，给这24户看好家。
4: 好一个看好家，这正是转移有力度，安置有温度。目前呢，北京市处于防汛2级应急响应当中，我们来关注应急响应当中的菜篮子。
5: 汛期来临，新发地市场每天的蔬菜肉蛋的供应是否会受到影响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发自新发地的报道。
21: 现在呢是7月10号下午的5点左右，我现在呢在于北京的新发地蔬菜市场内。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很多商户呢还在这个蔬菜市场里头上货，一切的交易情况呢都是比较平稳的。
22: 每天在4车货左右，到货量是35吨左右，没有受到下雨的那个影响，没有涨价。
21: 这几天的下雨也并不会影响我们的供应，
22: 基本都没问题，啊，保供保应，货量充足，价格稳定，都没问题。
23: 然后每天都得基本上在14-15吨吧。这反正下雨，这价格也挺稳定的。
21: 多少钱？
23: 1块钱。
21: 那就是它的这个供应，下雨咱们供应有影响吗？
23: 没什么影响，影响不大，你说？
21: 价格也没影响。
23: 价格也没影响。 都储备好的，基地直接过来，我们都随时采摘，你知道吗？
0: 据7月11号最新数据显示，目前西发地

0: 市场每天蔬菜上市量为2.08万吨，加权平均价2.51元每公斤，整体表现供应充足，价格平稳，且处于低价位运行。此外，水果每天1.3万吨，猪2100多头，牛1500只，羊1800只，鸡蛋600多吨，各类海鲜水产2000吨，整个市场的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处于常态化运行状态，目前并未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针对汛期保供问题，新发地市场一方面通知商户做好产地货源的采收以及进京的调度工作，保证货物供应量，另一方面保证市场内道路通畅，防止因积水导致货物进不来市场的情况发生。
1: 重点针对市场内地势低洼区域做航运工作，一是增加这个抽水泵，二是派专人三班倒轮番执勤，防止车辆在低洼地区滞留，解决道路交通畅通的一个问题。通过采取一系列的这个应急保障措施和机制，确保首都农产品的稳定供应，托稳首都人民的菜篮子和果盘子。
0: 北京台报道。
2: 而北京的各大商超外卖平台也是积极行动起来，加大备货畅通物流，强化一线骑手的安全保障。
3: 这一切呢都是为了全力确保市民生活必需品量足价稳，配送通畅。
4: 现在的时间呢是早晨的8:30，距离我所在的这家盒马超市开门还有半小时的时间。那工作人员呢正在上架码放商品，做开门前最后的准备工作。像我手里的这袋生菜，就是昨天刚刚从河北运抵北京，今天凌晨的3-4点抵达超市，半小时前被摆上货架的。虽然这两天北京的降雨天气呢是给生活必需品供应带来了一些考验，但是北京的各大商超企业都提前做足了预案，只为在这样的日子里仍然可以为市民供应这样量足价稳又新鲜优质的蔬果肉蛋奶。
5: 把所有的那个肉蛋禽还有那个蔬菜水果民生保证品的平时的备货量提高到1到2倍，这样呢可以同时满足顾客线上和线下同时购物的需求。在此同时呢，我们有积极的跟供应商保持联系，如果遇到突发事件，我们可以及时补货。
4: 那在配送方面呢，
5: 增加了配送骑手，在保证配送安全的情况下，我们优化了配送路线，在第一时间能保证顾客足不出户第一时间能拿到自己购买的商品。
4: 除了商超的生鲜渠道呢，外卖平台也是民生保供的重要力量。在满足市民民生商品所需的同时呢，相关企业更是将一线骑手的安全放在了第一位。我们现在呢是又来到了美团的一个骑手站点，为了应对这一轮的降雨呢，美团第一时间发布了恶劣天气的预警，并且全面启动了站点的应急方案。户外劳动者有任何的困难都可以随时就近到这样的站点来避险、补水、充电、用餐。
6: 公司给咱们发了什么呀？
7: 就是，雨衣、手机防水套，还有备用的手机、备用跑单的那种手机，还有备用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电动车坏了，还有备用的电动车那种。
8: 就在这种极端恶劣天气下，有可能说部分小区它是一个封闭的状态，可能小哥无法骑行进入小区。然后呢，昨天呢接到就是联合这些社区，跟那个物业沟通，就是在极端恶劣天气下放给小哥放行，极大程度上减少这个小哥的一个配送的一个难度。如果发现这种积水的路段，就及时的跟我们站点去报备，我们及时的跟这个街道反馈，街道会去临时安排人去排这个险。
4: 这是北京台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慢直播的方式来关注一下全市各个区域的情况。那现在我们通过慢直播的镜头看到的是密云区的永乐水库。密云区的永乐水库呢，是首都重要的饮用水源地，也是汛期防汛的重点。目前密云区已经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自7月9号起，密云水库已经加大了出库流量，总体出库流量由约135立方米每秒调增至205立方米每秒。那通过预泄腾库容给水库拦蓄未来可能会发生的暴雨洪水，预留出了充足的调蓄空间。那从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水库的水位是处于正常水平的。那这里我们也要提醒水库周边的居民，一定要远离泄洪通道，确保我们自身的安全。 好，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朝阳区。

0: 那我们通过镜头看到的是望京地区的东北五环路入口附近，是前往京城高速方向的。受持续暴雨的影响，朝阳区目前仍处在暴雨橙色预警当中，给大家出行提个醒啊，雨天路滑，能见度低，所以我们大家出门的时候，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潮白河的通州段，大家从画面当中看到的是白庙村北侧的潮白河段。潮白河呢是北京与河北之间的重要界河，其水位的变化会直接关系到水面两岸的安全。那我们现在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镜头上有雨水啊，那可以说根据呢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是中雨转暴雨，局地大暴雨。目前呢通州区暴雨橙色预警仍在生效当中，我们要特别提醒观众朋友，汛期河水涨落无常，请大家一定要远离河岸，不要下水或者是进行涉水的活动。我们现在都知道啊，目前呢北京市是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当中，北京市的交通委专门召开了全市交通系统防汛部署会，提示要做好城市交通运行的保障，指挥调度，市民出行安全等指导工作。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我们的记者孙玉坤，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全市的交通通行情况。玉坤，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辛娜，那在过去的24个小时呢，北京主要经历了昨夜今晨两场降雨的影响。那昨天晚上的这场降雨呢，有降雨落在城区内，而主要的影响范围呢是在北部山区，最主要的是在城东北部地区。而今天早晨这场降雨呢，虽然说雨量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来得特别的急。今天早上我来到交委的时候，就明显的感受到了这个雷暴雨的这个威力啊，就开车的时候基本上是看不清前面的路。那今天早上这场降雨呢，主要呢也是影响区域也是在东北部。那结合这两场降雨的一个特点，我们这场连线主要是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交通变化的一个情况。另外呢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其实从今天早晨降雨过后一直到中午这段时间，其实整个全市的这个交通情况都是比较平稳的。那这得益于广大市民响应在周末非必要不外出这样的一个号召，所以说呢还是交通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交通指数。那目前根据大屏信息的显示，此时城市路网的交通运行情况呢是2.58，属于一个畅通的一个级别。那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实时的路况。首先呢我们来看大陶市场。那选择这里的原因啊，也是因为在昨天晚上的这场降雨，最大的降水量呢是出现在了大陶市场。但现在此时此刻我们通过画面来看啊，整个路面呢是非常的干爽，而且降雨呢也已经停了，甚至呢有村民现在呢已经开始出来摆摊了。但是在这儿还是要倡导大家，在今天傍晚到晚间的时候依然会有大暴雨来临，大家呢还是要提早的回家。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位于平谷区的滨河街道。那选择滨河街道的原因呢，是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这场降雨的最大降水量呢是出现在了这里。那早上连线的时候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但早上的时候这场雨已经停了。那经过了一上午的时间，现在我们看这个画面上路面呢基本已经干爽，而且呢车的这个通行量也不是特别的大，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平稳有序的，而且也没有出现这个积水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画面。第三个画面呢是位于顺义的河南村后街这一路段。那河南村后街这一路段是典型的一个在下雨的时候会容易积水的一个路段。在昨天晚上的连线过程当中呢，这里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积水，但是好在我们在画面中也看到了，在路边就停放着排水作业车辆。那昨天晚上经过一晚上的努力呢，也是说这个积水非常快速的已经排清了，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排水工作就已经完成，路面上仅有少量的积水存在。而一上午的时间过去了，大家看现在路面是非常干爽的，而且道路通行也非常的有秩序。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通燕高速。通燕高速通州段在今天早上的时候通州是下起了雨。那刚刚直播开始的时候我也说到了，来到交委的时候其实就感受到了明显的这个降雨对于驾车的一个影响，但是今天一上午雨停了，那路面呢也没有出现这种大面积的一个积水，而且呢车辆通行也比较的顺畅。那么在这儿还是要提示大家呢，从今天傍晚开始一直到晚间有可能出现这种全域性的大暴雨的一个天气，大家呢还是要继续响应我们的号召，就是周末期间非必要不出门，如果必要出门驾车的时候也一定要谨慎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避免发生剐蹭追尾

0: 侧滑这样的交通事故。因为在今天上午的连线过程当中呢，在五方桥一辆小货车就因为失控侧滑撞上了中央隔离带，导致了道路拥堵。那我们要在下雨天这样的极端天气下确保自己的出行安全。好，主持人，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是啊，前车之鉴大家引以为戒。好，说过了开着的车，再来关注停着的车。我们说强降雨期间车辆停放安全备受关注。
2: 为了解决大家暴雨天停车避险难题，北京紧急开放了百余处高地式应急避险停车场，全力守护好市民的车辆财产安全。
0: 下午一点，记者实地探访了此次开放的应急避险停车场之一同仁医院北侧停车场。
3: 这个位置比较好找呢，就在东单公园的对面。我们看现在这里还剩多少个停车位啊？这里有一个立体停车楼，目前来看车位还是比较充裕的，
4: 一共加起来85个
3: 啊。现在能停多少车？
4: 现在的话差不多有50到60的空位。
5: 大家也能看到，它这个首先是这块的地势是很明显的，这个非常高的，这块目前看积水什么都非常少。另外呢，机械车位，因为咱们这是这个叫升降横移的机械车位，它这个在必要的时候这个车辆是往上提的啊，所以它几乎就没有被淹的这个风险。7月10号的13时至7月12号的上午9时，然后是对市民的避险车辆是全部免费开放的啊。同时呢，咱也根据各个气象部门的这个发布的预警的时间，咱们随时在调整。
0: 为全力应对本轮强降雨，保障市民停车安全，北京已统筹开放194个应急避险停车场，全部选址地势较高、排水通畅、无积水隐患的点位。同时倡导停车企业落实便民举措，全力保障暴雨天气市民停车避险需求。市民只需打开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即可一键查询全市应急避险停车场具体点位、剩余车位，并直接导航前往。
5: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呢，在首页很显著的位置，我们这边平时的工作以外特意增设了一个叫应急避险，然后大家可以点一下这个钮，为市民提供的这个避险车场都在这个地图上展现了。
0: 北京台报道。
1: 那么我们提醒大家呢，强降雨期间非必要不外出，而外出呢首选公共交通。
2: 今天早高峰，北京公交地铁部门依旧维持防汛二级响应，各大公交场站的防汛值守工作不松懈。
3: 我现在是在安定门公交场站，今天上午呢，快速公交3线的头3班车都是准点发出。虽然上午的乘客并不多呢，但车队仍然处于一个严密的防汛状态。值得一提的是，快速公交3线在7月份刚刚更新了一批混动的新车，就在我身边啊。这两天的大雨也是对它的运营情况进行一个测试。同时，我们了解到，当道路积水积到大概15公分这个位置的时候，整个车辆就会采取一个等停的状态。目前车队的所有的一个干管已经前往各个路面，随时监测积水的一个情况。
6: 停车就是车速，然后一定要慢，注意那个什么坑洼路段呀，就行人呀、机动车呀这些的，就是一定要慢。
7: 就是这些站务设施是否牢固，然后有没有出现一些其他的特殊情况，我们要进行这个排摸啊。如果出现一些，比如说有这个不牢固的情况吧，然后我们要进行及时的上报，及时消除这些安全的隐患啊。然后并且呢，在昨天夜里，我们的这些车队的所有的管理干部也是分别到我们的首摸站，比如说安定门东、安定门西以及红福苑和温都水城这些场站进行了驻守，确保这个我们的运营的平稳，并且呢，我们也是会根据这个降雨降水的情况，及时对这个做出研判，对于车辆呢进行这个安全的转移，也是一个是确保我们的运营的稳定，也是为这个老百姓的出行提供保障。
2: 为了应对今天可能出现的降雨天气，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朝阳站今天准备了10000件一次性雨衣以及移动大伞，方便旅客。
1: 那么据记者了解呢，目前的朝阳站是车站列车运行秩序良好，没有出现因为天气原因导致的晚点或延误。
8: 这里是北京朝阳站进站口，中午时分现场进站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整体的秩序比较井然。目前呢，从车站的大屏显示可以看到，此时此刻由北京朝阳

0: 当站开出的列车整体的运行状态都是正常的，没有出现列车的停运以及晚点的情况。
1: 北京朝阳站今日始发88列，到达93列，始发客流预计6.6万人，到达客流预计5.2万人。针对此次旅行，北京朝阳站组织33名党团员组成突击队，20名干部全体在岗，重点盯控好站台、进出站口等旅客乘驾安全的关键部位。截止今日中午，北京朝阳站高铁列车运行秩序正常，旅客进出站平稳有序。希望广大旅客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重点关注列车开行信息。
0: 从北京朝阳站东广场走出来之后呢，前往前方的网约车候车区，这一段路的距离大概是100米左右。100米距离不长，但是在降雨时段会给乘客，特别是没有带雨伞的乘客造成一定的出行影响。怎么办呢？是重点战区管委会给大家准备了雨衣。
2: 今天我们准备了11000余件的一次性雨衣，分布在东西广场的出入口处，在降雨时段为过往旅客免费发放。同时我们加强与运管分局的对接，及时调派运力，确保旅客平安顺利离站。
0: 雨衣虽小，但是在关键时刻却能解决燃眉之急。在这儿呢，也是提示大家提前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关注列车开行信息，平安出发，安全抵达。这是记者从北京朝阳站发回的报道。
3: 目前北京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中，特别提醒大家要远离河道和危险山区，确保安全。当然了，攀爬野山更是要不得。
4: 记者调查发现，大量未经开发的野山被包装成了徒步圣地。那么这些所谓的热门路线背后又是谁在推波助澜呢？
3: 请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的第三集。
5: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6: 嗨，
7: 哎呦我的天哪，看看这都是石头崖，
6: 多大瘾跑这爬野山来。我是看了那个当天看那个有一小姑娘说这个路线特别成熟，
8: 那些人为了吸粉丝，他只是做个样子，他不真正走这个路。
9: 户外徒步爱好者轻信啊网络上的网红野路，小众秘境的攻略，刻意啊避开政府景区，轻视了咱们这个野山的风景。
5: 随着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的发展，野山、秘境、小众路线等概念不断走红，但现实远没有镜头里那么浪漫。近年来，登山徒步活动在互联网上势头正盛，众多野山还成为可以点评的景区。记者以北京徒步、惊险徒步路线、小众徒步等关键词，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上检索，发现大量野游探险笔记、徒步线路分享。东陵山看日出，北陵山割韭菜，马田岭看草甸。今年位于河北玉县的引牛渠又被户外徒步团包装成了北京周边今夏最火徒步线路。除了个人分享的攻略推荐之外，还有很多组团收费的帖子。小王就是一位曾经参加过5次野爬的户外爱好者，他告诉记者：“
10: 哎呀，报名的地方还挺多的，
11: 各个渠道，
10: 对，各个渠道，一堆人就跟着，可能有一两个领队就走了。”
5: 大家都知道，难度越大的徒步线路，参与者要做的准备越多，对各方面素质的要求也会越高。但是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不少徒步团在推广时会对风险进行小白也能参与的误导性宣传。小王告诉记者，在他参加的这5次野爬活动中，他的团队里有一半左右的参与者都没有爬山经验。
10: 第一次爬是最惊险的一次，就是我们在晚上2-3点的时候遇到了大雾，能见度应该超不过2米，还下雨，温度就一下就降低了，就是特别冷。然后因为下雨嘛，很快就会把你的衣服打湿。这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就都聚成一团了，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带保温毯的。感觉那个有可能介绍的时候说这个路线比较简单，跟着爬上去就可以了，真的是需要敬畏自然的。
5: 消防人员表示，户外运动真的不是有腿就行，千万别拿生命冒险。如果盲目跟风，就很容易误入野山被困，出现失联、失温、 甚至更严重的后果，并且正规的登山活动是要有多名向导在前后进行引领，并配备手电、急救包等专业应急装备。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爬野山的活动大多数都是一个领队带领多人上山。
10: 一个领队大概是40多人吧。
11: 比如说你受伤了怎么办，你失温了怎么办，出现危险你要有相应的一些措施，保证全体的队友能安全的上去和下来。
5: 对此，记者也对平台发帖的活动发起者进行了询问。
12: 不需要什么证件，就是只需要有基本的户外经验，然后呢有责任感，主要是能带动氛围，组织能力，能在家开心就行了。
5: 而一名00后带领大家夜爬东陵山的领队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
13: 你们这大队出来需要好认
14: 不需要，
15: 不活
16: 能走，
17: 这钱的
16: 抽呀不赚。”
5: 此外，一名有多年户外组织经验的人员向记者透露道：“
18: 有的跟着他那个轨迹就敢去做这个事儿，确实挺可怕的。你要是在网上找的就是自求多福，你能碰一个负责任的领队还好，要是碰不上，那真遇见问题，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那种。”
5: 本身野山就极具风险，那为何在各个社交平台上类似这样的帖子还会层出不穷呢？记者调查发现，少数帖子上会标注该地存在一定风险，请谨慎前往，有危险行为切勿模仿等提醒，但大多数的野山徒步帖子并没有相关警示标注。
19: 平台会对相关内容进行审核，对于涉及危险行为或可能危害人身安全的内容，可能会采取限制传播等措施。
20: 看到如果说是觉得用户他存在一个危险的行为，对其笔记或者账号发起举报，举报成功后会对他做出相应的处罚。
5: 律师表示，社交平台对有推荐行为的笔记、帖子等等负有相应的审核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
21: 根据呢电子商务法，对关系到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是服务，平台应当对经营者的资质、资格尽到审核义务，对于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5: 北京台报道。
3: 目前北京市暴雨橙色预警中，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今天傍晚到夜间还有强降雨，提醒大家远离积水路段，不冒险涉水通行，居住在山区低洼区域的群众自觉服从属地避险转移安排，主动配合撤离安置，不要心存侥幸，不擅自返回危险区域。
4: 提醒大家防汛避险没有旁观者，每个人都要成为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陪伴。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祝您午安，再见。
3: 再见。
2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2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带。
24: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2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

0: 看近的不同需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88。
2: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0: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4: 是，丞相。
3: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懂，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0: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5: 我们到北京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6: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7: 这太神奇了！
8: 啊，扎起来了！
9: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0: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1: 有新的订单来了，哎，
12: 多喝水啊！
13: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4: 每天吃16个菜品，
15: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6: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7: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8: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9: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6: 这里是
4: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您的心脏还好吗？
5: 我是刚刚从死神那儿跟他握了握手回来的。
0: 保护心脏，您做对了吗？
9: 停停停，孙老师
5: 啊，怎么？
9: 您现在这些不是在养心，反倒是在损伤这个心脏。
0: 护心美食怎么搭配最合理？
5: 这些东西能补气，红枣呢能补血。这是我自己定的，这么吃。
9: 给他爱人说了，今后监督他不许再吃这些。
0: 中医护心三部曲，今日17:25，敬请关注。
15: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0: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12: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0: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8: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老看呢。
10: 中原胜男。
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死者身份已经确认了，是包家顺。他那舌头让人给割了，抽脂胶质也都没了。
1: 这舌头割了是不让他说话，手指脚趾多了是不让他提供证据。这毒贩可真狠。
2: 毒贩穷凶极恶呀。
1: 毒贩根本就不是人。

0: 这是鬼子，那就把鬼都捉出来，不能让他们出来祸害人。赶快把你们扔开！谢谢啊，谢谢啊！告诉你，我要曾经你的双手，这就跟我走。行了，别唱了。
1: 把歌还不让人唱，管中狂。人家牵起他的手，扯着往前走，你这可倒好，就知道唱，有啥用啊？
2: 那你把你那小手也给我牵牵，我看看你累流不？你颤抖不？
1: 我会踹你两脚。
2: 你看你这手也不牵，就在那叨了。
1: 同学要给我介绍对象，说人不错，啥好同学？介绍对象？那咋着？要想想啊？嗯，找空再说吧。那
2: 用我陪你不？可以啊，你帮我参谋参谋呗。
1: 参谋啥呀？肯定没我好。
2: 我有啥用啊？要不是我的。
1: 我这不一直琢磨怎么能成为你呢？
2: 你都琢磨多少年了？
1: 啊，你再琢磨琢磨，我都成老太太了。我也着急，可是啥可是？
2: 干脆咱俩就散了吧。真的？我等不了了。行。行啥行啊？这么多年我白等了。
1: 你这生啥气？你没说完呢，这真没深沉。
2: 你刚说行，
1: 我意思我豁出去了，我这回。可拉倒
2: 吧，都活出去多少回了，碰枪口你就怂？我看你就是没那胆儿。
1: 你妈那也不是枪，
3: 那就是个大炮。
1: 算了，不就是一条命吗？
2: 哎，这才是爷们样。
1: 那什么，要不咱俩一块儿，这人多力量大，胜算也更大。滚！刚夸完就现原形，怎么
2: 讨厌呢？这是真眼神。
4: 师傅，
1: 嗯，
4: 有事儿啊？
5: 那啥，想找你唠唠案子。
4: 哟，这倒是正经事儿。哎，坐。
5: 嗯，你看那个人贩子、毒贩子，还有那个连环杀人案，这咋都消停了？啊，没动静。
4: 没动静不好啊。你还盼着有动静吗？
5: 不是，我是想早点把这案子破了嘛。
4: 现在的完结，这都早晚的事儿。
5: 啊，是。嗯，怎么样？

0: 师傅，有件事我想找你商量一下。我没堵你嘴吧？马健，你觉着我这人咋样？
1: 我觉着挺好的呀。
0: 多真诚呀，这孩子。你好，你坏，你还用问他吗？你自己撒泡尿照一照，不就全都知道了？
1: 我觉着也挺好的。
0: 同意。他都同意了，那就是真好了。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直说了。我想娶马燕。抄书去。
1: 不抄。
0: 你反了？
1: 师傅，你这，我会好好对马燕的，我也会好好孝敬你。 你看，咱爷俩这么多年，我啥样人你也都清楚。
2: 之前嫌我穷，但马燕做生意现在也赚了家底儿了，我也出了本钱。你看这各方面都差不多了，咱是不是就同意了？

0: 成全一下，这太有意思，笑死我了。
1: 爸，跟你说话呢。爸，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要和汪鑫结婚，明天就去领证。
2: 你不说话就当你答应了啊？想去就去呗。那你把户口本给我呀。我哪知道户口本在哪儿呢？
3: 哎呀，你可真是个好孩子。
2: 成了这。
3: 好。啊。抄书去。
2: 真是受委屈了，把这本写完，这本也再来了，我现在看了不能让你闲着。嗯，看啥气呀？后悔了，别跑路。
1: 不容易啊！哎呀，
2: 好事多磨嘛。等咱们领完证。
1: 我带着我媳妇儿吃把大餐去，省着点吧，还得过日子呢。哎呀，
2: 该省的时候省，该花也得花呀。以后媳妇儿享福，我养家。哎，
1: 婚礼咋办？
2: 我呢是这么寻思，咱们找个大餐馆，整上石桌，再请上锣鼓队，挂上鞭炮，越热闹越好呗。
4: 大餐馆得花多少钱啊？院里边就行了。那不委屈你了。心里有就行了呗。哎呀，
2: 这大好媳妇上哪儿找去？真是天上没有地上没有就我这一个呀！我真有福啊。
4: 好，恭喜二位啊！谢谢同志。
5: 谢谢同志。
4: 下一位。
6: 你好。
4: 你先填一下这个表。对。稍等一下。马燕同志。嗯。你这户口本拿错了吧？怎么拿了一个作废的过来？作废的。
1: 我说这事儿咋这么顺利？好家伙，可这儿等着咱。还是你爹又招啊！
0: 救的这本户主还是我妈呢。我爸当初为了留个念想才收起来的。谁能想到他偷偷摸摸换的这本啊？哎呀，我也是，着急忙慌的，拿的时候也没仔细瞅。
1: 他要是不演这出，你能信吗？就算你能信，我也不能信。
0: 早就给我设好套了。你爹是
1: 老警察，那比贼还精。这枪还是老的了。
0: 你还夸他？
1: 不是夸的，那你说咋办？
0: 别老问我呀，你搁这闲着看戏呢。
1: 这么多年了，我也整不过他呀。
0: 整不过你就打光棍吧。
1: 嘿，这家伙气全撒我身上了。

0: 棍进不来，哎，进呀进不来。
1: 下班了。

0: 声吓我一跳。
1: 写字呢？
0: 嗯。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说吧。
1: 过来说，这边。
0: 哎。
1: 歇会儿，歇会儿啊。
0: 哎呀，在这说吧。
1: 哎，你过来说。
0: 什么大事儿？这。
1: 坐会儿，坐会儿啊。
0: 哎呦呦。
1: 喝茶。
0: 你这又搞啥阴谋啊？
1: 爸，我还是想干买卖。
0: 我困了，我去眯一会儿。
1: 哎，爸爸爸，你听我说，你坐，你坐，坐。看人家牛大力，你出去赚大钱了，回来老风光了，又是请大家伙吃饭，又是给全院挨家挨户的装自来水。
0: 给全院挨家挨户装自来水？
1: 啊。
0: 他说的
1: 是啊，现在院子里哪个不给他竖大拇指啊？我跟他比，我哪儿也不差，而且我肯定能比他干得更好。爸，说句话呀，行不行啊？我能不能干啊？
0: 你呀，你不要把这个做买卖想得那么容易。
1: 我知道，肯定是不容易。但行不行的，干了才知道啊。
0: 那你工作咋办呢？
1: 我那工作太没意思了，你就让我一心一意干我自己想干的事儿吧。
0: 不行，铁饭碗不能丢。
1: 这样，我一边做买卖，一边上班，行不？

0: 不耽误工作就行啊。谢谢爸。
1: 来，拿好，来，给，哎，别，哎呀，饿坏了吧？嗯。你给我带啥好吃的了？
2: 打开。呀，
1: 烤鸡架，咋买这么多呢？就知道乱花钱。吃饱了才有力气挣钱。嗯，我来一个。行。
0: 嗯，好吃吗？嗯，好吃。哎，我发现我爸自打从深圳回来，他最有做买卖的事儿，他都不咋管了。
2: 国家政策都支持的事儿，他管什么？你跟我说
0: 吧，他们那边是不是跟咱们这边不一样？那可太不一样了，人家那边有句话。
2: 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所有的深圳人民都卯着劲儿往好日子奔。就说我那个同事，白天上班，晚上呢就去摆摊儿，还有我那些同学，张口闭口都是买卖，我都插不上话。我说我爸怎么不龇牙了呢？估计是被那厂里当头来了一棒子。嗯，其实吧，我看见他们混这么好。
0: 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你那么聪明，你要是干起买卖，指定比他们强啊！
2: 你别煽风点火了。我爸那儿呢，倒不是啥问题。主要就是，
0: 你怕我爸横眉来眼了？他都让我干了，你还有啥担心的呀？
2: 你是你，我是我，咱俩情况不一样。
0: 你不上赶着干。 那钱还能大风刮来啊！真是。哎呀，你这样吧，我先去给你探探风，看看他老人家意思。

0: 我吃完了。
1: 嗯。
0: 嗯。我还想再来一碗。没吃饱。
2: 这是三碗了，还要吃？让他吃。
3: 他没吃饱，你哪能不让他吃呢？
2: 我看他都胖成啥样了，那别让他吃了。嗯，
0: 我还没吃饱。
2: 我认为你已经吃饱了。
4: 不，你
2: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2: 写作业去。
1: 你这个。
2: 爸，我听说深圳警察都出去摆地摊去了。
1: 嗯。啥意思？你是说让你爸跟你一起去摆地摊啊？
2: 下哪儿去了？
1: 哼，
2: 你也看见了，那南方人多活泛啊！那股风早晚得吹到咱这儿来，到时候你那帮同事肯定都按捺不住，想出去做生意去了。
1: 你到底要说啥呀？我不都说过了吗？如果不耽误工作，你可以去做你的买卖。
2: 嗯，哎呀，那什么，那个谁，不是跟你去了趟深圳吗？他也很有感触。
1: 谁呀？
2: 你放心吧。
1: 他也想去做买卖？
2: 没说，他没说。但就是有这想法，那也正常。谁不想过宽度日子呀？笑啥呀？
1: 真可爱。先派个侦察兵过来了。行，你让王鑫来找我吧。
2: 那他要真有这想法，你能答应？
1: 我不说了，让王鑫自己来找我。啊？
2: 行，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

0: 马姐，啊，你姐姐走了，快来，再吃点。来，你快点，叔叔啊。
1: 这是啥意思呀？
2: 就是让你去找他，
1: 那不点炮仗吗？这，
2: 他都说了，他在深圳也很有感触。还有，我刚刚去探口风的时候，他心平气和的，没发火，还笑呢。
1: 他是不是喝了？
2: 没喝。
1: 那你是明着跟他说我要做买卖？
2: 那哪能明说呀？我绕着弯说的，反正就那意思吧，他也能明白，还说你可爱呢。反正他对我做买卖的事儿都松口了，这说明他的思想有转变。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管咱俩了。

0: 爸，哎，王兴来了。
1: 有老王来了。啊、
0: 我收我收，你们唠吧，你们唠。
2: 哎，别站着，请坐。哎。
3: 你小子这趟是没白跑啊，眼界开了，脑瓜子也通了，方向也明了，
2: 好，
3: 真好啊。年轻人呢就得像你这样，
2: 这是此话怎讲，
3: 哪儿有钱往哪儿钻，哪儿热闹往哪儿凑。小王啊，好样的，我是都佩服你了。
2: 这听着也不像夸我呀，这话啥意思？
3: 那你要我咋样啊？我扇你个大耳瓜子，再找个乐器班子，连吹带唱的给你热闹热闹。
2: 不用，
3: 明天你就去辞职吧。嗯，
4: 不。你今天就辞职，
3: 我现在陪你。
2: 师傅，你薅我干啥呀？又没说要辞职，我不让干就不干，不就完了？你不干就有话好好说。马燕，你是不是忽悠我？
0: 我没。
2: 你不说他说我可爱吗？啥时候说俺这么说过了？
0: 干啥呀，爸？
3: 他太可爱了。
0: 想过好日子有错吗？啊？想吃好喝好的有错吗？马健，你说有错吗？
5: 没错啊。
0: 你嫌人家王新穷，哦，人家没钱不行，现在想办法挣钱了也不行，你到底怎么着才行啊？
3: 怎么着都不行。
0: 你不讲道理，你。
3: 你刚才说啥？
5: 没错。
3: 爸爸做的不对吗？
5: 不对啊。嗯？不知道。
3: 把头转过来，听好了，把作业做完以后，把这本书全抄一遍。做不完，你别吃饭。

0: 哎呀，就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我早知道就不惹他了。
1: 还有两句骂就打退堂鼓，那还能成事儿吗？你看看我都跟他吵了多少回了。
2: 行，
1: 那我现在不还是自己做主吗？
0: 咱俩情况不一样，我是警察。
1: 警察咋的了？
2: 哎，您包子，
3: 谢谢。
1: 警察就没有追求自己人生的权利了？
0: 那是，说不定是他舍不得我。
1: 你可拉倒吧啊！你少自作多情了，有你没你，我爸一样能破案。
0: 哎呀，我总觉得这个事儿吧。
1: 你要是想继续干警察，我当然能理解。可说到底，你也不是我爸生的，他捆不住你腿。现在这么好时候，咱俩又年轻，不管干得成干不成，总得先试试吧。这样吧，你找沈姨开个假条，你就说你腰疼，得休息几天，咱俩先出去摸摸门路。要真能行，你再回来辞职也不迟。
0: 沈姨能答应？
1: 沈姨是个开明人，我做买卖她都挺支持的。倒说话呀。
0: 行行，哎呀，
1: 吃吧。

0: 你这个腰啊，到底是疼啊，还是不疼啊？嗯，
1: 反正就时而疼，时而不疼，疼起来是真疼。我不坐，
0: 这就又疼上了。
1: 这有点，就这两条。
0: 啊，这儿？
1: 对对对，
0: 疼不？
1: 哎，疼疼疼疼！哎呀，
0: 哎呀，好好的怎么开始腰疼了？你指定是累的。你腰疼，你就得好好躺着歇着，啊，你别到处乱跑。你乱跑，那腰那不是更严重啊？
1: 我说了呢，人家深圳那边有好大夫，有个秘方啊，一用就见效。
0: 中国那么大，就深圳才有好大夫啊？跑那么老远去看个腰，你骗鬼了你！

0: 其实吧，我主要是想去散散心。
1: 那深圳那以前不是去过了吗？
0: 就是因为去过才想去嘛，那边气候景色啥都挺好的。
1: 就是去散散心
0: 啊。
1: 你和谁去？
0: 我自己去，那边有同学姐。本身是想叫上你一块儿的，但你不忙呢，下次吧。
1: 哼，你老大不小的了，有些事儿呢你自己能拿主意，你心里有点数就行了。我不管你跟谁去，得早点回来。哎，收拾好了？
0: 嗯，都好了。
1: 那钱够使不
0: 够？有呢，
1: 我再回去给拿点去。
2: 爸，
3: 嗯，
2: 这几天就麻烦你多照顾马健了，我上完货立马回来。
3: 道上注意安全。
2: 放心吧，又不是头一回去，锅里还有菜呢，别忘吃啊。
3: 行了，快走吧。
2: 走了。
4: 嗯，收了，开心。我紧张了。
5: 哇，来两瓶包子呗，肉的吧，肉的吧，这个
6: 尝尝，
5: 赶紧回去吧。
6: 哎呀，
5: 谢谢你啊，谢谢啊，
6: 尝
2: 尝了，
5: 照顾好自己啊。
6: 哎呀，这儿
2: 咋不等我呀？
6: 在下面再给我逮着，来，走。
2: 这警察病又犯了吧？
6: 干啥呀？
2: 咋的？你连我都不让看了？
6: 有啥可看？天天看，没看一眼，行吗？这穿这么滑，你捂上了，快！

0: 帽子摘了吧，
1: 再等会儿。干啥呀你？哎呀，干啥呀你？哇！
2: 你也叫柔不柔不？
0: 柔不的就是你，咋的？不乐意啊你？啊？
2: 乐意，乐意。
0: 同学那边没问题吧？
2: 说好了，咱们一到了，他们就先请咱们吃饭。
0: 吃饭不重要，得谈买卖。
2: 你放心吧，人家说了，这一趟一定让咱们这腰包鼓起来。
0: 那你这腰包得弄大呢。
2: 哪这么贪？
0: 你跟你同学咋介绍我呀？
2: 我就跟我同学说你是我同学呗。我说你是马老板，燕儿总。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0: 哪儿能看出来啊？
2: 是男貌女才呢，是不是？罗佩，
0: 少贫嘴，你一个能顶仨。带多少钱？
2: 嘘，不能在车上说这个。
0: 这这么乱，谁能听得见？
2: 贼多是顺风耳。
3: 不只是贼，我也是顺风耳啊。
0: 爸，你咋来了？真巧啊。哎，
3: 走吧。
2: 走哪去？去。
0: 没事，我跟你一块去。
2: 不用，老爷们儿。

0: 腰不疼了，本来挺疼的，现在好多了。是吗？我比医生还神呢。去深圳干嘛呀？不会是在那边找了个神医吧？我这老腰杆子也疼的，正好借你光，去治一治呗。
1: 不想让我借你光，师傅，我家都请了，这也出来了，你就通融通融，让我去一趟呗。
0: 知道你犯的错误有多严重吗？
1: 咱都是一家人，有话好说。
0: 谁跟你是一家人呢？小子，我告诉你，你这是欺骗组织，是要背处分的。
1: 我又不是小孩，你拿这话吓我干啥呀？我就是想多挣点钱。
0: 挣那么多钱干啥呀？你不是嫌我穷吗？我啥时候嫌你穷了？
1: 你自己跟马燕说的，你说嫌我穷。
0: 钱这个东西，是你说挣，就能挣到的吗？
1: 我总得试试吧。
0: 找到挣钱的路子了，抬腿跑了。等碰个灰头土脸以后，再回来。
2: 接着干你的本行，估算盘打得不错呀，好事都成你的了呗。再
1: 说我也没说不干警察呀。
2: 还记得那年你在哈城小旅馆问我为啥练手劲儿那个事儿吗？当年在车上，我师傅被贼刺伤。 浑身就跟血葫芦一样，眼看着快不行了，可是车还没有到站，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我抱着他，临走之前，他就问我一句话。
0: 还想当警察吗？当警察的不容易，有危险，有辛苦，
2: 还没有时间陪着家人。我之所以能干这行，还干到了今天，是靠一种执念，或者说是一种责任。 别人我管不了，但你是我徒弟，你不能欺骗我，不能顶着这个名头去做不属于这个名头的事儿。干上这行，那就得踏踏实实的，不能半途而废，更不能三心二意。王鑫。
0: 你是个好苗子，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到了你这个年龄，很多事情你是可以自己做主的。你的人生选择，我没有权利决定，是走，是留，你自己看着办吧。师傅。
1: 当年你师父问你想不想当警察的时候，你咋说的？
2: 小别多嘴，你亲眼看到的，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我爸骂你了？
1: 没有。
0: 那你这一脸挨骂的样儿。

0: 要真铁了心想干，我爸也管不了你。你好，你好，你好。你就跟你那个深圳那个同行一样，边干警察边做买卖，你要忙的话，我就多跑跑，反正不管干什么，都不会一帆风顺的，磕磕绊绊很正常。到时候等你干成了，回头看，那都不是事儿。
1: 行，我琢磨琢磨，你眯一会儿啊，算了，晚点睡好。

0: 挺伤感的，掉泪了。等我了呗？
1: 我等车呢。
0: 正好，我也回去上班去，单收入。
1: 急着回去写辞职报告呗。
0: 我这么优秀，我凭啥辞职报告？我师傅舍不得我，我看他要哭了。这。

0: 小顿，这个是点小顿的啊。
1: 那我吃就行。
0: 你别吃错了，给你写上了。
1: 行，知道，谢谢啊。
0: 下来呗。
1: 大王，不用。
0: 王老，哎呀，你这还啥事儿呢？赶紧，先交费，快回来啊。
1: 还是大夫那边。
0: 被窗户。
1: 啊。
2: 马哥，你找我？为了汪鑫药伤的事儿吧？
3: 你帮忙给他们出的诊断书呗。我一猜就是你，教授，为啥要这么做呀？
2: 那天汪鑫来找我了。
4: 沈姨，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我实在是想不到别的挣钱的法子。要挣不着钱，他爸就不能同意。这事儿我会保密的，不会跟别人说的。
5: 沈姨，你就帮帮我们吧，我和汪鑫的感情是真的。
6: 燕儿，我觉得你爸呀，不是为了钱，
5: 那是为了啥呀？
6: 我也说不好。
5: 反正不管怎么说，他是提钱的事儿了，我们就得把这个困难给解决掉。沈姨，我求求你了，难道你就看着我俩的事儿成不了吗？
4: 沈姨。我是真没别的招了，就帮帮我们吧。
5: 反正我就一句话，我非王鑫不嫁。
4: 我非他不娶。
3: 就因为他们说了这些，你就由着他们了？
2: 我可怜这俩孩子，我盼着他们俩成个家。
3: 糊涂，我早都说过他俩成不了。
2: 为啥？
3: 小沈，这里面事情很多，你不清楚。
2: 那嫂子清楚吗？嫂子要在的话，那她会不会答应这两孩子的事儿？事儿我已经承认了，也办完了。你要是想埋怨，只管埋怨吧。马哥，我知道你肯定不是为了钱才拦住这两孩子的，到底是为啥我猜不到，但不管咋说，你是你，孩子是孩子，你不能因为你的事儿耽误了这孩子的事儿啊。

0: 你这事儿闹不清楚，往后……
1: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知道了。
0: 你知道啥呀？
1: 离你远点儿。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0: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李中原、袁胜男
3: 的鲤鱼了。
0: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5: 作孽
0: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7: 中原胜男，
0: 平凡的烟火，
8: 露两面面，
0: 漫出最深的依赖。
9: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嘉妃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
11: 可算是醒了，庙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见。
1: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2: Mira,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3: 有人跨国越山海，
4: 它的石子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5: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de su muerte ya.
3: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求一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6: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3: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7: 我感觉就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3: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6晚20:20，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呈现。

0: 来了。
1: 在家呢。
0: 嗯。
2: 哎呦，老冷了。
0: 哎呦，小姚啊。
2: 嗯，那啥。
0: 啊。
2: 吃饭呢？
0: 吃了没？
2: 啊，我吃完了，吃完了。你俩吃吧，别耽误你俩。
0: 那咋了？啥事儿？
2: 有事儿，求你帮忙。
0: 啥求不求的？有事儿就说。
2: 那啥，这不是我想辞职了吗？然后辞职报告我都交上去了。
0: 啥玩意儿？你也要辞职啊？
2: 那，啊，但是我这边吧东西特多，因为我要是辞职了吧，这房子就不能给我留了，不能让住了。然后想着，你跟领导说一声呗，让我这行李啊再放一阵儿，我下趟回来取。
0: 哎呀，这都不是事儿。你咋说辞职就辞职了呢你啊，你们这些年轻人咋想的？这是
3: 你辞职以后干啥去啊？
4: 你是不是要找大力去？
2: 哎呀，你俩别问了。
0: 你这列车广播员的工作就真的不干了？你想清楚了啊？
2: 想清楚了。
0: 那行，你们现在年轻人呢这脑子活粉啊。哎呀，你不说干啥我也不问了，往后没事儿经常回来哈。
5: 嗯呐。那王叔你多保重，你也是。我先走了哈。
0: 走，
5: 你俩吃吧。
0: 再坐会儿吧。
5: 不用，我东西还得收拾呢啊。
1: 谢谢你了啊王叔。
0: 哎，没事没事。哎呀，真是想不明白，好好的个工作，嗯，说不要就不要。
4: 我估计啊，他就是找大力去。
0: 那有啥不能说的呀？反正他和大力的事儿，那谁不知道？
4: 他之前看不上大力，现在人家发财了，这再追着，这不显得他挺那啥的吗？
0: 哦，有道理。我这孩子，虽说不怎么会过日子，可心眼还不坏。这往后别被人骗了就行。还有，真去找大力啊？倒还挺让人放心的，大力能干，能吃苦。
4: 行了，你就别替别人操心了，你操心操心你儿子呗。
0: 你有啥让我操心的？
4: 那我跟马燕儿啊。
0: 你是吃了秤砣了啊？铁了心的要跟马燕儿？
4: 嗯呢。你抽空再跟我师傅说说。
0: 我可不敢去找他说，接着我跟个仇人似的，我得上门一找他，给我轰出来。
4: 你俩这扣就解不开了呗。
0: 没辙，解释无数遍了，有用吗？这人要是认了死理儿啊，天王老子也没办法。
4: 我师父这人的脾气是倔，但他这么肯定呢，当年就是在车上看见你了，给我整的都挺含糊的。你俩是不是还有别的啥户籍？就咱爷俩，你给我说说呗。
0: 咋的？你连我都不信呢？啊？你是信你爹，还是信你师父呀？
4: 哎呀，我信你。你俩都是我最亲近的人，这事儿要是成了，那我也得喊人家一声爹呢。我是希望你俩能好好的，没有矛盾。
0: 你和燕子的事儿，根儿上还是在你师父那儿，他只要同意了。我是不会反对的，至于我和他之间的事儿，你说多少遍我还是那句话，我压根就没在那车上。
4: 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

0: 方。
1: 哎呀，这一晃，丽丽这都大学毕业了啊！时间这是真快嘛？
2: 是快，马健都长高了，不是吗？
1: 马健，以后好好跟丽丽姐学习啊，争取给咱们考一个好大学。
3: 我都跟丽丽姐说了，我的目标是清华大学。
4: 哎呦，
5: 好！
4: 哎，
1: 哎呀，
2: 部长，
1: 哎呀，你要是能考上清华大学，那你们老马家这个，
6: 咱们老马家。
1: 哦，这是喝点小酒，嘴也瓢了。你要能考上清华，那咱们老马家这不得了了。
6: 嗯，那你出门不得横着走啊？
1: 我倒是走。
4: 行了，不跑题了。今天主要是庆祝丽丽大学毕业，来喝酒。
1: 来，咱一块。
6: 来。今天借着点酒劲儿。二爸，我还真有个事儿得跟您汇报一下。
1: 说。
6: 那我说了。
2: 你说。
6: 二爸，我处对象了。
1: 这是大喜事儿啊！啊，这刚处上的吗？
6: 那没有，处两年了。他知道。我这准备毕业以后就准备结婚了。
1: 两年了。这处了这么长时间，这咋刚告诉我呀？你还这不把二爸当二爸了？
6: 燕儿姐知道，她一直都知道，一直给我出谋划策呢，还。
1: 你跟燕子说，那不等于没说一样吗？燕子，你咋不告我呢？
6: 这个人。
1: 好啊，祝贺你呗！啊，
0: 来了。
7: 哎，他呀。还有一个小要求，你接着说嘛。
6: 还真有个要求。嗯，二爸，我是这么想的，咱们今天就这么说话算数啊。我结婚，您帮我当证婚人。
1: 证婚人，这是不是得说话呀？
7: 那当然得说话了。
1: 丽丽，二爸这笨嘴笨腮的，哪会说话？你可别难为我呀！你这
2: 哎哎，老马，
7: 你要是不会说。那所有人都不会说了，
1: 不是这个事儿是太大了，这泰山压顶了，你让二爸琢磨琢磨，好吗？说正事儿，这个结婚以后打算住哪儿？
6: 我觉得宁阳就挺好的，我在这儿都住习惯了，也不想搬走了。
1: 二爸等的就是你这句话，这太好了。要是眼下没有地方住，那就住二爸这儿。二爸专门给你们收拾一个新房来，好不好？
7: 这话是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这孩子在这住了几年啊？说实在的，他待在这儿，我心里最踏实。但是你看，如果结婚了还在这儿，那就是给你给燕儿添了个麻烦。
3: 不麻烦，一点也不麻烦。
4: 你看我儿子，啊，
8: 没错，不麻烦。
3: 做主了。哎呀，
1: 宁姐啊，你要是还把我当兄弟。就别说这些客套话，啊，来吧，咱们就把这酒喝了，
7: 我干了，
1: 就这么定了，这事儿啊啊！
6: 谢谢我
1: 证婚人，干了。
6: 二爸说好了，证婚人。
4: 好。呦，
9: 尸体是今天早晨几个来河边钓鱼的人发现的，遇害者呢叫陈丽梅，今年24岁，已婚。根据尸体的僵硬程度呢，估算死亡时间，距离尸体的发现时间呢大约在6小时左右。也就是说，他在凌晨1点钟左右遇害的。凶手的作案手法和火车碎尸案特征吻合。死者陈丽梅是临江第一纺织厂的一名女工，她是在凌晨下来夜班之后途中遇害。案发地呢，也是她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
10: 还有这些脚印，初步判定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
11: 有没有尺子？
10: 哎，有。

0: 42的鞋码，那基本是在1米75到1米8之间。看这个鞋印深度，凶手应该是在80公斤左右。
1: 80公斤左右。
0: 1米75到1米8之间，80公斤左右。先排查一下死者周围同事吧。
2: 好。

0: 又瘪瘸子了呗。
1: 哎呀，临江刑警队那边来信了，他们筛查了陈立梅工厂所有符合罪犯特征的人，这些人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凶手不是他身边的人。师傅，你那边咋样？
0: 电话本上的都是些买家，抓到的呢也只是一些卖散货的，打折还是打不到七寸上。
1: 你看他们手头这些案子线索全都断了，那接下来咋办？
2: 咋办？
0: 蔫儿了，再寻找新的线索呀。犯罪分子啊，只要没被抓到的，他就都带有一定的侥幸心理，他不会总是消停的，迟早他是要冒头的，只要他冒头这就好办，我们不能总是这么被动的等待，要变被动变主动，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社会力量，多条腿走路寻找新的线索，总会有突破口的。
3: 进来。哪不舒服呀？
4: 我是刘明，我记得了，今年秋天的时候你给我看过病。
3: 哦，我说怎么眼熟呢？怎么了？又哪不舒服呀？
4: 没有，哪哪都好。
3: 那你这是？
4: 啊，这不要过年了吗？我来看看你。
3: 这是干啥呀？快拿回去吧，不行啊！
4: 沈大夫，要不是你医术高超，我现在能不能活着都两说呢。你治好了我的病，我感谢你。
3: 这有啥好谢的？我是大夫，治病救人那是我应该做的。
4: 那也得谢。行了，不打扰了。
3: 哎，同志，你这罐头啊，我不能收。赶紧拿回去吧啊！刘敏同志，能治好你的病，我很高兴。你好了还能来看看我，那我就更高兴了。行医我领了啊，谢谢。
4: 好，好，哪儿哪儿都好，没得挑。

0: 爸，我出去了啊。
1: 这么早吗？
0: 啊，今天休息，早点支上摊，能多挣点。
1: 哎呀，大冷天在家歇歇吧。
0: 那要这么说，你也别出去忙去了。
1: 那能是一回事吗？
0: 这咋不是一回事啊？你出去上班是工作，我出去摆摊也是工作，那怕冷怕热的，那能干成啥事儿啊？
1: 行行行，就当我没说啊。多穿点儿，别冻着。成天在外这么跑，家也不中。
0: 嘿，这话说的跟我不顾家似的，这一年到头家里事儿不都是我盯着？
1: 行行行行行，爸爸说错了啊，我认错，你为咱们这个家真是付出太多太多了啊，值得表扬，希望能够再接再厉，好吧。
0: 哎呀，我终于知道我妈到底有多累了，真是一个人干警察，全家跟着遭罪。
1: 你这话算是说到点上了。嗯，我不跟你说过吗？你真找了警察多辛苦啊。所以我不一直都说吗？不能找那小。
0: 那不说了，我走了啊。
1: 哎。
0: 耶，丽丽来了。
2: 燕儿姐，你要出去？
0: 啊，是，我出去摆摊。进来，进来，快进屋。爸，
1: 哎，
0: 你看谁来了？
2: 二爸，我回来了。
1: 哎呦，丽丽来了。
2: 二
1: 妹，丽丽丽丽，来来来来来，你是从哪儿来啊？
2: 我从花城回来，这回回来准备工作了。
1: 快坐快坐。
2: 丽姐来了。
3: 马俊，
4: 你怎么又胖了呢？
1: 他最近还瘦了点，是不是？哎，丽丽，
2: 嗯，
1: 爸爸还好吧？
2: 我爸一切都好，吃得好，睡得香，这一个冬天胖了好几斤呢。
1: 哎呦，你爸爸是真有福气。哎，燕子，
2: 嗯，
1: 给丽丽倒水去。
0: 倒着呢。哎，
2: 嗯，
0: 丽丽，你跟你对象处咋样啊？
2: 我还正要告诉你们好消息呢，我跟我对象准备结婚了。
0: 啊？啥时候结啊？
2: 嗯，就这俩月吧。
1: 好啊，好啊。
2: 二爸，哎，那你答应我了，做我证婚人，你证婚词儿准备了没？
0: 他这还没打草稿呢。
1: 啥草稿啊？词儿就在肚子里转着呢，到时候你们啊，竖起耳朵听就行了。真得抓紧时间把丽丽这新房咱们给布置出来啊。
2: 不用，我都想好了，我们到时候出去租房子住就行。
1: 亲闺女结婚到外边租房子住，那你这不打二八脸呢？对对对，那哪行呢。马健，嗯，到时候你搬下来跟姐姐一块住。
2: 好啊。不是，那多不方便啊，给你们添麻烦。
1: 有啥不方便的？你们一过来，这家里热热闹闹，大家在一起多好啊。
0: 对，丽丽，我都听你二爸的，你过来住他高兴。
1: 对对对，
2: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好。
0: 一家人客气啥呀。行，那你们先唠着，那个我得赶紧去摆摊去了，要不然没好位置。
1: 哎，燕子
0: 啊，
1: 你别光是摆摊摆摊，你也帮我们琢磨琢磨这丽丽新房，你看看该添置点啥，该怎么布置啊。
0: 你放心吧，我都想
1: 你走点心啊。
0: 知道知道，你唠啊。
2: 嗯，二爸，
1: 嗯，
2: 有啥用啥就行，我这不用添什么新东西。
1: 哎呦，结婚这是大喜事儿啊，都给图个心。你放心，二爸一定给你那新房布置得漂漂亮亮的。
5: 快点快点，还没有上火车站的了啊。来来来，上上。
6: 情况是这样的，前天中午12:30左右，在咱们站里有个女大学生失踪了，有人看见她下了车，一个中年妇女上去拦住她，跟她唠了一会儿，然后她就跟着那个中年妇女出了站，她俩还在站外的街上逛了一会儿，随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根据调查，她是瓦河人，在宁阳念书返校回来的，在宁阳市区里没有亲属。
7: 那个中年妇女长啥样？
6: 这个他不清楚。
7: 那女大学生有什么特征？
6: 中等个头，不胖不瘦，穿着个军绿色的棉袄，长发，背书包。
1: 我觉得啊，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要抓紧到站外去调查走访，争取能够找到更多的目击证人。
7: 是。同志，打听个事儿。就是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和一个中年妇女？
8: 没看见。
7: 啊，谢谢。
9: 哪个部署啊？
7: 同志，你好，给你打听个事儿啊，就是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
9: 有这么个人，沿着断桥街朝那个方向去了。
7: 那边是吧？
9: 哎，对。
7: 啊，谢谢啊。
9: 买部署了啊。
3: 你好，想吃点什么呀？
7: 我想打听个事儿啊。
3: 哦，好。
7: 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
3: 哦，看到了，他们还进来了呢。
7: 是不是还有一个中年妇女？
3: 对呀、啊，那个女孩说呢，要请她吃饺子，她嫌学费太贵了，说换家便宜点的吃。
7: 那个中年妇女长啥样？
3: 长相嘛，就普通人长相。哦，穿的倒是挺破烂的。
7: 就是相貌上有没有什么特征？
3: 哦，她下巴这儿好像是有块斑。
7: 那他们出去以后去哪儿了，知道吗？
3: 这我哪能知道呀，他们嫌我们家饺子贵，我还能跟他们出去不成啊？哦，
7: 那以后再看见这个中年妇女记得报警。
3: 哦，好。他们是犯什么罪了？
7: 这你就不用管了、哦、谢谢。
3: 哦，行。
8: 反正这么看来，这人贩子就是利用女学生同情心，然后让她请吃饭，完了就把人拐走了。
7: 据了解，那个中年妇女的相貌特征很有可能就是我之前碰见的

0: 我们这儿吃饭了，周围的店铺啊、摊位人我都问过了，没人再瞅见过他们俩。你看这案子线索又断了，
1: 我去跟失踪者家属了解一下情况，你留下来跟队里汇报一下。
0: 不用我去啊，
1: 回吧，
0: 跟马燕说一声，晚上我恐怕赶不回来啊，
1: 小心啊。
2: 上回我就提一嘴，真给我整一件。别动你，别动你，别动！我看看。
0: 咋样？
3: 哎呀，方老弟啊，你别说，这身衣服你这么一穿呀，太像港台明星了。你是彻底走在了时代的前沿呀！啊，
0: 什么是？多少钱？
3: 行行行，不用给钱。
0: 你不要钱，我脱了。
3: 你先，对对对对对，先穿上，这挺帅的你。
0: 你这要给啊？
3: 不给钱算错误了。那行吧，你拿1000吧。你看我像不像1000块钱？真敢要啊！我去过深圳，多少钱我心里有数。我看着给了。呀，你还去过深圳呢？可以啊！啊，咱玩去了。
0: 有案子。
3: 哦，深圳的案子你们也管呀？
0: 不是，
3: 咋的？深圳没警察了？
0: 只要是车上牵扯到的案子，我们都得管。
3: 行行行，这钱的事回头再说啊，我赶紧走了，来不及了，我赶火车。
0: 多少钱你也没说呀，回头再说。来，小啊，那啥，还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3: 你说，
0: 你有没有听说过号称吸毒贩毒的？
3: 吸毒贩毒的呀，我听说过呀，但我可没见过那些吸毒贩毒的呀，咋了？嗯。
0: 你要是知道啥消息，能不能跟我说一声？哦，哎呀，王老弟，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虽然没见过吸毒贩毒的，但是我可听说过他们，他们跟人贩子可不一样，那可是一帮亡命徒啊！我真是怕……我知道你有顾虑，不勉强。
3: 哎呀，我有啥顾虑呀？
4: 行，安全第一啊！
5: 王金主，
4: 一步一脱啊！哎，不脱不脱。慢走啊！
5: 哎，你是那个？
4: 刘明，罐头。
5: 对对对对。
4: 你好，你好。你好。你上哪儿啊？我送你。啊，不用了，到不远，我想走走。那咱俩一块儿走。你去哪儿啊？
0: 前面。
4: 哦，上那边去。
0: 啊，我也这边。
4: 沈大夫，我请你吃饭吧。为啥请我吃饭啊？你治好了我的病，不感谢你啊？哎，
0: 我不是说过了吗？那是我应该做的。我知道，你做好事不图回报，可吃的饭还能咋的？这不也正好赶上饭点了吗？
4: 我家里还有事儿，谢谢啊。
0: 你到底要去哪儿啊？前面。
4: 对了，我东西落医院了，还得回去取一下。你先走吧。
6: 师傅，帮我个忙啊！
0: 行。 妥妥的。

0: 点吧，
1: 是吧？嗯，哎呦，你要是再不长点膘，猪都不如了。我听说又有个孩子被拐卖了，
2: 消息挺灵通啊，这不正在追查呢。
1: 哦，那啥，摸到点啥情况没？
2: 摸到了，但是还没摸到底儿。
1: 那你退休前能摸到底儿不？
2: 小瞧我了吧？
1: 我是想高看你们一眼，哎呀，可是我看不见了。哎，
0: 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
1: 我干啥呀？
0: 干
1: 啥？干啥去？哎呀呀，干啥呀？
2: 好容易碰到了，比比呗。
1: 比啥呀？
2: 鼻子，
1: 看谁大小啊？
2: 你真能闹。这样，咱就在这儿，帮我看看，我现在闻东西的水平咋样
1: 了？哦，整这个呀？哎，行啊，你整挺好啊你。
2: 碰到师傅了吗？是不是？
1: 来吧，来吧。
3: 嗯。小哥哥。
2: 鸡窝味儿。
1: 鸡屎味儿。
2: 差不多。
1: 你这就。鸡窝、鸡屎、鸡蛋，老公鸡、老母鸡、小鸡崽子，那味儿都不一样。哦。
4: 麻烦过一下。嗯，
2: 腥了吧唧的，是鱼味儿。
1: 啥鱼啊？
2: 嗯，这也能闻出来吗？
1: 开个玩笑。哎，真没意思。
2: 嗯，这男的身上香喷喷的，不分了，
1: 估计边上坐个大姑娘，
2: 有这可能。
1: 哎，你还别说哈、啊，你现在这个鼻子。行啊，整的！
2: 哎呀，比老哥这不还差得远了？
1: 你要想练成我这样，除非你瞎了眼，不值得，没啥意思，千万别瞎眼。
2: 老哥，再教两招呗，
4: 把东西给我，
2: 我给你拎着来。
4: 我不给你搁这练，
2: 那再说说，
4: 说两句，
1: 一点意思没有。你傻站着呗，
2: 明天整骨头啊。
5: 他们家这个酱肉面老香了，我特地带你来尝尝。
6: 那不好吃咋办？
5: 那你说咋办就咋办呗。
6: 那你还得请我吃顿好的。
5: 行，但你得说真话。
6: 我是那骗吃骗喝的人吗？嗯，给你。
5: 啥呀？
6: 哎呀，进货的时候一眼相中了，这可是最新款啊。
5: 是吧？嗯。咋样？好看不？
6: 你好好戴。哎呀，真是。
7: 来，面来了。
5: 你们家老板又高兴了？
7: 让你说着了。
5: 他咋天天这么高兴？
7: 我哪知道，他就说他高兴。你们赶紧趁热吃。哎呀，
6: 妈呀，这肉的太多了，这面得多少
8: 钱啊？老板，酱肉面。
7: 哎，
5: 他们家老板一高兴就送肉。
6: 还有这好吃？
5: 嗯，你快尝尝。嗯。咋样？
6: 嗯，香。
5: 我就说嘛，
6: 还没说完呢。嗯，面好吃，面一般，你还得请我吃顿好。
5: 你这不就骗吃骗喝吗？你骗骗。
7: 来，面来了。
5: 哦，谢谢。哎，嗯，
6: 他碗里的肉可比咱们少多了。
5: 哎，你们家老板呢？
7: 啊，他出去了。
5: 哦，那行，先吃吧，甭管。嗯。哎呀！结账。
7: 我们老板说了，今天第二桌免费，不用给了。
5: 那怎么行啊？这白吃的。
7: 这是老板定的规矩，你要是把钱给了，我该挨骂了。
6: 是吗？嗯。那谢谢啊，我们以后常来。
7: 好，那慢走啊。
6: 哎，好。

0: 你说这好事儿全让咱赶上了，
1: 长这么大回回占这么大便宜，
0: 我感觉这事儿不对劲儿呢。啊，
1: 哎，干啥去了？
2: 一块，味道咋样？
3: 好，挺不错。哎，
2: 下回接着来啊。
3: 好了，
2: 谢谢谢谢。
4: 来份牛肉面吧。
5: 好，还要点别的不？
6: 浪费。
5: 行。
7: 我就说这事儿有猫腻吧。
2: 小哥，这躲半天还是没躲过去，
7: 你躲着我干啥呀？
2: 这不好意思见你呗。
7: 咋了？这当老板不累搭理我？
2: 没有。我是在后边瞅着你吃我们家面，吃老香了，我高兴。
7: 这
2: 我
7: 这，
2: 哥，那你在屋里坐会儿呗。
7: 我不坐了，你忙吧。
5: 在这儿。
2: 哥，你来都来了，你来让咱屋里坐会儿，坐。我妈在屋里呢。
5: 来，
2: 媳妇儿，我给你泡点茶啊。
5: 好嘞。
7: 大娘，你这身体挺好的。
8: 托你的福，好着呢。小飞都跟我说了，当年呀，多亏了你们，他才有今天。
7: 还是看他自己。
2: 哥啊，这是谁啊？
7: 啊，你嫂子马燕。
2: 嫂子，你也不给介绍一下？嫂子，
8: 哎，你好，你好。哎呀，姑娘长得真好看。大侄子，你好有福气呀。
7: 是吗？
8: 哎呦，你们聊啊，我来看看孩子。哦，宝贝啊。我的宝贝，哦，奶奶抱，奶奶抱，
7: 你大点，
8: 哦，奶奶抱，好嘞，好嘞，乖，你们聊啊，好，
1: 聊，哎呦，
2: 嫂子，喝水，哎呀，
5: 来，哥，嫂子，吃点东西，哦，
7: 你小子现在整挺好吗？这行不行？你看，
2: 那个哥嫂子，我这小店啊，虽然没啥档次，但是这个面味儿。绝对的，绝对好吃。以后你们好这口，就随时过来啊。
5: 行，
9: 嫂子，你们可得常来啊。
1: 常来。
7: 常来行，但你这得收钱。
2: 你这话说的，收啥钱呢？自己家地儿能收钱吗？
7: 你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那刚才多少钱？
2: 不是，你还真拿呀？不，哎，这样，这回算了，下回再给行吗？
7: 你今天都不收，那我以后还敢来吗？你收着，你偷我走呢。
9: 小飞，哥都这么说了，你就收下吧。要不下次哥跟嫂子该不来了。
2: 不是，那你收不了这么多呀。
7: 我这今天记账上，这不常来吗？
2: 行行，记账去。
7: 行了，你们忙吧，我俩还有事儿，先走了。
2: 哎，那个，哥，那个以前你跟我说的话我都记着呢。老老实实做人，我现在也是老老实实做生意，老老实实过日子。
7: 那咱哥俩都好好努力。好日子还得厚呢，行了，忙吧。嗯，
2: 慢点，哥。哎，慢点，嫂子。
1: 好嘞，
2: 常过来。哎，
6: 拿好啊。
5: 爷爷熟了。
1: 回家。没想到他还有那么一段经历。
7: 是啊，他呢也是想让他娘能过上好日子，只不过是选错路。好在现在改邪归正了。你知道我们身为警察啥时候最有成就感？
1: 把案子破了呗。
7: 那是一方面，能让犯罪分子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才是最有成就感的，也是我们身为警察的意义。
1: 你真是越来越像我爸了。
7: 我相信师傅早就有这种感受了，要不然也不会这么难的路一直走到现在。马燕，我突然觉着自己挺光荣啊。
1: 你刚刚叫我啥？
7: 马燕。
1: 不是，在之前，就你跟他们介绍我的时候。
7: 哎呀，嫂子别闹啊！这还没过门呢，心里有就行了。
1: 咱俩就打算这么耗一辈子吗？
7: 你爸要是同意，我现在就娶你。
1: 那他要一辈子不同意，你一辈子不娶了呗？
7: 哎，那你说我能咋办？
1: 那是你的事儿，我哪知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说到底就看你有没有那胆了。
7: 那咱俩私奔得了。
1: 我差哪儿了啊？用得着偷偷摸摸的吗？你要真有那胆子，就红衣大马，八抬大轿，长城亮。

0: 你不是说让我抬走？行，我现在就给你抬走。干啥呀？你不下。你也不说让我抬吗？
1: 不是现在呀。我就现在。哎呀！哎呀！吓我一跳。
0: 石大夫，哎，
1: 下班了啊。啊，
0: 巧了，咱们又碰上了。哎呀，
1: 我先走了。
0: 咱俩一道。
1: 你找我啥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没事儿，
0: 没事儿，
1: 就各走各的吧。你到底要干啥呀？
0: 这大黑天的，我怕你碰上坏人。
1: 我经常走夜路，都习惯了。谢了啊。
0: 可我不放心啊，陈大夫。自打你把我这病治好了以后，我就总能想起你来，白天想，晚上想。我发现只要我一天见不到你，我这心里就不踏实，觉都睡不着了。我知道这是心病，沈大夫，你帮我治治吧。
1: 刘明同志，我治不了你的心病，你找别人去吧。你
0: 可别人也不会治我这病啊，解铃还得系铃人嘛。沈大夫，我在城里工作，是个生意人，我有钱有房子。
1: 能不能小点声？
0: 到时候，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都能买。
1: 你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咱们俩不熟悉。
0: 处久了不就熟了吗？
1: 可是我不想跟你熟悉。
2: 沈大夫，我知道你是单身没对象，我真是稀罕你，你就和我处处看吧，处处你也不吃亏吧，你说呢？
1: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哎，你赶紧走吧，别再跟着我了。哎呀，你别跟着我了。
0: 我就赖上你了。
3: 有谁？
4: 来了。哎，马哥。
3: 哎，小沈，我来接马健回家。
4: 马健睡了，你进来吧，外面冷。
3: 睡着。啊。哟。嘿，这孩子，这怎么还睡了呢？哎呀，不好意思，我这下班晚了，要不我把他抱回去吧。
4: 这小胖子，你抱得动吗？再说了，大冷天的，别折腾他了，就让他在这睡吧。明天早上啊，我把他送过去。
3: 这多不合适啊，老给你添麻烦。
4: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跟我客气啥？
3: 那行吧，明天早晨我再来接他，啊。
4: 行。
3: 沈大夫，给你添麻烦。
4: 没事。
3: 哎呦，
4: 围巾，围巾啊！围巾给忘了，看他围上。
3: 好了好了，好，
4: 早点休息啊！
3: 好，
4: 哎，再见。

0: 真的假的呀？你说的？
1: 那还能有假吗？一男一女俩大活人，指定是狗一辈子里去。哎呦，
2: 这可不能瞎说，兴许人就是马奎热心肠啊，活雷锋的。
1: 马奎也不能是头一回干这事儿吧？啊，
2: 还跟谁呀？
1: 王素芳。
2: 哎，你说，哎，这老马真行啊，挑事儿呢就念成真经了啊。
1: 我要是死了，我家老蔡敢这么干，我做鬼也给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2: 这老蔡哪敢呢？
1: 你说这马奎他咋想的呀？啊，未婚同居是要犯错误的，他还是个警察。
2: 警察怎么了？警察也得过日子呀。啊，他俩。一个丧偶，一个单身，挺好嘛，没毛病啊。我说现在谁还管这个？再说了，你说这俩人要真过在一块儿，真挺合适的，是不是？哎呀，王素芳也走好几年了，马奎身边那不就得有个女的吗？
1: 马燕不是在屋里的吗？马

0: 样不是女人啊？
1: 那是两码事儿。
0: 这事你可别瞎说。
1: 不能说啊。不说不说。
2: 说的没错呀、马燕那是一回事吗？那小马燕能把自己整明白就不错了，你还指望他照顾老的照顾小的？
1: 不可能。马奎他就得找一个像沈大夫这样的，对吧？明白人，利索勤快，小沈多合适啊。
0: 那也不一定，你看人家沈大夫要模样有模样，工作也体面，他怎么会愿意给马奎那俩孩子做后妈呀？哎呦，我就觉着吧，小沈呐、送给马奎白瞎了。
1: 我咋的白瞎了？
2: 哎呀，这白不白瞎，咱俩说的能算吗？我跟你说，这男的跟女的看对眼，谁说都不好使。你就瞧好吧，人家俩这小火苗蹭蹭的，牛皮纸能包得住啊？啊，
0: 包不住，包不住，烧了它，烧了。
1: 别说。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大家好，我是王宝强。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了，保护您是我最想做的事，保护好自己也是你最该做的事。现在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只要你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
2: 那么遭遇险情，
1: 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救。所以，请您拿出手机，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跟着指引操作一遍，必须完成。平时得把招式练熟了，上场才使得出来。当然，郑重提醒你，咱们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不怕。
0: 您的心脏还好吗？
3: 我是刚刚从死神那儿跟他握了握手回来的。
0: 保护心脏，您做对了吗？
4: 停停停，孙老师
3: 啊，怎么？
4: 您现在这些不是在养心，反倒是在损伤这个心脏。
0: 护心美食怎么搭配最合理？
3: 这些东西能补气，红枣呢能补血。这是我自己定的，这么吃。
4: 跟他爱人说了，今后监督他，不许再吃这些。
0: 中医护心三部曲，今日17:25，敬请关注。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0: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7: 我们到北京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8: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9: 这太神奇了！
10: 扎起来了！
11: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2: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3: 有新的订单来了，
14: 多喝水啊！
15: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6: 每天吃16个菜品，
17: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8: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9: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0: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1: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2: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3: 这里是
24: 春风习习的地方。
6: 山区气候。

0: 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李中原、袁胜男的娱乐。
2: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3: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4: 作孽
2: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5: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的样子你让我看呢。
6: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7: 豆角焖面，
2: 焖出最深的依赖。
8: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硬的苹果。哎，来了。哎，妮儿啊，
1: 啊，进马进来了。
0: 哎，进屋吧。
1: 啊，
2: 海鲜作业还没写完呢。
1: 没事，我回家陪他写。
3: 我要在沈姨家写。
1: 你听话啊，跟姐回家，随便
3: 做好吃。我就要在沈姨家写。哎，
2: 呀，你爸也没在家，你俩就在我这吃呗。
1: 那多不好意思
2: 啊。这有啥呀？我怕你回来晚，这饭啊都给马进做好了，不差你一个。
1: 哦，行，那麻烦沈姨了。
2: 快快坐。
1: 呀，
0: 嗯，好。
4: 你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3: 我就喜欢吃沈姨炒的菜。
4: 嗯，这叫别人家的饭菜香。
2: 喜欢吃就多吃点，吃的越多啊，长得越快。
4: 马进啊，这是被你们一个个给宠的，怎么这么胖？作业写完没啊？
3: 就差一篇作文了。
1: 叫啥名啊？
3: 我的妈妈。姐，我的妈妈是什么样的呢？
4: 你的妈妈对你可好了，她起早贪黑照顾你，给你做好吃的，做好看的衣服。你生病的时候，她抱着你。
3: 这不是沈姨吗？我觉得沈姨就像我的妈妈。
4: 赶紧吃饭吧。
3: 菜婶都说沈姨都像我的妈妈。吴婶也是这么说的。
2: 哎，
4: 赶紧吃饭吧。
2: 丫，我再给妈你盛点饭。
1: 没事，我自己
2: 来。来，我来。
5: 哎呀，哎。你回家跟着我干啥？
6: 我送送你。
5: 不用。咋还跟着？
6: 去看看马燕。
5: 滚。

0: 爸。
1: 嗯，
0: 喝汤。
1: 哦。
0: 我得跟你说个事儿。
1: 要是说那小子的事儿，没门啊。
0: 沈怡。
1: 沈怡咋了？
0: 你跟沈怡咋回事啊？
1: 啥咋回事啊？沈怡、稀罕、马健，这不咱们两家就来回走动的多点吗？也就是这个呗。
0: 就这个？
1: 那还有啥呀？
0: 哟，妞妞，这院里可都传开了。
1: 就院里这些七嘴八舌的，他愿意说说去。
0: 我觉得吧，沈怡这人确实不错，又漂亮，又细心，对马健又好，对咱家又好。你这也老大不小的，感情这种事儿嘛，你情我愿，来了这也挡不住，我懂。
1: 你等着要说啥呀？
0: 你要是同意我跟汪鑫，那你跟沈怡的事儿我全力支持。
1: 滚蛋！
0: 这咋还说急眼了呢？
1: 我告诉你，你爸就是闭上眼睛，也不会答应你俩的事儿。
0: 闭上眼睛你也管不了了。
1: 你今天晚上怎么的？要把我气死吗？
0: 走走走走走走。我支持你，你也应该支持我。

0: 哎，小沈。哎，
1: 马哥。啥事非得跑到这儿来说，在家不能说啊？对不起，马哥，给你添麻烦了。
0: 你是说大院里有人说闲话？嗯。实在不行，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那天晚上的事儿吧。有必要吗？你要是觉得不舒服。 那就按你说的做。
1: 我是怕你不舒服。
0: 我有啥不舒服的？我这脸皮比牛皮还厚呢，我抗造。
1: 要这样的话，那就没事了。
0: 那有啥事儿呢？
1: 那没事，我就先走了。哎。

0: 就是这个女的，华城会我都认识的。哪儿来的照片？地方公安提供的。目击证人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当时正在杏花街上拍街景，赶巧就拍到他们俩了。
1: 那他说他们后来去哪儿了吗？
0: 去了一家包子铺，后来他也饿了，去包子铺买吃的，可进去以后没发现这两个人。
2: 包子铺哪儿的包子铺啊？叫什么名？
3: 什么名不知道，但是肯定在新华街上。那我去找找，啊！
2: 哎，小猫，
3: 你等等，我跟你去，我去一下。
2: 哎，二位请坐。
3: 吃点啥？
2: 你点呗。
3: 我点啊。
2: 嗯，
3: 那来半斤素包子，再来两碗小米粥。你那小咸菜给我整点。
2: 哎，行，你坐着啊。哎。

0: 厕所在里头，你不写着吗？厕所你咋不让人上呢？
1: 我厕所坏了，
2: 这吼啥呀？那我出去上个厕所
0: 去吧。
1: 吵吵吧，
0: 你慢慢吃啊。

0: 回事啊？
1: 来来来，
2: 这不好好的吗？
0: 自己看，
1: 看看咋回事？看，
2: 我这一根头发，
0: 一根吗？几根啊？实数吗？
2: 谁割这么多头发？这
0: 你问谁呢？
1: 是我放的呗。
2: 不是，您别生气，我再给您换一碗就行了。
0: 你换啥呀换？
2: 不是，不是你不也没喝吗？我就给你换一下不就行了？
0: 我把你店砸了，行吗？
2: 不是，那我给你换一碗，你再重新吃一回。这个饭我不要钱，行不行？
0: 你给我讲清楚，咋回事，转身？
2: 那你现在到底要干啥？
0: 你说我要干啥？
2: 你不也没喝吗？
0: 我吃坏了，我现在恶心，我得上医院，你带我去吗？啊，
2: 想讹钱，是吧？
0: 讹钱？你看我像缺钱的吗？
2: 在这条街上，我大小认识几个人。你也别倚老卖老，就把我惹毛了。天王老子来也不好使哟，
0: 吓唬我呢呗？
2: 吓唬你啥了？
3: 吵啥呢？咋了？
0: 不吃了，走。什么破玩意儿？
4: 怎么样？这个手绳是在后院小仓库发现的，一看就是一姑娘。
5: 包子铺这家伙对他的后院很紧张，
6: 一定是怕人进去看到不该看的东西。既然这样，这么显眼的东西他为什么不收拾干净？
4: 那有没有可能是那个女大学生故意留的？
6: 那就立刻找到女大学生家属。
4: 明白。

0: 抬刀，抬头。
1: 谁的？
2: 谁知道你们从哪儿捡的？
1: 这是在你包子铺后院找着的。
0: 谁的？
2: 那就是我媳妇儿。
1: 可你媳妇儿说这不是她的。
2: 嗯，我不知道。
1: 别搁那装了啊！
0: 这是谁的？你自己心里一清二楚，还跟我装呢？
1: 不清楚。那这俩人认识吗？
2: 没见过。
1: 有目击证人看见他们俩去了你包子铺，这是人证。这手绳在你后院发现，这是物证。人证物证都齐了，你觉着你还拖得了什么？
2: 听不懂你说什么。
1: 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啊，一个呢是主动交代，这也算立功了，兴许能少判两年。那早出了一天，不就早自由一天吗？你说你这家里边有媳妇有孩子，你搁这硬挺着干啥呀？你图啥呀你？

0: 警察同志，如果我要是全交代了，算不算戴罪立功？
1: 你在跟我谈条件吗？嗯，你没这个资格。听好了，摆在你面前，现在就一条路，老老实实交代，该怎么做，自己考虑。

0: 这个中年女人就是个人贩子，她用她的可怜骗姑娘博取同情心，管姑娘要些吃的。一般情况来说，姑娘会给人贩子一些零用钱，或者买一些干粮。可是人贩子这个时候却说， 我想吃些热的，现做的饭菜，姑娘就带着人贩子在餐厅里点一些饭菜。人贩子说，餐馆的菜太贵了，去吃一些便宜的。就这样走来走去， 人贩子就把女孩骗到我包子铺来了。哎，两位吃点啥？包子蒸熟了吗？熟了。哎，快坐。
1: 哎，这一路。哎，
2: 你坐着。好。来杯水。
1: 哎，可不，
2: 我还好。
1: 啊，
2: 我还好。
1: 啊，吃口热乎包子，一会儿身上就暖和了。
2: 好。怎么了？
1: 哎呦，这肚子，哎。哎呀，我这气个茅房，闺女，你去吧。
2: 嗯，那我也去一趟吧。
1: 走走走。哎，来杯水啊。
3: 哎。
1: 哎呀，走，我带你去。那个茅房跟里头，你腿脚好，你先去。来来，你。

0: 要看好了啊，谁都不能进去。
1: 好，
0: 那万一出点啥事儿呢，我可就跑了，倒血霉了是你，知道不？
1: 这说啥话呢？你放心吧，英姐啊。

0: 够狠的呀你们啊。
1: 我不狠，不是我狠，是他们。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2: 你是帮凶，你知道吗？
1: 警察同志，我该说的都说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呀。
0: 那那女的叫什么呀？
1: 不知道，他们都管她叫英姐。
0: 哪里人啊？
1: 不清楚，听口音像东北人。
0: 那有没有具体点的？她住哪儿？知道吗？
1: 不知道。
0: 那那女大学生被拐去哪儿了？知道吗？
1: 警察同志，这些他怎么会跟我说呀？我只是一个提供场所的人，是个中转站，我挣一点零花钱，我其他的真的不知道了呀。

0: 那你跟我说说，你咋认识？师傅，嗯，你这咋提前走了呢？
1: 有你一张嘴在那儿就够了。我在那待着还扯啥闲篇呢？
0: 我也没不让你说话呀。
1: 我插不上话呀。
0: 你一开口，我不就不说了吗？
1: 我刚要问。你把我想要问的话全都问了，我说啥呀？
0: 这是夸我呢，还是批评我？
1: 甩句文词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句句都在刀刃上。你小子现在是越来越难。
0: 哎，不是，再说一遍，我听清楚点。
1: 确实不错，好好干。
0: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样多可爱啊，你看你
1: 可爱，
0: 没事，忙吧啊！
1: 哎，别走，陪我喝点呗。
0: 不喝了。

0: 沈大夫，你好。
1: 你还有完没完啊？
0: 我担心你。
1: 我不用你担心。
0: 你不用我也担心，这东西控制不了。
1: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跟着我，我叫警察了。
0: 我也没干啥呀，警察来了还能抓我呀？
1: 你跟着我了，你骚扰我了。
0: 可谁能证明啊？我走道还不行啊？

0: 快准！咋了？
1: 老哥来正好。
0: 出啥事了？
1: 有人跟着我，来了，跟着我。
0: 你好，我是沈大夫的朋友。
1: 不是，他是我患者，我跟他不熟。
0: 哎，你追着人家沈大夫要干啥呀？
1: 你是谁呀？
0: 你管得着我是谁吗？
1: 可你不说清楚，凭啥跟你说呀？
0: 我是他大哥，行吗？

0: 是大舅哥呀，谁是你大舅哥呀？你在这跟谁攀亲戚呢？你好，我叫刘明，关于我的具体情况，已经跟沈大夫都详细说清楚了。这样，明天我请你吃饭，咱哥俩好好唠唠。
1: 唠啥呀？
0: 哥，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喜欢沈大夫，想跟他处对象。
2: 可是我不想跟你处，
0: 沈大夫。
2: 我只求你给我一个相处的机会，至于能不能处得成，我都认。
0: 我说，你想处对象，这都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强迫别人跟你处对象吧？
2: 我没强迫呀，
0: 大晚上你尾随人家，这不叫强迫啊，
2: 这大晚上我是在保护他呀。
1: 我不需要你保护。
2: 听到了吗？这样啊，往后我来保护，你生生心吧。
0: 可是我见不着沈大夫。
2: 我心里就没招没落的，那是你的事儿，你不能难为别人啊！我这人有个长处，就是碰上困难，绝不认输；不战胜困难，绝不罢手。那就试试呗，嗯，看你能不能战胜我。走。

0: 马哥，今天多亏你了。
1: 你咋不早点跟我说呀？
0: 我早点跟你说，你能天天接我呀？
1: 以后我要在家呀，你要是这么晚回来，就跟我打个招呼。我不在呢，你尽量赶在白天回来，知道吗？
0: 啊，知道了。
1: 快回屋吧。
0: 你还出去啊？
1: 我今天还有点事
0: 儿。哦。

0: 老吴，哎呀，老吴，不好了，大院进贼了，老吴，老吴，进贼了啊！哎，就搁这儿啊，瞅着没？警察，他还进贼呢，真够胆啊！大白天就搁这躺下了，
1: 别进去，等等。
2: 嗯，牛大力，
3: 嗨，
4: 大力，
3: 妈，嫂子，你进来吧，大力呀。
4: 哎呀，大力呀！
3: 哎妈呀！大力呀！
4: 哎妈，你们这吓我一跳，我这整的跟遗体告别似的呢。
5: 你咋整成这样了啊？拜了红七公，加入丐帮了？
3: 这不挺好吗？
4: 你这身份流星穿刺了。啊，
3: 怎么的？你这让人讨了你这是？
4: 啥玩意儿？你快别说了，大力这样是遭老罪了哈！大力，你出啥事儿了呀？啊，
3: 不是，我这就是，哎呀，这不能露富嘛。
4: 哦。
5: 你没露富，你露脸过来。哎呀，
3: 妈，
5: 人牛总，这回来就给咱们安水管子来了。哎，那啥，牛总，咱院那个猫楼也不行了，你给我们换点那个猫楼板呗。还有我们家那窗户有点漏风，你睡到手也给干了就完。
6: 我也嫌你嘴快啊，
3: 行，你要先睡两天，好吧？两天以后我就哎，妈说，
5: 没犯事吧？
3: 哪能呢，叔，
5: 没犯事就好啊。
3: 既然回来了，就好好休息啊。
5: 我先回去了。
3: 哎，
5: 王老哥，
3: 嗯，
5: 不是，你这孩子，你是咋的？你啥时候回来的？
3: 你回来咋不提前说一声呢？
5: 我也是临时决定的，这不想给大家个惊喜吗？
3: 这真吓人！
7: 你吓着我了！
3: 哎呀，你是不是饿了？我媳妇正做饭呢，给你煮碗面吧。
5: 哎，陆叔，
3: 那啥，我现在这胃吧哈，让广东菜给我整的吃不了面条吧。
5: 那你想吃啥呀？
3: 随便整点肉就行。
5: 哎，吃肉，
3: 那啥呢？那真的，小新啊，你带着大力，你们下馆子去吧。
5: 啊，
3: 我咋这么待见呢？
5: 去，
3: 你得听你爸。
5: 大力啊，
3: 哎，
5: 去吧你们，
3: 我走了。
5: 好好说。

0: 是揍。
1: 那行啊，那咱们都走吧。
2: 走走走，
3: 哎，老大哥，咱一块儿吧。
1: 行，那也行。
2: 这啥玩意就行啊？人都年轻人，你去干嘛去？
1: 什么这么年轻人探讨问题吗？你摊上你，我跟你讲，遭老罪了。
2: 走了。
3: 好，拜拜。
4: 给他整点猪肉炖条、锅包肉啊，他肚里缺油啊，
5: 放心吧。
6: 天意呀。就这几天没安排人，要不然该给你抓起来了。
7: 哇，那听这意思，这顿饭王叔能给你报销啊？
4: 咋，你也要蹭一顿？
7: 哎，马燕没下班呢吗？咱一起呗。
4: 哎啥呀？哎，这点心啊，
8: 吃喝不拉空吧你？
7: 你这还有跳蚤吗？还在身上？你别弄那么，快给他吧，把那娘
8: 的。娘的，
7: 把你货骗跑了不说，还揍了你一顿，这也太欺负人了。
8: 别提了。我都没想到能有命回来给你们吃上这顿饭。哎，你猴呢？我咋没看着他呢？
4: 你上次回来以后太辞职了，我以为他找你去了。
8: 他咋可能找我呀？你也没看着他呀，娘。
7: 我们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但我猜他没去找你。不是，听你这意思，你这两年过得还不如以前当丝路工呢。那你以后咋打算的？你还走吗？
8: 走。
7: 还走？那你现在货没有，钱都没有了，你往哪儿走啊？喝西北风去？
8: 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大不了我再回去跳两年干水，我攒点本钱，我从头再来，我就不信那会儿谁能坑我。
7: 你上了这个牛劲，谁都拽不回来了就。马燕、王鑫，赶紧你俩劝劝。
2: 走啊？为啥不走？那人活的不就图个奔头吗？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大力哥，其实我老佩服你了，真的。先不管赚没赚着钱，就凭你单枪匹马闯出去，我就服你。
8: 眼包，真的。
7: 你先去哪儿走了？去哪儿走了？熬袖子进汤里头。快快快！
4: 反正你走还是留，我都支持你。啊，拿着，把衣服换了。
8: 谢谢啊。
7: 你轻点抖了啊！
4: 那在家那儿，我们就帮你找班上，啊，有个工作，踏踏实实的。但你要是想出去呢，这也确实帮不上啥忙。但本钱，那还是能出一点。我还真正看你从头再来。
8: 大仙，
4: 但是我说了不算啊，我也听他的。
9: 行，这钱我出。
2: 姐啊，你赚的钱得还我。
8: 一定啊。
7: 你俩看我干啥呀？我家谁说算你不知道呀？那这么大事儿，我不得回去跟艳红商量商量。
1: 但是，这顿饭我能做主，今天这顿算我的。
2: 就管一顿呢？
7: 那咋的呀？
2: 你不得管到大力哥走了？
7: 你啥时候走？
8: 看吧，啥也不是。
7: 哎呦，哎，我不过了，我真有意思，我管，行吗？来。还有一个
4: 吃你两顿饭就不过
2: 了，吓的。
10: 老马，明杰，在这儿干嘛呀？进屋啊。
11: 老马，
10: 嗯，
11: 我跟你说两句话，马上就走。
10: 啥事儿不能进屋说？走走走。
11: 不，老马。就两句话，你就让我在这说完。
10: 你看看你，
11: 行，
10: 有话直说。
11: 咱俩算不算生死之交？
10: 你这不废话吗？这都是。
11: 那你能不能答应我两件事？你一定要做到。
10: 说。
11: 丽丽马上要结婚了，她的婚礼我可能来不了。你替我把丽丽这个婚礼给张罗好，让她风风光光的嫁人。
10: 你咋了？啊？你为啥不能来啊？
11: 你让我说完，还有第二件事。丽丽就算是结了婚，可能短时间内也不会回到哈城。她才是，你替我照顾好她。反正我求你了，老马。
10: 明杰， 丽丽是你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她跟我的孩子是一样的。你就说你咋了？你出啥事儿了？你至于这样吗？
11: 好吗？
10: 熟人的钱被告发了。我是不是提醒过你啊？啊，我提没提醒过你这个事儿啊？你咋了你的？你糊涂啊！
11: 你提醒过我，我当时就没听进去。可是现在都晚了，上级组织正在派人找我。
10: 找你？是在抓你吧？啊，在这个情况下，你从哈城跑到这儿来，这个事情的性质是个啥性质？你不知道吗？你把自己逼成绝路了，你呀、啊！
11: 我没想那么多，老马，我心里边记挂着丽丽。你又是我最可以信任的人，我就想把丽丽托付给你。我没想那么多呀。
10: 你在司法战线上干了这么多年，你连这个都不懂吗？啊？你现在这就成了在逃犯了，并且摆在你面前的。没有选择，只有一条路，一条路啊！
11: 老妈，你记着我托付给你的这两件事儿。手铐带了吗？

0: 辛苦了啊！哎哎，好久不见，
1: 吴兄，吴兄，吴兄，多多少顾客。哎哎，来，吃完吃完吃完吃完。好，来吧，辛苦快乐，
0: 谢谢。
1: 哎，
0: 来来来来，吃完吃完吃完吃完。
1: 林梦，哎，让我先去忙了啊。
2: 丽丽
1: 啊，
2: 咱爸怎么还没到啊？
3: 火车晚点了呗。
1: 我听他们说车都到了呀。
4: 那他就是见别的老同事去了，别管他了，他肯定会来的。你看，你看，你讲，今天这个妆怎么样？
5: 你就是全天下最美的新娘子。
4: 哎，你是马奎同志吧？
5: 见过的爸爸。
4: 啊，对，跟丽好，你好。我那亲家可没少提起你，说你是他最好的兄弟。那是，丽丽在宁阳上学这几年。
6: 您把丽丽当亲闺女一样，
7: 没错，丽丽就跟我闺女一样，就是我闺女。
4: 叔叔好，
7: 哎，
4: 这一会儿开席了，咱们得好好喝两杯。
7: 好啊，好啊，孩子们能够幸福，这也是我们当家长的最大愿望。
4: 是是。
7: 婚礼马上开始，请大家就坐。哎，
1: 这庆。

0: 人呢，怎么还没来呀？
1: 尊敬的各位来宾，尊敬的各位亲友，你们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耿建国同志与彭永丽同志的新婚典礼。
2: 好。
1: 下面请新郎和新娘上。

0: 首先请郑怀来上场，掌声欢迎。
1: 你好，祝福你们。
2: 大家好，能以证婚人的身份来参加婚礼，我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在证婚之前，我得说明一件事。我的好友丽丽的父亲彭明杰同志呢，由于工作的原因今天不能赶来参加女儿婚礼，他很遗憾，并且委托我呢代表他讲几句话。丽丽的父亲说呢，我自己的女儿啊能够遇见一个可以托付一生的男人，这是丽丽的福分。从今天开始，丽丽能够有人照料，作为她的父亲也就放心了。同时她还有几句话要送给女儿和女婿。她说啊，人活着一辈子，穷也好，富也罢，最重要的就是要走正路，只有正才能活出一个人的样子来。丽丽父亲的话也是我想对两位新人说的话。丽丽，建国，你们还年轻，人生的路还很长，要努力，要奋斗，关上门要能够请起自己一个家，打开门要能够拼出一个新的天地来。我祝福你们。
0: 好。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5: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6: 我们到了。
5: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7: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这太神奇了！
9: 扎起来了！
10: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1: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2: 有新的订单来了，
13: 多喝水啊！
14: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5: 每天吃16个菜品，
16: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7: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0: soon.
1: Bringing state-of-the-art technologies and top-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0: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3: 这里是
4: 春风习习的地方。
5: 您的心脏还好吗？
6: 我是刚刚从死神那儿跟他握了握手回来的。
5: 保护心脏，您做对了吗？
7: 停停停，孙老师
6: 啊，怎么？
7: 您现在这些不是在养心，反倒是在损伤这个心脏。
5: 护心美食怎么搭配最合理？
6: 这些东西能补气，红枣呢能补血。这是我自己定的，这么吃。
7: 跟他爱人说了，今后监督他，不许再吃这些。
5: 中医护心三部曲，今日17:25，敬请关注。
8: 丞相，雨太大了，快撤到高处吧。
9: 区区雨水，慌什么？先把本丞相的宝剑搬上带走。

0: 姓小子。
1: 丞相，命比东西重要啊，水进了屋要先断电断燃气，人往高处走。哎，
2: 本相征战一生，差点死在自家屋里，传令下去，日后府中进水先跑人，莫顾财。
3: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二爸，我爸去哪儿了？他在哪儿啊？为什么没来参加我婚礼？
1: 丽丽，你二爸有点累了，你让他歇会儿再问吧。
0: 我等不及了，姐，你知道我爸在哪儿吗？你知道他在哪儿？那你赶快告诉我呀。
1: 我不知道。
0: 你们全都清楚，都知道，就瞒我一个人。不是，你知道他在哪儿，你得告诉我呀。
2: 丽丽，我告诉你，马杰，去你姐屋去。来，丽丽，坐。
0: 我不坐了，您赶快说吧。
2: 丽丽，二爸知道你是一个乐观坚强的孩子，所以二爸不瞒你了，也瞒不住，早晚你得知道。丽丽，你爸爸因为收了别人的钱犯了罪，已经被关起来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大概10天前吧。那我给他打的那通电话，他是怎么接到的？我申请的。他现在人在哪儿啊？华城。你也没见过他吗？
1: 是我送他去的，我这样做呢，是为了你爸爸好。
0: 你抓的他，还是为了他好？

0: 我奶奶突然病了，而且听说病得不轻，我跟建国临时商量要赶紧回哈城。
1: 明天再走不行吗？
0: 对，今天刚结婚，又不差这一天。
1: 不是，这老人的身体也说不准，我怕再回去晚了，就见不上面了。如果他没什么事儿，我再回来。好啊，丽丽。
0: 到了杭城，给我回个电话，
1: 报个平安。放心吧，这不有建国在吗？叔，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丽丽的。丽丽，来，把这个钱带上。我不要，我有。拿着，这是二爸给你们的份子钱。 拿着。谢谢二爸。 您多保重，那我们走了。爸，你就应该多解释一下。

0: 鼻子不好使了，失灵了呗。你这跑哪儿制造去了，把自己整成这模样了。等车到站了啊，我带你去洗澡。
1: 我不去。
0: 你不去行吗？车上乘客不答应，大家都说你把自己造成埋汰。
2: 谁埋的呀？我埋的还是他们埋的呀？我这心灵干净着呢。
0: 啊，好好好好好。
2: 我是想洗，我上哪嘎子洗去？
0: 澡堂啊。
2: 澡堂根本就不让我进呢，人家都说了，嗯，我要进去不但他那一池子水也得换了。哼，你万一我要走错个啥的呢？
0: 你走错怕啥呀？啥也看不见，走错咋的了？谁不让你进呢？胆儿也太肥了。听我的，跟我去，我看谁敢不让你进啊。
2: 我不去。
0: 这鼻子不灵了，
2: 都摔出血了，里边都是血嘎巴，灵啥灵啊？废了，
0: 完了，
2: 就剩下牙了。
0: 师傅鼻子给整坏了，那咋当师傅？
2: 你让我安静一会儿行吗？我想睡觉。
3: 行，
2: 这早也洗完了，整挺干净的。这啥地方呢？你要把我带哪儿去啊？哎呀，
0: 打听一道了，我还能把你卖了呀？再说了，真把你卖了，谁要你？
2: 那可不一定哦。那万一要抢破头呢？
0: 为啥呀？
2: 来，来个生人啥的，我这提鼻子一寻嘛。
0: 哟，能看门呗？
2: 那不比狗强啊？
0: 行。
2: 哎呀妈！血挺厚啊，
0: 有
2: 啊，
0: 厉害啊！不光鼻子好，
2: 不是这啥地方？你到底要带我上哪嘎达去啊？

0: 洗完澡了，咱老哥俩还不得吃点喝点？嗯，来吧。哎，
1: 哎，你，哎，你别摸我这手。一会儿出不上劲儿，嗯，
0: 来，看着，哎呀，小心谨慎，哎呀，来，东西给我，哎
1: 呀，这啥味儿啊？味儿不对呀、啊，这是饭馆吗？
0: 你闻着，
1: 这咋味儿跟你身上味儿一样的呢？哎呀，
0: 老哥，这是我家，
1: 你家呀？啊、嗯，哎呀，上你家吃饭啊？
0: 行吗？
1: 不行，
0: 咋不行啊？
1: 不行！你说你都带我洗澡了啊、嗯，陪了我那么长时间了，够意思了。没有报恩的这种机会，你就不能受人家的这种情啊？无功不受禄啊！
0: 谢谢！
1: 我得，
0: 别！你听我说，你教我闻味儿，长本事，你这是我师父啊！啊，作为徒弟，我请你洗个澡，再带到家里吃点喝点，这没毛病吧？
1: 毛病是没有，嗯，那啥，
0: 咋呢？
1: 我进来我就暖和啊，
0: 来吧。哎呀，我这手艺咋样？对不对你口味啊？
1: 闻着味儿还行。
0: 那就多吃点啊。老哥，洗澡我看你这身上有伤，咋弄的？
1: 闻着个味儿，我就紧追上去了。一脚没留神掉马葫芦里了，得亏这时候上来个人，要不然我还能搁这儿跟你喝酒。
0: 来，碰一下啊，老哥，哎，哎呀，来，碰一个，嗯，
1: 是生日快乐。
0: 行，能喝出来啥酒吗？
1: 50多往上的小烧。
0: 行啊，老哥。你这南来北往的，颠来颠去的，以后啊，那可得注意安全。哎，
1: 闻着味儿我就得往上追，拼死了我得往上追，咋的我也得把我闺女找回来不是？
0: 那追不上咋办呢？追不上你还追啊？老哥，就咱这年龄，想没想过？有一天你追不动了，可咋办呢？
1: 几点了？你给我看看，天黑了吧？送我回车站吧。哎呀，
0: 急啥呀？
1: 还赶不上车了。哎呀，
0: 吃好喝好，完了我送你走，还不行吗？哼。咱俩结识也有年头了吧？嗯呐，到现在呀、啊，我都不知道你姓啥叫啥呢。贵姓啊？
1: 我姓孟，孟青山。
0: 孟青山，这名挺大呀。
1: 好，那啥，嗯，你全名叫啥呀？
0: 我叫马奎，魁梧的魁。
1: 马奎？嗯，忘不了了。马奎，魁梧手啊！
0: 吓我一跳，你要干嘛？
1: 整两拳啊！整两拳，
0: 倒两圈啊！
1: 倒两圈，
0: 行，给你倒两圈。嗯，来，哥俩好
1: 啊，
0: 俩好啊，
1: 俩好
0: 啊，六六
1: 六啊，
0: 八匹马呀，上骑来喊六六六啊！
1: 这咋这么半天这没人赢呢？哎呦
0: 哎呦啊，挺狡猾，
1: 整我呢你啊！
0: 来，罚一个，罚一个，不罚。一块儿来吧，
1: 谁罚一个？
0: 哎呀，一块儿来吧，来，嗯，来吧，
1: 马奎，记住了，忘不了了。
0: 哎，我也干了啊！哎嘿，那个没事吧？哎，哎呀，说话呀！
1: 你给我拿块鸡肉。
0: 哎呀，哎，给，
1: 给我搁嘴里。
0: 行吗？

马叔，王老弟，大家听到有个村儿一老头要结婚，给他媳妇上户口，那姑娘才20来岁，都觉得有点问题。我带你们去看看。

0: 你干嘛去？
1: 我们是警察，叫什么名字？
2: 李彤。
1: 大学生吗？我们是来解救你的，不要害怕啊！来，别开。

0: 咱们这都
1: 车票都拿出来啊。
2: 老老弟，
0: 我就说你跟马叔多待一天能咋的，
2: 你这不还有工作吗？下来下来。
3: 好吧好吧，
4: 杰克，那个毒贩子有信没？
0: 老弟，我不瞒你说啊，你嫂子呀她不太想让我掺和这事儿
2: 啊。明白，可以理解。
0: 但是你放心啊，我呢背着他偷偷帮你打听着，有啥信儿我告诉你。哎，你不是抓着人了吗？你顺藤摸瓜的没有线索吗？
2: 哪那么容易啊。
5: 也是啊，不行你就让这边警方配合一下，看看有什么线索。
4: 已经跟他们说了，
5: 对对对，
4: 等下个月重点查，
5: 人多力量大了。
6: 哎呀，小哥，哎呀，这次你又帮了我们这么大忙，感谢你啊。
0: 那马叔又说两家话，我这不是应该的吗？
6: 话是这么说，但还是要感谢。
0: 那我也没帮上啥大忙，你看这人贩到现在没抓着，
6: 能把人救出来这就是万幸了。你看那孩子被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的，他父母要看到那不心疼死了。
5: 还真是，
6: 不管怎么说功劳大大的啊。我们上车吧。
0: 好吧好吧，人家也没请你们吃顿饭。
6: 哎呀，我们来来往往机会有的是，日子不还长着呢吗？嗯，
2: 下次吃
6: 啊。好，
7: 带上嫂子啊。
0: 好，我带着他啊。哎，
6: 好，日子长着呢，
0: 再见啊。
6: 哎，好，回吧。
0: 好好好
6: 好。

0: 有谁？
1: 哎，马哥。嗯。哎呀，真是麻烦你了。
0: 这有什么麻烦的？你还挺好吧？
1: 挺好。
0: 好，走吧。
2: 大舅哥，
1: 怎么又来了？
2: 大舅哥，
0: 没完了是吧？
2: 我就是想跟沈大夫处对象，想跟他结婚，谁也阻挡不了我。
0: 可人家不想跟你处，怎么的？死缠烂打？
2: 我这不是死缠烂打呀，我这是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0: 你是非盯着沈大夫不可了。
2: 我就看沈大夫好，哪哪都好，他已经钻我心里去了，掏不出来了。
0: 你掏不出来，我咋办呢？啊，我跟你交个底儿吧。沈大夫，这是我媳妇儿，明白吗？说句话呀。
1: 啊，对。他是我男人。
2: 沈大夫，你不没对象吗？我都打听过了。
0: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儿，你就记住一条，沈大夫是我媳妇儿，这就够了。你要是再想在我们俩之间插一脚，别怪我不客气。该说的话我这都说清楚了吧？嗯，再见。
2: 真好，哪哪都好。

0: 小沈。
1: 嗯。
0: 最近身体不舒服吗？
1: 没有啊。
0: 那怎么身上有股中药味儿？
1: 有吗？
0: 又在研究中医吧？
1: 当大夫嘛，多学点有好处。
0: 那是。来，动筷动筷，来来来来来，
1: 我自己来。
0: 哎，
1: 怎么想起请我吃饭了？
0: 这家馆子的味道不错，所以就想请你来尝一尝。你看，这不都是你喜欢的菜吗？
1: 嗯，
0: 小鸡炖蘑菇，锅包肉。
1: 嗯，是好吃。马哥，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呀？
0: 没事儿。那当然，也不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吃完再说吧，啊。
1: 吃完再吃。
0: 马健这孩子啊，这是老是念叨你，白天念叨，晚上念叨，是没有你呀，觉都睡不好了。我说他呀，我说你这已经长大了，不能总是黏着别人。可又一想，他从小就没妈，也怪可怜的。人可不就是这样吗？越缺啥，越想啥。这也正常。没，小沈，别光看着，边吃边说啊。
1: 啊，马哥，
0: 嗯，
1: 你这话绕了一大圈，不累吗？
0: 是有点费劲。
1: 你这话说到这儿了，那我也说说心里话。咱们这些年接触下来，我很踏实，也很温暖。你是个男子汉，我欣赏你，也看重你。其实我也想进你们家门的，早就想跟你一起过日子了。
0: 早说呀，早给我这话头，我这不就能顺上了。
1: 可我不能说。
0: 咋的？怕招来闲话？
1: 怕给你带来麻烦？
0: 小沈，我这没问题，马样也同意，马健那儿就更没话说了，全都在等你最后的意见。小沈，有什么难处尽管说，咱们一块儿解决。你还信不过我？
1: 我也喝点酒吧。
0: 啊，服务员，拿个酒盅来。
2: 好嘞。

0: 好了，这回你知道我为啥这些年总一个人了吧？有谁？你说的这些。 确实都是事儿，可对我来讲，他又啥都不是。你真不在乎？这个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日子是咱俩过的，把日子过好就行了。有我护着你，你怕啥？要不这样，咱先把院里这些所有的邻居都跟他们打个招呼，这咱们来往也方便了。
1: 过段时间再说吧。
0: 打个招呼又不费劲儿吗？
1: 要听我的吧。
0: 行，全听你的。

0: 燕子，你咋了？
1: 吃的不舒服了吗？
2: 没事。
0: 你要不舒服，那就赶紧去医院看看呐。
2: 不用。
0: 啊？
2: 待会儿就好了。
0: 行吗？
2: 没事。
0: 燕子，跟你说个事儿，我和你婶一样，你这到底咋了？啊？说话呀！
2: 我好像有了，
0: 有了，有啥了？
2: 算了，没事，我也没有了。
0: 你给我说清楚，咋回事啊？
2: 你这样我哪敢说呀？
0: 行，说吧，咋回事啊？
2: 我感觉怀上了。
0: 怀上了？
2: 实在压不住火，要打要骂，随便你来。

0: 生气的时候别喝水，容易呛着。
1: 呛也是笑呛的。你说说吧，你们想个啥法子不好啊？非要编这么个烂幌子吗？燕子，是这套路数爸爸不是见太多了吗？你这少拿这个来忽悠我行不行？
0: 你不生气就好。

0: 哎，那你没去医院检查检查？再看看吧，万一没怀上呢？哦，哼。爸，你回来了。啊，回来了。怎么样？
1: 这两天你带学校表现好不好？没挨老师批评吧？
2: 今天还得了一个小红花呢。哦，
0: 我儿子是真厉害。来，爸爸稀罕稀罕。嘿呦，看看。嘿，嘿呦嘿。爸，你今天给我带好吃的了吗？光惦着这个啊？没想爸爸。
2: 想了。
0: 真的假的？
2: 真的。
0: 爸爸也想你了。来，爸爸给你拿糖啊。 哎，给一个软的，再给个水果糖，剩下慢慢吃啊。好。儿子，跟爸爸说说，这两天你看见你姐她吐了没有？看到了呀，今天早上她还说她恶心想吐呢。那昨天呢？
2: 昨天晚上他也没怎么吃饭，说没胃口。爸，我姐是不是病了呀？
0: 可能是吃的不大顺溜，没大事儿。
1: 那我出去玩了。
0: 作业写完了吗？
1: 我玩完回来就写。
0: 你早点回来。
1: 好。

0: 干啥呀？
1: 上个案子办得很漂亮，女大学生终于被解救了，恭喜你。
0: 那不是因为咱俩那么有这么恭喜的吗？啊，
1: 老实交代。
0: 交代啥呀？交代
1: 交代啥？马燕儿。
0: 马燕儿咋了？
1: 马燕儿咋了？
0: 装。
1: 哎，马燕儿是不是怀上了？
0: 是吗？是不是她怀上了你就答应了啊？
1: 我答应了，我答应要你小子命。我
0: 那你外孙子可就没爹了啊，想清楚了。
1: 你小子胆儿肥了啊！我今天弄死你！我，
0: 哎，怎么还玩赖呢？这俩手算啥呀？老马，咱俩要这样，那可同归于尽了啊！
1: 又叫老马了啊？你小子，今天有本事，你就弄死我吧。你弄不死我，我就弄死你！
0: 哎呀，你赢了，
1: 翅膀硬了，啊，还弄不动你了。

0: 天安门的早晨是绚丽的，到处布满着金色的朝霞。天安门的早晨是温暖的，到处。
1: 这啥意思啊？
2: 你自己看。
1: 我看不懂。
2: 怀孕了。
1: 假的，
2: 你说假的就是假的呗。
1: 你去的哪家医院呢？
2: 上面不都写着呢吗？
1: 行啊，走，我陪你去医院啊。
2: 行，我穿个衣服。

0: 快点的吧，不早了，大夫快下班了。马健，你看家啊。
1: 嗯，好。
2: 马燕，你到底要干啥？
0: 我在追求我自己的幸福。
3: 你放屁！干啥呀？咋了？啊？
2: 来的还真是时候啊！啊？你说咋了？
3: 你想干？
0: 没事啊，爸妈都在呢啊，别怕。
3: 啊，爸在呢啊。
2: 你想干，想干。
3: 师傅，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儿跟他没啥关系。
4: 跟他没关系，跟你有关系啊？你一个人的事吗？你起开，起开，起开！
3: 我那意思，我错了。
0: 你错了吗？
3: 我没错。这要打要骂，冲我一人来。
4: 这还有孩子呢。
3: 别动手。
0: 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三条命都给他了。
3: 你干啥呀？
1: 不说三条命吗？一、二、三呐、
4: 啊。这没你事，
2: 你给我回一边去，抄书去。
1: 又吵啊！
2: 吵去！
3: 好，上哪去？
2: 上哪儿去？等着，等我查清的啊！
0: 咋办啊？马哥，
2: 这是不是又是你帮着弄的？
0: 不是我弄的，信不过我呀？
2: 哎呀，用钱磕呀！
0: 真不是我。
2: 行行行，那你仔细瞅瞅，这是假的吧？真怀上了。不行，我得让马燕儿到你这儿来检查检查。
0: 到我这儿就相信了。那燕儿要是怀上了，去哪儿检查都一个结果。她要是没怀上，你就算把她人捆过来，人家不愿意检查，我们也不能强迫呀。马哥，这俩孩子都到这份上了，你拦着还有意思吗？
5: 哎哎，这报告你不要了？
0: 王叔，我就在你家打地铺，行不？
6: 你俩还没成亲呢，你说你要住这儿，哪儿成啊？
0: 叔，你就帮帮我俩吧。
2: 你姐呢？
1: 我姐搬去我姐夫家了。
2: 去谁家？
1: 我姐夫。
2: 谁是你姐夫？
1: 沈王哥呀。
2: 你姐让你这么说的？

0: 拿去。
1: 好好写作业。
2: 你爸不松口，说这儿不敢留你。
1: 马英，你给我出来！
2: 燕子，你爸来了，你赶紧跟你爸回去，好吧？好吧。
1: 马英，
3: 还我回去，快送燕子回去，快快快！
2: 你说你这样子不是个法子啊，你这……
1: 马英，
3: 来了。
4: 王阳哥，计谋得逞了吧？
3: 师傅，
4: 马燕，走，
3: 走。
4: 王阳哥，仇是仇，怨是怨，少在这给我玩和亲的把戏。我马奎的女儿，绝不嫁丧良心的人家。走，
3: 师傅，你这是说啥呢？
4: 说啥呢？问你爸，你爸知道我说啥呢？来，给你儿子讲讲，我说的是啥呀？马燕，来，你先回家。王鑫，你也先出去一下。
3: 你们俩还是。
2: 先送燕子回去。

0: 回事啊？我觉得我爸不太对劲儿啊。
1: 我也不知道，免得生这么大气。咱俩别闹了，先回去吧。
0: 不是，我有点害怕啊。
1: 你先别着急，我跟着盯着，看看他俩是因为啥，别再打起来了。
0: 哎，你先把衣服穿上吧。放心，不管他俩咋回事儿，你记住了，我非你不嫁。
1: 我非你不娶。先回去吧，啊。

0: 那小子把生米做成熟饭了，被逼着我吃一口。这主意是你出的吧？
1: 俩孩子这么做，无非是想在一块儿，那还不是被你给逼的呀？
0: 我逼的？啊？王永哥，这么多年，他俩的事儿我一直不答应，究竟为啥你不清楚吗？我告诉你，只要我还活着，我绝不可能让我女儿管你叫爸。
1: 他叫我啥都成，我不在乎。这俩孩子的事儿，他是你情我愿的事儿，你说弄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心疼王鑫，你不心疼燕子啊？
0: 我心疼，我心疼我女儿十年没爹。他要是知道他爹这十年冤狱啊，是因为你胆小怕事，不敢出来作证造成的，我就不信他还能张开嘴管你叫爹吗？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

0: 爷爷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按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我还介绍那个我的一个朋友也去上那儿，他是大概有2年以前上那儿去配的吧，戴着也特别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
3: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5: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2: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6: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7: 作孽
2: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8: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我看呢。
9: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10: 豆角焖面，
2: 焖出最深的依赖。
11: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是因为你的胆小怕事，不敢出来作证造成的。我就不信，他还能张开嘴管你叫爹吗？
1: 咋是因为我呢？我咋作证啊？我当时就不在那儿，
0: 还在撒谎！你就不怕老天爷撕开你的嘴？我都看见了，
1: 你当时就在餐车那个走廊里慌得像条狗。
0: 那个眼神我能忘吗？
1: 我不明白啊，
0: 我做了啥对不起你王永革的事儿？做过吗？
2: 老妈，就让这件事儿过去了行吗？你现在已经是苦尽甘来了，我求求你了，你就放过孩子们吧。
0: 放过孩子？王鑫这孩子不错，可惜呀，他有你这么个爹，要恨就让他恨你去吧。
2: 师傅，

燕子，这事儿咱不想了，啊？你早晚会明白的。

0: 房间。嗯。问问你姐想吃啥。哎。啊。
1: 爸，你当年是在那个二号车厢是吧？
2: 啥意思啊？这咋又问起这个来了？
3: 不是，我就是想问问有没有人跟你在一块儿。哎
2: 呀，这个事我都已经解释多少遍了。
3: 你俩现在不是有这个结吗？我是想帮忙给解开。
2: 我俩这个事儿解不开了。
3: 那要是有人跟你在一块儿，能给你证个名，这事儿不就能说清楚了吗？你说我跟马燕现在也卡在这儿。
2: 你和燕子这个事儿，我不是说了吗？我没意见。那他是马燕的爹，那他说了算才行。
3: 哎，要不这样，你告诉我当年那个二号车厢乘务员是谁？我自己去查，我肯定能查清楚。
2: 你查什么查？你啥意思？你刚警察到家里来了，警察审犯人呐？啊，儿子审老子？
3: 我没有那个意思。
2: 你啥意思你？
1: 干啥去啊你？
3: 咋回事啊？
2: 我让你气的。
3: 嗯，等会儿我拿纸去啊。

0: 手机，咋了咋了？那再来整个枕头，枕头垫呢？老妈，老妈，
1: 赶紧去医院吧呀！
2: 王鑫他爸中风了，
3: 就是啊，喊的他都不搭理，你说这可咋整啊？这不要完蛋了吗？你说这，
2: 我知道，
4: 这咋整？你不怕冻死啊？
2: 王鑫中风了，他们正往医院送呢，刚看着好像没气儿了。

0: 我让我爸他们先回去了，他们那么大岁数，在这儿也帮不上啥忙，净跟着着急上火了。你也坐歇会儿吧。哎呀，你这站着也是等，坐着不也是等吗？你别跟着着急了，这以后还指着你伺候你爸呢，这没咋地呢，再把你急出个好歹来，别凡事都往那坏处想。从三轮车上往下抬你爸的时候，他那手抓那车沿子抓得可死了，我费可大劲才给他抬下来的。放心吧，没事儿。啊？
1: 怎么样？比预想的轻，脑部血肿也基本上清除了，颅内压现在也正常，病人暂时脱离危险了。啊，
2: 谢谢。
0: 哎呀，
2: 谢谢，
1: 是。
0: 谢谢大夫。哎。
3: 咋样啊？
2: 没什么大事。
0: 我回去告我爸他们一声去。啊，你在这儿不见他。啊。
2: 别怎么来了？
3: 我来看个叔啊。到底发生啥事儿了？叔好好的，咋突然这样了？
4: 我有个家属。
5: 哎，跟我办下手续。
2: 你先回去吧，我去办手续。

0: 去哪儿
1: 了？上次来哪儿还
2: 得病了是吧？没有一点病的意思，
1: 嚼的肉
2: 病好
3: 人啊！
2: 对对对，
4: 小王，
3: 不用，拿着，
5: 给你拿着，
3: 给，
5: 收
3: 拿着，
5: 帮
3: 谁拿着？
5: 哎呀，这个，
6: 看我们线下的蛋，回来，我家
5: 说啥呢？我
1: 操！这大哥出去吧，
6: 都是说
1: 话，全是笨鸡蛋。
5: 你们提前来了？
1: 哎呦，哎呦，
5: 哎呦，我
1: 你看这气色多好，
5: 你们这气色挺好的。别在这儿了，赶紧过两天住院吧。是不是气色多好啊？

0: 你慢点啊，不着急。
1: 王鑫、哎、
0: 来了来了。
1: 王鑫，
0: 哎哎哎，哎呦，哎呀叔，哎呀，哇，哎呦呦，哎呦呦呦，慢点啊，慢点，
1: 嘿嘿嘿，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哇，
0: 哎呀哎呀，
2: 哎，
0: 老王，
2: 娘，嘿嘿，哎。早上啊，遇着个卖羊肉的，我一看上网肉还挺多，我就全给包圆了，
3: 熬了两小时，窜来的萝卜头，
2: 你得多喝这个，这玩意儿补气啊。
0: 谢谢叔。
2: 哪儿啊？
3: 坐，
2: 不坐了，不坐了。哎，老王啊，你这行啊，看来你这是马上要去参加奥运会了啊。
4: 双杠哟。
2: 你瞧这嘴皮子比以前还利索了啊，这恢复的是真快，
0: 也就是躺太久了那肌肉萎缩了。
2: 是，这就是小壮，多抻抻就好了。
4: 老马

0: 差怎么没带着王鑫呢？
1: 不对了，爸病了。说是老王平时身体挺好的，怎么说倒就倒下来了？哎，他这一病，王鑫的负担就重了。时间过得也真快，王鑫刚进院的时候这么高吗？18岁就开始当乘警了。
0: 哎，就是那年你开始带他吧？
1: 这么多年，王鑫进步挺大，都是你这个师傅教的好啊。我是觉得王鑫这孩子以后能有大出息。
0: 啊，行，马上过去。
1: 你先坐着，我去。

0: 爸，爸，找啥呢？啊？
1: 我没了把锁，找不到了。下班了？
0: 我这也没上班啊。
1: 啊？为啥？
0: 我这两天不照顾你吗？
1: 我不用你照顾，你上班去。我找不见了呢。你拿了吗？
0: 你啥钱买的锁呀？我咋没印象？买了吗？
1: 买。买了吧。
0: 行了，咱也别找了，回头我找吧。这医生说了，你不能劳动。我扶你进去歇会儿，啊。哎呦，哎。

0: 你家门没关。你咋回事啊？咋老躲着我呀？
1: 我这也不是故意躲着你，你看我家现在这样。

那天你爸和我爸到底说啥了？你也不跟我说一声。你爸为啥突然脑出血了？说呀。

当年李雪安，我师父说他在车上喊叫我爸了，说我爸是因为怕担责任惹麻烦才不给他作证，害他蹲了十年大牢。可我爸也说了，他当时根本没在车上，也没看见。可怎么说我师父都不信。

0: 那你是谁啊？我是我爸，你呢？
1: 不管当年情况是怎么样，我不能再逼问我爸了。他现在已经这样了，我爸。

0: 哎，你别收了，我收吧。
1: 啊，去，上班去，上班去。
2: 我走了。
1: 走。

0: 这个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脑出血的病人呢，会有记忆混乱，甚至失语，大多会出现肢体运动状态。你也不要太担心，随着身体的康复啊，很多症状也会慢慢消失。
1: 对对对，你看哈，我现在我整个这段身子啊，就比之前住院那会儿要好不少。还有个情况啊，我有的时候啊，我老是忘事儿，这是不是后遗症啊？
0: 每个病人的情况不一样，大脑是很复杂的，几句话还真说不清楚。你要做好思想准备，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的记忆衰退啊，会越来越严重。
2: 恨，就让他恨你去吧。

0: 老马，老马，我是老汪，开门呐！爸，好像是我汪叔。
1: 好好写作业。我知道你在家，我找你有话说。去，到楼上去写。
2: 好好写啊！
3: 开门，老马，我有话说。有啥话说呀？你不都说完了吗？你不在车上，你啥都没看见，你还说啥呀？
2: 王永哥。 咱俩这辈子就到这儿了，啊！算我求你，别太不要脸了，走吧。老马，把门开开。怎么的？老天爷给你点颜色，你怕了？我怕了，我怕往后没有机会了。
3: 我的脑子快不行了，我怕再不说，就真的没机会了。我在车上，
2: 那天我在那个餐车上，
3: 王永哥，你终于承认了，啊？你早干嘛去了你？说呀，早干嘛去了？

有话快说。这个人是我杀的。 那天，火车快要进站了，我到餐车上，我想拿点肉带回去给孩子吃。

0: 我就跑了，我没有跟你作证，是因为我是杀人犯，老妈，对不起。
1: 为什么让老子替你坐牢啊？
0: 我没有，小贝，我没有想让谁坐牢，我不能承认，我不能说。
1: 为什么？
0: 因为家里还有孩子。
1: 那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怎么办？你说。
0: 王鑫，王鑫当年才8岁，
1: 我也才7岁啊。

燕子，对不起，王行从小没妈，我若是说了，他就成孤儿了。

都是我造成的，我有罪，我欠的，我还。还？你拿啥还呀？哎，你还得起吗你？滚，都给我滚！从今以后，你们爷俩不许踏进我家的门。

王鑫，王鑫，开门啊，小鑫，有话跟你说。我跟你说话呢，王鑫。 王鑫。

0: 耶，老黄你咋来了呢？啊，来来来来，坐着坐着坐坐坐坐。
1: 我是宁哈县客运段副段长汪永革。
2: 咋的？你跟我见面还得自我介绍啊？啊？
3: 哎，你这身体恢复的咋样了？
2: 我这每天忙的呀，我还说要去看看。
1: 我来自首。
2: 你要咋的？
3: 我杀人了，来自首。
2: 谁呀？啥时候在哪儿啊？
3: 68年的事儿。我失手杀了个人，
4: 冤枉了
3: 当时的乘警马奎。我最近脑子有点不好使，老忘事儿，我怕说着说着就忘了，就都写在这上面。句句属实。是不是赶紧给我铐上了？我是杀人犯。
5: 这你都说了好几遍了，不用再重复了。
2: 老王，说完了？就这些吗？
3: 句句属实。事情是我做的，马黑是无辜的，你们快把他放了吧。
2: 啊，马奎啊，马奎早就放了。
3: 放了
2: 啊？
3: 那就好。那你们快送我去坐牢吧。哦，还有，我想见见马奎。
2: 好，老王，我知道了啊。

0: 我把药没带，我给他送来。一会儿我帮你给他。
1: 行，让他吃点药吧。这人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不过那自首材料，那写的倒是真够清楚的。
0: 谢少亮，算了，不问了。
1: 哎，都是小二年前的事儿了。不过跟你说啊，整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你爸是一时半会儿走不了。 一会儿走完流程，就暂时给你爸呢转到看守所去了。交给我。
0: 好，麻烦了。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这件事儿折磨了我十几年，只有这些日子在这里头，我才睡了几个踏实觉。我在这儿每天都想，老马就是这么过了十几年。
0: 现在比那个时候的条件好多了。
1: 我是个混蛋，我混蛋，但孩子是好孩子，这俩孩子是真想在一块儿，你就成全了他们吧。老板，大人做的事儿，咱别连累到孩子。
2: 我想好了，我想好了，我要
1: 脱离汪鑫跟我的父子关系。

我的事跟他没关系，他没我这么个爹了，这样行吗？你就放过孩子吧，我求你了，老婆。

求你了。

0: 对象处吧，只要不是我，你想娶谁都行。
1: 马燕，我认定了这辈子就你一人，可我爸做的那些事你让我怎么面对你？我配不上你。你哭，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我不哭，我从小就不爱哭，我把眼泪都咽在肚子里了。他骂我是劳改犯的女儿，我不哭。他骂我身上破干尸，我也不哭。我就是不哭。我知道我哭了，那帮欺负我的人该高兴了。我十四岁。半夜背着他去医院，医生说是肺炎得住院，我没钱，我说我能不能卖血给医院，医生哭了我都没哭，七岁到十七岁我咽到肚子里那么多眼泪，我现在才知道想你，可是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我看见你，我就想起我妈，我想起我跟我妈那十年受过的苦，还有我爸在监狱里过的日子。我不知道我爸能不能过得去。我知道，我过不去。

0: 王鑫早就接他了，这细节已经调查清楚。老王虽然当年过失致人死亡，但这死者呢有犯罪行为在先。关键是这个案子已经过了追诉期限，所以案子撤销了。啊，中间啊本来可以举报候审，
1: 但是老王自己坚决不同意。老王现在都成这样了，也算是受到惩罚了。
2: 我是宁哈县客运段副段长汪永革，我来自首。68年我杀了个人，冤枉了当时的乘警马奎。这是我的交代材料。
3: 爸，我这都跟你说多少次了，你这个案子上上个月就销案了。我接你出来那天咱们还吃了饺子洗了澡，你还记着不？
4: 对，我想起来了，你一说吃饺子我想起来了。对，
3: 想起来了。
4: 不是，那不行啊，不行啊。
3: 啥不行啊？
4: 我还没遭啥罪呢。
5: 慢走啊。

小时候受太多委屈了，我不想当后半辈子。

0: 哎呦，马奎，你咋老成这个样子了？
1: 回家照照自己那张老脸吧。

0: 老张，你咋来了？
1: 哎，罗二郎，哎，跟你打听个事儿，这沈秀平家是住在哪个屋呀？
0: 就这屋。
1: 哦，这个屋是吧？
0: 啊，啥事儿啊？
2: 他俩得一块儿。
1: 您先忙着啊。
0: 啊。
2: 老吴。
3: 哎，咋回事啊？
2: 咋回事？他俩。
0: 知道，知道。
2: 出啥事儿了？啊？
3: 不是，这沈大夫能有啥事儿呢？
1: 咋的了？
3: 不知道。
4: 规规矩矩的一个人。
2: 俩警察。
1: 警察来了，
2: 警察都来了，
1: 被盗了吧？家，
3: 哎，有可能，
2: 不能，我家都没丢东西，
0: 来了就
1: 鸡没丢啊，
3: 沈秀
2: 啥都没丢啊，
3: 哦，那咋回事啊？
4: 出来了，出来了，
2: 表情挺严肃啊。
0: 老张，老张，
1: 哎，刘二郎，
0: 啥事儿啊？
1: 哦，是这样，有个刑满释放人员呢，住在咱们院里边，我们过来核实一下情况。
2: 哎呦，刑满释放啊，在沈大夫家？谁呀？
1: 哦，是他爸。
2: 妈呀！啊！
0: 犯的啥事儿啊？
1: 你们就别打听了，这人都放出来了。
0: 不是，你这话哪有说一半儿的？
1: 行，这样，罗科长，我们先过去了。
2: 犯的什么忙
0: 啊？好好好。
2: 我刚才听见了，
5: 怎么咱院还有这种人呢？
0: 哎，你这个说话啊，嘴上有个把门的啊，你要不愿意住这院，你赶紧搬走。
5: 凭啥？好不容易才分到房子，要搬也是那屋吧。
2: 哎呀，都是邻居。

0: 夏天啊，我们都知道它的暑湿都很严重，
1: 对，
0: 如果本身身体湿气就大的人就会觉得更不适，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祛湿，让我们身体更轻盈更健康呢？
1: 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先带来了一个小的小甜品，
0: 长得很漂亮啊，是玫瑰色的。这个其实我在网上经常刷到，
1: 对，
0: 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它叫长沙小吃是吗？
1: 没错，因为长沙那个地区啊，它这个湿气比较重，尤其是到了三伏天的时候，所以当地人呢就选择了这样一款啊，结合了当地食材的宰姜、杨梅、桃子，还有紫苏，做了一款紫苏桃子姜。
0: 我先来一片宰姜吧，小小的姜片，就着紫苏，真的挺好吃的，就是那种很清爽、很清甜，然后最后回口有点微微的辣，酸爽，
1: 对，
0: 鲜甜，这个真是，既好吃，关键您刚才说有。

0: 祛湿的作用，是谁在里面
1: 起作用？是我们的紫苏啊，我们在三伏天几乎可以必备的产品了啊，我们可以做紫苏饮呀、茶饮呀，可以拿它来做菜呀，啊都可以啊。紫苏呢，味辛啊，性温啊，归脾经、肺经，这个芳香行气，散寒化湿的这个作用啊，所以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选择一些紫苏做一些菜是非常合适的。
0: 这个刘大厨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这么漂亮的长沙特色的小甜品，
1: 其实它的做法是非常简单的哦，
0: 在家泡一泡就可以了。
1: 对，
0: 关键是得知道加什么料，多少克。我们今天啊，给您出了一个一看就会的教程，每一个食材都精确到克数，所以你想完美复刻我们这一道解暑又祛湿的小甜品的话，可以拿着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是完整的这个教程和课程了啊！因为我们是免费的课程，所以数量有限啊，让我们留给有需要的人。想知道这个配方的朋友们，赶紧别犹豫，扫码吧。说到紫苏啊，真的是既是很好用的中药，关键是一个很好用的去腥增香的美食。今天我们就用紫苏来做道菜吧。
1: 那我们今天呢，也用我们刚才提到的紫苏来给大家做一个虾滑的蛋饼。哦，
0: 一说到虾，咱们就离不开几个，一个得弹吧。
1: 对。
0: 然后您这个是个饼，得酥吧。
1: 对。
0: 而且它还是不糊不散，毕竟是做一个蛋饼嘛。
1: 对。啊，所以说这里边在做菜的时候呢，会有几个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2: 夏季祛湿选紫苏，湿养效果好。
1: 这个芳香行气，散寒化湿的这个作用。
2: 小吃大菜，烹制方法多。
0: 不用包，不用和面，不用绞馅儿。出来就是金黄的小饼，
2: 做好这两步，饼子酥脆，虾滑不散，
0: 粘性更足，而且所有的馅料更加的融合了。
2: 还有家庭万用紫苏蘸酱，
1: 甚至它连蘸饺子都很好吃，
2: 暖暖的味道。紫苏虾滑蛋饼上菜。
1: 那我们先来解决一个外酥的问题。那我们首先来给大家调一个脆皮糊。
0: 好，
1: 淀粉和面粉啊，2:1的比例。
0: 对呀，为什么要这么个配比法？
1: 这样呢，会使我们的淀粉的这个含量呢，在我们的面粉里边起到一个高筋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像骨架子一样。
1: 对，所以它是以淀粉为主。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打入一个蛋清。好，我们来把它搅拌一下。接下来我们加入适量的水。这个我们做的时候啊，脆皮糊呢达到一个类似酸奶的状态。因为一会儿呢我们要去煎它，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粘稠度呢稍微的稀一点啊。我们为了保证我们的这个紫苏的香气啊始终在我们的这个菜里边，再来上一点点油，像酸奶一样丝滑的这种效果就可以了。好，我们把它放到一边。好，来我们来解决我们的第二个内弹。
0: 内弹外酥，我们已经有一个酥糊了，重点是加了油，最后啊，
1: 对，
0: 然后内弹怎么能保证虾肉的滑弹呢？
1: 这是我们准备的虾仁，做虾泥的时候呢，我们用拍的方式就能解决它内弹的问题。我们把虾仁放到案上，用刀轻轻的一拍，然后再来剁一下。
0: 先拍，然后再
1: 对，然后再斩，
0: 保留一点虾肉的质感。
1: 对，
0: 你看这虾仁多 Q 弹，多新鲜。今天我们来到的市场叫做7号市集，正好赶上河马旗下的这个超合蒜盛大开业。我看有超多的新品，而且食材都很新鲜，大家也可以来逛一逛。
1: 在做虾泥的时候呢，切上两个马蹄，
0: 更加脆爽了。我们这个自己做出来的虾泥虾胶就是更实在哈，没有任何添加。我偷懒就可以找外面的那个虾滑来做这道菜。
1: 没错，
0: 马蹄和虾的比例咱们自己看就行。
1: 喜欢更加脆爽一点呢，就稍微多放一点，我们大概有个两三个就可以了。
0: 好，做好的虾胶，你看自带粘性。哎，这个真的是重要是拍把那个粘性拍出来。
1: 没错，然后呢我们稍微的给它来调个底味，来上一点盐，放上一点点的糖来提一下鲜味，然后需要来上一点胡椒粉。
0: 虾肉跟胡椒粉是必备的搭档，
1: 少来上一点料酒，因为虾的粘性比较高，所以说呢我们用手来抓一下就会更快一些，
0: 直接就让它上劲儿了，用手抓揉让它的粘性更足，而且所有的馅料更加的融合了。
1: 然后最后我们再打入一个刚才我们用到了虾这个蛋清，我们最后把这个蛋黄 放到我们的这个里边，
0: 真是一点不浪费。蛋清是放糊里了是吧？
1: 对，
0: 它容易起酥。然后蛋黄放馅儿里，哎呦，那得更香了，而且馅儿的颜色。

0: 也好看。
1: 对，好，我们稍微搅打一下，它就可以上劲了。
0: 好，那最后跟这紫苏怎么结合在一起呢？
1: 这个紫苏叶啊，大家选择的时候呢，这个市面上常见的，除了我们这种两面绿色的，还有一面紫一面绿色的，大家可能还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两面紫色的。其实它的紫色的这个颜色越重，它的紫苏味的味道可能会更冲一些，而绿色的叶子更适合生吃，比如说我们做烤肉的时候就会选择这种全绿的这种。
0: 但我总感觉紫色的它的营养更好，
1: 对，
0: 它是不是抗氧化的能力，
1: 对，它的价格也会更高一些。哦，
0: 怪不得。那我没错，一般比如说我们出去吃烤肉，它都会给比如说五六片绿的和一片紫的。
1: 对，没错，
0: 我每次都挑那一片吃。紫苏叶子拿回来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吗？
1: 不，我们在这个清洗紫苏叶子的时候，其实平时跟咱们洗葡萄差不多啊，可以用一点面粉，然后放一点点盐，然后快速的冲洗。然后紫苏叶子因为它的味道呢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啊，大家吃紫苏叶子也是为了紫苏的这种味道，所以说我们在冲洗的时候呢不用时间过长啊，它不用太久啊，
0: 怕味跑了是吧。哎，
1: 对，我们简单的用面粉和盐来把它冲洗一下，快速的冲洗，基本上就能达到我们需要的这个食疗效果。大家看到这个叶子上面啊，它会有一些水啊，对吧？这是我们洗完的这个紫苏叶子啊，然后呢，我们待会儿呢，因为要剥，所以说我们把表面的水稍微的给它去掉，
0: 轻蘸一下。
1: 对，不然的话呢，然后它就容易散开。
0: 等于是我们包了一个紫苏包的虾滑。那刚才说到了，我们外酥内弹，外酥做到了有酥糊，内弹做到了。刚才我们把虾肉给拍了，把虾胶也做出来了，然后就是不糊和不散的问题。怎么做到不散呢？包的手法很重要。
1: 对，所以说在我们包之前，为了不让它散开，我们可以再来一点点生粉，轻轻地撒到我们的这个紫苏叶子上面啊，
0: 有个粘连。
1: 对，
0: 再加上它自己有一点水分哈，而且关键是我们刚才虾胶打的已经上劲儿了，起黏了，它本身也有一点吸附力。
1: 对，
0: 好，
1: 那我们开始来叶子对折，我们把虾肉稍微的摊开一下啊，
0: 铺平。
1: 对，
0: 这么简单的包法。
1: 对，就对折即可。不用把它包起来。哦，
0: 一个扁平的面儿。
1: 对，
0: 这样的话，你们吃过那个炸天妇罗里面的炸紫苏叶吗？炸紫苏叶它其实本身它就是有脆脆爽爽的感觉。
1: 没错。
0: 您这么个包法，如果再煎一下，它也会有那个效果。
1: 对的。
0: 所以我们吃到的绝对是外酥的，然后里又是很弹软的。原来这个酥呀，还来自于这个紫苏叶的酥。
1: 没错。
0: 薄薄的也特别容易成熟。其实我们今天推荐了两个吃法啊，紫苏叶一个是做菜，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做成这个甜品，是一个长沙的小食。但其实很多叔叔阿姨在家里觉得这还是比较费劲的，有没有更简单的又可以吃到紫苏叶营养又可以帮助我们去代谢湿气的一点儿窍门呢？
1: 当然，今天我还带来了两款紫苏茶。哦，
0: 泡好了啊。嗯，一杯是适合虚胖人群，我们知道有湿气的人就是容易虚胖，代谢不了啊。另外一个是直接适合中老年人群，这个好。哎，那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滋养的这种方式去帮我们祛湿，我都尝尝嘛。我觉得适合中老年人群这个，它的那个中草味儿更足一点，适合虚胖人群的这个好像甘甜味更足一点。
1: 没错。
0: 所以它是紫苏配合不同的东西来做的吗？
1: 对，它是有两个不同的方子，来对应我们不同的人群。哦，
0: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这个适合中老年人群的或者适合虚胖人群的紫苏祛湿茶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配料，咱们现在就可以拿着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网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全部获知了。它可能会给您先发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之后啊，我们就有这样的啊类似的课程，非常的详细，咱们跟着它就知道了全部的配方，也可以复原出来，所以可以说是免费的，用碎片化的时间就可以学到更多的养生知识。因为全程免费，所以数量有限，需要的朋友赶紧扫码先到先得了。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平底锅上点底油，然后全程开小火，慢慢来。
0: 啊，所以不糊的关键就是全程
1: 小火慢煎。对，我们为了既保证紫苏的这个叶绿素包括紫苏的这些味道的原始保留，所以说我们全程的这个温度呢，哎，就把它开小火，然后呢拿起来我们刚做的这个虾饼，然后直接在表面蘸一下，
0: 几成油温合适？
1: 微热就可以，我们可以慢慢来。
0: 因为虾肉和紫苏相对来说都很好，
1: 对，它都很好熟。
0: 对，一下进去，这紫苏的香气好像就飘出来了，这菜一看就好吃。这种小火要炸多长时间呢？
1: 其实也很快，因为它很好熟，两三分钟就可以了，只需要很少的油就可以，慢慢来，不着急，这样呢它就不糊不散。
0: 这皮儿肯定很酥了已经啊，本身紫苏就容易炸酥，因为它还是比较支棱的，有质感的，有点像韭菜盒子，不用包，不用和面，不用绞馅儿，出来就是金黄的小饼儿。总感觉这个炸的东西应该有个蘸水才对，
1: 对，应该让它更解腻一点。那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调一个我们的紫苏蘸汁儿。哦，其实它可以

0: 然后切一点姜，这个姜末呢比蒜末要多一点。哦，这样因为紫苏跟姜很搭。
1: 是的，
0: 对，
1: 都是挺暖性的哈。而且刚才我们那个小零食也发现，他们俩的味道也是搭的。
0: 对，
1: 都有点辛散的感觉。蒜末、姜末、紫苏末全都进来了。
0: 好，我们接下来呢会用到生抽，倒进去。一点点醋，醋呢有半勺就够了，这个醋呢会夺掉它的味道。哦，
1: 一点点提个味儿就行。
0: 放上一点点芝麻，如果喜欢吃辣还可以再来点小米辣的辣圈。最后呢我们挤一点点柠檬汁。
1: 哇哦，柠檬汁也是非常提味儿的。
0: 大概这样的蘸水调完之后呢，大概腌制个5分钟左右就可以用了。
1: 就让他们混合5分钟是吧。今天咱们是把紫苏给吃明白了，我们都知道紫苏是一个好东西，活血化瘀，关键是在夏天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去减少一些湿气，让身体变得更健康。开始刘大厨给我推荐了一个长沙小吃，叫做紫苏桃子姜。这里面的桃子非常的鲜甜脆爽，然后姜也是脆爽的，但微微带有一点辣，我觉得是很适合夏天的一道小甜品。当然如果您觉得这个太麻烦的话，我们的大厨也给推荐了一个养生茶，一个是适合虚胖人群的，一个是适合中老年人群的，都是以紫苏为主要原料。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这个紫苏茶饮，或者想知道我们这个紫苏桃子姜到底怎么做，具体哪些食材，什么克数，怎么煮制，我们都把这些详细的文案放在了我们的二维码里。如果你想需要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一键获取了。我们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养生课程，包括养生美食，您拿着手机碎片化的时间就可以学习了。但是因为全程免费，所以数量有限，我们一定要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学习养生，学习更多美味，记得赶紧扫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好的，暖暖的味道每天送您一道健康菜，咱们这个紫苏鲜虾饼就给您上菜啦。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记得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8: 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
9: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国际电影节着迷电影时尚之夜的现场。
10: 欢迎团结次，
11: 欢迎 JJ。

0: 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欢迎来到由我们北京卫视养生堂和京东健康联合打造的爸妈防骗特别板块，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我是主持人刘静，今天做客的权威专家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北京医院老年医学部主任医师齐海梅老师，欢迎齐主任。
2: 好，谢谢。
1: 那还有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观众代表关伟阿姨。其实说到爸妈的养老啊，有一个话题必须要说，就是到底怎么才能够更好的补铁又补血呢？我们今天跟专家好好的聊一聊。
2: 我们先了解一下缺铁是什么样的表现，发现你的面色、口唇、四肢的指甲都苍白了，你就要警惕有没有缺血，
1: 就是一看没有血色的那种白。
2: 对，第二个呢，就是一活动就感到心慌、气短、乏力啊，这个比以前明显了，这个要警惕。第三个呢，还有呢，我们缺铁严重了以后呢，会导致什么？注意力不集中了，这也是一个缺铁的表现。所以我们把这些记住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那一定要到医院去查一查，看看是不是真的缺铁了，是不是有真的贫血了。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得说说怎么补了。各位阿姨，如果让您补血补铁的话，您有什么方法？
3: 除了吃那些东西以外哈，最直接的就是用铁锅炒菜。你别笑，老话就是这么说的，铁锅炒菜补血补铁。
1: 我们就找到了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直播间，我们先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4: 今天直播间专属福利价只要399，399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上当，但能全家一年的健康。我还给你们争取了福利，前100名下单呢，我再送一把纯铁锅铲，不要899，不要699，只要399，锅和铲子一起带回家。来，倒计时开始，30秒之后我恢复到原价899。想要的家人们把主铁刷起来，我看多少人想要3号链接。拼手速的家人们，主铁养生就靠这个锅，全家不得贫血，错过今天再等一年。321上链接。
1: 打开卖铁锅的直播间，基本上都是这么说的哈。但是我相信关阿姨，不仅我看过，您肯定也看过。
3: 我看过，太熟悉了。就买了一口锅，不用买保健品，不用吃药，全家都补血了。
1: 对，
3: 哎呀，我听得特别好。如果真要是像他说的这样这么好哈，花几百块钱我买我也认了。
1: 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说铁锅是不是做出来的食物能够补铁？我们专门选择的是一口铁锅，另外一把就是不锈钢锅，煮的里面是切成的苹果碎粒，先吸取一些铁锅当中煮成的液体，滴到我的这个试管里，这感觉本身就有点褐色哈，铁锈色，
2: 已经有颜色了，就是。
1: 接下来我再来一点不锈钢锅里的液体，
3: 同样的都是，
1: 同样的水分，同样的苹果，煮的时间完全相同。我要在2份液体当中滴入我们的3价铁离子的检测试剂，先滴第一种，15滴，第二种。好，这也基本上变成了棕色，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实验，我们能够看到的变化就是，好像可能有铁的它颜色更深了，没有铁只是不锈钢锅煮出来的颜色没有什么区别。那这说明什么呢，齐主任？
2: 这个有变化呢，说明它有三价铁在里边。因为你用铁三价铁的试剂嘛，那它发生了变化，说明这里有三价铁，
1: 确实有铁
2: 啊。对，那这个里边呢没变化，说明它不含有三价铁。我们从这个实验当中就判断出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啊。关阿姨不是智商税，有用，能够吃进去铁。
2: 别急，这个铁呀、它是含有三价铁，它不是我们身体里能够吸收的铁，二价铁我们才能够吸收，才能真正的成为我们血色素的成分。
1: 什么样的情况下这种三价铁，也就是铁锈铁，有可能会被吸收？我们来接着做实验，刚才的铁锈水一分为二，我们做了稀释，然后做了净化，看上去更加的透亮，然后我再加小药片，是什么我一会儿再来讲啊，3个白色的小药片加到里面。好，再来晃一晃，好像已经有变化了。

0: 北京国际电影节着迷电影时尚之夜，北京卫视7月11日21:11播出，敬请关注。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

0: 王阿姨，
1: 有点溶解了，
0: 是不是
1: 开始化了。对，
0: 大家看，已经变白了。
2: 对，
0: 这说明什么？
2: 你加的那个东西，我们叫氧化还原剂，它通过氧化还原使三价铁变成了二价铁。
0: 我好好奇，这个小药片到底是什么？
2: 主要是维生素 C， 具有抗氧化还原的作用。当然还有一些其他，你这个药片就是维 C。
0: 通过维 C 可以把三价铁还原成二价铁，可是刚才那个我们煮的是苹果呀，苹果富含维 C 呀。
2: 对对，
0: 为什么还是三价铁呢？
2: 苹果虽然含有大量的维 C， 但是这些维 C 的剂量和你那个小药片来比还是差的很多很多，就它能还原出这个三价铁变成二价铁的那个量微不足道，你根本看不出来。所以你看我们 用铁锅用几十年，可能你能吃进去的二价铁是也是很少的，那么也可能还有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三价铁通过你蔬菜呀、水果呀、维生素 C 的氧化还原成微不足道的二价铁，对你身体的健康没什么影响的，
0: 因为太少了，
2: 太少了。
0: 抗海一素，
2: 对。
0: 如果您再次打开广告或者是打开这样的铁锅直播间，听他们说的神乎其神的补铁对身体好，当然有的人是需要补铁的，但请你记住他们的这个说法只是他们的营销手段，不一定适合您哦。但是补铁不能指望它，那指望什么呢？
2: 一个是咱们食物中补铁，我们吃的像动物的肝脏、动物的血液，假如说鸭血、猪血这类的，还有最重要的红肉，我们几乎天天都吃猪肉、牛肉、羊肉，这红肉为什么是红色呢？里边含有矿物质，铁含量高啊，所以这些是在我们食物中进行食补的。那么食补也不够，或者已经出现了贫血，我们一个是告诉你改变生活方式，一个是医生给的药。那么一般的呢，现在是有分三代哈。最早我们大学一毕业给病人补铁就是硫酸亚铁二价铁，那么这个药呢，它好处是什么呢？铁含量高，便宜，但是它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副作用，就是胃的反应很大啊，恶心、便秘、胃肠反应很大，所以这个药现在很多老年人我们都不敢给他吃。第二代呢，就是相对好一些了，像这个琥珀酸亚铁，还有富马酸亚铁。那么这类药呢，它的好处呢就是稳定，还有呢减少胃肠反应和刺激，副反应小了。那么第三代就是现在我们用的哈，我们用的像那个多糖铁复合物啊，几乎没什么胃肠道反应了，而且吸收率啊也都很好，它能吸收率能达到30%-40%。
0: 首先需不需要补铁，我们得验验血液才知道，如果医生告诉你确实缺了要补，我们才需要开始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补呢？日常生活当中多吃一些红肉，多吃一些肝脏类，当然前提是您的胆固醇不高。当然我们也可以向医生求助，请医生帮助我们开一些补铁的药物，所以千万别再去买铁锅了，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锅具，能够帮助我们炒菜就好，但是指望它补铁真的说不着。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拆健康骗局，买健真好物，每周五上午10点看京东健康彩销直播间爸妈防骗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下一次的爸妈防骗我们再见。
3: 今天的拍卖会正式开始，今天可是我们养生堂舞台上第一次开拍卖会，拍卖的这个拍品啊也是非常的珍贵。大家来看看今天的主题啊，叫做生命反向拍卖会。
4: 是的，
3: 和生命相关，这个拍品就一定了不得。
4: 对，
3: 咱们请雅琪展示一下。
4: 是这样的，叔叔阿姨，咱们都看过别人拍卖，人家拍的都什么珠宝呀、字画呀，谁拍谁开心谁幸福，是吧？但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每个人都想要的。孙老师、叔叔阿姨，我们来看一看哈。3、2、1，这是支架。我们先跟大家伙说一说我们竞拍的规则，孙老师。
3: 对，为什么叫反向？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一看是支架，其实大家都不愿意拿到，对吧？今天的规则也是特别简单，咱们来看一看啊。这个规则特别简单，不是比拼财富，谁有钱谁能拿到。
4: 对，
3: 今天唯一的规则是血脂高者得，谁的血脂高谁就能拍到这个拍品。
4: 好，叔叔阿姨都听明白了，咱今儿拍卖不比谁钱多，只比一个健康的指标谁更高，往这儿看哈。来，叔叔阿姨，老规矩，咱们回忆一下总胆固醇。我们都知道 正常的范围呢是2.8到5.2毫摩尔每升。

0: 大家伙好好的回忆一下，您到目前为止查体的时候出现过的最高值的总胆固醇的数字是多少？
1: 对，这辈子出现过最高的，不是说您吃药以后控制好了，哎，不是这个数值啊。嗯，大家拿题板，
0: 赶快写一写。哈，如果您忘了或者压根儿就没查过，就画个横线。来，老规矩，开始作答。哎呦，你看这阿姨，这一看对自己的指标非常的了解哈。都写完了吗？三、二、一，请亮题板。哎呀，孙老师，你看我们这边多优秀！你看这小伙子，3.8，真棒，这边都不错，都达标了。我们再看看这边，正常4.2，3.8，优秀。哎，
1: 这儿有两位特殊的，这两位观众一个写的18.1，一个写的高。啊，咱问问什么情况吧。
0: 那个高的先说。
2: 高肯定我自己不太清楚，肯定是高。嗯，要不然不可能支架。
0: 哦，您身体当中就有这支架？
2: 对啊。
0: 几个呀？
2: 一个。
0: 哦，了解了，这一个也够呛啊，真的是。那旁边这18.1是怎么回事啊？咱换算一下，您这超了这个最高都3倍了。
3: 啊。啊。我这是加3倍啊。
0: 对。
3: 而且我跟您说啊，我呢，这里头也有俩。
1: 哦，您是有两个？
3: 有俩，我是刚刚从死神那儿跟他握了握手回来的。
0: 哎呀，哎呀，
1: 那这个拍品今天就有您二位拍得了，
0: 归你俩了。
2: 不要，
1: 那请您二位，
3: 真不想
1: 要，咱们到场上。
3: 好。
0: 福利门有机亚麻籽油藏，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我们首先呢，按照惯例认识一下我们旁边的专家老师，是我们养生堂的老朋友，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的尚菊菊教授。主任好，又见面了。
4: 见面了。
0: 好，孙老师啊，咱今天开场挺特殊的哈。
1: 对，
0: 头回拍卖会为啥呀？
1: 您知道这儿有两位特殊的嘉宾，一个是刘雪冰老师，啊，他本身就是一个拍卖师啊，
0: 啊，
1: 那声音洪亮，
0: 见过大世面。那刚才我俩那配合，我们那拍卖怎么样？
3: 不错，
0: 还行吗？
3: 非常好。
0: 哦，
1: 但是你听到了吧？现在刘老师现在说话声音底气就没那么足了。
0: 嗯，
1: 他现在身体里有两个支架，旁边这个呢，鞠兆荣。
0: 嗯。
1: 他和刘老师呢是发小，
0: 哎，
1: 现在呢又是病友，两个人还同时都是尚主任的患者。
0: 哇，那想问一下尚老师，他们的身体上是不是也有相似之处啊？
4: 有，他们俩就是有一些生活方式，他对于心脏有损伤，以至于到最后放了支架。那我们保护心脏呢，其实就是结合着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保护心脏的一个三部曲。首先呢，我们要救心，其次呢，我们要养心，下一步呢，我们要育心，这三个步骤总体来说对我们心脏起到一个保驾护航的一个作用。
0: 哦，救心是吧，
4: 养心
0: 还得育心，要步步为营，咱这心脏才能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借此机会呢，请我们的尚老师啊，给大家带来了夏季保护心脏的饮食搭配，据说呢个个都是黄金 CP。 那这样，电视机前各位亲爱的观众，咱们不要掉队，如果您等不及，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旁边的二维码，一键领取全家受用。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了，那我们就先说一说救心的问题吧。刘大哥，您心脏到底怎么回事啊？您回忆回忆。
3: 不是回忆
0: 啊，
3: 是看记录。
0: 哦，
3: 我只能看记录，因为当时发生的事全都不知道。
5: 与死神握手的刘先生做过哪些伤害心脏的事情？护心美食的黄金组合又有什么奥秘？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6: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

0: 速泳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福利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空降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评分，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好了，那我们就先说一说救心的问题吧。刘大哥，您心脏到底怎么回事啊？您回忆回忆。
1: 不是回忆
0: 啊，
1: 是看记录。
0: 哦，
1: 我只能看记录，因为当时发生的事儿全都不知道。去年的10月9号，午饭以后呢，过了两三个小时，大概3-4点钟吧，感觉到胃不太舒服，有点胀，就吃多了的感觉。回想起一年前，我曾经也这样过，但是在医院去检查，说是我是因为饮食不当，这吃多了，引起胆囊炎了，消化不良了。说饿两天就好了，当时饿两天就没事了。我想这次也是，饿一顿不就完了吗？晚上没吃，就睡觉了。从睡觉以后，我这发生什么事就不知道了。直到33天以后，从 ICU 出来，听我爱人和大夫跟我讲，我才知道怎么回事。10月10号的凌晨4:50左右，突然的，我爱人发现，他说你在那折腾，老北京话折腾，翻来覆去的，他问我怎么回事，一喊我反而倒躺着不动了，你知道吗？然后马上叫孩子过来，正好孩子也在家，就打了120。120呢，大夫非常负责任，一边电话指导着我们孩子抢救，一边就往我们家来了，几分钟就到了。抢救了一下，大夫说了一句，已经没有了呼吸跟心跳了，我们再试试，再努力一下。结果过了4分多钟，我又回来了，然后呢就把我送到了宽街中医院，应该叫北京市中医医院，因为我从小离那儿就住在那儿，离着很近，可是习惯了叫宽街中医院。对，当时不认识尚主任，后来听说是尚主任从家里赶过来，指挥这个对我的进行抢救。
0: 了解了，还好碰到了好的医生啊。那我想问一下，咱们居大哥后来放上支架，整个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呢？
2: 我那是2011年5月1号，完了呢，突然后背疼，完瞬间这只胳膊没有劲儿，就是连豆腐都抬不起来的感觉。完就家里人就赶紧拿救护车给我拉到阜外医院急诊，做了一个支架。完了当时肯定是血脂高，这是肯定的。做完支架以后呢，那个2011年到2012年的时候，射血分数还是52，完了呢，从2013年开始逐年下降，就下降到40，反正我身体状况呢，走道啊，什么旅游啊，任何障碍没有，而就那射血分数越走越往下走。后来有一次，正好我跟他一块聊，他不是从死神上走了一圈吗？他说他原先射血分数很低，完了尚主任给他一下灯调得很高，

0: 完了我就说，那我也去看看尚主任，让他给我开点汤药。就这面我就在今年的4月份，我就来到这个宽颈医院找到尚主任。尚主任那个汤药吃了14副的3次，射血分数达53了。
1: 哦，真好，
0: 我觉得非常好。
2: 这个射血分数到40是不是已经快心衰了呀？
1: 射血分到40就是心衰，射血分数低于50，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警戒线，射血分数是40的话是明确的心衰的。
3: 那么心梗来的时候都有啥样的预警信号呢？我们带大家出一道互动题好不好？叔叔阿姨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往这儿看哈，来给各位出道题，出现哪些症状是心脏发出的心梗的报警信号？来，我们一一的说一下：饭后胃胀、上腹憋闷、消化不良；二，后背莫名的酸痛、肩胛骨区域疼痛；三，左肩、左臂内侧酸胀无力、放射性的疼痛。你有吗？有的话写序号啊。四，莫名的心慌、心跳过速、胸口发结、发沉；五，叔叔阿姨凌晨、夜间突发的胸闷、憋醒、身体躁动很难受；六，莫名的出大汗、浑身湿冷、乏力虚脱；七，咽喉发紧、脖颈憋闷、像掐住脖子的感觉；八，莫名的烦躁、濒死感、意识模糊、折腾不安；九，以上都是，可以多选，可以了吗？来，三二一，亮题板。哎呀，孙老师全选了。
2: 我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出现任何的这种不良的症状，
3: 对，
2: 都要去赶快救命，
3: 蛛丝马迹都不放过，是吧？这是孙老师的作答。咱回头看看孙老师，您看您后边的啊，您看、
2: 都是多选。
3: 哎，有一位选
2: 一样的也有两位。
3: 刘大哥，你跟咱孙老师一样抄的作业了吧？
4: 不是啊，要抄他也是他抄我。因为我这次啊，住院期间啊，我这人好聊天，跟病友们聊，你因为什么？你因为什么？我发现这些情况都有
3: 。
4: 哦，所以
3: 您选了9，
4: 别看就选一项，但以上都是。
3: 了解，居大哥，你俩是好朋友，但是你跟他选的不一样。
0: 因为我的症状就是23。
3: 好的，来，各位叔叔阿姨，接下来我们要公布正确答案。张老师，
1: 正确的答案是刚才咱们好多人都已经选对了的，就是9。
3: 叔叔阿姨，记住以上的8个全都是心梗来临前的预警信号。那刚才我看到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拿那个手机拍下来，电视机前各位亲爱的观众一定要把这些预警信号牢牢地记下来，这可是我们的保命指南，扫码一键领取，分享给您的家人。好的，接下来咱们就自查自纠一下，看看生活当中哪些坏习惯您中招了。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2: 您做过哪些破坏心脏的事情？
3: 好
2: 啊，咱们来选一选啊，看看都自己都做过哪些事儿啊。第一个，血脂血压调理正常以后擅自停药断药。第二个，常年大鱼大肉、重油重盐、暴饮暴食、饮食无节制。第三个，长期熬夜、晚睡、睡眠严重不足。第四个，久坐不动、常年不运动、气血运行迟缓。第五个，长期情绪压抑、爱生气、焦虑、烦躁、气机郁结。第六个，长期吸烟、过量饮酒、损伤心脉、耗伤心气。第七个，身体不适、轻微胸闷、乏力、硬扛、不愿检查就医。第八个，不爱喝水、长期缺水、血液粘稠度升高。第九个，过度劳累、超负荷干活、身心透支。第十个，贪吃甜食、精加工食品、滋生痰湿、堵塞心脉。来，大家可以选一下。

0: 第十个，贪吃甜食、精加工食品滋生痰湿，堵塞心脉。来，大家可以选一下。我发现我都干过破坏心脏的事情。啊，我主要是暴饮暴食。我曾经特别胖，你知道吗？最高到191斤。
1: 190斤的孙老师？
0: 对对对。
1: 叔叔阿姨知道我多少斤吗？我就90多斤，他190斤，两个我。
0: 两个。
1: 天哪，这个不好。
0: 您二位的身材还都是挺不错，保持的。
2: 那是现在。啊。我两个阶段。一年前是180，3年前是210。
0: 210啊，
2: 210是往下说，没往上说啊。开车不用手，用肚子，方向盘就能蹭蹭转弯。啊，
1: 你知不知道这个肥胖对我们的身体有极大的危害？
2: 现在知道了，
1: 了解了。
2: 不过不晚。
1: 是我们来看看您都写了啥吧。嗨，
2: 上次停药，我自己。4年前一直都在吃他汀，然后血脂降到1.7，挺正常的。结果呢，我就给停了自己。我说正常了，两次检查化验都正常，我就不吃了。
1: 然后呢？
2: 然后不就是这样了吗？就18.1了。
1: 所以坚持服药，规律服药很重要。
2: 对，抽烟喝酒这个没问题。硬扛，我的疼痛感比较高，就是说，别人都受不了了，我还能扛着，可能这不是好事儿，
0: 这就可以了。您已经做了不少损害心脏的事儿，
2: 我已经够对不起他的了。
1: 是，来，我能不能给大家也透露一下？我一想这个主任吧，应该一个都没写，结果我一看呢，也写了不老少。来看，尚主任，这些都是您做过的哈？
3: 是，
4: 对，
1: 3、8，
0: 长期熬夜，
3: 长期熬夜，
0: 久坐不动，
4: 爱吃甜食，
0: 长期缺水，
3: 9，
0: 过度劳累，
1: 这咱们都有。10，
0: 爱吃甜食，
1: 是。
0: 您3、4、8、9可能都跟您的职业就是当医生
2: 有关，
3: 对，
0: 这个10可能是从小的爱好。我也超级爱吃甜食。
3: 10是这样的，10之前我不是特别爱吃，后来就觉得我们确实特别辛苦。这个刘大哥在我们监护室，他会看见我们经常的，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住院医，经常也是晚上8、9点、10点才走，甚至晚上1、2点才走。那会儿的时候就觉得，哎呦，那辛苦了这么长时间了，那吃点甜食犒赏一下自己。饮食包括我们的喝水，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抢救起来，我们有可能一天到比如说到下午5、6点才想，哎呦，中午没吃饭，这些都是不良的习惯。我们的熬夜呢是就是陪伴着大家在住院的时候呢，这个是熬夜，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
1: 所以医生其实挺伟大的，你看他也在做伤心的事情，然后在抢救患者的时候，你们的血压低了，他的血压就会高了。所以咱们要给医生鼓鼓掌哈，你也要保重身体哈。所以啊，各位划重点了，以上的这些都是伤心的，咱们一条都不做。那这些内容咱们都建议各位叔叔阿姨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咱们都收藏一下，分享给家里的老人们，拿出手机扫描这个二维码一键领取。
0: 对，关键是大家要看清楚这十项，自己对照一下自己都做过没有，做过哪些，然后咱们怎么样去克服。
1: 那我们说到了伤心，还有另外两部曲，一个就是
3: 养心，
1: 还有就是育心。哎，孙老师，这名字养心育心，这听上去这名字就
0: 跟养花是不是特别像？
1: 这啥概念？
0: 我特意准备了一盆花。哎，咱们请尚主任来讲讲什么叫养心和育心。
1: 哎呀，孙老师，你这个花有什么特点呢？
0: 咱们从外观上看，其实有的地方长得还不错。但是看，其实靠近我这边，已经有一些蔫儿的地儿了。甚至说这儿看还有一些发黄的。对，这还不是最重要，旁边还有好多的这些草啊什么的。这时候我就感觉这棵植物，现在稍微的缺点营养。
1: 没错。
0: 所以我特意准备好了
1: 肥料。
0: 肥料， 然后我需要往里头加一些肥料了，多加点这个肥料。
3: 停停停，孙老师
0: 啊，怎么
3: 您现在这些不是在养心，反倒是在损伤这个心脏，周边的这个野草很多，您施的这个过程中有可能会助长它周边的杂草的生长，但是对于它自己来说反倒吸收不了多少，而且您可以看一看它底下的根儿，有可能根儿已经会有出现问题，有可能腐烂了。
0: 哦，那我做一件破坏的事儿，咱们把它看拔出来好不好？
3: 哎呀呀呀呀，
0: 看看啊。
3: 嗯，
0: 哎呀，

0: 看看这根怎么样。
1: 它可以看到它这个根，对，
0: 这边还正常，
1: 这边已经是腐烂
0: 了，
1: 对，已经腐烂了。如果我们再接着再加这个营养的话，它腐烂的会更快。
2: 那怎么办呢？它这还能救回来吗？
1: 它这个还能救回来。它现在已经腐烂的这个东西呢，我们其实是先需要把这些腐烂的这些部分给它消除掉，然后这个其实就像我们的育心似的，然后再有盆土足够的这个土质，足够的营养，这个相当于我们的这个养心。所以养心和育心它是分两步走的啊，一方面我们育的这个过程，把它里头的这个痰瘀气滞寒凝等等这些给它疏通好了，那我们再进一步的养心，这就是一个育和一个养的过程。
0: 所以您说的养心其实就是往里头补，
1: 对，
0: 然后育心其实是先要去腐然后再生心，
1: 对，去腐成心，您这个词，
0: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咱们其实当心脏出问题的时候，我应该先去育心，然后把这些类似于杂草啊什么的，先把它给去除掉，
1: 对，
0: 同时把这个
1: 烂根
0: 也把它去掉。
2: 这是育心的过程啊，是不是阿姨？
0: 这育心完了，然后我再去把它种上，这时候我再去施肥，给它补
1: 浇水，对。
0: 才能真正的对心脏好。
1: 好，这相当于我们的这个养心，
0: 哦，明白了。我估计很多人可能做的都是养心去补，
1: 对，
2: 没错。
0: 但做育心的人可能比较少，
3: 没错，
0: 是不是？
1: 是。
2: 那说到这儿，我们就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好吃的，叔叔阿姨，咱们再做一道题好不好？
0: 来，咱们选出三种您常吃、认为对心脏好的食物啊。咱们这儿一共有21种常见的食物，大家选一选啊。荷叶、陈皮、洋葱、莲子、生姜、荞麦、枸杞、玫瑰花、山楂、桂圆、山药、酸枣、芹菜、冬瓜、西洋参、菊花、小米、银耳、茯苓、百合和红枣。咱们选三样啊。
2: 好的，都选完了吗？3、2、1，这次我也写了。我先看看你的。
0: 咱俩有一样的红枣。
2: 红枣。
0: 对，我还有洋葱和芹菜。洋葱和芹菜，我就认为它是对血管特别好的。
3: 哦。
0: 尤其到食堂啊什么的，我只要看到有芹菜啊、洋葱啊，我是必成的。对，然后红枣呢，它应该补气血吧？这个补得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对心脏应该都特别好。
2: 好，我跟你那个红枣是一样的，叔叔阿姨，我写的是红枣、枸杞和玫瑰，为啥呢？因为红色的入心哈，所以呢，我就把带红色的就写出来了。
0: 你现在就吃这些了？
2: 我就吃这些呀，喝茶的、煲汤的，这也是煲汤的。
0: 哦，你这么会养生呢？
2: 对呀，那我主持养生堂啊，这个是真的实事求是哦。对，好，来我看一看你们写的是啥？
4: 枸杞、红枣、西洋参。你听我声音啊，现在不太好，中气不足，吊不上气儿。可是我以前职业是拍美食，我觉得我嗓音挺洪亮。几百人的场子，我几乎不用麦克风，让大家好听清楚，我觉得这些东西能补气，
2: 了解。
4: 红枣呢能补血，这是我自己定的这么吃，但是呢，我吃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有问题，可能是补偏了，或者叫补大了，上火，好几个月了。这儿长一包。
1: 那看到了刚才刘大哥写的这个以后，其实当时我在这个门诊的时候就已经让他立即停了，包括他爱人跟他爱人说了，今后监督他不许再吃这些了。我们最重要的是育心，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些食物里面，我们又有养心的这个食物，又有育心的这个食物。
0: 所以您这么一说，我可能就猜到了。刘大哥他本身心脏不是现在等于是刚做完手术吗？
1: 对，
0: 所以这时候应该先育心。
1: 对，
0: 他会不会是以补心为主了？刚才那
1: 是的，刚才他的搭配是以补心为主了，但是在这个阶段，因为他已然急性心肌梗死，大家知道它是一个血管堵塞的一个过程，它里面有这个我们说的淤血啊、痰阻啊这些，我们需要先育心。然后同时呢，他经历过这个以后，他这个情绪我们也需要稳定安心神，因为心主神志嘛，所以我们需要先育心然后再养心。
2: 这些食材当中既有养心的又有育心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我们应该给他们归归类，这样大家就一目了然了。
1: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养心的食材里面，包括莲子、百合、红枣、桂圆、山药、小米、银耳、枸杞和这个茯苓。

0: 绿心的呢有西洋参、玫瑰花、山楂、荷叶、陈皮、洋葱、酸枣、芹菜、冬瓜、菊花、生姜和荞麦。
1: 养心育心，吃对了才能护心，这个特别重要的表格，建议我们全场的观众以及电机前的观众，咱们赶快扫码拍照留存。方式方法很简单，安利在了我们二维码当中，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一定要分享给家里的长辈们。接下来呢，考大家伙一个问题哈，我的问题是养心食材这么多，排出前五名啊，或者是最厉害的是哪一个？来，两位，
2: 你来。
1: 哟，您都写完了。
3: 对。
1: 桂圆儿。为什么这么自信？
3: 反正我原先老吃嘛，吃了一段时间，舌苔就好。后来就不敢吃了。可是我觉着这肯定是养心，
1: 功效强大。所以呢，你觉得它能排前五名？
3: 对啊，我觉得它能排第一吧，感觉。感觉。
1: 好的，那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哈，养心食材的榜单。哟，真有桂圆啊，好棒！
3: 第一名，第一名，
1: 第一名，第一名，对，冠军，
3: 冠军。
1: 您给我们讲讲。
0: 我们看到了，我们养心食材第五名是小米，它入中医的这个脾胃。那我们的这个脾胃，它是一个气血生化之源，所以它是通过了养我们的气血津液的来源，所以它养心，所以我们有一个小米。然后再有一个银耳呢，白的入肺，同时呢，银耳大家吃的它是比较黏的，是吧？它在这个里面它是一个养津液的作用，然后我们的心的阴津足了，就刚才我们说的，我们熬夜耗伤的我们的阴津，所以银耳呢，通过吃银耳，它可以滋补我们的心阴、心的津液。枸杞呢，它是一个滋补肝肾的一个作用，那我们的肝阴。足了以后，我们肾阴足了，它对我们的心阴有一个这个滋养的这个作用，所以枸杞也是。再有就是我们的红枣，它通过健脾胃，它补充我们的这个气血。再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桂圆，桂圆呢，它其实是一个大热的一个药物，可以滋补我们的这个肾中的阳气。所以为什么好多人吃了之后呢，它会上火？因为在这个里面，我们好多人其实它是有脾虚、有痰湿、有这个虚火的，所以一旦把这个脾虚痰湿虚火给它清了以后，我们的桂圆其实单纯的，比如说我特别怕冷、肾阳虚的，它是一个大补的。
1: 那居大哥你很棒啊，回答正确。
3: 谢谢，
1: 我们把掌声送给他。
3: 谢谢，
1: 代表养生堂送上一份礼物给您。居大哥，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祝贺居大哥，礼物送给您，来，
3: 好，
1: 送给您。
3: 好，
1: 那我们还是要温馨的提示大家，千万不要等心梗来的时候哈，再来着急再后悔。所以呢，这些预警信号，包括如何养心护心的这些食材呢，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我们把以上的重点内容呢，都做了一个图表，放在了我们的二维码当中。叔叔阿姨，赶快拿出手机扫描我们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了，接下来我们直接上育心的，看看前五名是什么。来，大家有没有吃对呢？哦哟，玫瑰花，
2: 你
1: 看看，
4: 玫瑰花居然排第
1: 一名，哎呦！
0: 那我们会知道，酸枣呢，它是酸。有这个酸酸的味儿，酸是一个收涩的，那对于我们好多的出汗心慌的这个来说，那我们呢经常吃一点酸枣或者酸枣泡水，这个可以育心安我们的这个心神。再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陈皮，它其实它有一个芳香的这个香味儿，香气呢就是在这个里面。我们为什么要育心？育心的过程一定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心脏调理心神，然后我们心神得以安了以后，那我们不至于心烦呀、心慌啊，这个心乱。好多人会说，那大夫我心里特别乱，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育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用陈皮呢，它一方面理气，另外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好多人都知道，那我用陈皮化痰湿， 啊，就是我们体内有好多的痰湿淤阻了，堵住了我们的心脉，所以我们用陈皮来梳理，这个是。那我们的第三名是荷叶，它对于暑湿能去除，尤其比如说像我们到夏天之后，好多人到夏天之后觉得，哎呦，大夫，我老觉得胸闷、气短、心慌，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用荷叶把这个暑湿给它清一清，把湿气给它清一清，而且荷叶它有一个生清阳的作用，那生完之后，我们的这个心脉得到舒畅之后，那我们觉得神清气爽，所以第三名是荷叶
4: 啊。听您一讲完，感觉荷叶特别好，我就觉得它是不是应该排在第一去了？前头两个更厉害，
1: 第一个是玫瑰花，
0: 对。
4: 应该说说第二名山楂。
0: 山楂呢，在这里面我们知道，山楂它有一个消食化积的一个作用，同时山楂还有一个活血化瘀的这个作用。它对于我们的这个血脉的通畅，尤其我们心脉的这个通畅特别重要，所以山楂呢也是我们这个育心的第二名。
1: 好，接下来啊，重点来了，快点表扬一下玫瑰花。
0: 我们的心主血脉，但是血脉的运行它一定是我们心气足，而且心气通畅，心气足的过程，它比如就比喻一个比喻，我们河里有水，那这个心气足了，但是我们的心气不运行通畅，就是像那水在那儿不流动的时候，那相当于我们的气滞了。玫瑰花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让我们的水流动起来，其实就是相当于让我们的气机通畅，那对于我们血脉的运行通畅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啊。所以在这个玫瑰花在育心里面它是排第一的，因为好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好多人他的这个冠心病、心烦、失眠、焦躁、睡不好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啊，玫瑰花呢都能起到这个疏肝解郁、安神的一个作用。
4: 现在我觉得是给那个刘大哥可以出个招啊，现在咱就都选第一名，育心的食材第一名玫瑰花，咱们用三份的量。
0: 对。
4: 然后养心的桂圆咱用一份的量，甚至半份的量，哎，这么一搭配是不是就特别好了？
2: 给我呀。
1: 对呀，
4: 我给您出招，您愿意？
1: 您愿意接受吗？
2: 我不敢，我得问上主。
1: 你不相信他？
2: 因为我自己做主吃过亏呀。
1: 对，上火嘛，对不对？
2: 火大了去了。
1: 了解，就是不接受。
2: 对。
0: 刘大哥对孙老师的这个推荐没有直接同意呢，我给他点个赞。因为是我们有给他养心育心更精准的一个黄金的一个搭配。
1: 我们来看一下一通一补到底怎么吃。
4: 来，
1: 哎呀，
4: 赶快扫
1: 四个组合，来，叔叔阿姨拿出手机，赶快扫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把它永久的保存在您的手机当中，一看就清楚，一目了然，全家受益哈。
4: 不上火，来，咱们看看题目啊，四大夏季养心育心黄金组合。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主任给刘大哥点赞了。我这黄金组合四里头果然桂圆搭配的不是玫瑰花，
1: 是荷叶。
4: 玫瑰花搭配在黄金组合二里头啊，一共黄金组合有四个，主任您分别给介绍一下。
0: 好，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大众万能款，是我们的莲子和山楂的一个搭配，莲子养心安神比较好。那我们的山楂呢，健脾消食化积，同时一个活血化瘀的这个药物，所以莲子和这个山楂它的搭配呢是一个大众的万能款。那我们的安神除烦款呢，我们的百合呢，大家知道它是一个白色的，它养阴润肺，清肺阴比较好啊。同时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心慌出汗的比较多的话，它还有一个收敛的作用，那最重要的它是一个安神。那再有就是百合加着我们的这个玫瑰花，那一方面安心神，一方面养心，另外一方面玫瑰花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疏肝行气解瘀，所以它对于我们神志来说，所以养心安神特别好，所以这个是一款。然后第三个呢，山药和西洋参，体虚内热虚不受补的人来说我们是推荐的。说西洋参它是一个清补的，山药呢它是一个健脾胃的，同时山药它还能补肝肾，相当于把我们的五脏它都给补充起来之后，那我们的心就得到了足够的这个充养。
1: 接下来榜单第一的桂圆来了。 它的搭配还真不是玫瑰花，是荷叶。
0: 那荷叶呢，它生清阳，然后健暑湿，这个是比较好的。那我们的桂圆呢，它是一个温通的、温补的，它们俩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发挥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程度，所以它是一个第一名。
4: 我感觉您是特别喜欢这个黄金组合四，因为下面是养心补血、不上火专属款。
1: 对你喜欢哪一款？
4: 我最喜欢的啊，我其实还是喜欢黄金四。养心补血，我觉得对于我这种特别爱熬夜呀、干啥的，应该是特适合。
0: 对，心血暗耗啊、所以就是桂圆，一方面补肾，一方面的这个温通的时候，它能火能生血啊，

0: 对，我想问一下尚主任，哪一款最适合我？
1: 这个刘大哥他说话语声还是低微的，我们中医说他还是气还是有点不足的。同时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其实还是有一些实习啊在里面，我们还是需要育心，同时才能养心。那第三款黄金组合对他来说，还是比较好的，西洋参加山药，因为他体内还是有一点虚热，但是他又是虚不受补的一个，所以加西洋参加山药，对他来说是比较合适的一个黄金组合。
2: 黄金组合三，我们坚持一下，把这个身体呢，我们调整到最好的状态。我们鼓励一下刘大哥，好不好？代表上堂，我们也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和祝福给您，刘大哥，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您，祝您早日的恢复健康。由我们的专家老师送给您。
3: 养心育心的食材有四大黄金组合，其实在临床用药上，尚主任也有最爱用的一个黄金组合，到底是什么呢？
1: 那给大家带来的我们的育心开路组呢，是一个虎杖和一个姜黄。我们的虎杖呢，它是一个清湿热清血分中淤热的这个药物，我们的姜黄呢，它有一个心通心散的一个作用，同时呢，姜黄它是利湿比较好的。我们的姜黄和虎杖它两个一起呢，清血分中淤热，清血分中湿热，所以通的这个比较好，同时还有一个心散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个育心开路组用他们两人，包括我们这个急性心肌梗死，我们做完手术之后，这些都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作用。
2: 说完了开路，那固本是什么意思啊？
1: 那我们开路之后，那我们的这个本它一定是要固住，这样我们心气才能足，才能对抗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心慌啊气短，像我们有的经常说了，哎呦大夫我这个心里发慌，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心气不足，那我们已经育心之后，那我们需要这个固本养心，给大家也带来了这个组合，我们的这个酸枣仁加我们的炙甘草，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赤汁，那我们的酸枣呢其实也是养心安神比较好的，那大家也知道我们只要失眠的时候，我们通常来吃这个，比如说有的人就是酸枣仁膏，或者是一个酸枣仁的口服液啊等等这些啊，那在这个里面我们的炙甘草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药，那在我们心脏里面，尤其我们好多人比如说我们有防早有早搏食早这些，通常有的人说了，哎大夫我跳着跳着我觉得心里咚停一下，或者我心脏啊乱跳的时候，那我们的这炙甘草养心特别好，它是一个补心阴的这个药物，因为我们的心阴在心脏里面是最重要的，我们这个中医里面有一个炙甘草汤，我们经常说的心动剂脉结带用炙甘草汤来煮，所以炙甘草呢它这个养心是特别好的。那我们的赤汁呢，它是一个补虚的一个药物，它补虚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平补的，吃完它以后我们的心气会足，那这样一起对我们这个心脏来说养心固本，它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组合。
2: 谢谢两位。
3: 护心美食有什么讲究？又有哪些烹饪技巧？广告很短，马上回来。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 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福利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空量式瓶口，把可生意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皮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我们养生堂俱乐部的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有限，上次没有赶上的叔叔阿姨，这一次千万不要错过，扫码或拨打我们的电话参与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房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好啦，那我相信咱们学了很多养心护心的这些知识，这会儿大家可能有点饿了，听说养生厨房呢给大家准备了惊喜，夏季吃什么可以养护我们的心脏呢？千万不要走开，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福利门养生厨房。
2: 翠叶清新茶，味道是清香淡雅，还解油腻呢。今天呢，听说啊，刘文大厨要一茶两用，那先问一下您，今天这道菜有什么亮点？
3: 所以今天这道菜呢叫做清新香酥鱼。我把我这个平时都不外传的一个切鱼的方法，一会儿呢教给大家，咱们一定得往下看啊。
2: 太好看了，
3: 这就是咱们日常市面上能买到那种鲈鱼，1.5斤左右啊，草鱼、鲈鱼、鲤鱼都行。今天呢，切了一个这种麦穗类型的一个花刀，其实非常的简单。那么切这个花刀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说炫炫技好看，煎的时候呢，更容易入味酥脆，然后汁儿挂的也会更加的均匀一些。
2: 这显得鱼肉还挺多。那接下来来问一下张老师，今天这款茶，听着就很好听哈，翠叶清新茶，它主要是清心的功效吗？
4: 是的。那夏季呢，我们是应心，夏季呢又很热，关键我们暑热的时候还会偏湿。那用这一碗清心茶呢，是两个叶子，既可以清心除烦，又可以清热解暑。
2: 您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获取这个茶方了。
3: 今天呢，咱们选用的是这个鲈鱼啊，您也可以选用其他的这种鱼类都可以。然后呢，我们给它把这个鱼肉片下来，中骨去掉，斜切45度，切的深度呢是3/4，也就是说切到鱼皮，不动，这个角度大概是45度。大家看，是吧？切到鱼皮不切断。然后呢，每一刀的间距大概有个差不多1厘米啊，那么这个间距呢，千万不要特别的窄，太窄了以后，一会儿切这个鱼柳啊，鱼条太薄了，它口感呀，这味道也不会很好。所以呢，你看每一刀间距要一样。然后呢，咱们给它转过身来，咱们开始要什么呀？这个竖刀切了，跟刚才那刀呢，处于一个直角90度的一个大概一个这个感觉。来，
2: 直的。
3: 直刀切。也是间距一样，都是大概这个间距，然后呢深度还是就到鱼皮，不切断。
2: 这是竖着切，但是每切一刀可以掰一下。
3: 这样呢就切完了。说那最后能不能达到那好看的效果呢？咱们这样啊，咱们把这鱼肉搁到咱们的清水里头，捎带手呢也是把这个鱼肉里面的粘液啊杂质给它稍微的冲洗一下。走。
2: 厉害了，太好看了。
3: 大家可以看看，那么改小块，大家看啊，就是我们每两溜中间给它划开，所以呢这个就是咱们这个间距，刚才我说这个间距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呢这个完全打开了，一会儿呢咱们煎的时候也会非常的好看。今天呢咱们这碗是什么呢？其实呢是淀粉，但是您看我这淀粉啊，你看拿拳头砸，
2: 真够硬的，
3: 非常的硬。但是呢我拿手一拿起来呢，它是这种状态，你看潮乎乎的。那么我们管这种叫什么呀？叫水淀粉，只是已经呢把水给它沥干了，沉淀的这种淀粉块，就是拿水浸透的。那么这种淀粉块呢，在我们调护过程中啊，就是它就是能起到一种酥脆的效果，因为已经是用清水把它已经泡透了，然后呢我们再去煎炸的时候呢，它淀粉的效果会挥发的会更好一些。那么调它的时候呢，大家看稍微的抓一点咱们这个泡透的湿淀粉块，来上一点，加上张老师给推荐的这壶好茶，这个水的量呢就不需要太多，

0: 稍微的来一点，我们给它卸开，哎，卸到一什么状态呢？一会儿大家可以看啊，是这种流沙状。
1: 哦，哎呀，漂亮！哎，
0: 是这种流沙状，薄薄一层，让它挂在肉的身上。

0: 而且放了这个茶是不是也能去除鱼本身的一些腥气？
1: 没错，您看咱这鱼我根本就没有用这个葱姜去腌它，新鲜的鱼呢我们刚才搁了张老师推荐那个清新茶，哎，直接呢它里面就带那种清爽的，哎，又能解腻又能去腥，这个薄薄一层效果就是表皮非常的酥，但是呢又能马上能吃到肉，这样呢不会厚厚的一层，哎，我们这个全是那个糊，然后呢还会容易吸油，这个就不太容易吸油了，
0: 嗯，
1: 就可以了啊。首先呢咱先来点油，
0: 嗯，
1: 来起锅烧油。那么煎鱼的时候呢建议大家把这个鱼肉给它也是给它打开
0: 哦，麦穗的地方先，
1: 哎，先让麦穗的地儿先下锅，先让它接触油面，哎，否则呢如果要先煎鱼皮呢，一会儿这鱼皮一卷，这些开开的鱼肉呢它指不定就粘一块了。
0: 这大概是什么火候，煎多久？
1: 嗯，现在的这个火力呢大概是一个60热的温度啊，如果温度太低呢它得不容易定型也容易吃油，如果温度太高呢容易太快的上色。煎好的鱼呢咱们把多余的油给它控出去以后直接给它装盘，像一个张开的那种小的八爪鱼似的，
0: 开了花了，
1: 哎，开了花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咱们来调这款哎好吃的一个焦溜的汁儿，这个汁儿呢其实也很简单啊，首先哎你看咱们这个葱姜蒜直接，一般呢咱们这个卤菜里面常见的方法就是把这个葱姜蒜直接搁在汁里一块
0: 儿，哦，
1: 哎，这汁里就能泡出这个葱姜蒜的香味了。黄酒，这个是这个香味的一个来源，来上两小勺生抽酱油，哎，增加这种酱香的味道，也是提供咸味的一个来源。然后呢老抽是主要是增加颜色，哎，这种焦糖色少来一点，米醋呢也是哎为了去腥，哎，增香使的少来一点，胡椒粉一点点，糖也是少搁一点，最后一点点的蚝油。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加上这个哎咱们这个茶了啊，这个清新茶，所以说这一茶两用，一个是调糊用啊，一个是咱调汁儿用。最后呢咱们这个水淀粉是这样，有些朋友呢愿意这个在锅里头一边熬一边加，如果您说我是小白哎新手，怕这个淀粉有时候这个掌握不好这个火力，它有时候一下锅如果你要弄成都在一块儿，火力又高它就粘成一坨了，所以呢建议呢您就可以直接像我似的今天咱们给它卸在汁里面，这样呢它这个加温呢这个是逐渐的加温，然后呢也比较均匀，所以呢这个汁呢会更加这个心里面这个淀粉不容易结块。
0: 好，每一步都很关键哈，今天我们做的这道菜呢是焦溜的技法，这是鲁菜非常关键的技法，这个焦溜它怎么焦溜，最关键的是听说这个汁要熬成什么鱼眼泡，怎么判断怎么看它怎么均匀的挂在每一块鱼上，我们来学了。
1: 把咱们兑好的汁直接下锅走。
0: 哇，鲜香四溢的汁儿啊！
1: 是的，中火去慢慢熬它，因为要让里面这些这个味道充分的挥发出来，这种鱼眼泡就是一个标志。来，张老师，您看这鱼眼泡，
2: 对，
1: 哎，咕嘟咕嘟冒的这种状态，
2: 逐渐由小变成稍稍大一点，
1: 没错，
0: 而且越来越密集了。
1: 是的，哎，
0: 那我怎么判断这汁儿好了呢？
1: 哎，当它的香味达到一个很非常好的状态的时候，汤汁呢，你看也非常的粘稠，也非常亮，然后呢，这种状态就差不多。
0: 这个汁儿啊，还得再熬一下。我问一下张老师，您赶紧来揭秘一下吧。今天您给我们推荐的适合夏天清新的茶里面有什么宝贝？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4: 这里面呢就两个叶子，一个是淡竹叶，可以有清新除烦利水的作用。那夏季呢可以有利湿，缓解我们暑热的时候因为湿邪困重出现的一个胸闷。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荷叶。荷叶呢是可以有生清阳，对于暑热的时候呢能够有困重啊胸闷啊这种感觉头沉的这种症状，能够用荷叶来进行解决了。淡竹叶和荷叶呢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干饼各3克来泡水代茶饮，那如果要选择新鲜的呢剂量呢可以加倍一下。这两个呢都是一个凉性的药物，所以如果有胃寒的人群呢，体内有阳虚的人群就不适合用了。
0: 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浓郁的汁儿哈，浇在这特别酥脆的这个鱼块上，最关键是里面用了2次的清新茶，吃起来清新淡雅，特别的香，而且呢还有清新除烦的作用。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夏天呢，有很多人啊睡觉成了难题，一方面啊天气热得闹心。一方面呀，夏季本身呢就通于心，也容易热扰心神，导致心神不宁。

0: 我呀有一个好法子，您是不是以为我要给您推荐的是酸枣仁呢？它可不是酸枣仁，但是啊，它是酸枣仁的好搭档。大家都知道啊，酸枣仁是安神的经典选手，而我手里这个酷似酸枣仁的东西，就是去烦热的一个小能手。它可以除烦、清湿热、利尿，可以和酸枣仁一起专门针对夏季的睡眠难题。它在树上的时候啊，长得弯弯曲曲的，像个鸡爪子一样，所以它的学名里啊有一个字叫做苣。那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里就说了，苣是曲曲不深的意思，也就是长得呀拐来拐去的。更稀奇的是啊，我们吃的还不是它的果实，而是庞大的果柄。那真正的果实呢，是顶端那颗不起眼的小圆球。那大自然把所有的甜味啊，都存在了它的果柄把手里。我在门诊呀，经常给患者开这个小方子，它配上酸枣仁，酸酸甜甜的。那酸枣仁呢，把心神安住；那这个小东西呢，把心火从小便啊给清出去了。那心火清了，心神安了，自然呢就睡得踏实了。那这个像酸枣仁一样的好亲戚究竟是什么呢？两味药物各用多少颗？怎么煮？什么时候喝呢？扫描二维码，完整的配方全都告诉您。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国际电影节着迷电影时尚之夜的现场。
2: 上场吧！
3: 我欢迎团结次，
4: 欢迎 JJ

0: 北京国际电影节着迷电影时尚之夜，北京卫视7月11日21:11播出，敬请关注。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北京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抓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2: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7: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19: 大家好，我是王宝霞。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了，保护您是我最想做的事，保护好自己也是你最该做的事。现在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只要你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
20: 那么遭遇险情，
19: 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救。所以请您拿出手机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跟着指引操作一遍，必须完成。平时得把招式练熟了，上场才使得出来。当然郑重提醒你，咱们暴雨不进山，不去为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不怕。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调度部署全市防汛和强降雨应对工作时强调，把风险考虑更充分，措施落实更到位，尽心尽责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市气象台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9个区处于暴雨红色预警中。
0: 持续强降雨造成山区土壤含水饱和度持续走高，本台记者深入密云山区探访地质灾害防护工作。
1: 从凭经验到靠数据，密云水库泄流、永定河防洪用上数字孪生系统，科技为防汛抢出时间窗口，让百姓有更强的安全感。
0: 全市转移超过10万人，基层干部尽心守护群众安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受第9号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并叠加冷空气共同影响，我市遭遇强降雨过程。其中平谷最大降雨达196毫米，密云最大小时雨强64毫米。7月11号15时，据中央气象台及市有关部门监测预报，我市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连日来，市委书记尹力调度部署全市防汛和强降雨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我市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风险考虑更充分，措施落实更到位，尽心尽责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度。
2: 调度会上，市应急办、市气象局、市水务局等部门和平谷区、通州区、大兴区相关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了全市降雨及应对情况。尹力指出，本轮降雨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致灾风险高等特点，是对我市防汛工作的一次全面检验，要求我们切实警觉起来，任何环节都不能松劲，要始终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按照应转早转、应转近转、应转快转的要求，果断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重点照顾好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尹力强调，要紧盯重点区域，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措施，城区严防内涝风险，逐一核查夏欧市立交桥、铁路桥涵、地铁站点、城镇危旧房屋、堤坝院落等易积水点位，养老机构、医院等重要场所，确保发生险情时快速避险转移。北京山区面积大，要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充分发挥高地堡垒作用，强化物资保障，做好卫星电话、应急发电机等装备日常维护。尹力强调，气象、水务、规字等部门要发挥前哨作用，科学精准做好监测预报、预警预判，重点强化偏远山区夜间时段强降雨精准预报，提升应急响应速度，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负责人和受威胁群众，强化京津冀气象灾害防御协同，强化风险研判、信息共享和洪水联合调度。尹力强调，只有把各种情况想在前，各项工作做在前，把每一个环节都抓细抓实，每一项措施都落到实处，才能在危急时刻守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用好12345市民服务热线，加大防汛宣传力度，增强群众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殷勇指出，当前我市处于防汛防台风工作的关键攻坚阶段，要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提前部署落实防范应对措施，全力打好防汛防台风攻坚战，加强台风动态和气象形势会商研判，持续优化转移群众安置服务，因地制宜用好高地

0: 堡垒，强化夜间值守巡查，严密监测重点流域河道、水库等行洪风险，密切监测山体土壤含水量，严防滑坡、泥石流等造成人员伤亡。根据各行业特点，细化制定行业防御措施指引，最大程度减少降雨对市民群众的影响，加强宣传引导，做好答疑解惑，合理调配值班值守力量，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陈敏、市领导夏林茂、赵磊、司马红、穆鹏、文献、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分别参加。
1: 今天下午3点，市气象台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晚上7时至明天上午8时，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达150毫米，24小时降雨量达200毫米以上。海淀、朝阳、东城、西城、石景山、昌平、延庆、经开区维持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现在让我们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了解详细情况。思思你好。
2: 好的，主持人，今天我们有请到了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赵首席您好。
3: 主持人好。
2: 首先呢，想请问您，今天下午也升级发布这个分区的红色预警，具体情况怎么样，您给解读一下。
3: 因为我们这次过程的话，主要是受这个副热带高压外围的这个偏南气流的一个影响，那么和我们北京的特殊的一个地形会有所结合，这次主要考虑我们的这个降雨的这个大雨带的话，还是一个西南到东北向的，也就是我们西部的房山、门头沟、丰台，然后我们南部的大兴、通州，以及我们东北边的怀柔、密云、平谷、顺义，这些区域的话，受这个暖湿气流和地形的结合，这个降雨会比较的突出，所以我们也是升级发布了这个暴雨的分区的红色的预警信号。
2: 其实我们注意到台风巴威是要在12号的凌晨才会登陆我国，那么为什么台风还没有登陆，但是呢，北京的暴雨先出现了呢？
3: 对于我们这一次过程的话，台风巴威它并不是直接的这个天气影响系统，那么我们其实是受巴威北部的副热带高压，它外围的这个偏南暖湿气流和我们西来的高空槽的一个冷空气相结合，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暴雨过程。那么台风巴威在这一次过程中，其实它是一个水汽的这样的一个提供者，那么有了这个巴威的这个就是额外的这种水汽的一个叠加的一个作用的话，那么我们这次过程的这个水汽会有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么相信大家也可以感觉到，就是我们今天外面是相当的潮湿的，那么未来这个台风巴威对北京的这种降水的一个影响会在我们的12号夜间到13号会有一次中雨局地暴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相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过程会是明显的减弱的。
1: 中央气象台于上午10点升级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这也是中央气象台时隔2年再次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4: 雨强还是比较强的，而且范围比较广。
5: 通常暴雨红色预警的发布是需要两省或两省以上会有成片的大暴雨，也就是24小时雨量在250毫米以上。我们北京的东北部、河北的东北部可能这个降水量会超过250毫米。其实也符合这个巴威台风环流比较大，影响持续时间长。另外隔山打牛式的给北方制造强降雨的这样一个特点。这个出现降雨的区域，大家还是要做好防范。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持续向我国逼近。
4: 巴威整体的个头依然没有太大的变化，它仍然是一个大型台风，
5: 很有可能会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的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
1: 北京台报道。
6: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的应急指挥中心，那么就在今天下午3点呢，气象、水务、规字等各部门接连发布了新的预警信号，这里的节奏也就明显加快了，大厅里的电话铃声是此起彼伏，各岗位的工作人员脚步匆匆，大屏上实时切换着全市各个关键点位的监控画面。就在我说话的这会儿，大家可以看这个大屏幕上正好切到了北京延庆区的一个路口，能够清楚地看到地面上现在已经激起了一个明显的水洼，车辆经过的时候见起了这个不小的水花，车也是明显的放缓了速度。
7: 市防汛指挥部呢，也是同步针对这9个区，升级启动了分区域的防汛应急一级响应。那么市防汛办呢，也是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和橙色预警，分别发布了红10条和橙7条的公众指引，也是希望市民朋友呢，能够按照我们的公众指引分区。

0: 区域的去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1: 持续强降雨极易诱发山区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本市在部分地区升级发布了地质灾害橙色预警。今天，记者跟随地质勘察专家深入到密云深山区。
2: 前方进入山体滑坡，易发路段。降雨天气，请小心驾驶，切勿停留。
3: 我们现在是进入到这个密云区的石城镇的封路山区封路路段，然后我们现在在跟着这两位工作人员去看一下我们之前在这个山体底下埋的监测设备是否在正常运行。那老师，我们现在去的这个点位它有什么特殊性呢？
4: 这个石城镇呢是去年257的时候一个重灾区，也是地质灾害比较发育的一个乡镇，也是咱们的降雨集中区。
5: 目前呢，根据镇政府反馈，石城镇受地质灾害威胁的老百姓已经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4: 就是您看这个，咱们这个大的岩体就是属于云门山岩体，但是就是我们崩塌非常发育的一个地段，但是我们也做了很多管控措施，比如说兜了那个被动防护网、主动防护网的监测，还有这个发了预警以后会采取断路的措施。
6: 抵达四合塘村核心隐患点位，记者看到村庄四面环山，巨型岩体环绕村落，山体岩石松散，渗水性强，降雨后土壤极易吸水饱和，自重增加，滑坡崩塌风险成倍攀升。
4: 这个很湿了以后，它的结构会松散，它的自重会增加，然后另外就是它那个往下抗剪的能力就会降低，它就容易滑下来。
6: 汛前，全市共梳理出9615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在重点点位布设雨量计、土壤含水率仪等自动化监测设备，累计布设4000余台套，筑牢山区安全屏障。
1: 北京的防汛工作发生了深刻变革，数字孪生平台可一键生成20余套泄洪方案，流量计算精度更从百位级直接拉入10位级，科技为防汛抢出时间窗口，让百姓的安全感更实在。
7: 现在在我身后呢是密云水库的潮河输水隧洞，那在我身后也是能看到现在建起了将近10米高的水花，它是咱们本次密云水库泄流工作当中的比较重要一条通道，这里的流量大概是每秒钟150立方米。
6: 在输水隧洞上方的控制室，工作人员会在这里操作闸门，根据来水情况调整下泄流量，保证预泄工作平稳开展。这两天他们也加密了巡查频次，紧盯水工建筑物的运行情况。
8: 实际上现在对整个密云水库进行状态的检测和安全确认的主力是我身后的这套数字孪生系统。
9: 在这轮降雨中，我们就依托了密云水库的水文模型，实时解析流域内的雨情、水情数据，动态推演洪水走势，预演了各种调度方案。
6: 现在这套数字孪生平台已经贯通了防汛预报、调度、监测、巡查、处置全链条，不仅大幅提升了密云水库防汛应急处置效率与智能化水平，更是保障水库平稳运行的重要力量。目前密云水库正有序开展预泄工作，预留防洪库容。
10: 今天上午11时，密云水库的水位是150.07米，蓄水量是27.41立方米，水位比昨天80降低了3厘米，比汛限水位152米低了1.93米，多腾出了3亿立方米的暴雨洪水调蓄库容。
6: 北京台报道。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卢沟桥的分洪枢纽，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有33个这样的闸口，汛期抢险泄洪争分夺秒，但是曾经啊想要开闸需要人工手动的一扇扇进行，耗时将近1个小时，
12: 而如今这里装上了感知神经和智慧大脑，全程缩短到了10分钟，科技为防汛抢出了宝贵的时间窗口。
13: 每一个闸门上面有28个传感器，它分别对应了应力、震动，甚至还有声音，帮助我们判断现在闸门的运行状态是否正常，是在通过自动化的控制系统把闸门一键起来。
12: 如果说传感器是感知神经，那今年汛期正式投用的数字孪生平台就是永定河的智慧大脑。
13: 这个平台可以实时的采集雨情、水情、工情，通过我们这个系统里带的这个专业的水利模型，一键生成10几甚至20多套的一个应对的一个方案。
12: 不只是方案数量级跃升，科技带来的第二个核心突破是泄洪精度的本质提升。
13: 原来 来可能得您只能算到100个量、500个量、1000个量这种精度，现在可以算到10个量、20个量、30个量、40个量。
12: 这份技术精度最终落地成老百姓身

0: 便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1: 我们只放到我们适当的那个量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对下游百姓的影响。
0: 从凭经验到靠数据，永定河上这场智慧变革正在重新定义防汛的速度与精度，也把一份稳稳的安全感还给了两岸的万家灯火。北京台报道。
2: 为应对降雨，全市已转移超过10万人。密云区石城镇捧河岩村紧邻白河，去年257特大暴雨期间，洪水曾冲上堤坝。今年暴雨红色预警发布后，将村民安全转移到安置点成为当务之急。记者记录下了该村最后一户人家安全转移的全过程。
3: 这是群山怀抱里一个平静山村的不平静清晨，密云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雨还没到最急的时候，人要先到安全的地方去。转运从清晨8点开始，截至上午10点，应转群众中只剩最后一户谭家。
4: 回来你们直接是要那个转移到安置点的？
5: 上哪儿啊？
4: 临水区呢，那有地儿，有住的地儿，还有吃的地儿。
6: 因为你们这巷子这块有一个隐患点，有
5: 家里好几个小鸡子呢。
6: 他不是说让你一住住一个月，是这个灾情一过来还回来。
3: 谭家的院子贴着山根，是被规划部门认定的地灾隐患点。虽然经过治理，往年没出过事儿，但今年谁也不敢赌那一分侥幸。安置点距离谭家大约2公里。这里一共转运来了38名村民，谭家是捧河岩村来这里的最后一家。这里三餐统一供应，有一名村干部24小时值守。山里的雨时下时停，这一夜被转运村民的心是踏实的。平安是从每一次应转尽转里一点点攒出来的。
2: 人转移走了，村子空了下来。然而平谷区镇罗营镇关上村秦宝江和几名村干部却选择了逆向留守，守着空村，他们在做什么呢？
7: 在家吗？你爱谁？
8: 家里应该没人。鼓励老百姓就是在这个汛泥主汛泥之间，能投亲靠友的能去哪就不在家住。
0: 天空阴沉，关上村的村民已经全部安全转移。秦宝江和村干部们正挨家挨户排查，连门有没有锁好这样的小细节都没有放过。刚排查完，秦宝江又接到了村民从安置点发来的新订单，请他充当18只羊的临时饲养员。
8: 还走那天给一点吃的呢。按说他们每天都是放羊，他这专门有那个留守人员，他去放他。他为什么没备草料啊？因为这个时候他就拉他出来去放就可以了。
0: 村民们都转移走了，留守的村支书秦宝江成了大管家，替乡亲们守住对家的牵挂。
8: 跟那个集中隔离点随时都在联系，比如我们视频啊，有时候我们打开视频，然后拿着钥匙去给他开个门，把他里边电闸有的去除了冰箱以外，把这电给合一下，然后小动物啊再给加点水呀、加点粮食的。
0: 主路虽然已经封锁，但秦宝江依然带着人在村口隐蔽的小路口巡查。他知道老百姓心里惦记着家里的财产，可能会想从小路绕回来。
8: 特别年龄大的人，可能他说这雨下不来呀，您那狗啊鸡啊，您这几个钱呀、真的咱们真的洪水下的，您看去年咱们这洪水把家里冲的什么都没了，是吧？你生命第一。
0: 在这场与风雨的较量中，守村人秦宝江用一身泥泞替乡亲们守住了牵挂，也守住了生命安全。
9: 当下全市道路交通整体运行情况如何？山区道路封控进展怎样？来看报道。
10: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那么根据预报呢，从今天下午傍晚开始的这场降雨，目前呢已经自西向东开始影响全市范围。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具体情况。首先呢，第一个画面是位于延庆区的兴阳县。那画面中我们能看到，目前呢已经开始下雨，而且在这一处的铁路桥的下凹桥区，排水作业车辆已经整装待发。那工作人员也是随时待命，如果出现积水，将会第一时间抽排。另外呢，山区的道路管控呢也已经全面落地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的两条通道，分别位于怀柔即111河坊口至怀丰隧道段，以及平谷雄南路北寨以北路段，目前呢是全部

0: 进行，那社会车辆呢严禁进山，沿线山区的公交线路也同步停运。那当前的雨势呢仍然在持续的增强，那全域的低洼点位积水风险持续走高，也再次提醒市民远离所有封闭进山道路，避开重点的积水下凹桥区，谨慎规划晚间的出行路线。再次提醒您，还是非必要不出行。
1: 作为全市普通公路隧道最多的这个区域呢，怀柔区是共有24条大大小小的隧道啊，主要分布在国道111沿线。除了保障道路的这个安全，通行安全，这24条隧道的安全也是我们工作人员工作关注的一个重点。
2: 防汛期间，山区公路隧道安全保障至关重要。怀柔区拥有全市数量最多的普通公路隧道，公路部门依托3处隧道监测指挥中心，对全部隧道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
3: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是分水岭监控中心。分水岭监控中心负责10条隧道的日常监测和运维，出口安装有这个气象预报平台预报系统，我们这个通过气象预报系统在这个电脑平台实时监测这个气象，为隧道保障提供依据。隧道内就是说雨大之后驾驶员视线不清，然后隧道容易产生雾气，及时开启排风系统，对隧道这个雾气进行排除，确保隧道的正常通行。
4: 面对本轮强降雨，本市相关部门推出多元服务保障举措，多渠道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晚高峰临时开放公交车道，地铁向乘客发放雨衣等暖心举措，让大雨中的城市运转更有序，获得市民纷纷点赞。
5: 今天呢，我们收到了社区给我们发的那个橙色预警的那个信息，所以那个帮助我们协调了这边的那个闭眼停车场。
6: 哦，
5: 所以我们现在把车辆都停在这边，防止倒灌嘛。啊，
7: 要谢谢。
8: 每个地铁都会有，很方便。
6: 哦，
8: 啊，每个出口都是有的，都有发放。每个人就是你拿伞他也都不住，你这个穿着雨衣，好歹的是吧？比雨伞我觉得更好，各个方面为老百姓着想，真的，我觉得应该点赞，非常好。
9: 包括这个政府的这个信息啊，还有这个物业啊，给我们发的都有呢。
6: 哦，
9: 啊，都得提示我们，不断在提示我们，这个群头他经常发呢。
10: 因为你也提供准确的咱们的橙色预警、红色预警，我们可以做出提前的预判，我们可以分配相关的人手，然后做好相关的值守工作。因为橙色预警对我们来说，值守人员的这个压力可能稍微好小一些。
11: 因为昨天我正好也开车了嘛，然后本来觉得这路上特别堵，然后得怎么得回家不得2多小时，然后这一开放这个公交车道了呢，确实是真不错，就是然后大家呢也都觉得就是这个政策特别好。
4: 今天下午3点，市气象台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今天傍晚至明天清晨，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其他区维持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12: 我们马上跟随景观摄像头看看实时雨情。BRTV 新闻频道也将于今晚9点开启直播，记者在风雨最前线为您报道最新雨情和守护城市平安的身影。最后，祝您在这个雨夜安宁平安。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扩散条件有利，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优良。北京受降水影响，空气中各项污染物均得到有效清除，空气质量指数25，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4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以偏北风为主，叠加降水作用，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的水平。

0: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副高

0: 外围暖湿气流与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昨天我市出现了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平谷、密云、顺义等局地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平谷区大桃市场为196毫米。今天15时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9时到明天8时，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可达150毫米，24小时降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其他区则维持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高，请加强防范。明天仍然会有雷阵雨，请避免山区游玩。
1: 东城暴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西城暴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朝阳暴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海淀暴雨转雷阵雨，25到35度；丰台暴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石景山暴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门头沟暴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房山暴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通州暴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顺义暴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昌平暴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大兴暴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怀柔暴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平谷暴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密云暴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延庆暴雨转雷阵雨，22到31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2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2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2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9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9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邯郸大明古城38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2: 主公不可呀！
3: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3: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5: 主公，还去赏景吗？
6: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7: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8: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只要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共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蔡奇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巴威。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高端船型出口量大幅增长。
1: 美方称已同意伊朗请求继续谈判，伊朗称从未提出谈判请求。国际能源署称局势再度趋紧，给市场蒙上阴影。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11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朝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朴泰成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7月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11大上重要讲话。
2: 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时发布，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

0: 出现强风雨天气。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今天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1: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0: 截至今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今天，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巴威，今天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今天下午3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对于地势较低的沿海村镇，当地对薄弱地段及时加固，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排涝。
2: 这里是位于闽浙交界的福鼎市峡门畲族乡，那么这条长726米的峡门海堤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防线，预计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将会开闸泄洪。现在当地的村镇党员干部正在对海堤进行拉网式的加密排查，保证台风影响期间能够安全过洪。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今天北京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持续加大官厅、密云、斋堂等水库预泄流量，预计今晚至明天平谷、怀柔、房山等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3: 面对即将登陆的台风巴威，为守护百姓生命安全，浙江温州苍南县党员干部加紧转移安置群众。
4: 广大居民请注意，台风巴威即将严重影响我县，风强雨大，危险程度极高，生命至上，请大家抓紧时间有序撤离。
0: 台风巴威逼近，苍南县霞关镇窑洞村是需要全员转移的重点区域之一。7月10号早上开始，村里的党员干部就抓紧动员村民们转移。
5: 比如说行动不便的，我们都有那个村两委的，还有那个志愿者的，直接跟到那个避灾点，途经告邮。比如说儿子啊，这亲戚啊，你住在哪个位置，然后你要地址、联系电话都要给我的，反正就是不能遗漏掉。
0: 在村口的停车场，镇里统一安排的车辆在各村和县城安置点之间循环转运。黄静彤和同事们要对转移村民一一进行登记确认。经过一天的忙碌，窑洞村1127位村民在当天晚上全部转移至安置点。在与霞关镇相邻的马站镇也在忙着组织村民进行转移。
6: 到每一家每一户去这个检查，看看人员，因为转移到那安全的地方去，他们都是这样。村干部每个人都来关心我们，叫我们一定要走。
0: 这次鱼寮湾社区一共需要转移居民1460多人，除投亲靠友外，还有240多人需要进行集中安置。
7: 我的反应是被子不够，腿脚不方便的。

0: 可能需要一张行军床。
1: 春感冒呢，脚骨骨伤破嘞，伤伤开水嘞吼，脚骨很好。
2: 台风临近了，但有些投亲靠友的居民又返回家中。
3: 那发现了以后，好像那些火团嘛，
4: 两边人，那那家伙是说不懂，没孩子了，过年还弄
5: 点东西，
4: 自然搞点回寒砖蛋，哪怕哪怕一丢丢
3: 的，比那土难那样了哟。
2: 今天中午返回家中的村民都回到了安置地。截至目前，苍南县已转移安置群众超120,000人，全县近2000个基层党组织，2.3万名党员依然坚守在防台风一线。
6: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2: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0,000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1000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0,000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7: 近日，在上海中船沪东中华造船厂，我国自主研制的2艘17.4万立方米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正式交付。
8: 这个啊，就是液化天然气船的液货舱，大家可以把它形象的看作一个超级大的电冰箱。那在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过程中呢，它要保持-163度的超低温，同时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泄漏。
7: 液货船专门用于运输原油、液化天然气等，是船舶产业中附加值最大的船型之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液货船出口187艘，金额超643亿元，同比增长188.8%。
9: 客户呢都是全球最主流的油气商，我们在手订单是占全球20%多，基本上可以做到每个月交付一条。
7: 今年前5个月，我国船舶累计出口2637艘，金额超1700亿元，同比增长22.5%。
1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和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
2: 今年86岁的陈立全每周都会走进实验室，紧盯新型电池材料前沿进展。50年锂电池之路的起点，源自1976年德国访学时，他偶然碰到的一种新材料——氮化锂。这种有望制造动力电池、驱动新能源汽车的材料，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11: 国家需求什么，我就是干什么。
2: 陈立全主动申请转行研究固态离子学，当时国内锂电研究毫无基础，没有仪器就手工搭建，缺少原材料就自主烧制，历经无数次失败。1988年，陈立全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点燃中国锂电发展的第一簇星火。可固态锂电池刚研制出来，日本公司就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已经开始商业化。陈立全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个技术上落后于人，立即投入到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 并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在1998年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最难的时候，课题组只剩下几个人，但陈立全从没想过放弃，而是一边攻关基础研究，提升电池性能，一边四处奔走，推动电池产业化发展。
11: 好文章不等于好技术，好技术不等于好产品，好产品不等于好市场吗？
2: 梦想驱动，陈立全带领团队突破锂电池核心材料瓶颈，

0: 他是什么牛脾气，我这个当妈的清楚得很。你呢，确实这次做得有点过分了些。你说你再着急，你得挑个时候啊。现在盛楠他爸眼看就要做手术了，那中原和盛楠那正是一脑门官司的时候，你说你非挑这个时候去闹，那不惹中原犯牛脾气才怪呢。
1: 我就是太单纯了，当时没想那么多。不过我是真的没有袁盛楠会来事儿，也怨不得中原生我气。哎呀，那您说我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呀？
0: 能怎么办呀？我只能帮你劝劝中原了。
1: 真的，阿姨真的愿意帮我？太好了，谢谢阿姨。阿姨，您放心，只要这次我跟中原和好了，我以后一定加倍对他好，我不给他添乱，我做他的好妻子，我也要好好孝敬您，做一个好儿媳。
0: 行啊，小韩姑娘，我知道你对我们家中原是真心的，我会尽量帮你劝劝他啊。不过谁知道他买不买我这个老妈的账啊，如今我的话在他那儿也未见得好使。
1: 好使？您说话当然好使了，中原这么孝顺，他不听您的听谁的呀？
0: 行行行，我试试啊，我试试。
1: 这次我就指望您了。
2: 文文今天是专门来找你道歉的，你看看人家姑娘多好啊，那么有诚意。
3: 这叫什么诚意啊？每回闹完了就过来道歉，这叫诚意吗？
2: 那天确实不是他故意把离婚这事儿啊告诉我的。哎，
3: 行了嘛，哎呦，
0: 哎呀，什么行了呀？你那个你都三十好几了，那个妈呢？哎，妈也不想唠叨你啊，妈呢只想跟你说一句，你现在和盛楠已经离婚了。本来是件挺糟糕的事儿，可是你这臭小子呢还挺有运气。你说你这一离婚就认识了文文这么好的姑娘，妈呀就想劝你啊，好好珍惜缘分吧。
3: 处不处的，哎，到头来还是辜负啊。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国际电影节着迷电影时尚之夜的现场。
2: 上场吧！我欢迎团结次，
3: 欢迎 JJ 李

0: 北京国际电影节找你，电影时尚之夜，北京卫视7月11日21:11播出，敬请关注。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魂。
2: 做医生，救出抢救天使，
3: 拿我的命去跟我爸去都可以。
4: 再难的困难，也不是现实。
5: 我们这个病人他自己说是680斤，能活下来就很不容易了。
6: 我是纯粹吃饭的。
7: 359，
5: 有记载的应该是最重的一个患者。
0: 当肥胖变成杀手。
8: 宇宙醒醒，
9: 心脏太低了，就这一会儿就
8: 掉。听到了吗？大口喘气啊。
10: 应该是呼吸酸中毒了。
0: 当体重管理与生命质量息息相关，我们都是自己的一束光。
6: 反正我加油努力啊，赶快治下来得活，把命活好了，哎，命重要呀。
5: 我觉得宇宙不光是放在中国，我觉得放在国际上也是个奇迹。
8: 有
11: 这
8: 样仪，
11: 它是出
0: 站仪。中日友好医院的病房楼前，一群医护正在焦急地等待一位重量级患者。而楼上病房里，即便是身经百战的普外科代谢减重中心孟化主任，这一次也显得有些紧张，因为即将接诊的患者是他们有记录以来体重最大的。
5: 这个病人的情况我们也没见到，只是视频看了一下，他自己说是680斤，能活下来就很不容易了。
8: 阿姨，咱现在到哪了呀？
12: 现在从那石会站过来了。
8: 睡觉呢是吧？
12: 我睡的，就闭住眼睛。
0: 车上的患者名叫宇宙，是一名重度肥胖的患者，早在半年前体重就已经高达680斤，前两日开始无法走路。为了挽救儿子，妈妈雇车从700多公里外的鄂尔多斯奔赴北京，向孟化主任寻求最后的生机。
5: 救护车都不敢接了，怕路上出事，而且那个床也太小，载重不了，所以他索性就弄了个厢式货车给他拉过来了。
0: 2024年11月12号下午4点多，一辆蒙 K 牌照的小货车开进了中日友好医院。车刚停稳，守候多时的医护立刻上前查看宇宙的生命体征。
13: 宇宙怎么样？
14: 知道在哪吗？哎，
0: 中型面包车的车厢里座椅已经全部被拆掉，33岁的内蒙古小伙宇宙安静地躺在里面，庞大的躯体几乎占满了整个车厢。

0: 现场的医护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把宇宙转运到床上。
1: 小伙子能自己往下挪吗？
2: 能自己挪
3: 够呛。
4: 那怎么上不去了？咱们
5: 我雇这几把人抬
4: 走。那我们就还是这么抬出去。
6: 那边去几个人？
7: 我帮你啊，你来。
8: 你把这个人
7: 走。哎呀，
9: 没有干嘛？慢慢往下站。哎呀，
10: 也有点太重了。
9: 这是让他慢慢来吧。
11: 休息休息
12: 休息
10: 啊，休息了，休息一下。
13: 血氧70，心率104。
0: 10分钟过去了。无法自主行动的宇宙在众人的搬动下只挪了短短的几公分，而他的血氧和血压情况却在不断波动，高压已经达到了213，必须尽快转运到病房进行抢救。
4: 给保安叫过来吧，来，师傅们，
6: 大哥们，
4: 帮上忙吧。一起，咱们给他往下这个
6: 对，
4: 这是这个，站10公分就先试一下。好，
6: 徐大哥，前面看着头，
4: 站直头，
6: 对，来，
4: 2、1，不行的话，把那个床挪过来，然后咱们这样直接往上，直接
6: 先他掉下去，
4: 咱给他蹬在这床上来，就拧就好了。
6: 车进得住吗？车停刹住，
4: 他要
6: 先刹了，
4: 这样踩死哈。
1: 我这两位都踩死了。
4: 来来，
6: 站床上，站床上，
4: 不行不行。
6: 好，
4: 真棒，
6: 太棒，
4: 再来一
6: 下，来一
4: 下，
6: 第二走，然后就撞了。
1: 咱们就拖我这
4: 边，另外那边人
1: 站。
4: 一大米，十大米，哎呀，哎呀，
6: 太棒了！
4: 这条
6: 身上
4: 了，
6: 当时80多，
4: 真的赶紧先系上。
0: 在医生、护士、保安十几个人的齐心协力下，体重将近700斤的宇宙历时15分钟被成功转运到了病床上，快速送往病房。梦话主任立即带领团队为宇宙进行了查体。
1: 现在有可能上700。
5: 您能稍微腰稍微挺一点吗？我们把那个尺子再帮您伸过去，你觉得可以？
6: 够吗？
4: 伸过去了。
5: 够不到。
4: 哎，
5: 够了，
4: 好棒啊！好啊，放松，你放松吧，没事。
5: 现在这尺子
4: 不能
5: 加
4: 长
5: 加
4: 大，不行了，
5: 那
4: 肉弯了。
5: 好，我想想，这个您拿这个，这个，对，这边是到2米。
0: 就在大家忙碌的时候，一直在病床上安静配合的宇宙突然提出了要加床的要求。
14: 必须是抬不住床，平常是那种四方向的床，来回拱都方便了。
5: 一会儿我们把这个床给你贴到这面，这面肯定掉不下去，把那边给你并过来。
0: 代谢减重中心的特制病床宽度1.1米，与90厘米宽的普通病床相比已经不算小了，但是对于身高1米86、准确体重尚无法测量的宇宙来说却十分拥挤，完全无法翻身。为了让宇宙舒适的同时更安全，护士们立即将2张床拼在一起，并请来物业进行加固。
1: 这个床是电动床，但这个床的优点是能称重。
15: 能看一下重量吗？
5: 您能平移吗？自己挪的，自己挪。
16: 慢点，
5: 你运动少吗，孩子？
14: 我是纯粹吃饭的，一天可能
3: 半斤，
14: 3到5顿，一顿的话，包子的话是25个。
0: 听着唯一的儿子声音沙哑、喘息地说着自己长胖的过程，妈妈再也控制不住哭了出来，心痛、自责、后悔，这一刻复杂的情绪淹没了这位一直故作坚强的妈妈。

0: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体重这么大的？
1: 就前十天吧。
0: 嗯，
1: 我以前也不知道，也没见过，他是就那个抑郁症弄的。

0: 钱没回来。
1: 你们上一次跟他见面是什么时候？
0: 好像四五年。
1: 四五年前见过的。
0: 我给他打视频电话，他也不接，给我拍了个诊断书，上写的是中毒了，是2021年12月。我说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没有，我掉了200，血压是280了，这样。为什么？就是安慰我，他就是安慰我，怕我着急了。
2: 在妈妈的讲述中，我们得知宇宙从小就是个可爱的小胖子，出生时体重9斤多，大学毕业时虽然体重超过270斤，但身高1米86的他只是看起来有些壮硕。但是随着情绪问题的出现，体重也开始不受控制。到了2019年，宇宙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
0: 那2019年我们三一家过年的时候，他就坐在窗台上不说话，那时候也胖了，估计也是300来斤了，准备往下跳，就这样。大年30了，我就不知道那是抑郁还是啥。我说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他也不说，哎，又不见了，又跑了。他就跟我说，我现在不能露面，再减下以后就露面，估计是那个病了。要不可能从家里走的，家里什么毛病也没有，走出去以后就
3: 不能放弃自己的孩子吗？才30来岁的人，看着不能放弃吧。
0: 那我就现在想不来这么大医院了，肯定能好。
4: 没事
5: 啊。哎，我不想吃这个，不是不想吃这个。
6: 他就不想带这个。
4: 我知道他肯定是不愿意，他不习惯这东西，带上女的呢。
7: 李照，你要听话，这个公益巾你一定要带上，听到没有？必须带，会摔的。别的很危险的。
2: 因为体重巨大，沉重的脂肪和肌肉沉沉地压迫着宇宙的胸廓和心肺。这导致他的每一次呼吸都要比常人费力很多。入院后，虽然立即用无创呼吸机辅助呼吸，但因为不适感，宇宙经常自己摘掉面罩，并拒绝再次佩戴，这让他的血氧不断下降，已经出现了呼吸衰竭的症状，丧失意识，陷入昏迷。
8: 宇宙，
7: 什么什么？
8: 宇宙，
7: 什么？
8: 你知道吗？听到了啊！
9: 深呼吸，
8: 没你可以呼吸喘气，
9: 大口喘气，
8: 听到了吗？大口喘气啊！
10: 这已经醒不来了，上
11: 班了。对，二氧化碳吸气，他
10: 就这一会儿就这样，
12: 血氧太低了。
13: 他就往边上
8: 去弄了。呼吸喘气，听到了吗？大口喘气啊！
12: 醒一个。
2: 宇宙的血氧一度掉到了69，这意味着他的大脑和身体各器官都将处于缺氧状态。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将出现呼吸性酸中毒、脑水肿、器官衰竭等不可逆的损害。面对宇宙情况的突然恶化，孟华主任当机立断，联系了呼吸科、心内科、重症监护室等多学科的专家，为宇宙进行会诊。
14: 无创可能很多气到胃里边去，膈肌更动不了，二氧化碳就上来了，它就间断的昏迷。
15: 最简单就是气管插管，或者上那个像那个像心型什么也可以，就让它心型让它活动。但是用不来劲
16: 啊，肯定第一不能上有创了。上有创就下不来了，
17: 应该是呼吸性酸中毒了。
2: 面对如何解决宇宙严重的呼吸问题，专家们产生了分歧。人体60%到80%的呼吸功能是由位于胸腔与腹腔之间的膈肌承担的。形似穹庐的膈肌在一张一收之间推动肺的收缩和膨胀，完成空气交换。由于巨型肥胖，宇宙长时间处于平卧位，这使得腹部脂肪和脏器压迫膈肌，导致膈肌上台运动受限，肺部无法顺利交换气体，氧气缺乏，二氧化碳无法排出，危及全身。最快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气管插管或切开，使用有创呼吸机帮助换气。然而这种方式的弊端是会将本就活动艰难的宇宙牢牢地拴在床上，并且感染风险高。对于体重巨大的宇宙来讲，很有可能再也无法脱机。
6: 宇宙
12: 怎么样？醒醒看看，
6: 呼吸喘气，
9: 大口喘气，
6: 听到了吗？大口喘气啊！
2: 接诊大体重患者经验丰富的孟化主任此时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
16: 我觉得他需要一个大的沙发，然后两边拿那多整几套被子，然后给他窝起来，他一下子就
9: 坐进沙发呗。
16: 我觉得这是唯一的办法，一创的办法，这整个骨压就下来。
2: 孟化主任的办法是通过调节体位，利用重力让宇宙占比最大的腹部脂肪和脏器向下移动，从而减轻对膈肌和肺部的压迫，同时头部尽量后仰，让呼吸道畅通。然而这个对于普通人轻而易举的动作，对于体重可能已经超过700斤的宇宙来讲，自主完成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此时的宇宙因为持续呼吸衰竭缺氧，已经出现了瞻望。
13: 三号车进来了啊！
12: 你说什么？
13: 我不打针。
9: 不打针。
13: 不打
9: 针，
13: 报告
9: 三。不
13: 报告。
12: 真吗？
13: 我不打针。
12: 没办法，现在上去。
2: 在场医护立即组织人手，争分夺秒，尝试为宇宙搭建救命大沙发。首先，第一步是要让宇宙先坐起来。
6: 你俩拖鞋上床。
9: 你们拉着，我们推着。
6: 咱们把它给坐起来，咱们变成你们的效果。
9: 台阶其实这是也要人，他现在重量在这块儿
13: 了，都是人一块儿，都
9: 现在的所有的重量在肩上。
3: 床溜了，
6: 来啊！宇宙，自己
9: 一二起，一二起，
13: 垫，往起一点一点垫。
18: 等住他那脚，那叫脚往下溜了。
6: 我这顶上了。
9: 然后能不能转转啊？
6: 有，他去拿个床单，白色的。
3: 对，我滚。
13: 有这个就是。
3: 啊？
13: 有这个。
12: 刚才宇宙跟您说什么呀？
13: 他说妈妈好。
9: 你别哭。
2: 在众人的合力搬运和呼唤下，宇宙浅浅地恢复了意识，但是他依然无法挪动自己沉重的身躯。很快有人从手术室借来大的中单，穿过宇宙的身下，再拉住单子的两头，用力搬动宇宙，试图让他靠坐在床围栏上，再将床推靠在衣柜上，为宇宙提供依靠。
18: 那么袋子搂住，下面，
9: 只差20公分。来，大家使劲啊！
18: 一二，走！
9: 哎，对，
18: 好，
9: 腿这
18: 边你得使劲啊！我喊一二，第三你得自己使劲啊！
9: 一二，走！
18: 床
9: 坏了吗？
6: 床平了。
9: 床平了是吧？
6: 对。
9: 来啊！加油啊！
18: 一二，走！
12: 咱们在床下了啊，搬床啊！
9: 别往里，
12: 二啊，
9: 往里
12: 推，好，
9: 对，好，
12: 再来一下
9: 吗？往这边来点，
12: 一二，走，
6: 最后到位了，快踩住了，
12: 踩刹车，
9: 行了，你坐平了，我看看怎么样，舒服点没？舒服点没？
18: 啊，这就是好处，
9: 没有。
2: 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努力，宇宙的大沙发搭好了。
3: 这就是唯一的这个姿态，看看能不能创造一个奇迹，就是不插管的奇迹。
2: 随着体位的改变，宇宙的血氧指数也出现了好转。然而危机并没有解除，由于过胖，现有的呼吸机面罩尺寸与宇宙无法匹配，面罩漏气导致呼吸机无法发挥最大作用。孟华主任专门与呼吸科协调，调配了一名呼吸治疗师守在床旁，以保证呼吸机参数与宇宙最匹配，并积极为他寻找最适合的呼吸面罩。
18: 29给他提到了40。
16: 咱们哪有那大面罩？
18: 应该没有，之前问过了。之前
16: 我跟联系面罩，会给他解决问题。李主任，现在是这么个事儿啊，我比较着急。我找那个张静元有没有接电话？
19: 找到了，你看这个行不行？
18: 差不多吧。
3: 在楼。
18: 来，给你换一个戴一下。
3: 好，换。
18: 舒服一些。
3: 舒服到。
18: 来啊，试一下。来，我戴一下。戴个面罩。
9: 现在他们能给他戴上，应该是目前算是最合适的。今晚上很关。

0: 而且因为今天晚上不给它吹下来，再往上涨，人就昏迷了。就不管是它是躺着还是侧着，就是保证它是一个头
1: 后仰
0: 气
1: 到后仰的这个状态。
0: 对，
1: 今天晚上吃一只吧。
2: 哇，
1: 想吃，行。上半夜一个，下半夜两个，这个可能就是它这个东西啊，射到85，一报警就把它推醒，没啥好往，就被你叫醒，一叫醒呢，它就氧气就上。
3: 我感觉我这两天睡了还行，
4: 还不错，
2: 还行
1: 啊。现在他氧气也上来了，多好！这只要醒了，就特别好。
5: 经过医护人员一天一夜的守护，宇宙最终闯过了呼吸关。到入院第三天中午，不仅血氧回升，神志清楚，而且已经想要尝试坐起。
2: 好，
6: 先搁这儿。
2: 还能这样？
6: 你自己用劲坐也是。
5: 一二，在妈妈、医生、护士、护工的合力帮助下，宇宙终于能够坐直身体。
3: 哎，坐起
2: 来！哇，
3: 对，
2: 太厉害了，太棒了！
3: 行吧，
7: 哎呀，我的，
1: 那挺好的，挺好。哎呀，你现在。哎呀，谢天谢地啊！
5: 可能是之前躺得太久，心急的宇宙甚至提出想要站起来。
1: 哎呀，真不
3: 错！来，我起来一下。
5: 不行，那个。然而，想要挪动，支撑起可能已经超过700斤的庞大身躯，却并非易事。宇宙每一个动作都显得举步维艰。为了防止他不慎摔倒，一群人将宇宙围得严严实实。
3: 这个你站起来以后要慢一点啊！
6: 加油啊！
3: 加油！加油！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来，哎呀，我能不能先坐下？咱往头点，先坐下。
1: 能，
3: 然后手肘子。
2: 行吧，受不了了。
7: 哎，放松，这个下不去，
6: 谢谢，
7: 谢谢。
2: 先放下
7: 吧，先不着急，
3: 行吧，我给你说。
1: 好吧。
6: 哎呀，
7: 右手。
6: 对，他右手过来。
7: 右手扶着这个。
5: 被医护人员从生死线上拉回来的宇宙，要重拾健康，减肥是唯一选择。梦话主任需要根据他的准确体重量身制定治疗方案。宇宙能下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称体重。
7: 上，没事，顶不着。
6: 我的朋友腿
7: 二十
3: 多。哎呀，看。
8: 多少？
9: 三百五十九。
10: 这么胖的，确实我们没有见过。有记载的应该是最重的一个患者。
3: 700多斤啊！
7: 现在你到这儿来，这就是见证奇迹。你想废，
3: 反正不可能
6: 了。700斤，我上。
1: 你用不用？
6: 700斤，
2: 晚上再做一下，我有点喜欢。
3: 怎么
1: 了？妈妈笑了。这一关就过去了，喝水、代餐、血氧上来，他就体重就能下去。手术得按一个月算，现在一个月能不能减100斤？
3: 反正我加油努力啊，赶快瘦下来，得活，把命活好了，命重要。
5: 对于体重超大的肥胖患者，最有效的办法是代谢减重手术，但是手术的前提是体重减到500斤以下。改善呼吸功能，血氧达到95以上。为了早日达成目标，宇宙成为了病区最积极、最努力的患者。哎
11: 呦，差点吧。OK， 至少我觉得在这周内要把3个球都能吸起来。啊，
3: 呼，没法吸，痛，
11: 痛一点，
3: 再来一下。

0: 每天营养师都会根据宇宙的最新情况调整代餐饮食方案，让宇宙营养均衡、安全健康的减重。
1: 咱们把这个减重速度再提一提，代餐每天喝三袋蔬菜，你要每天保证一斤的量，
2: 差不多三袋。
3: 今天这冲的什么味儿的？
2: 咖啡。
3: 这闻着挺香的，
2: 挺好喝。
4: 来，给喝这个。起床了。
5: 现在就能吃这么点，喝一个代餐饱了。

0: 你最后瘦了多少？
1: 130，是吧？
0: 看你现在精神状态好多了，
2: 非常好，
3: 舒服，脑子也不是那种昏昏沉沉的，最起码能动弹就挺舒服的。
4: 短短18天，宇宙以不可想象的速度瘦了130斤，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干净了，变白了，爱笑了。
3: 你怎么还得减？还得减？不减不行。毕竟说实话，胖的呀，动不了的感觉根本不知道呀，太难受。躺床上你翻个身，你还得靠人翻。反正就我就那几天，给我的感觉我自己的。活得就可失败了。
0: 你会有点介意吗？就如果他们说你是全国第一胖了。
3: 介不介意，你都是已经是这样了，你能咋办？没事，瘦下来就好。
0: 你有一个什么理想体重的一个目标吗？
3: 没有具体数字，就是说能买一套，不说买模特的，就是说我的想法就是我的衣服能在那个衣服店里能买上，你看我2010年吧，能在店里头，就那是最后一次，刚好能穿上，就这么一张照片。

0: 前长得不帅啊。
1: 你挺帅的。
0: 自卑呀、啊，所以就很少扮丑了，不扮。
2: 事实上，肥胖带给宇宙的困扰和痛苦，不仅有买不到心仪衣服的自卑，还有来自他人的异样眼光。
0: 我给你学一下。
1: 啊、
0: 哦。
3: 哦，别
0: 走
3: 电话回来
0: 了。是这样，好，这是鬼鬼祟祟的，闪光灯都开了，给你拍过。闪光灯灯亮了，我说你干啥呢？啥也没干呀，我看手机呢。你闪光灯都亮了，你要么删了吧，我没照。见多了，都拍你，这个拍你，那个也拍你。
2: 他人一样的眼光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让宇宙充满了挫败感，也让他坚定了减肥的决心。现在他最常挂在嘴边的话是：
0: 能不能装上去，赶快撕下来把面和好了。
4: 肥胖是万病之源，肥胖导致了代谢的异常啊，代谢脂代谢异常，高脂血脂肪肝，糖代谢异常，糖尿病，蛋白代谢异常呢，出现高尿酸血症，甚至严重的会出现痛风，啊，肾功能不全，肿瘤也是跟肥胖关系密切。

0: 宇宙，梁森没了，
1: 腰围站起来，
2: 站起
1: 来，背往上了吗？
0: 188。
1: 我这个28了，哈哈，
3: 不是，你再拍一个吧，
1: 好，再拍一个，
3: 28。
4: 有了梦话主任的激励，宇宙每一天都在进步。在入院的第55天，宇宙的体重第一次降到了500斤以下，这意味着宇宙的各项指标都已达标，可以接受手术了。手术前，医生特别允许宇宙离开病区下楼活动。

0: 好久没坐电梯了，感觉不一样。好开心啊，好开心啊！45.7个月，多少天了？23.5天没晒太阳了。
1: 之前那7个月是为什么呀？
0: 就在酒店里头，不出门，就坐就躺着，啥也不干。终于可以晒晒太阳了，太阳是好的呀。
2: 我觉得宇宙也是个奇迹啊，不光是放在中国我觉得是个奇迹，放在国际上也是个奇迹。很多胖成这样的人呢，基本上都自暴自弃放弃掉了。宇宙我觉得他做的是最好的。
3: 今天上战场了，
4: 你看你现在是男主角，男一号，有没有梳妆稍微打扮一下？
5: 刮了个胡子，
3: 刮了个胡子，
4: 这个穿得上去吗？
6: 上午11点，宇宙前往手术室。之前一直爽朗总是激励宇宙的妈妈却沉默了，红着眼圈流着泪，一路将宇宙送到了手术室。
3: 叫头上的大
4: 夫加油，
3: 叫一下高盼老师。
7: 好。
8: 咋样啊？
5: 还行。
4: 来，你们给我挪吧。这儿，这儿。
5: 好，好的。
4: 哎，特别好。
5: 好，好。
8: 对对对，感谢。
3: 先把扶手让我，扶手让你。
5: 好了啊。
6: 作为全国第一胖，宇宙也是梦话主任进行代谢减重手术的最胖患者。此前接受手术患者的体重多在450斤以下。为了保障宇宙手术中的安全，防止它跌落，医护们迅速为手术台加装延长板，并将他的双腿用固定带绑好。
5: 给你药的时候，胳膊会有点疼是正常的啊。
7: 嗯，知道了。
6: 宇宙睡着后，梦话主任立即仔细确认腹腔镜打孔位置，
9: 打3个洞就够了，这个肚脐用不到了，然后我们往上延一个。
6: 宇宙进行的手术是对称3孔袖状位切除术，在患者的肚子上打3个孔，在腹腔镜视野下切除位的大弯侧只剩下一条袖子样的细长管腔位，手术所需要的3个孔中间孔常规选用肚脐即可。但是宇宙巨大的腹部严重下垂，拉长了肚脐与剑突的距离，增加了手术操作的难度。为此，孟主任放弃肚脐，重新定位了中间孔。
9: 这个是最关键的啊！我们一般的腹腔镜器械是36厘米，加长的是45厘米，我们今天又超加长是55厘米，这是目前国内国际上最长的，定制的。
6: 然而在宇宙腹部开孔时，远超常人厚度的脂肪还是给手术操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9: 来，这上头，看上头，看上头。好，来，再来一个，来，进。很困难，因为进去了以后，这个腹壁特别厚，15厘米，你看都插得满满的，正常人腹壁就几厘米。血氧怎么样？
8: 93。
9: 93能高点吧？
8: 机器开气，开气。
6: 在超过15厘米厚的腹壁上开好洞后，宇宙的腹腔被注入2氧化碳，让腹壁充盈，创立可视空间。梦话主任开始尝试悬吊挡在胃前面的最大障碍物肝脏。
9: 都是滑的，就像全是脂肪颗粒，暴露就是我们这个手术成败的一个最大的关键。这个肝脏特别重，哎呀，太沉了，太沉了，吊不起杆来，快点，快点，推进了。
6: 肝脏位于胃的正前方，将胃上部与食管的交界处牢牢挡住。如果不能将这部分肝脏悬吊起来，就无法完成切胃，手术失败。而不仅宇宙的肝脏体积和重量远超常人，超过15厘米厚的腹壁也给每一步操作的难度不断加码。
9: 哎呀，最困难的就是憋着这个腹壁憋的劲儿，手快抽筋了。你比如一根筷子，你插在一个硬纸板里面，这个活动会很好。

0: 要是插到一个泥里头，你就转不动了，很困难。这个超人刀甩不下去，这就难了。不必，哎呀，就是我的这个右手的钳子快折了，来。
1: 在不断尝试了20多分钟后，肝脏最终成功悬吊起来。
0: 磁力环来，准备开始切胃了，暴露好了，双脚胃管。
1: 孟主任需要先在胃腔中植入一根胃管，再沿着胃管将胃窦到胃底多余的部分切掉，形成一条形似袖子的管腔胃。看似简单的操作，却需要高超的技巧和丰富的经验，因为操作过程必须保证胃顺滑不扭曲，一旦形成花生胃或者麻花胃，将会带来严重危害。
0: 还差一点，走。为了防止它漏，已经来上车上了。
2: 这个过程，这个袖子你不能做的做成花生壳，一窄一宽的这个情况呢，就容易出现漏反流。
0: 特别涩，你知道吗？还是方向有点困难，憋劲儿的。
1: 为了不留后患，即便已经经历了上万台类似的手术，孟跨主任依然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
0: 好了，我们现在最后一关了，来，那个金箍棒，扶正，后头扶正。已经没有血运的胃的是颜色是黑色的，我们现在就取标本了啊！哎呦，腹壁比一般人常人都胖太多了，那个钳子夹不住，但是肚皮那些面前显得极其的渺小。把气候压力打到30，多少了？
3: 20，
0: 再往大，
3: 最大，
0: 好吧。那咱们就做完了，看我们这些小宇宙的胃就这个样子了，切完了。
4: 这个相当于它原来胃的多大部分？
0: 70%。好，那我们给妈妈看看吧，挺好啊。然后胃呢也没有狭窄扭转，非常好。
5: 好，谢谢。
6: 谢谢，
7: 主任，
6: 辛苦了，
7: 主任，手术成功了，高兴，很高兴，他有点心疼了，
6: 他
7: 也把身上的一块肉给割掉了，真的。
8: 后期都在管理的严，就是慢慢一遍缝，
7: 对，
8: 不要抢了，
7: 知道了，再不能了，再不能了，
8: 慢不抢来，顺路红着。
9: 连总啊，哎，你看点头了吗？你们要深呼吸。
10: 手术很顺利啊。
1: 33岁的宇宙，在新一年的第六天，勇敢地跨过了改变他命运的十字路口。虽然距离目标也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只要步伐坚定，方向不改，终能顺利登顶。
7: 棒棒的。
8: 1、2、7。
11: 哦，坐起来舒服点。
8: 站好。
7: 哎，宇宙你真棒。
8: 宇宙太棒了，往上坐啊。
7: 往屁股后一点，
8: 往后坐，
7: 往后坐，
8: 往后
11: 坐。马上就坐正，就这么睡。
8: 半坐半坐，
11: 半坐半坐。躺平了，他那个呼吸机带不起来，他喘气也会影响，会受影响。
1: 术后第九天，宇宙恢复良好，已经可以出院了。
12: 今儿宇宙出院挺好日子，怎么还伤心了呢？
13: 不伤心啊，好高兴。
12: 是想着这两个月特别不容易是吧？有没有
13: 不说吧，说着就想哭。
14: 不是，不是，今日现在没啥用，只能是赶快结束，剩下来回报他呗。现在就先往我走，对不对？加把劲说。
1: 从初冬到新春，历时2个月，跨越700多公里，从718.8到489，瘦了230斤的宇宙，终于可以跟妈妈一起回家了。
0: 宇宙，这是小杨，
15: 看你状态挺好。
14: 我状态挺好。哎，

0: 最后瘦完以后会出现腿也能变形，不用担心这些。
1: 感同身受，早一点下地是最好的，跟我那会儿的感受一样。我那会儿也是咬牙吧，咬牙坚持。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走了，去北京了，
4: 拜拜，
5: 我们出发。
6: 就是这里，
7: 这儿好漂亮啊！
8: 我超级想在北京。
9: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0: 哇，好壮观！
11: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问题的。
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先从跳舞开始吧。
1: 这太神奇了，
0: 最厉害的机器人都在这儿。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他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来，你慢点。
9: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哎呦，大哥北京来！
15: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大家好，我是王宝霞。暴雨不进山，不聚会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了，保护您是我最想做的事，保护好自己也是你最该做的事。现在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只要你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
2: 那么遭遇险情，
1: 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救。所以，请您拿出手机，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跟着指引操作一遍，必须完成。平时得把招式练熟了，上场才使得出来。当然，郑重提醒你，咱们暴雨不进山，不聚会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我们为什么那么爱电影？
1: 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2: 哎，今天你就见到了。
0: 因为它承载过我们的青春，它让我们没心没肺的大笑。
3: 要得到女孩子芳心，一定要靠眼神。
4: 臭不要脸，呸！不。
0: 它在爱意融融中，让我们走向彼此。
5: 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0: 它让我们相信，不可能可以变为可能。
3: 老命由我不由天。
0: 它让我们未经江湖，却动情意。
6: 要我身上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0: 它让我们在梦境里流连忘返，热血沸腾。
7: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0: 今夜我们为爱而来，共赴光影之约。音乐响起，让我们与电影尽情狂欢。

0: 精彩的开场曲，谢谢思昌。现场以及屏幕前所有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Hello，
0: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国际电影节着迷电影时尚之夜的现场，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宗明，欢迎各位的到来。在这里，我要正式且隆重的介绍。

0: 一下今晚我的好搭档们，他们是张俊豪
1: ，Hello Hello，
0: 黄玉博，
2: 嗨，
0: 小俊
3: ，Hello 大家好。
0: 我们的音乐马上就要到来，让我们沉浸式的感受这个现场吧。让我们有请回春丹带来鲜花，
4: 鲜花。

0: 谢谢，
1: 祝大家玩得开心。
2: 谢谢回春丹，祝愿我们的世界永远开满鲜花。
3: 让我们欢迎邓超文。
2: 好了，我们有烦心的事儿，听戴老师的歌就解决了，
4: 是吧？
2: 最近有一首歌特出圈，
5: 谁呀？
2: 是戴老师的慢歌，
5: 什么呀？
2: 只为自己开的花。
4: 真的吗？哇塞，我都不知道我这歌出圈了。
2: 哎呀，大家都说写到了心坎儿，
4: 是。
2: 你觉得为什么会写到大家心坎儿？
4: 因为才华横溢啊。然后这就咱们就不谦虚了，好不好？
3: 是，
4: 就是希望各位平时生活之中，然后有一些自个儿感觉自个儿不太好的时候，但是也要相信自己，因为即使满目荒漠，也要成为一朵只为自己开的花，就是这个意思。
2: 说得太好了，
3: 真的嘴皮子。好快啊，大老师！
2: 好，那接下来当然要把舞台交给我们大老师。
3: 没错，
2: 好的，
4: 谢谢。
2: 让我们掌声聆听大张伟。
4: 好嘞，我们要一起造起来了，万物盛开，宝宝来了。Hello， 大家好。Woo！
6: 石头们，一起欢呼吧！

谢谢各位。下面要唱这个歌是热辣滚烫的一首歌，叫做《只为自个儿开的花》，希望各位喜欢。来了。

0: 谢谢各位。我知道各位出来玩就是为了开心的，对不对？所以下面这首歌叫做倍儿爽，各位能站起来吗？能不能够站起来，咱们一起蹦起来吗？
1: 爽
2: 爽爽爽，
1: 哈咿哟哦哦，哈咿哟哦哦，哈咿哟哦哦，
2: 走你吧哦
1: ，Everybody， 就这个飞舞。

是的，我们来一起对视了，同学们来喽，喊出来吧！见股票来五个字，是事儿也就烦你玩。天空飘来五个字，是事儿也就翻译完。

0: 爽，即刻拜拜。
1: 谢谢大老师，谢谢大张伟。
2: 2021年初登北影节舞台，
3: 第一次来北影。
2: 2026年肩负北影节宣传推广大使使命。
4: 大家好，我是演员谭健次。非常非常荣幸这次能够担任本届电影节的宣传推广大使。
2: 从新人演员到实力演员，他实现完美蜕变。
5: 我说了多少次了，永远丢三落四。
6: 你吼什么？
5: 说没改改你的臭毛病。
3: 希望下一次电影节的时候，我是晴天绝对的代表作品来。
7: 2015年想转型回来再做演员的时候，中间这个过程其实是比较艰难的。

0: 取期许，久久为功。带着作品相见，今朝尽数实现。他潜心打磨演技，塑造诸多经典角色。
1: 我现在就想像一个人一样站在32楼大声说话，又怎么了？
0: 初心终有回响，聚光加冕，光影为王。
2: 潘坚子，
0: 潘坚子，北京国际电影节着迷时尚之夜，他来了。

手在说话，没有声音的暖阳，蹲在世界上，守着蚂蚁搬家，一个没有喧嚣的小世界啊。围墙爬着绿藤芽，晾衣裳晃呀晃。

0: 我们的手在说话，是有声音的暖阳。
1: 谢谢。广州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剑刺。刚刚这首是震耳欲聋，是我参演的电影的同名主题曲，也是我第一次唱。希望看过影片的朋友还有没有看过影片的朋友都能收获属于自己的触动与感动。

谢谢。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另外一首歌，也是我的另外一部电影叫《被我弄丢的你》的同名主题曲。希望我们都不会弄丢彼此。

0: 谢。
1: 其实这两首自己主演的电影的主题曲，我还真是算是第一次唱，还有点紧张。那大家也看到了，其实今天我选的歌，我没有在台上像以往一样唱唱跳跳，就想安安静静的跟大家唱歌，唱的都是和电影相关的歌曲。那今天又是在广东，当然我觉得要少不了唱一首粤语歌，《英雄本色》的主题曲，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

0: 谢谢你们，
1: 谢谢北影节的宣传推广大使谭健次、刘步、健次、健次、刘步在这里。
0: 忘了，
1: 太可爱了。
0: 我说怎么好像给人少了点什么事儿呢？
1: 其实俊豪听说你来啊，准备了一个小考验给你。
2: 熟悉健次老师的歌迷影迷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健次老师在语言这块也是特别有天赋的。我也有幸看过健次老师的方言小剧场哦，所以我们是不是在方言这块也信手拈来？
0: 应该可以。
2: 那我们展示一下你最擅长的一个方言。
0: 好，
1: 来出题吧，好不好？我们有三道题准备给你，是经典的台词，请你用粤语把它念出来。
0: 好，
1: 来第一题。
2: 我先用我
1: 普通话来一遍，
2: 然后你再用粤语复刻一下。
0: 好。

0: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那和咸鱼有什么分别？
1: 少林足球的经典台词。
2: 对，
0: 是的。
1: 你们会说吗？那我教你们，如果你们会的话，你教我。做人如果没有梦想，那同条咸鱼有什么区别啊？
2: 哇，
0: 很有代入感啊！
2: 天哪，太棒了！接下来这句长，
0: 紧接着第二句，英雄本色。嗯，
1: 直接来，
0: 直接来。
1: 好，我忍了三年，就是要等个机会，争翻口气，不是想证明我有几威，而是想告诉所有人知，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攞翻。
2: 天哪，我真的仿佛看到了发哥年轻的时候。最后一个，
0: 最后一句也是最经典的喜剧之王里面的，其实我是一个演员。
1: 哎，这句话还蛮贴合现在的我。
2: 是的，是的，
0: 是是是。
1: 其实呢，其实我是一个演员来的。
2: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演员歌手谭健次。
1: 谢谢谢谢。
2: 接下来的疑问重磅嘉宾，据说你自己本人也很喜欢。
1: 是的，因为我觉得他的音乐就跟电影一样，全都是故事，也全都是情感，所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 JJ
3: 林俊杰。
2: 有请。
4: 他的音乐像电影，藏着各种情绪，像电影，他把遗憾写成一辈子，像电影，他把暗恋藏进一首歌，像电影，他把梦做到了时间的尽头。在他的音乐里，我们笑过，哭过，爱过，梦过。原来我们听的从来不是歌，是一帧一帧没来得及看完的电影。电影一直在上演，好音乐也从来不会停。林俊杰，北京国际电影节着迷时尚之夜，他来了。

学姐。好开心来到北京国际电影节 Film Chic Night， 你们好吗？很开心，今天因为电影，因为音乐，我们又结缘。接下来送给你们这首歌曲，《可惜没如果》。

0: 谢谢，
1: 谢谢大家。
0: 哇，谢谢谭健次，
2: 谢谢 JJ 哥，我也特别的荣幸，这次能够跟 JJ 哥一起同台唱我这么喜欢的一首歌。
0: 我觉得你今天在舞台上的那个状态跟感觉很棒，我觉得你的声音是属于那种很有磁性，
2: 谢谢，
0: 很稳重的。对，我觉得这是相信很多朋友们喜欢你的。
1: 天哪，我居然被林俊杰夸了！你们听到了吗？
0: 这个是好，很棒，很棒，
2: 谢谢，
0: 很开心能够这样子的合作。但是我还是蛮希望接下来有更多的机会一起玩。
1: 好的，
0: 好
1: 的。那接下来的舞台交给你，
0: 继续唱啊。
1: 嗯，
0: 好，
1: 让我们把耳朵都竖起来。
0: 谢谢，谢谢，
1: 谢谢大家，谢谢。Love you， 谢谢。
0: 好开心，这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样的一个舞台，着迷。我也常常在问自己，那我为了什么而着迷？我选择着迷于一个相对真实的世界，着迷于诚实面对自己，着迷于每天都比昨天更好一点。希望让电影见证我们的成长，让艺术见证我们的思考，也让音乐见证我们的生命。我相信当一个人把时间和生命投入在真正热爱的事情上，总有一天心里的那道光会比世界的喧哗更耀眼。接下来这首歌呢，我希望可以送给每一个心里依然有着光的人。

0: 们看到你太激动了，因为上一次演唱会还是2025年，
1: 是
0: 好不容易抢到了鸟巢的票，我去看了。但是2026年目前还没有计划，接下来演唱会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心愿和计划？
1: 在思考当中，在酝酿当中。
0: 那今天是跟小谭首次合作吗？
1: 对，首次合作，
0: 刚刚可以说是大赞特赞。
1: 我在吸收新的灵感。
0: 你背着他说点他的好话呢，和我说点实话。
1: 很帅，
0: 很帅，在线科颜值。
1: 又有颜值又有实力，我觉得很棒。
0: 那如果有演唱会的计划，会不会想有什么别的
1: 合作？一起合作啊，对吧？一起合作啊，
0: 一起合作。今天。哇哦，你看看大家的呼声，这演唱会真的得提上日程。今天来到的是我们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着迷电影时尚之夜，也是 JJ 第一次来到北京国际电影节，是吗？那有什么样的感受？
1: 我觉得很棒哎，我觉得不管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形式，用视觉也好，用音乐也好，我觉得都是舒服式的一个很重要的题材跟平台。然后我自己当然也是一个电影爱好者。

0: 透过电影呢也得到了不少的一些灵感，所以呢我希望可以继续的，无论是从视觉电影得到灵感，再回馈给这样的一个作品当中，我希望可以有更多的这样的机会合作。
1: 其实像 MV 里面你经常也会指导吧，也算是一部微电影吧。
0: 对，拍过不少的微电影，
1: 比如说可惜没如果，其实就是很潮的一部。
0: 是，谢谢谢谢。
1: 好的，那来到我们北京国际电影节，给我们北影节送上点祝福。
0: 好，希望我们北京国际电影节呢越办越好，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电影可以越拍越棒，然后大家一起继续支持好电影。
1: 太好了，也让我们继续期待 JJ 的音乐作品。谢谢 JJ， 谢谢
0: 谢谢，下次见，拜拜。

0: 谢谢谢谢肖俊，太酷了太酷了。
1: 那也欢迎大家带话题多多在微博下面分享你最喜欢的舞台。
0: 好的，我们就听俊豪的。如果有喜欢的舞台，我们一定要上微博带话题词北影节着迷电影时尚之夜，参与讨论，分享你最爱的着迷舞台，大家也可以多多互动起来。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在音乐里徜徉，让我们有请王琳凯，有请，
1: 欢迎。

我听不见你们的声音，大点声。下一首歌送给你们 ，Let's go。

0: 问俊豪，你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
1: 我最喜欢的电影是《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虽说是喜剧，但是里面对亲情的部分刻画特别感人。然后我前段时间看到一首诗，我觉得特别契合这部电影，我来给大家念一下。哇
0: 哦，掌声在哪里？哇！
1: 我最忘情的哭声有两次，一次在我生命的开始，一次在你生命的告终。第一次我不会记得是听你说的，第二次你不会晓得我说也没有用。但两次哭声的中间啊，有无穷无尽的笑声，一遍一遍又一遍回荡了整整30年，你都晓得我都记得。
0: 谢谢大家，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电影的环节，让我们有请月下主场。

意识从边缘里浮现，今夜不同往常一般，像在梦里如愿，记不清是第几次，越发熟练，雨后的彩虹在我头顶画出弧线，看我脚步轻盈，脸像从容，模糊的背影照进我的瞳孔，现实梦里越久，梦越不再朦胧，幸好回应是我为你编织过的重逢，想在怀中相拥，玫瑰般的心被夹在你我当中，画面清晰，思绪也被放空，五彩斑斓的云朵覆盖在我们上空，熟悉又陌生的味道，沾满了玫瑰花香。

谢谢我们的音乐总监蓝天琪。好了，我们音乐继续，继续把舞台交给张俊豪。

0: 北京国际电影节着迷电影十项之夜即将缓缓落幕，
1: 我们穿梭在光影迷宫中，嘻嘻哈哈，吵吵闹闹，但是我们却肆意地做着那个长不大的孩子。
2: 我们借荧幕和旋律邂逅世间万般柔情，感受人间烟火悲欢离合。
3: 我们随镜头起落，穿行山海，不断获取力量，坚定方向。我们也在光影里打开想象，乘风破浪。感谢所有为本场演出保驾护航的单位，感谢文化和旅游局、公安、消防、应急、街道、交通协调保障等和相关部门，感谢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的全体工作人员，
1: 感谢出品方北京广播电视台，指导单位北京国际电影节，感谢制作团队小猪快跑工作室，给我们带来了如此幸福完美的夜晚，谢谢，
0: 感谢导演组，
2: 当然也要感谢独家媒体合作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电影、微博综艺、新浪电影、新浪综艺，也要把最诚挚的感谢送给今晚每一位来到现场的观众，
0: 最后喊出我们的口号好不好？
1: 好，
0: 着迷电影
4: 不散场，
3: 谢谢，
0: 谢谢每位到场的你们，我们下次再见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国际电影节，再见了，
3: 谢谢
0: 朋友们。
5: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6: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一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

0: 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2: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2月，贵阳进入深冬，整座城市都苏醒得晚一些。城郊的作坊内，整夜的忙碌接近尾声，这里正在制作一种贵阳人钟爱的食物。很快，他们会出现在全市数百家早餐店中。

天色渐亮，食物未尝试拧上发条。每种早餐都有自己的拥趸，相当一部分人会选择一碗热气腾腾的汤粉，开启一天的生活。翁恒志经营的米粉店生意火爆，牛骨、牛肉、牛杂，两个小时的炖煮，一锅好汤蓄势待发，静候主角登场。

这种米粉外形圆润，略带弹劲，沸水汆烫，淀粉物质受热后微微膨胀，舒展腰肢。

大部分米粉的丝滑质地不同，它的表面粘稠细腻，均匀密布着无数细小孔洞。酸菜丝爽口，香菜碎奔放，牛肉牛杂嚼劲十足，最后浇上浓郁醇厚的肉汤，

这是店里的绝对头牌，牛肉粉。只需趁热轻轻吮吸，米粉微颤，轻盈滑入口腔。多种马料可以任意组合，唯有米粉始终不变，让它纵横贵阳主食江湖的，除了疏松的质地，更重要的是独特的风味。富含直炼淀粉的早鲜米与精米混合浸泡，循环利用的泡米水活跃着大量酵母菌，助力大米快速发酵，产生鲜薄明快的酸度。打磨成浆，还需要持续施压，完成从液态到固态的转化。在长达整日的角力中，米浆排出90%的水分，第二次发酵完成，酸味越发馥郁。机械外力挤压成条，沸水中迅速熟化。前后两次发酵，米粉同时拥有粉糯质地和层次堆叠的微酸，贵阳人称为酸粉。自此，烙上独特风味印记的酸粉，成为贵阳餐桌上独树一帜的存在。先喝一口原汤，再凭喜好添配调味。

酸味成为主轴，串联起纷繁口感。稀松的孔洞如同海绵，每根米粉都饱吸汤汁，呼吸间浓香洋溢。

酸粉的保质期仅10个小时，即使冷链物流发达的今天，离开贵阳也几乎难觅踪影。除了与鲜美浓郁的牛肉汤结伴，酸粉还有另一个朴素直接的打开方式，这更依赖于它的

0: 如何给素净的酸粉着上绚丽的浓妆，这是王素荣钻研了半辈子的课题。
1: 好嘞好嘞，一分钟啊。
0: 同是汆烫，火候的拿捏需要更为精准。米粉刚刚浮出水面，便立刻捞起，最大程度保留酸味。味道的调和讲求平衡之道，小葱辛香柔和，大头菜咸甜适口，花生酥脆焦香，豆芽增味提鲜，基本配置大同小异，但点睛之笔每家各有高招。
2: 老板，过来碗饭，
3: 我加点辣椒。
1: 好嘞好嘞。
0: 王素荣的秘密在于亲手制作的油辣椒，

0: 花溪辣椒辛香微辣，小火清炸，表皮焦化变脆，冲碎的辣椒与温热的菜籽油按1:2的比例调和，香气浓烈媚人。酸粉凹凸的表面便于油辣椒附着，红油也将微酸风味牢牢封存。各式配料被米粉裹挟，辣甜咸鲜在唇齿间和谐奏鸣。
1: 阿家娘啊，这都喜欢吃啊，爸爸妈妈都喜欢吃。我都做了40年了，天从一脚就做起来，一直做到现在，从粉嘛做成粉奶呀。
0: 极简的配菜，方便的调味，贵阳人将这种源于家庭简单制作的干拌酸粉称为老素粉。名字虽然沿用至今，但人们不再满足于它最初的模样，不同浇头带来更多跌宕起伏的惊喜。

酸粉已经成为贵阳人味觉基因的一部分。在粉糯口感和发酵微酸之间，隐藏着当地人倒食和嗜酸的偏好，也连接起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贵阳，冬季平均气温保持在50摄氏度上下，一场难得的降雪带来整座城市的狂欢。杨永贤顾不得参与，根据过往的经验，今天的生意会更加火爆。长至3斤的本地三黄鸡，仔细拆解，每个部分都别具风味。但这些还不是老杨的重点。鸡腿肉厚紧实，难以入味，需要特殊处理。锋利的剪刀是老杨的得力助手。顺鸡里分层划开，关键处精准几刀，筋肉分离。贵阳的夜晚是绝不能被辜负的，食色相伴，唇齿留香。临近10点，老杨迎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1: 拿那个鸡腿，
0: 鸡腿无需提前腌制。几块炭火，一张铁网，简单的工具藏起一串本地烧烤的风味密码。油脂微微溢出，这是可以开始调味的讯号。在贵阳，烧烤调味的主动权大都掌握在食客手中。不过对于炭火烤鸡，酱汁的调配则完全交由后厨拿捏。三桥，贵阳最大的调味品市场，每天都会迎来一批民间高手。
1: 有工艺的整理的，
2: 你是要老厨吗？还是要那种？
1: 我不要老厨。
0: 多种香料做基底，搭配盐度更低的本地酱油，这是杨永贤多年不变的选择。

酱油的鲜味与香料相辅相成，呈现咸甜的复合口味。为了让鸡腿入味，老杨需要灵活把控细节，剪刀再次登场。

涂抹菜籽油，猛火急攻，鸡腿外皮如同保护层，将汁水牢牢封锁，鲜味不断富集。持续炙烤15分钟，直到鸡腿外皮酥脆，内里肉汁丰盈。这就是让贵阳人难以抗拒的酱油烤鸡。在老杨的店里，除了鸡腿，其他部位也被料理得活色生香。鸡皮外脆内软，鸡肾口感柔嫩，还有食客钟情滑糯的鸡冠。

酱汁的甘鲜浓郁，炭火的微微木香，只需再有少许辛辣刺激，就能在寒冷冬夜带来温暖慰藉。作为省会城市的贵阳，汇聚各路烧烤流派，他们在此相遇，大展拳脚。起源水城的特制烙锅，传热均匀，可以网罗各种食材。毕节酸汤小豆腐，依托铁板带来的温和热量，凝聚豆香。蒸熟的洋芋按压成泥，正反交替煎制，外壳薄脆

0: 黔东南的芒巴受热软化，散发天然植物香气，以甜蜜出挑。新鲜鸡蛋中加入折耳根辣椒水，刚好凝固时风味最佳，这是源自凯里的味道。相比于来自周边的美味，贵阳人无法割舍的还是一种更传统的烧烤形式。上肩又称梅子肉，肉质细嫩不失嚼劲。切成指甲大小的薄块，肥瘦相间成串。这种看似貌不惊人的烧烤，秘密藏在直径不足一毫米的铁签之中。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吕厚超开始推着小车在文昌路上摆摊，如今他已经拥有属于自己的一间店面。儿子小吕刚刚退伍，手艺还在学习之中。猪肉纤维较粗，烧烤并不是最佳烹饪方式，但铁签可以快速导热，内外同时炙烤，尽量保留最佳口感。
1: 火大那边怕嘛，你怕烤了嘛？
2: 咋烫了哇？
1: 在这河边烤的啥子？我来。
0: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加热效率过高，肉质容易失水变柴。对此，贵阳人有绝妙的解决方案。凉开水中加入菜籽油，两者共同作用，带走热量的同时增加湿度，避免烤肉因猛火焦干。肉串烤至三分熟，是调味开始的最佳时机。距离贵阳50公里的惠水县，建有贵州最大的制酱工厂，紧邻连江的湿润环境，微生物丰富，为自然发酵提供合适的场所。贵州冬季日照较短，酱需要更长时间的晾晒，风味也更加浓郁。惠水甜面酱与酱油混合，叠加出谷物发酵的双重酱香，盐度、水分和甜度达到适口平衡。独特的酱爆口味正是贵阳铁签小肉串的标志性风味。水油与酱汁轮番涂抹，不断翻转，保证每根肉串火候一致，酱汁均匀渗透。

0: 分钟之后，肉串表面微焦，内部依然香嫩弹牙。依靠一抹复合调味，肉串到达酱爆巅峰。
1: 喺你哋度
2: 有，
1: 嗱你想到嚟点啊？
3: 咩嘢鱼咩肉？
4: 咩鱼？
1: 咩鱼肉啊？我想咩鱼？
0: 烤好的肉串按把计价，也可以用蘸水二次调味，更具贵阳本土气质。

调味技巧高超的贵阳人，赋予最原始的烹饪方式以全新的味觉体验。在每一条香味交错的街巷中，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始终炽烈深沉。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0: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他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他们挺身而出，疆场浴血。他们是中华大地最朴实的百姓，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他们无惧危难，撑起敌后斗争最坚强的脊梁。
1: 正如毛泽东所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
0: 蒙山高，沂水长，军民心向共产党，炉中火，放红光，我为亲人熬鸡汤。脍炙人口的沂蒙颂，唱出多少催人泪下的敌后传奇。
1: 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口饭做军粮，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
0: 生死与共，水乳交融，情同母子，保家卫国。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必将赢得战争。档案首次披露珍贵史料文献，携手中共临沂市委宣传部、临沂市广播电视台、中国红枣革命纪念馆，为您震撼揭秘《砥柱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第九集。
1: 杂草，石板显露，青石之下暗藏玄机。在日寇疯狂扫荡、形势万分危急的关头，这处地窖里面曾经隐藏了几十个红孩子。随着时间的流淌，地窖已经被填充，但是镌刻在这座院子里的历史和情谊却永远都不会被时间所抹平。山东临沂沂南县马木池庄这三间百年老屋里，最多的时候曾经收养过47名八路军干部和烈士的子女，他们都管这房子的主人叫奶奶，而他们的父母则亲切地呼唤这位老人娘。这位老人就是红嫂典型沂蒙母亲王焕瑜。王焕瑜原本并没有自己的名字，因为旧社会重男轻女，只是嫁到余家之后冠上了一个夫姓，叫余王氏。

0: 1938年，50岁的王焕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告诉他说，都入党了，总不能还没有个名字吧。由于他从王家嫁到余家是用两斗谷子换来的，那就叫王焕瑜吧。这时余王氏已经年过半百了，可根据他自己的回忆说，他的人生却是从这一年才开始有意义了。山东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山东。毛泽东曾说过，山东这盘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1938年，毛泽东做出了派兵去山东的决定。徐向前、罗荣桓等先后接到命令，奔赴山东，扩大中共山东分局为苏鲁皖分局，以郭洪涛、徐向前、朱瑞、罗荣桓、陈光、黎玉为委员，洪涛为书记，组织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新黄河以北山东境内正规部队及各游击部队，以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委。六月，徐朱可到达鲁境，与郭、张、黎会合，时间是1939年5月4日。然而这一年，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局势很动荡。
1: 1939年5月，侵华日军驻山东最高指挥官、第十二军司令韦高归藏，调集日伪军8000余人，分九路直扑泰西根据地。11日，中国八路军第115师机关、部队及地方党政机关3000余人，在肥城以南陆房村一带被敌包围。115师在陈光指挥下与侵华日军激战1日，3次打退敌人的疯狂进攻，以伤亡360人的代价，毙伤日军大佐联队长以下1200余人，并于12日拂晓成功安全转移到东平县东部。陆防胜利突围，保存了抗日力量，打开了泰西抗日局面。
0: 陆防战斗的消息传出后，115师浴血奋战的精神震动了全国。蒋介石也发电报给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表示殊堪嘉慰。陆防突围战后，侵华日军开始疯狂地对山东地区进行扫荡。1939年6月29日，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纵队机关首长徐向前、朱瑞来到了东新庄，他们在这里指挥抗战，并将帅帐安在了已经是村妇救会长和爱山乡副乡长的王焕瑜家里。王焕瑜生活在山东沂南县马木池乡的东新庄，这里的地势十分险要，汶河顺着山势转了大半圈，三面环水，水连山，只有一面出路，有兵家绝地之称。侵华日军扫荡的部队几次经过这里，都不敢在村子里驻扎，生怕一进村就会让人给一锅端了。那么徐向前又是哪里来的自信，敢在这儿安营扎寨呢？这还要从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开始说起。
1: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残酷的三光政策，制造了一系列的惨案。1938年4月，日军连续10天血洗临沂城，被杀害的群众达3000多人。国民党政府匆忙撤退，弃人民群众于不顾，两次逃离山东战场。在这一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深入敌后，与群众生死与共。
0: 毛泽东曾经说过，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为了更广泛地动员人民加入抗战队伍，从1933年开始，临沂中国共产党组织派出工作组 工作团以及文艺宣传队，通过创办冬学、夜校、青年识字班等等，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此外，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还展现出了崭新的面貌和作风。他们天亮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老百姓的院子打扫干净，要把老百姓家里的水缸调满水。这种密切居民关系的做法被叫做满缸运动。从满缸运动到打扫庭院，从播种收获到碾米磨面，从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小事中，拉近了中国共产党与老百姓的距离。这张照片是时任八路军幺幺五师政治部主任萧华为根据地50岁以上的老年人过生日时所拍摄的。虽说这些都是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小事，但后来无数的事实证明，就是这些小事决定了人心向背，也为山东抗日根据地打下了扎实的群众基础。
2: 在八路军到哪个村庄的时候，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先把水这个调缸调满，然后呢就是打扫卫生，再有空闲的时候帮着去种地、种庄稼、收割。老百姓的大事小事他们都管。鬼子来了的时候，为了叫老百姓撤到山里去，不地方的姑娘啊、小伙子的，都拼出命来和那个一百鬼子拼刺刀。那为的谁呀？那不都是为的老百姓吗？所以你像他们，你像我奶奶、我母亲，他们这些老人也看到了，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把人民心中当眼看，只有这样的队伍才是人民的队伍，所以更坚定了他们跟着共产党八路军的这个信心。
0: 正如毛泽东所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徐向前带领着八路军在山东所依靠的正是这股力量。徐向前、罗荣桓都曾在王焕瑜的家里开过会、办过工，从那个时候开始，王焕瑜和他们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时任山东省军政委员会书记朱瑞和陈若克任他做了干娘。1940年8月1日，王焕瑜还一手操办了陈若克与朱瑞的婚礼。跟随着部队来到东新庄的还有一群八路军战士的儿女，这些孩子长期跟随着部队转战奔波，生长环境十分恶劣，因此有许多孩子的体质非常差。王焕瑜看着这些松儿辈的孩子一个个都发育不良，黑瘦黑瘦的，心里十分的难过。于是他找到了徐向前说，这样下去不行，你们打你们的仗去，孩子们就留下，我来照顾他们。这张照片是罗荣桓在率兵东征之前和已经怀孕的妻子林月琴拍摄的，他给这个孩子起名为东进。罗东进4个月大的时候也被送进了沂蒙山区，送到了王焕瑜的家里。他在山东生活了整整6年。1939年10月，东新庄抗日战时托儿所正式成立，王焕瑜为负责人。在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王焕瑜办起了战时部队机关托儿所，第一批转来了27个孩子，这些孩子中最大的7、8岁，最小的生下来才3天。然而带孩子并不是件简单的事，尤其是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了保证孩子们的安全，王焕瑜挨家挨户地打听哪一家是真心拥护共产党，哪一家能是真的对孩子好。因为只有把战士后代当作亲生孩子一样对待，才不容易被暴露，否则就会把孩子置于危险之中。 王焕瑜在发动群众的同时，他也主动安排长媳张淑珍与次媳陈洪良、

0: 丹抚养罗荣桓的女儿罗琳，徐向前的女儿小何，胡其才的儿子胡鲁克、胡鲁生，陈怡、马南夫妇的女儿陈小聪等七个孩子。在王焕瑜一家的带动下，五天不到，27个八路军战士的后代就全被他安排好了。后来还陆续有孩子送到王焕瑜的家里，最多时多达47人。没有了后顾之忧，八路军的干部和战士更是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根据地的建设之中。1940年7月26日，山东省国大代表复选大会、山东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大会、山东省工农青妇文化各界总会成立大会、山东省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的联合大会在沂南青驼寺隆重开幕。此后，山东省临沧会、山东省战工会先后制定了减租减息暂行条例、人权保障条例等一系列条例章程，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引起了日军的警觉。1941年，侵华日军集中兵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大扫荡。
1: 八路军战士和烈士子女随时面临极度危险，沂蒙山的红嫂们谱写出怎样可歌可泣的敌后战阵传奇？
0: 可他所抚养的47个八路军的后代却一个也没有少。
1: 军民一家水乳交融，一曲沂蒙颂的背后又有着怎样感人的故事？档案正在揭秘。
0: 1941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王焕瑜坐在昏黄的油灯下，一边哭一边在缝着两件寿衣，一大一小，大滴的眼泪模糊了他的视线，手指被扎出了血，他也不觉得疼。就是在这个晚上，王焕瑜得知了陈若克母女的死讯，与陈若克相处的情景一幕一幕的浮现在他的眼前。他记得陈若克刚到他家的时候，偎在他的怀里甜甜地说：“大妈，我从小就没娘，您做我的母亲吧。”他记得陈若克给他讲了很多的革命道理，两个人就睡在一张炕上。他记得两个人一起参加妇女会议，一起去搞抗战宣传。
1: 1941年11月7日，侵华日军在沂蒙山区大肆扫荡，怀有身孕的陈若克在行军途中被捕。第二天，陈若克早产生下了一名小女婴。在被押往日军沂水宪兵司令部的途中，陈若克被横放在马背上，双手双脚死死地拴在马鞍上，他那刚出生的女儿则被日军残忍地扔进了马料袋里，孩子被马草扎得拼命哭喊。100多里路，陈若克的心都碎了。在日军沂水宪兵司令部里，日军对陈若克严刑逼供，他被打得遍体鳞伤，一只眼睛几乎失明，可陈若克还是一个字也没有说。当年一个日伪士兵回忆起陈若克时是这么说的：这个带孩子的女人审了几天就闹了几天，什么也不说，一点也不怕，还一直喊着口号唱着歌。
0: 日本宪兵看陈若克如此的硬气，就想出了更阴毒的法子，他们把孩子抱到了陈若克面前，试图利用陈若克身为一个母亲的天性来威胁他。可他们没有想到，陈若克只说了一句：要杀就赶紧杀，少来这一套。11月26日，当日本宪兵把陈若克母女拖往刑场的时候，陈若克紧紧地抱住怀中瘦弱的女儿，他把手上的血 滴进了孩子那干瘪的嘴里。他说：“孩子呀，妈妈对不起你。你来到这个世上，没有喝一口妈妈的奶，今天就要和妈妈一起离开这个世界了。你就喝一口妈妈的血吧。”陈若克牺牲的时候年仅22岁，他的女儿仅仅出生18天。
2: 当乡亲们找到他们母女俩的遗体时，
0: 已经是血肉模糊，残缺不全。王焕瑜卖了3亩地，给他们母女买了2口棺材，为他们送葬。之后，王焕瑜对战时托儿所里的每一个孩子更是万分疼惜。有一次，王焕瑜去西新庄看望一个寄养在那里的半岁婴儿，孩子的父母都在突围中牺牲了。他发现孩子瘦得不像样，就把孩子抱回了家。当时王焕瑜的儿媳正值哺乳期，当时生活条件差，奶水哺乳一个孩子还不够。王焕瑜对儿媳妇说：“这个孩子是烈士的后代，让咱的孩子在家吃粗的，把奶留给这个孩子喝。咱的孩子没了还可以再生，咱可不能让烈士断了根呢。”
3: 这小子是俺不是为奶呀，俺们家生了4个孩子，他不管不过来，光管你，你他妈他爸为什么？不为了国家，为了你奶呢？咱这样孩子为了什么？也是那么个道理吧。
0: 身为母亲，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饿了，哭着喊着要奶吃，他们也是心如刀绞。但每一次想起那些孩子的父母在前线舍生忘死的打鬼子，他们便把心一横，尽心尽力喂养这些革命的后代。结果，王焕瑜的4个孙子由于长期疏于照顾，营养不良，4个孩子都没有成活。可他所抚养的47个八路军的后代却一个也没有少。
4: 我父母过去一直给我讲，说你们将来一定不能忘了人民，尤其是不能忘了沂蒙山区的人民，是他们养育了你，抚养了你，没有他们呢，你根本就活不到今天。

1937年9月12日，时任八路军115师政委罗荣桓给在湖南老家的二哥罗彦清修书一封。在信里，罗荣桓是这么写的：现随军抗战，以后对家庭更无法顾及，非我无情，实处此国难当前，奈何第十年志之所在，虽战死沙场，毫无顾虑。道士无情却有情，将士为了抵抗侵略，国家前途时刻抱定了阵前捐躯的决心。但是面对着血脉亲情，谁又能真正忍得割舍？牺牲当前，谁又能挺身而出倾情相助？无需顾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背后，有无以计数的百姓支撑起无比坚固的民族脊梁。就在罗荣桓指挥山东敌后抗战的沂蒙山区，走出过这样一个极其普通而又无上光荣的群体，他们的故事被广为传颂，他们被亲切地称为红嫂。

1941年10月下旬，日本侵略军为彻底消灭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八路军主力部队，新任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田俊六

0: 亲自指挥5.3万多人对沂蒙山区形成合围铁壁网，其中1000人以上的扫荡43次，1万人以上的拉网合围的扫荡6次，有的扫荡时间甚至长达1个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1941年11月3日晚，盘踞在蒙阴的大批日伪军突然包围了住在马木池村的山东纵队司令部，战斗一直进行到第二天中午。年仅13岁的八路军小战士庄新民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跑到了村子西边的王家河岸上。两个日本兵发现了他，日本兵一边追赶一边射击，身负重伤的庄新民只好四处躲藏。眼看就要被敌人发现的时候，一名当地农家妇女的出现把他从日军的枪口下救了出来。
1: 这个妇女叫明德英，是个聋哑人，靠替别人看坟为生。那天她抱着自己不满1岁的孩子坐在家门口，当他看到小战士浑身是血的朝他奔跑过来时，明德英没有丝毫的犹豫，他连拖带拽就把小战士藏在了一座石头堆起来的空坟里。那两名日本兵怎么也想不到一个大活人会藏在墓穴里，他们蛮不讲理的用枪托把明德英打倒在地。面对日本兵的询问，明德英假意指了指西边的大山，这才把日本兵骗走。
0: 看着鬼子走远后，明德英把小战士从墓穴里拖了出来。这名小战士早已经失血过多，陷入了昏迷，他双目紧闭，脸色苍白，眼看到了生命垂危的关头。正在哺乳期的明德英来不及烧水做饭，毅然解开了衣服，把小战士抱在怀里，像哺育自己的孩子一样，将乳汁一滴一滴滴挤进战士的嘴里。
2: 这李妈妈是不是看他弄哪去了？那个那模子泡水，
3: 泡水以后就还生口气，又发高热，身上又是六弄六色，啊，这个别咋说，我本身就也小，瘦的不像个样子，再说啊，这嘴巴子也干的不得了，那个他那个地方睡我的也是也很困难的，啊，两个弟弟哇哇的哭。他那个奶水呢，他弄得完了以后都给我吃，啊，表弟弟饿的要命，他也不给他吃，他得用他的奶汁啊，讲的给他。
1: 明德英把庄新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随后为了给庄新民补身体，明德英和丈夫李开田杀了家中仅有的2只鸡。半个多月后，当庄新民伤愈归队的时候，他又一遍遍地告诉庄新民，你去找找看，找不到部队时再回来。打开中国地图，你找不到一个叫沂蒙山的地方，因为它不是一座山，一道梁，它是一个人文概念，一个地域概念，是一种精神。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口饭做军粮，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这就是沂蒙精神中最憨厚朴实的人民之舞。刘茂菊为了支持抗日宣传，在结婚的第二天就把自己的婚房让出来给了大众日报社。梁怀玉为了支持八路军的征兵运动，他放出豪言，谁第一个报名参军就嫁给谁。在结婚的当晚，梁怀玉的丈夫就跟随着部队奔赴前线。抗日战争时期，沂蒙抗日根据地人口有420万人，120万人之前，20万人参军，10万人为国捐躯，做军鞋315万双，做军衣122万件，碾米磨面11700。

0: 116万斤，救护伤病员6万人，掩护抗日革命人员9.4万人。都说沂蒙山地区村村有红嫂，乡乡有烈士，然而在全民族抗战的历史中，像这样支持抗战的妇女不仅仅存在于沂蒙山。
1: 杀光、烧光、抢光、三光。

0: 在佘太君、邓玉芬的背后，有着怎样难以割舍的母子情？档案正在揭秘。
1: 1933年5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密云县被分割为三个部分，密云大部与冀东其他21县被划为非武装区，密云西北部40多个村庄被划归伪满洲国，古北口地区被日军占据。日本侵略者强迫百姓们学日语，学唱日本歌，还要学习升日本国旗。但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他们不许百姓说自己是中国人。邓玉芬是密云县张家坟村的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虽说她没有什么文化，但她也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她一次又一次地教育儿子们，记住，咱是中国人，到死也不能忘了祖宗。邓玉芬一家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为了糊口，三个大点的儿子只能离家外出去干活，而他们夫妻俩也被迫带着几个小儿子搬到了张家坟村东南的猪头岭山上开荒度日。在邓玉芬的心里，他一直盼望着中国军队能够早点打回来。
0: 侵华日军为了确保东北、华北的交通运输，加强对伪满洲国西南边境的控制。从1939年开始，侵华日军在长城沿线，从山海关九门口至独石口老帐坝，制造千里无人区，屠杀了无辜百姓6万多名。同时，在这一带约5万平方公里的所谓满洲国的西南国境，强迫民众修筑了2506座集团部落。
1: 所谓集团部落，就是日伪选定的一些村庄或地方，用1丈多高的石墙圈围起来，门上建岗楼，墙内4角再建上炮楼，驻有军警特务。侵华日军强制周边百姓进集团部落居住生活，一旦要是进入了集团部落，就失去了一切自由，只能像牛马一样任凭日军奴役，过的是猪狗不如的生活。百姓们都愤怒地把这里称为人圈。
0: 被圈进集团部落的百姓生活十分悲惨，男人每天都被迫出外去为敌人种地，那他留在部落内的亲属都会被屠杀。生活在集团部落的女人则更加悲惨，除了每天被迫干活，日军汉奸还经常随意闯入民宅奸污妇女，甚至连未成年的女孩也不放过。集团部落建成后，日军宣布集团部落外10里范围内为无住地带，允许集团部落百姓耕作，但不许住人。10里范围外为无住禁作地带，即无人区，严禁任何人居住和耕作，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3光政策。
1: 日伪妄图在长城沿线制造千里无人区，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在这所谓的无人区里面，我们有人，有共产党的抗日队伍，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群众。1939年底，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军政委员会提出了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平北指的是北平以北、北平古北口铁路以西的地区，面积约为9600平方里，人口60多万，分别是在3个日伪政权的控制之下。如果在这里建立根据地，那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就有了北部的屏障，它还可以成为冀东与平西2个抗日根据地之间的桥梁，而且还能为日后挺进东北做准备。可是平北地区已经沦陷6年，日伪在这里建立了一整套统治手段，因此开辟平北意义重大，却也极为艰难。那么派谁来担此重任呢？

1939年，在平西马兰峪担任华北人民抗日联军副司令员的白乙化接下了这个重任。白乙化能文能武，战功赫赫，人称小白龙。白乙化在团里还有个绰号，白大胡子。这个大胡子名气大到什么地步呢？在密云白马关的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个传奇的故事。据说在密云白马关，有一个挖野菜的小姑娘遇上了外出抢东西的日本士兵。日军突然兽性大发，要欺负她时，小姑娘突然大喊一声：“大胡子叔叔！”这名日本士兵立刻魂飞魄散，撒腿就跑，跑出了几里地都没敢回头看一眼。白乙化当然没有传说中的这么神奇，他实实在在地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他认为密云北部的水川地山多势险，最适合创建根据地。但更重要的是，当地日伪军和土匪横行无忌，百姓的生活暗无天日，所以当地的百姓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

0: 1940年6月的一天，有几个川军庄的人来到了邓玉芬一家所在的猪头岭一带。这是邓玉芬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自己的队伍。对于川军庄的人，村民们还是心有余悸的。可这支部队跟过去的不一样，进了村儿也不打人，也不抢东西，而是召集大家学文化。 第一课，我是中国人。第二课，中国人就应该爱中国，日本无理打中国。这一次次，一句句，深深的就刻在了邓玉芬和他的孩子们心里。他们逐渐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拿起枪杆子来打日本，才能有活路。1940年7月。
1: 丰滦密第一支游击队、白河游击队在猪头岭上成立了。乡亲们纷纷报名参军。邓玉芬就和老伴商量：“把儿子叫回来，打鬼子去吧。”丈夫任宗武二话没说，揣块康饼子，日夜兼程，把在外务农的两个儿子找了回来。话虽如此，所谓儿行千里母担忧。 大儿任永泉，二儿任永水加入游击队的前夕，邓玉芬在家哭了一夜。她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替儿子纳着鞋底。邓玉芬心里明白，儿子这一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了。后来，邓玉芬的三儿子任永兴听说了自己的两个哥哥参军后，特意从外地赶了回来，也加入了白河游击队。
0: 作为母亲的邓玉芬，一生中有7个儿子，他们先后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献出了生命。随着北平抗日根据地工作局面的打开，尤其是丰滦密地区抗日斗争工作的发展，引起了日伪的极度恐慌和不安。日伪深知丰滦密这块地方的重要，共产党八路军在这里立足生根。
1: 实际上是往他们心腹之上插下了一把刀。侵华日军为了切断中国共产党与当地百姓的联系，在推行“三光”政策的同时，又对丰滦密山地实施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堵死了出入山地的所有通道，严禁一切生产生活物资流入山地。
0: 妄图困死、饿死还在山地无人区内顽强坚持斗争的抗日军民。侵华日军对整个华北地区实行了频繁的扫荡，在扫荡中，日军实施了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三光”政策把无数的城市和农村变成了废墟，连儿童也在饱受战争之苦。 河北省。

0: 行唐县岗头沟村的陈金秀向我们栏目组提供了一本珍贵的手绘，他把自己儿时的经历以绘画的方式记录下来，这位就是作者陈金秀本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厚厚的一本，这里面陈金秀记录了一次鬼子的扫荡，具体是哪一年陈金秀说他实在是想不起来了，但他能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6月11日。侵华日军先是包围了岗头村，据陈金秀回忆，这些日本兵一进村子就开始杀人，岗头村的街上到处都是尸体，
1: 有些男的都被打得奄奄一息。
0: 他们把陈金秀的邻居挂在梯子上，活活的给烧死了。他们对烈士王小雨的遗孀施暴之后，还丢进了猪圈里取笑。对于那些拼死反抗的妇女，这些日本士兵就会把她丢进井里，用石头砸死。当日本兵抢光了所有的食物、农具、家禽后，他们就会放一把火，把整个村庄烧光。陈金秀每次回忆起那一天的情景，都会忍不住地流泪。他说：“幸好村子里来了八路军，八路军教他们认字，教他们放哨、躲鬼子，教他们如何去反抗。”
2: 村庄被烧，百姓们就自己搭窝棚住；窝棚被烧，百姓们就住山洞和长城烽火台；山洞和烽火台被炸毁，百姓们爬进山上的石窟窿。最后，万般无奈的百姓们躲进了深山。没想到，疯狂的侵华日军开始烧山毁林。据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晋察冀边区分会公布的日本法西斯八年来在边区的暴行统计，冀热边区在抗日战争期间被烧毁333.5万多间房屋，其中热南山区的无助静坐地带占205.6万间。至于被焚毁的森林农作物，则因面积大、数量多而无从考证。
0: 敌人的残暴并没有让邓玉芬这样的普通群众低头，他知道敌人搞无人区就是要把老百姓和八路军分离，八路军是鱼，百姓是水，鱼离了水怎能生存呢？
2: 1942年的春天，邓玉芬的丈夫任宗武和五儿子任永安被偷袭的日军杀害，四儿子任永和也被抓走。同年秋天，邓玉芬的大儿子任永全在保卫盘山抗日根据地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1943年夏，四儿子任永和在鞍山监狱中被害身亡。同年秋，二儿子永水在战斗中负伤，因伤情恶化不幸牺牲。
0: 白发人送黑发人，一个又一个沉重的打击让邓玉芬几次昏迷，可每次当他醒过来，他就会拉着老六和老七两个小儿子的手对他们说，要记住你们的哥哥们是怎么死的，咱和鬼子拼到底了。照片上的这个老人名叫孙淑珍，今年76岁了。她本来是一名游击队长的女儿，可是游击队长在战斗中牺牲了，村里人就把这个还在吃奶的孙淑珍交给了邓玉芬抚养，于是孙淑珍成为了邓玉芬的女儿。孙淑珍说，自打几个哥哥牺牲后，每次有八路军战士到了家里，邓玉芬都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子，为他们烧水做饭、缝补衣服，为伤病员喂汤喂水。每当伤病员痊愈后离开时，他都要像送儿子出征一样，把衣服洗净、补好、带足干粮，仔细地叮咛着，把他们送出很远、很远。当时枫峦密根据地，人人都知道猪头岭上有个温暖的家，家里面有一位亲切慈祥的邓妈妈，可是这样一个英雄母亲一辈子只留下了2张照片，她甚至 都没有一张全家福。然而，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在华夏大地上，有无数像邓雨芬这样的母亲。
2: 母与子，国与家，面对侵略者威胁，一个母亲会做出怎样的抉择？
0: 马本斋悲愤之余，写下了这首诗。他发誓，定与日本人血战到底，
2: 生死与共，情同母子。人民军队为了保家卫国，又有着怎样壮烈的牺牲？档案正在揭秘。
0: 1941年10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的第三版，以“气壮山河，回民队长之母，英勇殉国”为题，详细报道了一个英雄母亲牺牲的消息。敌捕获马母后，即押至河间，软硬俱施，百般威胁其写信劝子降敌。马母坚决：“我是中国人，我生养的孩子是中国人。”他是参加中国抗战最坚决的八路军，一向不知道有投降二字。他现在带着队伍在子牙河以东，他的三弟也在那里。你们日本人有本事就跟他打，我宁死不能写信劝降。
2: 全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马本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率领回民支队驰骋冀中平原，令日寇闻风丧胆。1941年，以侵华日军联队大队长山本为首的日军部队，连同日伪军500多人，分三路团团包围河北东新庄，意图抓捕回民支队队长马本斋的母亲白文冠。可是，无论山本如何威逼利诱，村民们都一口咬定白文冠不在村子里。恼羞成怒的山本下令屠村。为了保护村民，白文冠主动站了出来，落入侵华日军的手里。
0: 马本斋是个孝子，接到消息的时候，他的心情可想而知。可当战士们涌进司令部请战，要救出老太太的时候，马本斋说：“谁不爱自己的母亲？但不能因为我的母亲被抓而影响了整个部队的作战计划。”
2: 雨中，为了招降马本斋，山本无所不用其极。山本把白文冠的长子绑在他的面前折磨，最后在白文冠的面前杀害了他的长子马守鹏。作为一个母亲，白文冠心如刀绞，可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却始终没有答应劝降的要求。为了不拖累马本斋，一心求死的白文冠开始绝食，从此他再不吃一粒米，再不喝一口水，也不和任何人说一句话。山本请来了厨子，每天换着菜式给白文冠做满满一桌子的食物，可他凭着惊人的意志坚持了下来。在7个不吃不喝的日夜之后，白文冠脱下了手上的玉镯，拼尽最后一丝气力，狠狠地向山本头上砸去。在山本的叫骂声中，白文冠永远地合上了双眼。
0: 这是白文冠留下的唯一的一张照片，瘦长的脸，两道浓黑笔挺的眉毛，嘴唇微微地抿着，头发一丝不乱地梳在脑后，这不过是北方妇女中再普通不过的模样。宁为玉碎洁无瑕，烽火辉映丹心花，贤母魂归浩气在，岂容日寇见中华。在得知母亲殉国的消息之后，马本斋悲愤之余写下了这首诗。他发誓，定与日本人血战到底。山本抓捕白文冠，不但没有劝降马本斋，没有瓦解回民支队，相反更加坚定了全队指战员的抗战决心。一时消灭日寇为白文冠报仇的呼声遍及中华大地，激励了无数炎黄子孙奔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前线。朱德总司令代表18集团军致电：“中国人民有这样的母亲，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回民的光荣，中国妇女的光荣，而且是中华民族绝不灭亡最具体的例证。”
2: 从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起，侵华日军逐渐明白了一个事实，他们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侵华日军意识到，他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穿军装的对手，更有4万5000万中国人。

0: 这首传唱大江南北的《跟着共产党走》是词作家沙虹、作曲家王九龄在沂蒙山区创作的，创作的时间仅为10分钟。有人曾经问沙虹是怎样在10分钟之内写出这首歌来的，他说这不是写出来的，这是我在各地的所见所闻，是从我的心中迸发出来的。
1: 这个纪念碑不但记录了一个普通村庄抗击侵略的铮铮铁骨，也铭记着中国共产党和军队与群众的血肉之情。1941年12月20日，1500多名日伪军突然包围山东省济南县建成西15公里处的渊子崖村，在村长林凡义的带领下，全村300多名自卫队员和村民与全副武装的敌人展开激战，村民誓死不降，男人用土枪、土炮、大刀和长矛拼杀，女人用菜刀、木棍甚至是开水等一切可以使用的武器与敌人展开巷战。村子里到处都是惨叫声、怒骂声、砍杀声，战斗一直持续到黄昏。版权区区长冯干三、区委书记刘新一、区委宣传委员赵彤和八路军的一个连闻讯赶来增援，为了解群众之围，冯干三率部队将日军引向村外，在村东的小岭上与之激战。
0: 在战斗中，村民打死日伪军112人，全村牺牲的人中，上至七旬老人，下至2岁小儿，共147人。
2: 那是队伍，可以他这一走，俺这帮老百姓呢，咱才救出来。要不，那他要到天黑了，那个房屋都草的烧光了呀。
3: 要不冯干三哈，他说就没了。
0: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渊子崖保卫战中的幸存者林凡坡的采访录音，幸存的村民得以安全撤离战场，而前来救援的冯干三、刘新一、赵彤和40多名八路军战士、区县中队战士英勇牺牲。在收敛战士遗体的时候，在场的群众无不放声痛哭。渊子崖村自卫战后，在延安解放日报上，毛泽东对渊子崖村的保卫战给予了高度评价。
1: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八路军。除了渊子崖战斗，还有许许多多为百姓牺牲的将士。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我国约有2000万名烈士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英勇牺牲。由于战争年代条件有限，许多先烈没有留下姓名。目前全国有名可考并收入各级烈士英名录的仅有193万余人。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东北抗联8位女战士、八路军狼牙山5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他们挺身而出，血染疆场。这些烈士在牺牲时都非常年轻，大多为20-30岁，年龄最小的抗日儿童团团长王普牺牲时年仅14岁。
0: 情愿粉身碎骨也不能投降，这样的英雄事迹还有很多。自古以来，中华儿女就有为了民族利益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气节。不论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还是国民党领导的爱国官兵，不论是抗日志士还是普通民众，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都能以民族大义为重，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抗日的长城，用自己的生命捍卫

0: 民族尊严和领土的完整。作家张希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2006年，他在创作《抗战女性档案》一书时，曾经来到沂蒙山区采风。途中，他问一位当地的老乡：“烈士陵园怎么走啊？”那位老人沉吟半晌，缓缓地说：“你要找的是哪一个呢？”毗邻山东省临沂市沂蒙革命纪念馆，坐落着华东地区最大的烈士陵园——华东烈士陵园。在这片占地15万平方米的纪念建筑群落里，缅怀着62576名在全民族抗战和解放战争中牺牲将士的英烈。而仅在临沂一地，规模不同的烈士陵园就有69座。镌刻有毛泽东手书的革命烈士纪念塔以及主体建筑纪念堂，全是沂蒙山区的老百姓自发赶来，出工出力修建而成。长眠于此的忠勇子弟，只是无数革命先烈的一小部分。为了民族独立，为了国家自强，为了世间正道，为了人民幸福，他们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
1: 延安，中国革命之圣地，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总后方，全民族抗战即将迎来胜利的前夕，中共中央召开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
0: 毛泽东当场拍板定案，喊道：“开会，七大不能再延期了。”
1: 从6大到7大，相隔竟长达17年，是什么原因令7大一推再推？战火纷飞，路漫漫，日夜兼程赴延安，7大路线为未来的中国指明了怎样的方向？
0: 正如毛泽东在中共7大开幕词中所说的：“中国面临着2个命运和2种前途的斗争。”
1: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人民的觉醒和凝聚，抗战胜利让中华民族由危亡走向振兴。在毛泽东的讲话里展现出怎样的气壮山河？
0: 我们要做好准备，由小麻雀变成大鹏鸟，一个翅膀扫遍全中国，让日本帝国主义滚蛋。
1: 万众瞩目清凉山，北京卫视档案携手中央档案馆走访延安杨家岭枣园革命旧址，震撼推出抵住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第10集，万众一心。

0: 延安，中国革命之圣地，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总后方，全民族抗战即将迎来胜利的前夕，中共中央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 毛泽东当场拍板定案，喊道：“开会，七大不能再延期了。”
0: 从六大到七大，相隔竟长达17年，是什么原因令七大一推再推？战火纷飞，路漫漫，日夜兼程赴延安，七大路线为未来的中国指明了怎样的方向？
1: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有两种中国之命。
0: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人民的觉醒和凝聚，抗战胜利让中华民族由危亡走向振兴。在毛泽东的讲话里展现出怎样的气壮山河？
1: 我们要做好准备，由小麻雀变成大鹏鸟，一个翅膀扫遍全中国，让日本帝国主义滚蛋。
0: 万众瞩目清凉山，北京卫视档案携手中央档案馆走访延安杨家岭枣园革命旧址，震撼推出抵住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第10集《万众一心》。

0: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中唱道，他坚持了抗战8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可以称得上是中国革命音乐的真理之歌。这首歌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解放的前进号角。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出版了他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口号。同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日报上刊发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批驳了这本书。文章在结尾处说，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当年只有19岁的共产党员曹火星，在北京房山区霞云岭乡唐上村老乡家里的土炕上，用了1天1夜的时间完成了一首歌，名字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曹火星原名曹志，也就是这个照片当中拉着手风琴的那位年轻人。1943年时，年纪轻轻的他已经是平山县抗日救国青年联合会宣传队的演员和音乐队长了。他写的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唱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忠心拥护和跟党走的坚定信念。此后，这首歌像长了翅膀，从地方唱到部队，从乡村唱到城市，从晋察冀边区唱遍了祖国大江南北。后来毛泽东听到这首歌，建议添加上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说，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早就有了，应当在中国的前面加上个新字。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个问题，正式提到中央的会议上，从此歌词中加上了新字。在那个年代，人们唱着这首歌迎来了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同时期待着走向一条通往新中国的道。
1: 1945年春季，八路军、新四军继续对侵华日军展开攻势作战。在中国长江以北，八路军各部开始执行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任务。
0: 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在不断的壮大。到1945年夏，全国已有19个解放区，总面积达到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多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已达到90余万人，民兵220万。1945年初，同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空前有力的形势。在欧洲战场，苏军和英美军队分路攻入德国本土，美军则在太平洋战场发动了更为猛烈的攻势，战火正在逼近日本本土，德日法西斯已经穷途末路。在亚洲太平洋战场，盟军正在步步逼近日本本土，中国战场的局部攻势作战也已经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等地区普遍展开，并逐渐以一部兵力转入外线作战。侵华日军被迫实施战略收缩，妄图进行垂死的征战。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日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的前夜，为了更好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做准备，中国共产党要在延安举行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这次会议可是来之不易，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共产党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早在1928年6月就在莫斯科召开了，到了1945年，算起来这中间整整隔了17年。 而在筹备七大召开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随着各根据地的日益壮大，原有的七大代表名额适应不了新形势的要求，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央的要求又补充选举了一些代表，此时七大代表人数共增加到700多名了。而代表人数一增加，这座位于延安枣园后沟的会议礼堂就难以满足这么多代表的住宿和生活需求，所以只能另找地方。这一次毛泽东把会址选在了杨家岭。
1: 杨家岭的地形比较平坦，地势也相对开阔，而且已经建有不少窑洞，可直接作为参会代表的住处使用，生活条件也全都具备。而位于杨家岭中心地带的中央大礼堂也非常符合七大开会所需要的各种条件。首先，礼堂够大，楼上楼下可容纳2000多人。另外，中央大礼堂还有三个特点：一是门多，便于疏散。礼堂四周共有17道门。二是视线好，无论坐在大厅内的哪个位置都可以看见主席台。三是回音效果佳，不用麦克风就可以清晰听到台上的讲话。
0: 从1928年到1945年，相隔17年之久，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七大姗姗来迟？早在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就代表政治局说过，党现在就应该开始准备七次大会。当时出席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也予以同意和支持。
1: 但是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接连对中共苏区发动5次反革命围剿，共产党对国民党部队展开反攻，主要精力被战事牵扯，加上在这期间，中央领导人顾顺章、向忠发又陆续被捕叛变，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已没办法立足，被迫向中央苏区转移。
0: 在这样的情况下，七大自然也就推后了。1934年第5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
1: 长征途中，天上有国民党飞机侦察轰炸，地面有国民党部队围追堵截，吃无保障，居无定所，要想举行党的七大更是不可能了。
0: 正因为这种情况，七大召开只能被无限期推后，然而中国共产党却在这推后中开始逐渐壮大。
1: 从六大到七大，相隔竟长达17年，是什么原因令七大一推再推？
0: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代表们如何来延安？
1: 穿越敌占区，跨过封锁线，代表们齐聚延安。中共中央对于七大的筹办又制定了哪些原则？
0: 因陋就简，尽可能的就地取材。
1: 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0: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

0: 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1935年12月，根据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但是此时召开七大的条件仍然不具备。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奋起抵抗，全国抗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为召开七大曾经做出过多次决定。1937年12月23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了七大的主要议事日程，并决定成立一个由25人组成的准备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后来七大的准备工作实际是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执行的。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批准了12月会议关于召集七大的决议，并同意准备委员会向全会提出的报告，决定加紧完成准备工作。1939年6月和7月，中央书记处两次发出关于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直到1944年5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发出的通知中说，为着进行七大准备工作，决定召集七中全会。在七大多年的筹备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代表们如何来延安。
1: 由于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代表们想去延安那真是千难万阻，尤其是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又都在抗日战斗的第一线，想要集中起来到延安开一次大会真是很难。延安城东南的宝塔山是革命圣地延安的象征，都说只有登上宝塔山才算真正到了延安。
0: 赶来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大多是来自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要通过敌人的封锁区，交通不便。他们中有的人是骑马，而更多的人则是步行。因为路途遥远，加上环境险恶，有的代表就化妆成商人、小贩或乞丐，靠着两条腿昼夜兼程，千里迢迢赶赴延安。
1: 1945年4月，出席七大的代表们陆续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延安宝塔山下，一时间小小的延安城热闹非凡。但是自从1931年起，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使中国国民经济蒙受深重灾难。日寇不仅用最野蛮、最残暴的手段对中国的工业、农业、金融等进行直接破坏，而且大肆掠夺工农业物资，大量发行伪钞，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加之延安在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下，生活条件有限，物资供应也不宽裕。

铁道游击队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现山东枣庄微山湖一带为主要区域的抗日武装。在电影《铁道游击队》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游击队接受了一项政治任务，护送一位胡福同志穿越敌人封锁线，而这位化名胡福的同志就是刘少奇。1942年3月19日，他带领华中赴延安干部100多人踏上返回延安的千里路程，准备筹备和参加七大。

0: 找到了当时毛泽东回复刘少奇的珍贵的电报手稿，就是这封。它的原件现在保存于中央档案馆，一起来看一看它的具体内容。发115师，这里署名，我们看到毛泽东的一处修改，划掉了之前写的少奇同志，加上了化名胡福，并以箭头指示绝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此时毛泽东的谨慎态度，也从一个侧面看出当时环境的险恶。我们很望你来延安并参加七大，只因路上很不安全，故不可冒险，仍以在敌军依靠军队为事宜，你的行止以安全为第一，工作为第二，以此标准来决定顿在山东还是仍回军部。为了从思想上系统的彻底清算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进一步坚持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遵守党的纪律，加强党的团结，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克服各种不良倾向和作风，中共中央从1941年起开始整风运动。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了6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标志着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同时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思想条件。
1: 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于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0: 整风运动的结果实现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大批的七大代表来到延安之后，除了一部分人是住在中央党校以外，其余的人都是分散住在附近的机关、部队和学校里。来自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沦陷区的代表们对此都毫无怨言，因为他们来到延安，看到了这里的新气象，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他们等待着七大的召开，等待着那激动人心的时刻的到来。为了确保七大能够如期举行，党中央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筹措物资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因陋就简，尽可能就地取材。开会当然就需要使用大量的纸，可是当时延安的纸张是十分匮乏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印刷厂出版发行部的同志们就地取材，从山上收割来马兰草，把它洗净蒸熟，再用耕牛拉着石碾子把它碾碎，然后把碎草放到石灰池里去泡，等泡成纸浆后，又用细竹帘一张一张地捞出来，贴在光面白墙上晾干，就可以包下来用了。这种土造纸粗糙易碎，颜色发黄，大小不一，而且几乎一半都有残洞。但是造纸的同志把残纸都积累起来，重新的整裁，大的用来重新印纸，小的就用来修补纸洞。这样一来，纸张的质量也就有了保证。
1: 有了纸，印刷厂的职工在毛泽东以及出版发行部领导的关怀支持下，在清凉山的万佛洞里利用简陋的设备印刷宣传材料及文件，月产量高达300多万字。原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主席谢觉哉还为此写过一首词：马兰纸虽粗，印出马列篇，清凉万佛洞印刷很安全。
0: 当年延安的出版物不仅内容新颖，而且分类齐全，还有不少的外国书籍。
1: 在今天的延安新闻纪念馆展示存放的书籍中，仅中央领导人的著作和政治经济学、哲学等理论专著就有数百种。另外，配合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抗日战争编辑出版的《整风文献》《土改整党手册》《七大文献》《解放区战场》《红色文献》等也很多。
0: 精神食粮保证了，那么嘴里的粮食也得有保证啊。好在召开七大之前，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1945年初，党中央组织的七大筹粮组从山西境内将粮食顺利运送到了延安。知道这个好消息后，毛泽东当场拍板定案，喊道：开会，七大不能再延期了。百年积弱探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这首诗是陈毅为迎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写的七大开幕。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
1: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名党员。当毛泽东、朱德等15名大会代表走上主席台时，全体代表起立，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会在国际歌声中正式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年龄最大的69岁，最小的23岁。毛泽东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七大的主旨是什么？它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怎样的前进方向？
0: 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1: 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中国又将面临着怎样的命运和抉择？
0: 由小麻雀变成大鹏鸟，一个翅膀扫遍全中国，让日本帝国主义滚蛋。
1: 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0: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有两种中国之命。一个是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即光明的中国；一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一个老中国。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
1: 就在国内抗日战争胜利在望的时候，就在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结束的时候，蒋介石为了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积极投靠美国，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力量。
0: 所以在这时候，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内战危险，中国人民面临着两种不同命运。就在七大召开的第二天，4月24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委员会做了 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这份报告的原件现存于中央档案馆，我们来看一看报告的主要内容。封面是论联合政府毛泽东著，

0: 由华东新华书店出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具体内容。毛泽东主要内容：一、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二、国际形势与国内形势；三、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四、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五、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在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激烈斗争中，为了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七大的政治路线，那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还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1: 毛泽东在七大关于政治问题的报告实际上有两份，一份是书面报告《论联合政府》，这在七大前就已经印发给了各位代表，而另一份是毛泽东在1945年4月24日所做的口头政治报告。
0: 毛泽东所做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提出了转变的问题，他用特别幽默的词句描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未来的景象。他说，抗战初始阶段，我们力量弱小，只能靠打麻雀战、打游击战，但经过8年抗战，人民军队发展到91万人，就不能永远甘做麻雀。客观事实完全证明了，我们这个麻雀与别的麻雀不同，可以长大变成大鹏鸟。我们要做好准备，由小麻雀变成大鹏鸟，一个翅膀扫遍全中国，让日本帝国主义滚蛋。4月25日，朱德做了《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学说，总结了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特别是8年全国抗日战争的经验，提出了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战略任务。5月14日、15日，刘少奇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思想，总结了党的六大以来党的建设基本经验，规定了正确的建党路线，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刘少奇在报告中对党的群众路线做了高度的理论概括，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报告中还总结了党内生活中运用民主集中制的经验，并批判了违背民主集中制的个人专制主义倾向和极端民主化倾向。周恩来在会上做统一战线的发言，另外任弼时、陈云、彭德怀、张闻天、陈毅等20多人做了大会发言。七大最后通过了新的党章，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其实原本拟定的七大会期较短，没有安排那么多次会议，也没有准备那么多人发言，而大会开始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为此，毛泽东和大会主席团做了专门讨论，决定延长会期，会议议程也不断改变。而在这次会议议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就是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拥有100万党员的大党，如何选举自己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一个怎样的中央委员会，是这次大会遇到的新问题，也是毛泽东最关心的问题。1945年6月9日，中共七大已经开了40多天，毛泽东一个人坐在主席台上静静地抽着烟。这一天

将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第十九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一项重要的议程，那就是选举中央委员。在全部547名正式代表中，有533人到场参加选举大会。此时选举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大部分代表都已经离场休息了。可为什么

0: 等待选票的结果吗？没错。等票数统计的差不多了，毛泽东拉开身旁的椅子，站起身来，向计票员走了过去，询问每个人的得票情况。当听完了计票员的汇报之后，毛泽东点了点头，问道：“那张闻天、博古和王明的情况怎么样呢？他们能不能当选？” 中央委员，因为票数尚未统计完，计票员告诉他：“张闻天得票还可以，博古和王明得票少，能不能选上还很难说。”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他沉思了片刻，说道：“最好能选上。”略作停顿，毛泽东接着说：“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犯了错误的人。” 也有代表性，起码代表和他一起犯过错误的人。对于犯了错误的人，我们不要把他们推出去，而是要团结他们。犯了错误，改了就好。说完，毛泽东就又回到了主席台的位置，坐在那儿静静地抽烟。他耐心地等待着计票员把所有的选票都统计完毕。当毛泽东得知， 博古、王明最终选上中央委员时，他非常高兴。他对计票员们说：“这就好了，七大真正成为了一个团结的大会。”毛泽东为什么这么关心张闻天、博古，尤其是王明能否选上中央委员呢？
1: 七大以前，代表们通过学习弄清楚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由于执行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致使党和红军受到惨重的损失。对当时犯有错误的几位同志，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夕就改正了错误，支持毛泽东。整风时又再次做了检讨，代表们有较好的印象。而对博古的检讨，代表们不很满意，对王明则意见很多，许多人 都不愿投他的票。对于还要让他和博古进入中央委员会，也想不通。会前，毛泽东再三做代表们的思想工作，说明选上他们对团结犯过左倾路线错误的人有好处。这些人的错误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犯的。经过整风，已经把问题弄清楚了，就不应太着重个人的责任。经过反复做工作， 代表们的思想上才有所改变。听到毛泽东代表中央讲话了，大家还是很能理解的，勉强投王明一票。有一位编剧的代表说：“投王明的票，那个圈故意画得不圆；投其他领导的票，圈画得很圆很圆。”即使这样，仍然还有一部分代表表示绝不投王明的票。 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其中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毛泽东从大局出发，强调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全党。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毛泽东才很关心王明能否当选，亲自来到后台了解情况。毛泽东以党的利益为重，胸襟坦荡，不计前嫌，
2: 也确确实实起到了团结全党的作用。1945年6月11日，七大举行闭幕式，毛泽东做了愚公移山的闭幕词。他指出：“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今后的任务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 要求代表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去宣传大会的路线，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1: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新民主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 他正确地总结了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经验，制定了党的路线，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标志着党在政。

0: 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与统一，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庄严地宣布，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这句话令在场的700多名代表信心倍增，激动不已。期待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为大会摄影的任务当年落在了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的肩上，可是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电影胶片的来源在几年前就已经断绝了。好在吴印贤手中有些备用胶片，在他的精打细算之下，从任弼时主持开幕，毛泽东做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到最后毛泽东所做的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每个重要的议程和会议瞬间都被胶片记录了下来。1945年6月11日，大会执行主席彭德怀高声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1: 会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700多人都非常激动地站在会场里，久久不愿离去。庄严雄伟的国际歌响彻杨家岭大礼堂。

0: 同仇敌忾，艰苦卓绝。七大路线中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独立、国家自强的未来发展之路有着怎样雄韬伟略的规划。
1: 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奋发有为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0: 冯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1: 1945年6月19日，党的七届一中全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等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七大产生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0: 党的七大前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继续向着胜利的方向发展。1945年上半年，苏、美、英、盟军在欧洲战场取得彻底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伟大胜利。德国法西斯头目希特勒自杀身亡。5月8日，德国最高统帅部代表正式签字，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意大利，游击队逮捕了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并由人民法庭判处死刑。德意法西斯的覆灭使日本法西斯陷于完全孤独的境地，反法西斯同盟国决定进一步加强合作，完成对日最后作战。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通过联合国宪章。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并在宪章上签字。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1枚原子弹。1945年8月8日，苏联发动对日作战宣言。8月9日，苏军从东、西、北三面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覆灭。
1: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解放区军民开展对日全面反攻作战。由于日

0: 军占领的大部分地区早已处在解放区的包围之中，对日全面反攻的任务主要由解放区军民来承担。从1945年5月开始发动大规模夏季攻势，逐步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抗战转入全面大反攻创造条件。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现在这份声明是保存在中央档案馆。来看一下它的内容：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的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联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必须放手发动沦陷区的千百万群众，立即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消灭敌人。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建立。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就在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的一天后，8月10日、11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受降及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的7道命令。目前中央档案馆保存着这7道命令的手抄稿原件，标题是延安总部命令1945年8月11日，解放日报头条周恩来同志执笔，命令华北、华中和华南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军投降，并命令在冀热辽边区的人民军队迅速深入东北。
1: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命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向日伪发动了全面大反攻，不断取得胜利，扩大了解放区的面积，夺取了许多敌人防守力量相对薄弱的中小城镇，进一步将日伪军压缩到大城市，并切断了各交通要线，割裂了日军各部队之间的联系，积极准备进一步歼灭所有顽抗之敌。
0: 由于中国等各主要盟国对日一致展开全面打击，日本法西斯已经是走投无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曙光就在眼前了。中国军民的战略大反攻最后完成了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就科学预言的抗日战争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中的最后一个环节。毛泽东曾经说过，战争教育了人民，锻炼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赢得了进步。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巡洋舰上，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本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分别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
0: 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此前的1945年8月21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湖南芷江接受了日军代表的投降。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中国战区日本投降代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侵华日军128余人向中国投降。10月25日，台湾地区的受降仪式在台北举行。台湾从甲午战争后被迫与祖国分离50年，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是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胜利的欢呼声中， 台湾重新回到

0: 到了祖国的怀抱。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动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战场是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战场，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1: 中国人民的抗战大量消耗和削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实力，长期打击并牵制了日本大部分陆军和海军，使日本不能轻易冒险的北攻或南下，从而减轻了苏联和美英等国的压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继续吸引和滞留日本陆军的主要兵力，有力的支援美英等盟国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在战略上有力的配合和援助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
0: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中国军民伤亡总数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欧洲、亚洲、太平洋等战场的巨大胜利也有力地支援了中国抗战。在这场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敌后解放区人民对日伪军作战共125165次，毙伤俘日伪军174117人，其中歼日军527422人，缴获长短枪682831支，轻重机枪1.1万多挺，各种火炮1852门，收复国土104.8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55亿，敌后解放区军民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区平民伤亡890余万人，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共伤亡584267人，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事实雄辩地证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从相持阶段1941年后就成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是最终战胜日本侵略军的生力军。在抗日战争中，党的力量也获得空前的发展和壮大，党员发展到120多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多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万人，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到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这一切都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实行人民战争，坚持持久战，开展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执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过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开辟了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四大敌后战场。
0: 这不但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还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战略图谋，而且构成了对日军后方的致命威胁。这是侵华日军在占领广州、武汉后被迫停止战略进攻，转入战略相持的重要原因。
1: 敌后战场的开辟发挥了独当一面的战略作用，形成了两个战场的战略格局。敌后战场打乱了侵华日军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变战略包围为战略反包围，与正面战场对日军构成了两面夹击的有利战略态势。这是中国坚持持久抗战，最后战胜日本法西斯的最佳作战模式。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

0: 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中国抗日战场的主战场，到战略反攻阶段，敌后战场成为全面反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战略基地。
1: 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对独立，相互支撑，主要实行战略配合，开辟敌后战场，并与正面战场相配合，共同对日作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的伟大创举，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独特战略举措和重要经验。2014年9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历史无法重来，未来可以开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要铭记历史，警示未来，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肩负起历史的重任，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奋发有为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0: 今天，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确立了历史转折点。中国抗日战争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在人类战争史上也是伟大的，它谱写了世界民族解放战争史上灿烂的篇章，创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战胜帝国主义强国的范例，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历史经验。中国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在史册。

0: 我先说，去年我们南中呢，一本生县率是13.6%，今年呢，我们打算努努力往上再顶一顶，再升2%。嗯，其中这个985、211至少占一半，全市前100名呢，我们争取近10个，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1: 华校长牛，不愧是市重点，说起话来底气都不一样。哎呀，
0: 蒋校长在给华平争光啊！
1: 哎呀，我们就不敢想那个985、211了，保底。

0: 啊，就保三分之二呢，综合煞现力，可以了。那张校长呢？你们打算保底多少？
1: 保底？我们不存在保底，目标就是全员上线。
0: 啥？
1: 一本、二本多多益善，最差也给我整个大专。
0: 哎呦，张校长啊，我现在是越来越佩服你了，什么都敢说。
2: 你把周局那脸都说绿了，哎，你知不知道咱们这个是要往市里上报的呀？二位校长，我先走了哈。张校长，<笑>
1: 管他的呢，
2: 反正我不会像你们抠字眼儿、卡数据，说什么保底多少个本科，你们机会捡好听的说。
0: 我们女高的姑娘必须全员上线，他们辛苦3年为了啥呀？就是为了这个。哎呀，张校长，你知不知道这个全员上线是个什么概念？一个学校里几百号人，总有那些差的垫底的，怎么全员上线？你告诉我。这个高考啊，就是大浪淘沙，分子能有几个？分母才是大多数，咱得认清这个现实啊。
2: 你们眼里只盯着一本升学率，眼睛里只有尖子生，只知道把那豌豆苗那个尖尖一点给掐掉了，其他的管都不管。在我眼里，没有分子分母一说，必须全员上线。黄校长，让这些姑娘有学上，就是我张桂梅的目标。二本、三本咋了？大专又咋了？对我们女高的姑娘来说，只要能考上大学，哪怕是大专，也能把她们命改喽。再见。
3: 改命，我眼网。隔壁男中黄校长又说了，高考就是大浪淘沙，除了少数人能当分子，剩下的只能沦为分母。当分母就是陪跑，就是高考一轮游，就是战场上的炮灰。你们有谁甘心只当分母吗？
2: 事儿吗？明明不认同黄校长的分母论，现在用这套刺激孩子，你就不怕他们炸了？
4: 是啊，张老师，还剩一个月，现在心态比成绩重要，不能再给他们加压了。
2: 别给我提什么心态不心态的，那是底子好、成绩好、有条件的人才该操心的事儿。这就跟上战场打仗一样，我们这种先天不足的队伍，只能背水一战，要相信哀兵必胜。
4: 可是张老师，
2: 没有可是，都啥时候了，你还可是？回去好好上课，一分一秒都给我抓紧了。 把你们那个啥意大利炮都给我扛出来，就算打不着鸟，也给我打几片叶子下来，听见没有？
5: 是。
2: 上课。

0: 跳皮一分钟，你第一眼不会的就立马跳过，你解不出来的啊！
1: 实在不行咱们就蒙，但蒙一定是要有技术的蒙。
0: 选择题就选特值，填空题不是一就是零。
2: 高考卷子和练习题不一样，都是标准印刷整笔作放的，那几何题要是算不出来直接用尺子啊。

0: 两脚气直接凉，会吗？
1: 作文不会写，就给我背范文，好词好句，名人名言，实在字数凑不够，毛主席诗词给我往上写。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哪里用都行啊。
2: 就得态度提累标志，就是要去找那些带有主观感情色彩的词哈。 favorable, reasonable, objective, critic, distro。
3: 电学实验要掌握福安法、安香法、福福法、安安法。充电的过程是什么？充电的过程是指电容器带电的过程，电容器中储存电场能。别忘了，大内小外，爱大舅，偏大调小。
0: 来听听最后一道大题啊，大部分学生直接给我放弃啊，这时候放弃一点都不丢人，你把那时间啊留给有把握的能让你拿分的。

0: 咋个了？脑壳胸闷了，冲个水精神精神。接到来。
1: 小心脑壳进水啊！
2: 大哥莫说二哥，一才小心，必须很留我。
1: 二哥你要死啊！你不是拜托过我，你一旦睡觉和开小差就让我高兴你吗？干脆我推你爹翻你都没得。
3: 那你用这个躺也太狠了点吧。

太可怜了，人家拼的是学习，我们拼的是命，不知道还要受多少苦才能考上大学，太难了，真的太难了。

0: 求你了，你就让他们休息一天吧。
1: 老师，再这样下去的话，孩子们的身体会垮掉的。张老师，让他们歇歇吧。

0: 悠，你干嘛呢？这边，你头没事吧？
1: ABCD
2: 六到十 BBCDA
1: 全都一样，
3: 能不能莫对齐了？考场上早打一遍不算，现在还要找你俩再打几遍。
4: 华哥你行了，你好歹做完了，我选择题就对了三道题，后面答题空了一大半、我真的是没点那个脑子，我不想高考了。
5: 我也没
0: 学，我也学不动了，回家接着种地算了。
5: 我都学徒了，我真的学不下课了。
6: 怎么着我都要种子，这个是在上吊。
5: 没事没事，妈妈学不动了，学不动了，学不动了。
0: 都先坐好啊，这咋的了这是啊？啊，我教这么多年书，我没看见谁憋死的压抑死的，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来吧，开班会。

0: 哭吧，狠狠地哭出来，哭不出来就骂。今天这个班会就叫解压大会，把你们心里那个什么压抑啊、委屈啊都给我发泄出来，好不好？骂，骂学校，骂老师，想骂谁都行。就十分钟时间啊，就这点时间，再不骂再不哭，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来，谁先打个样？没人呐，那我来了。张桂梅，你一天到晚你跟打个鸡血似的，你拿个破喇叭叭叭的，就显着你了是吧？就你有嘴是吧？啊，这每天天不亮就把所有人叫起来起床啊，吃个饭上个厕所你还在那掐着表，你说你是人吗？你是那养猪场的猪倌啊，你还是那养鸡场的场主啊？怪不得都管你叫张扒皮，我看没毛病，一点都没委屈你，你就是张扒皮。一天天的就你能炸呼在那块啊，跟个欠儿灯似的，显着你了是吧？啊，显不着别人了，一天除了嘴你还有啥呀？啥都没有。看你在这块嘚瑟，你就是那个人人喊打那个过街老鼠。哎，人家说你是骗子，没毛病，没委屈你，你就是个骗子。什么刀枪棍棒斧钺钩叉，烧饼油条包子麻花，我看你就是个大傻瓜。
1: 我也要忙。
2: 你要忙啊？
1: 我要忙那股腐心寒。哎呀！说啥子要养我嘞，爱我一辈子嘞，都是放屁！之前的甜言蜜语，早几包水晶袋袋就被吓跑了，人家像耗子钻洞洞一样，找都找不着了。我太瓜了，早就该好好读书嘞，浪费了那么多时间，简直该背时。
0: 哎，之前我说什么来着？是吧？当时整得五迷三道的，是不是？十头牛都拉不回来了。现在你看醒悟了哈，哎，还不算晚。来，我看看下个谁。
3: 我妈，妈都不结恨，我都想拍砖头，把那些张家产、李家短、村里头的老封建，我们老李家生个女儿惹你了吗？人家的命还是你屋头的船，我就是要考上大学，当我们村唯一的大学生，打住你们的脸，我要为我爷爷争口气。不对啊，我爷爷也是个老封建，就像那个村口那几个老太聊天，还说我嫁不出去，关你屁事，我就是要为我自己争口气。
0: 来，你给我争口气。
4: 十级了，哪个说女娃不如男？
0: 我看你们咋像唱戏的呢？
5: 我也想骂。我想骂，但我不晓得我该骂啥子。我是骂我那个打我妈妈的老汉儿，还是骂我那个从来都不晓得反抗的妈妈？我只能骂我自己，我的命不好，生来就是一条穷命，啥子都没得。老天爷把门关上了，只留下一扇窗，搞半天，这个窗子还不结实个，只剩下个烂窗框框。我想不明白，我到底做错啥子了？凭啥子

见。你太蠢了，真的是蠢到家了，还什么自尊心啊，你就是承受不住压力的借口。

0: 我撑过来了，现在的我鄙视你，恨你，我绝不会再像你一样。
1: 骄傲、敏感，但其实就是骨子里的自卑。我恨我自己，我不靠谱的爹，他每天只想来保齐我九品国日子，眼睛里面只看得到钱。我曾经一度就想破罐子破摔，就这么认命了。是张老师把我救了出来，他还让我进了女高。可是我不争气。 让所有人失望了，我也让张老师失望了。都是我那点口笑里自尊心在无限的膨胀，让我觉得我要对这一切负责。因为当时的我扛不住，我也输不起，所以我就，我当。

0: 你知道我之前最想不明白的地方是什么吗？其实之前有几个老师陆陆续续离开，我一点都不生气。毕竟女高确实条件差，我承诺给人的条件我也没有，给不到人家，人家有权利选择离开。可你不一样啊，你们来到女高上学，一分钱都不用花，吃喝拉撒都给你们管了。我之前跟你说，你爸的事你不用操心，不用你操心，你唯一要操心的事就是好好学习。可我万万没想到啊，你这个零零一号，居然当了女高的第一个逃兵。
1: 张老师，我现在真的知道错了。我当时踏出校门的那一刻，我就给自己立誓，我一定要赚钱还给我爸，我要让他闭嘴。等一把钱还清了，我就想办法再回来，把耽搁的课业全部补上，做回那个当初可以跟蔡桂之争第一的谷雨。但是我在外面受了欺负，也没挣够还给他的钱。谢谢你，张老师，谢谢你最后还是给了我机会。即便我让女高失望，即便您口口声声地说出了这个门就不要再回来了，可是您和我妈妈一样，从心里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我也庆幸我回来了，我重新回到了高考的跑道上。同学们，我们的出生没有办法选择的，我们的天资火学不咋过样，但就算我们不完美，我们从来也没有被女高放弃。想想我们女高好多次都要办不下去了，但最后都能绝处逢生，那我们凭那样还要放弃自己啊？振作起来，我们就是石头缝里的杂草，女高人。

0: 同学们，三年六个学期1095天，我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终于要送你们上战场了。我现在一点也不紧张，心里头是满满的踏实，因为你们每一天的努力我全都看在眼里。放心向前冲，甩开膀子干，你们远比自己想象的更优秀。大声告诉我，有没有信心？
1: 宝剑锋从磨砺出。

0: 苦寒来，没有后路，不许复读。
1: 同学们，使出全力来，老师等你们开学。
2: 找一个算一个，都得考上啊！要是回来复读，学校可供不起你们这些大胃王了。

0: 来到这文要干什么？
1: 要相信自己，你们一定是可以的。看老师今天的搭配，黄配灰，啥子意思吗？床罩辉煌。
0: 孩子们，

0: 辛苦了，姑娘们，辛苦了。走，咱们吃顿好的去。啊，
1: 张老师，我觉得我考的还不错，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2: 你都不懒，都是我们复习过来。
1: 对，
0: 我就知道你们行，咱女高的姑娘不比别人差。
3: 对，
0: 来，考都考完了啊，不想那些了，咱们好好庆祝去，好不好？
3: 好。

辛苦了，姑娘们辛苦了。走，咱们吃顿好的去。好。

0: 张老师真的是太累了，在这种地方都能睡得着。张老师到底做的是啥美梦啊？你看，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
1: 你们这是？张老四，我们考完了。考完了？咋没人叫醒我呀？哎呦，这是咋的了？平时死活失眠，今天睡了这辈子最美的一觉。
2: 老师，你这么不稳，我们考虑怎么演我？
1: 就是啊，张老师，我们不应该相互拥抱、抱头痛哭吗？这跟我想的有点不一样。哎呀，考都考完了，还整那劲干什么呀？是不是？从今天开始啊，咱们不顾分，不对题，所有跟学习有关的事儿全都抛脑后面。你们站上了这个考场，就已经战胜了自己，尽力了。 不留遗憾就行了，什么那个分数啊、胜负啊，一点都不重要。姑娘们。

咱们回家。

0: 我还不晓得你啊，平常风风火火的，哪儿人多往哪儿扎，可一到这样的时候，你就宁可把自己关起来，清炖古佛，饿着肚子，对不对？
1: 我不饿。
0: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但这一天等了3年多，提着的气一直憋到现在。现在孩子们考完了，你这心里啊，就像是件大事了结了一样，一颗心突然就空了，对不对？孩子们都在收拾东西呢，然后就要走了，你要不要去送送他们？
1: 不去不去。
0: 那老师们跟你一块辛苦了3年，就跟他们吃顿饭热闹热闹吧，
1: 让他们欢着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儿挺好。
0: 你这臭脾气我就不说了啊，要不然这样吧，我替你去送送他们。人可以不送，饭不能不吃吧，热乎乎的，趁热吃。那我先去了啊。

0: 是逃兵，还是每年监护来领领营呀？忘不了，忘不了！就你们一个一个那胡子六婶、林燕，还有干的那些傻事儿啊，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
1: 比谁都舍不得你们，我也真的心疼你们。这三年，玉高欠你们的太多了，一直把你们圈起来读书做题，真的太苦了，我都知道。我现在就希望啊，一考完你们就出去玩，去撒欢，去野去，像个真正的孩子一样。
2: 玉高才不欠我们呢，要是不在读书。
3: 其他老师呢？他们都不走，我还回来看他们的。谢谢聂丁老师，即便饿不扁，富豪看上线，这送一辈子够不完呢。韦老师，你对我比我妈妈都还有耐心，而且你口才又好，我真的好想再上你的课。聂老师，虽然你上过神医有点小，但依然挖上了秀音乐。
4: 陈主任，听他老婆的，是不是陈主任？哎，
0: 死死死！
4: 我跟张老师打了赌，只要进了女高，说话算话，诺字无悔。只要女高一天不倒，我就一天不走。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说到做到。
4: 姚老师听魏老师的。我答应过张老师，只要进了女高之后，三年不谈恋爱，不结婚。
6: 哎，
7: 那已经搞三年了吗？
6: 所以，我们现在在一起了。
0: 说什么傻话呢？吃我喝我还气我，三年还不嫌够啊？啊！还不走的话，女高真养不起了，都被你们吃光了。你们记住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人生就是大步朝前走，不要回头看。你们根本没出去过，大傻子，外面的世界老大了，比女高精彩多了。 行了啊，咱们现在把话都说清楚了，以后别动不动的回来看我，听见没有？我老不看是演的没啥好看的啊。这个以后呢，这个通讯呢也发达了，给我发个短信，对不对？传个照片，汇报汇报近况，告诉我你们还过得挺好就行了，千万不要回来看我。
8: 老师，我真不联系你们，我也是。
0: 像挖土豆一样，哎呀，你们一个一个从大山里头挖出来，是不是？我就想让你们呢去见世面，去奔向五湖四海，去看大好河山，去你们自己最想去的地方，记住没有？
9: 记住。
0: 好孩子，行了，别在这块哭哭啼啼、赖赖唧唧的。 哎，走吧，走吧，走吧，都走吧，都几点了？再不听话，我告诉你啊，门口大巴我让他走了，不送你们了啊！走走走，快走，走吧，走啊！

0: 赶紧走吧，赶紧走吧，真的真的，听话啊，听话，走吧，走吧，该回去了，都几点了，走吧，
1: 记得经常给张老师发信息，哎、我肯定确认他回来
0: 了，对，好不好？
1: 发信息、打电话都可以，我会替你们好好照顾好张老师，好不好？回来了，快回去，回去，
0: 还不走啊？不走等着挨骂呀！赶紧走，快点，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2: 灭了啊！给我整着火了。

0: 你选的这是啥呀？
1: 你不是喜欢素吗？
0: 本来就黑，穿着色像吊像缸里的。
1: 我看看。
0: 你看看。哦，
1: 是黑一块儿去了。走，换一件。
0: 哎呀，我的天哪！还要干啥呀？
1: 哎，那件好，走。张桂梅，就不能好好给我试个衣服吗？你这穿着牛仔裤怎么能看得出效果呢？哎呀，
0: 你平时见我穿成这样过呀？我穿成这样我怎么去家访了？还整个裙子？哎呀，
1: 你别走了，你这人怎么这么难伺候？全华平的衣服都陪你逛遍了，就找不到一件可行的。
0: 又不是我要买衣服的，是你非拉我穿。
1: 这你就不懂了。衣服跟人一样，都得有一个辞旧迎新，懂不懂？你这大日子很快就要到了，是吧？不对，你拉倒吧，你不喜欢，我再去给你选。
0: 都说这教育局应该第一时间就拿到成绩了，这乱局会通知我。你干嘛呀？
1: 这才三点，成绩有那么快就出来了呀？手机没收了啊，归在我这儿。禁止焦虑，禁止胡思乱想，不安心试衣服。
0: 哎，行，就这么看看吧，行不行？
1: 不行，这是。哎
0: 呀，方琼啊！
1: 呀，这件可真是好看呀，款式得体，不分场合，还显你白。哎，教育局那表彰大会上，你就可以穿这件上台。
0: 做梦呢吧？啥表彰大会呀？
1: 万一姑娘们给你考个全县第一呢？
0: 啥？

0: 198就这个，他怎么不去抢啊？他，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哎，
1: 一分价钱一分货，
2: 喜欢最重要。
0: 喜欢什么呀？不喜欢。
3: 你这人给学生没够，对自己抠抠搜搜的。要不然这样，这件衣服我也喜欢，咱是一人一半。
0: 心扑通扑通的跳啊！我感觉这成绩已经出来了，这衣服都买了，这电话赶紧给我吧。
1: 我真是服你了，
0: 谁让你静音的？现在多少个电话没接呀？
1: 那你赶紧给人拨回去。
0: 天哪！
1: 稳住啊！
0: 哎呀，接呀！这
4: 喂，掌柜，等我没？恭喜你啊，
0: 周全，
4: 你个的娃娃心，一百个，全靠上了。
0: 所有人，一百个。

0: 你几小羊？
1: 爸，你太棒了，发音特别标准。你要好好的复健，再不要偷懒了。我学的这个临床医学专业，学五年就能进医院了，到时候病好你不需要你啊。
2: 这是些啥子
3: 花东西？
4: 看看这边，哎呦，盖红章的哦。
3: 拿来哟，我通过红章喽。
4: 哎呦，
3: 看嘛，
5: 得了了。
3: 军师录取书，哎呦，好争气哟。
1: 别闹翻了，谢烟啊。
3: 闹翻了，你咋个的嘛？我们林家祖上几代烧高香了。

0: 没事儿，哎，别不开心啊，想开点。你这个当老师，他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不用泄气。
1: 丁老师你好啊！
0: 呀，这谁做的菜啊？你做的？
1: 要不然呢？
0: 你看，你爸对你多好，哎，快坐。哦，对了，你爸昨天同事啊送来了杨桃，还有葡萄，特别新鲜，我去拿来给你吃，好好安慰安慰你女儿。

0: 孩子们都上线了，你在这唉声叹气、愁眉苦脸的干什么？
1: 你怎么知道？
2: 我怎么知道的？周胜宇都告诉我了。
3: 哎，恭喜你啊！
4: 全员上线，华坪县上线率第一，是不是？
5: 跟我在这演？
1: 爸，你这就没意思了。
6: 本来想逗你玩呢，
1: 不好玩。
7: 真的，姑娘们全考上了。
1: 都考上了。
6: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2: 我也是刚知道嘛。
6: 就凭我一个人？
1: 小老板逗你玩呢。
2: 太好了，
0: 小夏老师，说一说你的感想。
1: 爸，我自己选择的路呢，不管吃了多少苦，我都一个人扛下来了。而且爸，你知道吗？我教出来的学生，还有考上你大学的呢。哟，
0: 太好了，小夏。起初你说要去华坪工作的时候，我是不看好你的。
2: 我跟你妈都打赌了，
0: 说你当时就是一时头热，哎，
8: 熬不过三天，你一定会打道回府的。
0: 没想到你在那儿一干就是三年，还干出这么好的成绩。我作为一个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人，我得向你致敬。你辛苦了，了不起。
9: 干完这届毕业生，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我还是打算继续留在女高。我跟张老师有约在先，华坪女高一天不倒，我丁笑笑一天不走。
0: 佩服你，给你点赞。
6: 笑笑，哎，
9: 爸爸妈妈给你起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你这辈子啊，永远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记住，哪天撑不住了呀，随时回家，家里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有任何的委屈啊、不顺心啊，爸妈永远是你坚实的后盾。
1: 谢谢妈。
0: 你也让我说一句吧。
1: 哦，你说。
0: 我就一句啊，希望你行其所爱，爱其所行，桃李满天下，星汉更灿烂。
1: 谢谢爸。
9: 你爸过几年就退休了，为了表示对你的支持，我们跟着你一起去华坪。啊？
1: 你们俩？啊？
0: 啊？
1: 去华坪？啊？当老师？
0: 怎么，你瞧不上我们？
10: 哎呀，愁啊！这以前是愁没人报，现在愁名额少。你看，这都是贫困女孩，成绩也不差，你这让我怎么选？
11: 你听听，听听，
12: 薄幸福的烦恼啊，
6: 有点暴发户的味道啊。
10: 行了，你俩啥事儿？说吧。啊，
12: 跟您汇报一下，我跟庭云啊，准备见一下双方父母。
10: 啊，哎呀，进度整挺快呀。不过也是哈，你说俩人这小心思藏了这么久，这一开闸。那肯定得飞流直下三千尺。哎，不过好险呢，啊，得亏我当初有约在先，三年不结婚，三年不恋爱，要不我看你俩就这八匹马都拉不住。哎
12: 呀，张老师，这不是爱情来得太突然了吗？哎，
10: 我的天，爱情能当饭吃啊？啊，刘小山，就你那俩子儿，以后能不能养家呀？够养不啊？啊？这个未来的职业规划是啥？房子搁哪呢？几房几厅啊？这结婚之后

0: 家务怎么分工？有了孩子，孩子谁带呀？这都不想啊。
1: 这不是您一手造成的吗？
2: 哎呀，张老师，张妈妈，我就是看上他这个人了。您说的那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们两个人一起努力，美好的生活共同创造嘛，是不是？啊，
0: 你们呢就是太年轻，没吃过这个生活的苦。这
3: 臭小子，两个人。来，婷云，拿着。
4: 这是什么？
3: 这是你俩三年不肯收的奖金，一直替你俩攒着。我往里添了点，就当你们这个小家庭的启动资金，首付啥的应该够了。你俩呀，我都当自家孩子看，知道不？这又是婆家又是娘家的，没多少。哎呀，
1: 这个，哎，
3: 总之啊，祝福你们。
2: 张老师，您快点拿回去吧，这不合适。哎
0: 呀，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婷云，拿着。
3: 傻样，我告诉你啊，婷云，这生活呀，它必须得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啊。这个往后你们家钱你管啊，这密码啥都能告诉他。
1: 哎，张老师，您不能这样啊，这胳膊肘拐到膝盖骨了都。
0: 咋的？我就向着他。你不服你也没事说理去。
2: 对，我觉得张老师说的对。那张老师这个还是……哎呀，
1: 张老师让你收着就收着，我替你保管。
3: 你拿回来。
0: 你啥事儿啊？
3: 你拿着。哦。这个密码啊，
0: 你别听。
1: 这不是婆家人吗？
3: 密码我还是回头写给你们。好。
5: 你可是喊的，有这帽子呢。
6: 韩燕，鲁去通知书，云南师范大学。
5: 还真的考上了。
6: 就是通知你一声，我要去昆明去上大学了。有奖学金，有利息贷款，还可以勤工俭学，未来的学费、生活费我都可以自己解决。张老师买我前途的钱，我会尽快花完。你要是再敢狮子大开口耍无赖，就报警抓你。往后寒暑假我都不得回来了，你好自为之，不要把个人活死了。

0: 姚老师啊，你给我整结实点啊，可别掉下来砸着人呐。
1: 张老师，他什么都自己干，请个安装师傅不行啊？
0: 钱你出啊？废啥话呀，快快弄吧。
2: 张老师，您看看这个孩子咱能收吗？
0: 150个早就招满了，多一个都不能再收了，你收了这个那个管不管呢？
2: 你看这成绩啊还不错呢，这次中考全县前100名啊。
0: 那咋不去南中啊？家里困难？
2: 哎，主要吧是打招呼了。啊，小到了小到了，我想拿他。
3: 张老师，你赶紧看一下去哦，这个女娃儿晕倒在大门口了。

0: 张老师，我想来女高读书，你能收下我吗？
1: 你这孩子，早干啥去了？招生早就结束了，我们这是全免费高中，一个萝卜一个坑，实在是没法再进人了。你说我收了你，别的孩子咋整啊？要不，你到别的学校再试试。
0: 老师，那个学校我都能去呢，就算昆明的重点高中我也可以，而且也还全免费，还可以奖学金，但我就想来这儿。
1: 为啥呀？
2: 我的妈呀，全省前50，这是天降文曲星砸到咱们女高了，我都想不出有啥子理由不收他。
3: 就这成绩啊，妥妥的清北苗子呀，就算名额满了再招一个呗。
4: 先不要想得太好，这孩子的家庭背景你们了解吗？来看看这个之前的法制晚报。
5: 这个沙夫安，这我听过啊，那个男的酗酒喝多了就把他老婆孩子往死里打，后来那个女的就把那个男的一斧头砍了。
3: 对，这女孩啊中考之后才知道。不会就是她吧？
6: 哎，陈主任呢？你咋还在这儿呢？哎呦，
4: 张老师，给我
6: 一会儿把这发了啊。哎，
4: 好
6: 你现在赶紧去趟教育局，把那个登记表要出来，说咱们女高要加个人。哎，庭云、笑笑，你俩去趟那个库房，拿一套新的那个铺盖和被褥。哎，204不是有个空床位吗？赶紧收拾出来。哎，再多备一份那个饭卡跟生活用品。去啊，咋的了？
4: 张老师，您确定要收他？
6: 收，有什么问题吗？
4: 不是您说的吗？多一个都不收
6: 啊，是多你那个不收。
7: 张老师，我们是不是应该评估一下这个孩子的心理健康？毕竟他这么小就经历了这么大的事，心里肯定有创伤，那他往后能不能适应正常的学习节奏啊？
3: 是啊，张老师，这事儿太轰动了，没准在学校都已经传开了。你说就算这孩子他自己能想得明白。

0: 明白，咱们是不是得问问其他同学的想法呀？
1: 你们的顾虑都对，正是因为这孩子心里有创伤，咱们做老师的才应该帮他抚平这个创伤。正是因为有些学生可能会戴着有色眼镜，咱们才更应该引导他们正确的去看待这个事情，消除隐形的歧视。你知道这孩子为啥想来咱们这儿吗？就人家的成绩。

0: 挺出名的，我们班最后来那个，他妈妈都难看哦，好吓人哦。
1: 啊，那他妈妈现在呢？
2: 听说已经被关到监狱里头了，可能一辈子都出不来。
3: 那他还是个那少年哈，
4: 我好害怕他这样。
0: 张老师，
3: 张老师好。哎，
5: 进去吧，欣欣，里面那个上铺就是你的床啊，以后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哎，来，大家伙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你们的新同学，叫欣欣，往后啊都互相多多照应着点啊。
0: 好。
5: 依依，有点眼力劲，别坏了。过来，来，帮着搭把手。
0: 哎，来了。
6: 欣欣，我帮你拿东西吧。
7: 欣欣，不用了。
6: 就他吧。就他。
5: 谁贴的？
6: 我。
5: 站着。头发都弄成那样，像话吗？站了。咋了，刘欣？不舒服啊？
7: 没事。
5: 真没事？
7: 没事。
5: 没事，把被挺起来。哎，是老狗把像的，跟宁华似的。摘了，咱们团吧，赶紧给我扔了。休息了。

0: 喂，老周啊，啥事儿？哎呦，你总算是接电话了。今天刚刚公布的，你呢被评为了全省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哎，祝贺你啊！对了，你可能还要调去昆明去领奖哦。哎呀，
1: 刚开学，老多事儿了，去不了，哪有时间呢？
0: 这个花瓶就你一个，这是荣誉了吗？ 人家别个求之不得。哎，你说了，省里面已经要求了，必须要去。
1: 对了，说是还有10000块钱的奖金哦。
2: 多少？10000块钱？
1: 真的假的？
2: 这还有假呀？你去不去啊？
1: 啊，去，那去，那必须去。

0: 干什么？哎呀，张大海，
1: 失警啊！哎呀，赵小雷呀，
0: 你还是那么搞关系，吓死我得了！我就是想测试一下你哥有这个阿玄意识。妈，你这个娃圈不及格，啊？你看看，你看看你们样子，东张西望呢，怀里抽揣了个包，山炮小偷让不得你，到底上有钱，哥是？警察同意就是的，对，接受啊，对，接受。
1: 哦，这饺子都凉了，我找个地儿给你热热吧。没事，没事。
0: 哎呀，你稳重点行不行啊？这穿着制服呢，你这是。
1: 有这狗咋不稳重啊，妈？啊，你让我包那饺子，我太下是考了。做梦都是妈给我包了。哎
0: 呀，行了，真是，回去跟同事们分。我告诉你啊，

0: 进入社会了，得会做人，跟同事们要搞好关系啊。
1: 你跟同事搞好关系了？
0: 臭小子，那么气人呢？
2: 喂，问下午啥？
0: 我下午有正事儿。这咋点这么多呀？咱也没点呢。啊？谁上的？
3: 这哪多呀？妈，你放心吃。打折的，咱店里有人。
0: 谁呀？
4: 两位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5: 张慧芝，你咋？哎呀，你咋在这儿呢？
6: 我在这儿打暑假工呢。我今天正好最后一天了。张老师，你先跟吴宇聊着哈，我待会儿交班了就过来。
0: 哎哎，你去忙，你去忙。这孩子又瘦了。
3: 妈，你尝尝这个。
0: 行了，你别吃。你又做啥妖呢？人蔡桂芝保研了，林华当兵去了，人柳希英都要去上海了，就你一点说法都没有。我告诉你啊，我这次来昆明，我说了来领奖，我就是来看看你在这搞啥呢。
3: 妈，我自有打算，你就别管我了。
0: 我不管你，谁管你啊？哎呀，你咋不管啥时候你都迟到啊？
3: 我这不给你们卖奶茶去了吗？来，快尝尝。
0: 哎呀，这个现在城里孩子就喝这个呀？
3: 对呀。
0: 哎，这咋整啊？啊，
3: 妈，您给我来。我这儿。哟哟，啊。快尝尝。
0: 也是啥呀，就我给咽下去了。
3: 龟苓膏，里边是龟苓膏，好喝吗？哦，
0: 好喝，挺甜的。
3: 哎，你好了好了，快快坐坐坐，
4: 来吃。
0: 蔡桂芝啊，咋又瘦了呢？是不是还习惯那么拼命啊？
3: 人家整天忙着上课、当助教、临床试验、医学论文，还到处见缝插针的找着打工的。我们俩都好久见不了一面。
7: 师傅，你都考上那么好大学了，你就磨那么累吗？要注意身体哦。
8: 还可以，我不累。医学院嘛，一读就是5年。我家那个情况，我多赚点钱，会让他们少一些负担。
0: 快吃吧，孩子。
3: 尝尝这。
0: 你吃，你吃。我喝点这个，好喝。
3: 好喝吗？
7: 面上。
3: 不。嗯，你也别光顾着问我们了。你最近怎么样了？在你班一切都好吗？
0: 都好，都好。哎，这个成绩也都上去了，各种扶持都到位了，现在不愁生源。哎呦，现在最大的烦恼就是太火了，这个火一之后太忙了，这忙的所有人呐都转晕头转向的，脚打后脑勺。
3: 那就好，
0: 对，快吃吧，孩子们，吃啊。
3: 华哥的电话，
7: 老公，
0: 给我
3: 妈，
0: 哎，给我给我。哎呀，宁华呀，你在哪儿呢？
9: 张朝，人民解放军战士宁华先报到。哎，
7: 喂，华哥，你也太帅了吗？
9: 张老师，我说我这几年已经算老兵了，下个月我所在的部队要到新疆去戍边，这一去不知道好久能回来哦。以后都不能经常来看你了。
0: 哎呀，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看我干啥呀？你别回来，我有啥可看的？老不看是眼的。你们呐，就只管往前奔，往更高更广的天地去奔，记住没啊？
9: 是。
3: 哎，妈，您给我。哎，华哥，华哥，
8: 华哥，
3: 来这样，我们干一杯，祝福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8: 要得。
10: 女高人，女高分，胸前。
0: 小点声，
10: 小点
11: 声。胸腔。哦，张老师回来了。
0: 啊，王师傅开大门。哎哎。

0: 高兴吗？哎呀，欣欣啊，我告诉你，这个呀，大城市现在可流行了，大街小巷都排队的。我特地买回来给你们喝的，你尝尝，好不好？我进来呢。来来来，谢谢。哎，你过来。欣欣在你们寝室咋样啊？你们没孤立她吧？
1: 谁孤立她呀？是她孤立我们，一天谁也不理，定点上上关灯，活得跟个神仙一样。
0: 那你们多跟她说说话呀。
1: 说了呀，她又不咋理我们，我也不知道跟她讲什么好。你说我跟她聊学习，我简直就是自取其辱。我要是跟她讲他们家里的事情，万一哪句话伤到人家怎么办？
0: 你还知道自己欺负我，快快快去喝去吧。
2: 谢谢全主任。
0: 给最后一杯，狼嘴里面抢出。
3: 啥子东西嘛，那么贵我不喝。
0: 哎呀，喝，这是命令，你喝一大口，你赶紧吧。好喝吧，可甜了。哎呀，四海啊，你看姑娘们喝得多高兴啊。哎，
3: 他们是高兴，我可高兴不起来哦。这一杯奶茶8块钱，总共下来小5000。张老师啊，您从昆明领的奖金在怀里才揣了几分钟啊？
4: 眼睛都不眨一下，一半就没得了。也不知道你图啥子，非要跟这个疯。
0: 跟疯咋的啦？偶尔跟一次又不是天天跟。哎，我跟你说啊，这趟我到昆明，我看见那个好多学校门口啊就开这种各式各样的奶茶店，好多人排队呢。都是那些扮的小姑娘，一杯不够啊，得2杯。穿得漂漂亮亮的，喝的那叫一个香啊。我当时我就想啊，你说咱女高的姑娘啥时候能3-5成群的走在街上，想喝啥也喝啥。
5: 咱得把这希望的种子给他们种上。

0: 你咋了？
1: 情绪不高啊，跟着杯子较啥劲呢？
2: 张老师，其实我想……
1: 哎呀，
3: 哎，张老师，您先别躲呀！当年药小山要走的时候，您就用这招，这么多年来，你怎么还用这招啊？
4: 我没有，我真想起来了。那个刚开学的时候，我跟周局申请了一个中级职称的名额，我打算把你报上去呢。
2: 张老师，我不是这个意思。您先坐，您先坐。您听我说。
4: 哎，你先听我说，我是这么想的，让你呢先把这个中级职称给评上去，然后升为副校长，公司涨一档，名头也好听，在你媳妇那儿也有面儿，是不？
2: 谢谢您，张老师，但这次。不是有没有面子的问题。八年了，我来咱们女高八年了，啥子概念吗？我家猴子都要快上初中了。这些年，我家里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事情都是我媳妇儿一手料理的，她太不容易了。之前，她为了让我回去，跟我吵，跟我闹，但现在。他连理都不理我了。张老师，我也不想走，我舍不得你，我舍不得女高，我舍不得这群孩子。

0: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我家里的情况你也是了解的。我要是再不回去的话，我老婆在家族里头都抬不起头做人了。
1: 你是真打算来要走啊？烦死了！你们莫说我是关系户了，张老师都跟我讲了，在学校里头不准管他舅妈。我要是做错啥子事情，第一个冲出来就是我。哎呀，我们晓得张老师不是你亲妈，那你是好久去的儿童之家嘛？哎。
2: 那你还急不急得你妈老汉长啥子样子嘛？
3: 从小见都没见过，一出生就让扔到垃圾桶里了，是张老师把我捡回去的。啊，
2: 这个样子啊，那你还多造孽的很。
1: 就是
4: 啥子嘛老汉，不想要你，是你干啥子嘛？
3: 就是啊，
2: 快别说了，这世界上种人都得死。
3: 我在屋头那两个也没好到哪去，我都不想说，想起来就恼火。
2: 你咋了？你也遭人了？
3: 没人，感觉跟人的差不多。我妈老汉在我5、6岁的时候就把我拴在我二爹屋头，跑个山城里面打工去了，一见风点过再回来，现在连个人影都见不到。你们说好巧不嘛？他们可能都不晓得我已经读高中了。
1: 刘姐。

0: 该喂姜了吗？其实我家里的事也没啥子好讲的，你们都晓得了。但我只想跟你们说，我妈妈是为了保护我，在我心里头，她永远是我最好的妈妈。
1: 你妈妈肯定很好嘛，不然能够把你培养那么优秀的，那么高的分也太凶了。
2: 这就是怎么凶啊？给我们展示一下嘛，歇息三分钟，走着出来不？
0: 用不了三分钟。
1: 要

0: 哎，张老师，
1: 这是咱们上个月的开箱明细，您看一下。
2: 你不是要走了吗？还在这装什么情怀呀？赶紧交接吧，手续提交，清单拿来，别在这会儿占着新主任位置。
1: 哦，好，我抓紧，我这两天办完。

0: 陈主任啊，别难过啊，我快回家了吧，是吧？也再也不用挨老婆骂了，好事啊，高兴点。
1: 我不难过，能回家我挺高兴的。
0: 是。
1: 别看这个位置狗都嫌，但干这几年呀、还真看出感情来了。咱是战友，同志。但我真没想到，我这次是刚一提，就跟我走，还给那个新来的留位置。
2: 就是啊，现在这老太太越来越难琢磨。你说陈主任这些年劳苦功高的，咋个也该搞个欢送会嘛？
3: 陈主任，张老师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吗？他肯定是故意的，嘴上有多狠，心里就有多舍不得。
1: 就是。
3: 这么多天了，哪里来的什么新的主任？你看到了吗？
1: 不管他怎么想，我都要去跟他道个别。

下面这首歌来自华坪女高的张桂梅校长，要点给并肩作战的好朋友。她想对这位好战友说，无论天涯海角，女高永远记得你。

0: 丢不丢人啊？人走了你也不去送送，自己拿电话偷偷点首这样的歌，还把自己哭成这样。
1: 8年，什么鬼子都被打回老家了。你说我俩啊，平时吵也吵了，骂也骂了，第二天总是没事了，天塌下来他也能替我顶着。我觉得我再也遇不到这么好的人了。
0: 你现在知道后悔了，早干嘛去了？发狠耍赖撒泼打滚不是你最擅长的吗？你去找周善群出面，想尽办法把他留住啊。哎
1: 呀，我不是没想过呀，我不能这么干呐。你说就他那家庭情况啊，当初抛下老婆孩子被我忽悠到华坪来，一干就是8年呢，已经太不容易了。女高跟孩子们再重要，也不能以牺牲他老婆后半辈子为代价呀。
0: 那就别难过了，女高里也有很多不错的老师，收拾你的臭脾气，对他们好点。
1: 行了，你别劝我了。
0: 那不劝了。
1: 让你不劝你还真不劝呢。加油啊，加油！

你在干嘛呢？罗伊，拿来，快点！

0: 其他人继续看书，写笔记。
1: 干什么呢？
2: 韦老师，我怀的不是你，我怀的是七儿。
3: 魏老师，画的好像我，你拿去换头像吧。
4: 尊敬的魏老师，
1: 大点声。
4: 尊敬的魏老师，我错了。千不该万不该把美若天仙的魏老师画成一只堪憨态可掬的企鹅，请原谅我一个灵魂画师毕加索在世，原谅我如火山爆发般的创作激情。其实我的本意是想表达对老师的爱戴之情，向坚守讲台的伟大韵妈妈致敬。
1: 还笑，有什么好笑的？就这篇乱七八糟的检讨，你们还觉得挺有意思吧？都谁笑了？出来，到前面来站着。
3: 我小乐，我第一个笑的，实在忍不住了。
5: 还有我，
6: 我也小乐，
7: 我也小乐，我也太小了。
1: 还笑，
0: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
1: 你笑啥呀？又，
3: 我堂姐说你也是这么说他们那一届的。
1: 行，让你们笑，笑，今天饭都别吃了，给我跑圈去操场上，跑20圈。
0: 跑到上来一起为止。
1: 你都念完了，你还看啥呀？在这装啊！
0: 我怎么？
1: 解散，回去吧。

0: 我用我人格担保，你真没这几个吧？
1: 不是，人家几个话挺好的，我都大头像了。
2: 杨先生，你是不是找死？你找死！
1: 没事吧？你别吓我啊！
3: 我真是不知道我最近怎么了，芝麻点娜的事情，我都控制不了我自己的情绪。
4: 魏老师，你这个呀就是孕期激素作祟，而且对怀孕产生的身材变化特别敏感。其实罗伊这孩子没什么坏心眼，他喜欢你，他才画你。我给你看啊，他不止画你，他逮谁画谁。这是我前两天微博上刷的，
5: 多形象。
1: 你看，
3: 是画的挺可爱的。
2: 哎，这罗依依没手机啊，谁给她传网上去的？
6: 婷云呐，没事吧？哎呀，可别真生气啊！
3: 没事，张老师，您训得怎么样啊？
6: 哎呦我的天，这帮皮猴啊，站也罚了，圈也跑了，一个一个还挺高兴的，还说什么高中体育课肯定占了，一起上了得了。
3: 现在这帮孩子真是不知道在想什么，一届比一届难带。回想起来，谷雨他们那届真是太好了，
6: 天使啊！
1: 要我说呀，现在这孩子们就软硬不吃，一个比一个有性格，都觉得自己是人才。
6: 可不是吗？哎呀，我是老了，别说他们脑子里想啥我不清楚，有时候说啥我都听不太懂吧。你说以前吵着把火吹鼻子瞪眼那套全不灵了。
1: 你看，
6: 哎呀，这过两天来批新老师，看看他们有没有啥新招啊。哎呦，这找啥呢？黑咕隆咚的，老师在调试新设备。

展示的就是我们中国的24节气。谷雨正是我的名字，它寓意着春将逝，夏将至，雨生百谷，润泽天地。而我们今天这堂课呢，就先从节气的由来讲起，让我们一同来领略《诗经》中的造句艺术。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环境是在地球还是太空，有没有重力。接下来呢，看一下关键词，比如说有没有绳子对应拉力，水对应浮力，鞋面摩擦力，还有磁铁磁力等等。同学们呢，带着这种解题思维回去多做几道应用题，就能够熟练掌握了。好的，我的试讲课就到这里，谢谢老师和同学们。

0: 这些老师里呢，有别的学校出来的，相对比较有经验，也有第一次上讲台的，紧张在所难免。咱们的评判标准，除了知识输出、方法灵活、语言表达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课堂效果。别忘了，所有老师讲完之后呢，搜集一下学生的反馈意见，综合给打一个分儿。
1: 明白。
0: 还有几个老师？
1: 还有个俩仨吧。
2: 对，
0: 行，那通知下个老师进来准备准备吧。
1: 对，
0: 我上个厕所。
1: 拜拜。
0: 好。
3: 太紧张，光输出了，都不看学生反馈。
4: 哎呦，看到气好冷。
0: 哎呦，这整啥呢？黑乎隆隆的。老师在调试新设备。
5: 这段幻灯片呢，展示的就是我们中国的24节气——谷雨。正是我的名字，它寓意着春将逝，夏将至，雨生百谷，润泽天地。而我们今天这堂课呢，就先从节气的由来讲起，让我们一同来领略《诗经》中的造句艺术和传统文化之美。好，请后面那位同学把手放下来。
0: 哎呀，先听，就是。
5: 请同学们把书翻到第14页。首先呢，我们需要先来了解一下关于《诗经》的一些文学常识。《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差不多500年间的诗歌，总共就有305篇。在西汉时期呢，被尊为儒家经典。其实最有意思的呀，是这个《诗经》呢，它记载的其实是曾经入乐的歌词，就好像同学们自己收藏的一些歌词本一样，大家有没有？
6: 有，
5: 是吧？
0: 没有。
5: 平时特别喜欢的一些歌词，就拿一个小册子把它抄下来，是吧？
6: 是。
5: 同学们，我们最后从文中看到了女子的决绝。其实很多时候啊，男女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有的时候体现在一些性格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出决定的时候不够勇敢。诗中女子最后的决绝，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女子可敬可佩的一面。好了，我的试讲结束，谢谢同学们、老师们，谢谢大家。

0: 运。
1: 妈，我讲的怎么样？
2: 你怎么进来的呀？这报名表里没你名字呀。
1: 您先说我讲的怎么样吧，我能不能留下来？
2: 上次火锅店问你，支支吾吾的不吭声，这就是你的打算呢？
1: 妈，我这问您半天了，我这讲课的水平，我够不够格当女高的老师？
2: 谷雨呀，我以前怎么跟你们说的呀？出去了就不要再回来，飞就飞出去了，不要老惦记起飞的地方，这样老也不往前飞。
1: 是，您是说过这句，但您还说过呀，要奔向五湖四海，去看大好河山，去到自己最想去的地方。女高就是我最想去的地方，而且我要回来。我为什么要回来？因为四年前的除夕我不就跟您说过这事儿了吗？这是我对您的承诺，您教我的，人生在世一诺千金。
2: 你到底咋混进来试讲的？
1: 跟您学的，遇事不决找善群。
2: 哎呀，你咋就不学点我好啊？

0: 多少呀？哎呦，
1: 没问题的，你就放心吧。
2: 我差好多分的，人家跟他，
3: 我妥地。
1: 丁老师，你先跟郑老师说。
3: 嘀嘀咕咕说啥呢？分出来就进来念呢。

0: 张老师，按照知识输出、方法灵活、语言表达、课堂效果和学生反馈这些评判标准来综合打分，那我们去掉了一个最高分，也去掉了一个最低分，平均分第一名的是
1: 谷雨。
2: 啥玩意儿？我们算错了吧？
0: 不可能，这都算两遍了，谷雨平均分比其他人都高三四分呢，妥妥的断崖第一。
2: 不是你们故意打高分的吧？
1: 那不可能吧，张老师，最高分是我打的，已经去掉了，最低分是您打的，也去掉了。
3: 张老师，这次试讲呢，我们专门请了三位外校的评委老师过来，您要是觉得我们偏袒谷雨，那这外校的评委老师没理由偏袒吧？您看这个分数，评委老师对于谷雨的评价很高啊，而且这单项成绩里面最高的是什么？学生反馈，说明什么呀？说明学生们喜欢听谷雨的课啊，群众基础好，学习热情很高涨啊。
0: 张老师，我们是秉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来选人，那结果在这儿摆着呢，咱们不能毫无理由的就把人家给否决掉吧？你再说了，谷雨哪里不好呀？您那个时候怎么说来着？说不是一本的不要，不能吃苦的不要，当时还说连男的都不要。哎呀，这
2: 说不过你们。
0: 谷雨，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优秀学生，又是土生土长的山里妹儿，这有干劲儿，能吃苦，他完美符合您对女高教师的一切标准啊。
2: 行了，我尊重评教结果，准备迎接新同事吧。

0: 你好，我想办一下户口迁移。
1: 我看看你的材料吗？
0: 好。
1: 好。
0: 都在这儿了。
1: 行，来填下这个申请表呗。

0: 好了，哎，你回来了，你屌回来了，你那个时候回来的啊？
1: 王发出事以后就业报到站，
0: 那就来，别今天我吃吃罚酒，我给你还。 真是，你说你昆明那么好的工作你不要了，你说回来就回来，
1: 意思你回来得，我回来不得。

0: 好了没啊？
1: 你也是真够可以的，刚回来就把我们妈气得快晕过去了。
0: 刘佳
2: 到，
0: 赵娜
3: 到，
0: 周雪乔
4: 到，
0: 欣欣
5: 到，
0: 陈明珠
6: 到，
0: 杨敏
7: 到，
0: 刘文文
8: 到，
0: 仲先春
9: 到，
0: 陈美君
10: 到，
0: 柳希燕
11: 到，
12: 我要。

0: 上厕所，
1: 这早上第一节课就要上厕所。
0: 老师，人有三急嘛。
1: 去吧。勾真真
2: 到，
1: 韩丽萍
3: 到，
1: 席饶
4: 到，
1: 再别康桥，徐志摩。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0: 老师，我要上厕所。
1: 怎么又要去厕所啊？你第几次啊？
0: 老师，肚子痛，憋不住了。
1: 别笑啊，咱们继续。带着刚刚老师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我们再去仔细地读这篇文章，好吗？

0: 拿来。
1: 啥子？
0: 手机。
1: 我哪有手机哦？就那么几个有手机的，不早让张老师收我？
0: 站出来！你别狡辩啊！我知道在你身上呢。
1: 没有。

这怎么了？抽风了？拿出来，快点！给我站后面去。

0: 期末考试考个第一。
1: 郭宇，出大事了！
2: 咋了？
1: 柳仙喝药了。

0: 上全套方案。
1: 那样叫全套方案呢？
0: 就是先洗个胃，然后灌肠。哦，对了，为了保证让孩子全程意识清醒啊，这麻药也打不得了。说白了，就是得给他生生的下管啊。我不知道这个孩子他受不受得住。
2: 我天，这遭多少罪呀！这，你看啥呀？真不愧是你啊，评教分数断层第一的高材生，第一天上岗就惹这么大麻烦。
0: 来，先去交个费吧，交完费不用回来了，这儿用不着你。你跟我进来一下。哎，
2: 快去吧，回去给我好好反省反省。真不能打麻药
0: 啊！没事，假的。这个孩子啊，他得上全套方案，先洗个胃，然后灌肠。为了保证他全程意识清醒啊，麻药也打不得了。说白了呀，就是得给他生生的插管。哎呦，也不知道这个孩子他受不受得住啊！
2: 这又说一遍啊！
3: 刚说没事，我没事。
2: 没事，你可是喝了一瓶农药啊？
3: 没有没有，骗你，都装的
2: 啊！真的呀，这大夫说得治啊，得灌肠，得这个洗胃呀，
3: 别
2: 啊，什么别呀，这得从头治啊！
3: 我也不敢，
2: 真没事呀，能行吗？
3: 不敢了。
2: 哎，说这一个一个全是皮猴，你看我这一天天的，这演多少出啊我。小小大夫啊，这么多年了，你这个好话不好好说的习惯一直没变啊。
0: 张老师啊，咱俩就谁也别说谁了吧。不过呢，说实话，都是女人呢，我是打心眼里佩服你，也就是你才能做成这摊子事儿。
2: 小霞大夫，我真得好好谢谢你，这么多年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说我女高的孩子，加上儿童之家的，明里暗里你帮我不少，我心里都有数。
0: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咱们俩刚认识那天晚上，我不分青红皂白，噼里啪啦把你一顿骂。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看见你跟儿童之家的孩子们一起走出医院大门，那个背影，那一刻我懂了，你是真不容易呀。
2: 没啥不容易的，哎，你这一说可不吗？这一会儿，这么多年过去了啊。
0: 是啊，你看刚刚那个被我支走的小姑娘，我记得她读初中那会儿，我还给她缝过针呢。
2: 可不吗？对呀，家里还有一个呢，也得等着我从头治。我先走了啊。
1: 谢谢了，谢谢。

0: 妈，
1: 坐下。韩醒的怎么样了？
0: 有现在怎么样了？
1: 人死不了。我问你啊，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你打算咋办呢？
0: 我会负责任的，大不了我给他抵命。
1: 你给他抵命？你有几条命啊？
0: 今天都是因我而起的，我就不该伤了他的面子。我的方式太简单粗暴了，我要是当时我多一点耐心的话，他也就不会选择。
1: 嗯，你这第一天上岗当老师就差点闹出人命了，你这教师生涯开启的真够有特色的。

不语啊，不要觉得自己会讲课就能当个好老师了，老师不是那么容易当的。你光把知识讲明白了不说，你还得能玩

0: 我们就心浮气躁，急于求成。顾云，我送你一句话：爱和榜样是教育的根基，你得打心里爱每一个孩子。 你再好好想想吧，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1: 是，妈，知道错，我会总结教训的。
0: 下周一开例会，你第一个发言，好好讲讲你的心得体会。

0: 赵雷，这哪儿啊？你好好看看。哎，那不我们村吗？嗯，你还认得啊？
1: 这我咋不认识？哎呀，你不是说你心情不好吗？这里视野开阔，就带你来这边转转。
2: 哎，
0: 你看看，现在啊，国家精准扶贫，产业转型升级啊，这一大片地了嘛，现在已经是全国绿色有机芒果示范种植基地了。啊，
1: 真是变化大呀。
0: 嗯，希望有一天我们这个山沟沟也能跟外面的世界一样。
1: 哎，对了。你还没有跟我讲，你每年要回华坪啊？
0: 我就是想回来。川上真是幸福，人这一生总要有点理想吧，总要干点有用的事情，总要认得自己应该保护、需要保护的人。
1: 赵小雷，以前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现在这种话都讲了一套一套的了啊。
0: 但我不是变了哈，是心里话。这么多年，在儿童之家，还是在我妈爸的女高，我见过太多家庭的不幸，所以我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我要再遇到这种事情，我能第一时间出警保护他们。所以我跟你讲，千万不要灰心啊！你看我们妈，这么多年来遇到这么多的困难跟难题。没有一次是把他打趴下的呀，你想想那回，他说他突然不当校长了，直接消失了，把方琼娘娘急得不行，去天台上劝了半夜才劝下来，后来他这个校长不是也当了吗？还比方说那个时候，女高快撑不下去了，他一边带着你们搞红色教育，一边凝结到江的精气神，还在外头满世界的花园找钱。后来不也撑过去了吗？我们是他的娃娃，不跟他学跟哪个学？哪有这么容易就被轻易的打倒吗？更何况不就是一个女娃娃假装喝药吗？
1: 等会儿，你说啥？假装喝药？
0: 嗯，我妈都跟我讲了，那个女娃娃贼心的很，不知道是在哪里找了个
2: 农药的瓶子，
0: 其实喝的是花露水。我妈想看她倒下去的样子就不对，你当年演的都比她强。
1: 你说，我明白了。
0: 哎，
1: 这孩子肯定有别的心结。
0: 听君一席话，你肯定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燃山启发。下这种事情吗？哎，你这个不听人把话讲完就走的毛病，咋跟他是那么下来？
1: 快走。
0: 好，那么你不凶。
3: 好了，你好了。
1: 这个老师那天不应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那样对你，让你丢了面子。这个呢，确实是老师做的不对，我给你道歉。

0: 太上老师想问你个事儿，你能不能告诉老师，你每天在手机上跟什么人聊天呢？课都不上了。
1: 没拿过，
2: 网上随便聊起刷的。
0: 没事，你偷偷跟老师说，老师不告诉别人。
2: 顾老师真的就是随便一个人。
0: 好，你不想说那就算了，老师也尊重你，但手机我就不能还给你了。行吧，回去跟他们一块儿吧，去。有个事儿，我越想越不对劲。
3: 怎么了？
0: 我这两天吧，我又把柳夕颜和那个人的聊天记录拿出来仔细的研究了一遍。我觉得绝对不是耍朋友，耍朋友他不会来过扬子江华嘞。你帮我想想，你觉得柳夕颜他为什么像着了迷一样的要跟那个人聊天？
3: 对面是男的女的？
0: 个人简介里没写。也看不大出来。柳夕颜呢，就是每天都跟这个人分享自己的生活日常，啥子优点没得的他都讲。然后那个人呢，就总是安慰他，哄他开心。
3: 我觉得那个人很有可能在扮演一种知心大姐的人。
0: 知心大姐？
3: 我问你，柳夕颜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有没有谈到钱？或者说要见面什么的？
0: 钱倒是没有。哎，但那个人提了好几回，说让柳夕颜有空了去昆明找他。
3: 最近照片团伙很差距，你先报个案，我们想办法看下他的手机。
0: 你行啊？
3: 我行啊。吃饭。
4: 还真跟警察判断的一样。

哎呀，这不是在耍朋友，那为什么聊天聊得这么紧呢？确实像诈骗犯。柳希燕，老师知道不应该随便翻你的手机。老师呢，托了一个在当警察的朋友，把你在网上那个聊天的对象找出来了，是个社会混混。

0: 是，但你看这网上不是你想的那样吧？老师呢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这个人聊天，还聊得那么起劲。但你看啊，现在网络诈骗特别多，幸亏你没跟这人去昆明，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回去好好学习，再也不要跟网上的陌生人瞎聊天了。以后不管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跟老师商量。嗯，行了，去吧。嗯，
1: 谢谢顾老师，我知道了。

0: 你怎么还在学习？走了走了，学习也不差这一天哈。
1: 走哪点去啊？
0: 哎呀，今天是大年三十。

0: 一个人在这冷冷清清的干啥子？哎，走走走走走，我谢了，你跟我走就晓得了。
1: 馅儿大皮儿薄的饺子来了。
2: 来，咱们举个杯，好不好？
1: 来，我，哎，吴宇，哎呦，吴宇，哎呀，哎呦，您总算来了！
3: 我求娘娘过年好。
1: 哎呦，见到你真早。
2: 来，你坐你妈身边啊。
3: 好。妈，过年好，我给您带了点补品。
4: 瞎花啥钱呢？
2: 一月挣多少啊？没事，他彪我替他收着，给我。哎呦，来，
4: 咕噜棒子哪都有你。
1: 哎呀，呀，有这么多。哎呦，哎呀，真懂事的孩子。哎，来，
2: 坐到自己的小椅子上去吧。
1: 来，姑爷，把我的碗给你。
3: 哎呦，谢妈呀，谢妈。
2: 行了，这下人齐了，吃吧。吃吧，
1: 哎，咋就吃了？吃之前不先致个词呀？
2: 是啊，去去去。哎，那就祝祖国繁荣昌盛，世界和平。没了，开始。
1: 没啦，那就开吃吧。吃吧吃吧，吃吃吃。
5: 来，你最小，先给你夹个小饺子，真是好宝。
2: 再吃个菜。
3: 妈，
2: 正好有话跟你说。柳希燕的事儿你处理的不错，确实摸着当老师的门道了。这学期孩子们考得挺好，也有你的功劳。来，咱俩碰个杯，祝咱们女高新学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3: 更进一步。
0: 祖国女高啊，那肯定我有份噻，
1: 那我们也肯定有份噻。
2: 那来一起干个杯。
1: 来，百尺竿头
6: 更进一步。
2: 好了，来来来，分饺子了，分饺子了啊，分饺子喽，碗拿过来。尝尝方琼阿姨的手艺，哎呀，我可不行啊！
1: 谁说的？这明明是大家伙一块包的。
2: 来，
0: 欣欣，你吃这个。
1: 欣欣吃到了许愿饺子，
0: 欣欣吃到许愿饺子，赶紧许愿啊！许愿，

0: 亲，放烟花不？
1: 你两个呢？
2: 我想我妈了。
3: 也不晓得他在里面怎么样，他可吃得上一个热腾腾的饺子啊。
1: 麻烦过了，跟我走，跟我走，走吧。

0: 想不想给你妈画幅肖像？
1: 画我妈？
0: 来吧。

0: 你都没见过他，你来说，我来画。来嘛，使呀。
1: 她很漂亮，她年轻的时候想典型女星，头发长长的，有刘海，圆脸，眼睛不大，她嘴唇比较圆润，嘴角纵是向下的，嘴唇上有亮得很深的纹。
0: 额头也有，是那种川字纹。整几年我都没见他这么小过了，纹都捞了不少。你妈有啥子标志性的动作不？
1: 标志性。 喜欢发呆，喜欢用手或者下巴这样想事情。

0: 是他年轻的样子。
1: 谢谢你，乐姨。你真的太厉害了。我没听错吧？年级第一夸我厉害，就我那个成绩，我跟你比，我真是太撇了。我就是会学习而已啊，啥子才艺都没得。你有这么高的天赋，你没有想过你要去走艺术专业啊？
2: 没想过，你考这些你也没有考这些。
1: 以前没得不代表现在没得嘛，说不定你开了李氏先河呢，成为女高唯一的画家，你不试试你咋晓得？
2: 陈雷，你觉得我可以吗？
1: 肯定可以啊，可以。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贵阳，冬季平均气温保持在50摄氏度上下，一场难得的降雪带来整座城市的狂欢。杨永贤顾不得参与，根据过往的经验，今天的生意会更加火爆。长至3斤的本地三黄鸡，仔细拆解，每个部分都别具风味。但这些还不是老杨的重点。鸡腿肉厚紧实，难以入味，需要特殊处理。锋利的剪刀是老杨的得力助手。顺鸡里分层划开，关键处精准几刀，筋肉分离。贵阳的夜晚是绝不能被辜负的，食色相伴，唇齿留香。临近10点，老杨迎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1: 拿两个鸡腿。
0: 鸡腿无需提前腌制。几块炭火，一张铁网，简单的工具，藏起一串本地烧烤的风味密码。油脂微微溢出，这是可以开始调味的讯号。在贵阳，烧烤调味的主动权大都掌握在食客手中。不过，对于炭火烤鸡，酱汁的调配则完全交由后厨拿捏。三桥，贵阳最大的调味品市场，每天都会迎来一批民间高手。
1: 有工艺的证，对不对？
2: 你是要捞出吗？还是要那种？
1: 哦，不要捞出。

酱油的鲜味与香料相辅相成，呈现咸甜的复合口味。为了让鸡腿入味，老杨需要灵活把控细节，剪刀再次登场。

涂抹菜籽油，猛火急攻，鸡腿外皮如同保护层，将汁水牢牢封锁，鲜味不断富集。持续炙烤15分钟，直到鸡腿外皮酥脆，内里肉汁丰盈。这就是让贵阳人难以抗拒的酱油烤鸡。在老杨的店里，除了鸡腿，其他部位也被料理得活色生香。鸡皮外脆内软，鸡肾口感柔嫩，还有食客钟情滑糯的鸡冠，

酱汁的甘鲜浓郁，炭火的微微木香，只需再有少许辛辣刺激，就能在寒冷冬夜带来温暖慰藉。作为省会城市的贵阳，汇聚各路烧烤流派，他们在此相遇，大展拳脚。起源水城的特制烙锅，传热均匀，可以网罗各种食材。毕节酸汤小豆腐，依托铁板带来的温和热量，凝聚豆香。蒸熟的洋芋按压成泥，正反交替煎制，外壳薄脆焦酥。黔东南的芒巴受热软化，散发天然植物香气，以甜蜜出挑。新鲜鸡蛋中加入折耳根辣椒水，刚好凝固时风味最佳，这是源自凯里的味道。相比于来自周边的美味，贵阳人无法割舍的还是一种更传统的烧烤形式。上煎，又称梅子肉，肉质细嫩不失嚼劲。切成指甲大小的薄块，肥瘦相间成串。这种看似貌不惊人的烧烤，秘密藏在直径不足一毫米的铁签之中。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吕厚超开始推着小车在文昌路上摆摊，如今他已经拥有属于自己的一间店面。儿子小吕刚刚退伍，手艺还在学习之中。猪肉纤维较粗，烧烤并不是最佳烹饪方式，但铁签可以快速导热，内外同时炙烤，尽量保留最佳口感。

0: 往那边爬嘛，你爬到去了嘛？
1: 在塘啊嘛，
0: 在这河边靠你咋回事嘛？过来过来。
2: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加热效率过高，肉质容易失水变柴。对此，贵阳人有绝妙的解决方案。凉开水中加入菜籽油，两者共同作用，带走热量的同时增加湿度，避免烤肉因猛火焦干。肉串烤至三分熟是调味开始的最佳时机。距离贵阳50公里的惠水县，建有贵州最大的制酱工厂，紧邻连江的湿润环境，微生物丰富，为自然发酵提供合适的场所。贵州冬季日照较短，酱需要更长时间的晾晒，风味也更加浓郁。惠水甜面酱与酱油混合，叠加出谷物发酵的双重酱香，盐度、水分和甜度达到适口平衡。独特的酱爆口味，正是贵阳铁签小肉串的标志性风味。水油与酱汁轮番涂抹，不断翻转，保证每根肉串火候一致，酱汁均匀渗透。

0: 分钟之后，肉串表面微焦，内部依然香嫩弹牙。依靠一抹复合调味，肉串到达酱爆巅峰。
1: 喺你哋度
2: 有，
1: 嗱你想要咩吗？
3: 推荐鱼没有？
1: 没有主要啦。好久没看你。
0: 烤好的肉串按把计价，也可以用蘸水二次调味，更具贵阳本土气质。调味技巧高超的贵阳人，赋予最原始的烹饪方式以全新的味觉体验。在每一条香味交错的街巷中，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始终炽烈深沉。

0: 其实当时他已经知道丢失的物品就是他拿的东西了，但他当时没有承认啊，因为当时咱们没调取具体的监控，所以呢也只是正常的询问，并没有怀疑到他身上。
1: 我是下班刚过来的，他打电话说今天丢了。
2: 谁知道你这个包里边有呢？你想想，是放这了吗？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稳赚不赔、精准预测，向来是投资理财诈骗的惯用开场白。而前不久，北京丰台的董先生就经历了这样的一幕：不仅有大师带着炒股赚钱，连足球比赛的比分都能提前预知。直到反诈民警找上门，他还一口咬定自己没有被骗。

0: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全民反诈板块。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 前不久的一天，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五里店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辖区民警董先生多次向一个可疑账户转账，一次遭遇虚假投资理财诈骗。
2: 等于您给那个转账是给帮替姐姐借钱呗，借他钱呗？
3: 不是借钱，他们要临时用工，他们是做那个茶叶的。
2: 多少钱啊？那个
3: 他长时间的，就帮着那个开工资。
4: 因为当时啊，事主来到派出所之后，事主跟骗子取得联系了，骗子告诉他，你不能跟公安机关反映真实情况，因为我们这个博彩买彩票属于非法的。你如果跟公安局说了实话，那你在里面掏的钱全都取不出来了，所以呢，事主不敢说实话。
1: 面对询问，董先生显得十分抗拒，反复强调自己的转账合法合规，还拿出一份与广州某公司签订的灵活用工协议，称钱都是用来给工人发工资的。
4: 我看到合同上有对方的公章，但是没有事主的签字，并且这个合同很粗糙，没有支付的金额也没有支付的方式，所以我断定这个合同应该是仿造的。
1: 经过逐一排查，民警在董先生手机里找到了一款名叫恒盈汇的涉诈软件，软件内的聊天记录和转账明细清晰显示，所有转账全部用于投资，和所谓的发工资没有任何关联。
2: 这个钱前期小额有可能能提现，比如挣个5万10万的能提现，后期就让您投大的，10万以上的20万的，基本上这钱就提不了现了。
1: 原来董先生平时热衷炒股，不久前一名自称理财大师的人主动联系他，表示可以带着董先生炒股，后来对方又推荐了这款恒盈汇软件，声称平台能提前预测足球赛事比分，封盘前下注稳赚不赔。
2: 预警平台已经发了，这个恒盈汇 APP 是涉诈 APP， 已经有人被这个 APP 骗了，报警了。
4: 后来我们看这些比赛啊，其实都是外国的乙级丙级联赛，它打的就是一个时间差啊，也就是结果比赛结果出来之后，事主再去买，这样的话呢肯定是稳赚不赔的，但是投进去的钱就没法提现。
1: 董先生陆续向平台转账共计52万元，如今 APP 账户里显示余额高达99万元，可董先生却一分钱都无法提现。摸清全部情况后，民警立即启动紧急止付流程，全力为董先生挽回损失。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官方的平台是有国家监管的，非官方的投资理财平台，不是诈骗的，就是投完资跑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
0: 前不久的一天，顺义一家饭店工作人员发现自己的首饰不翼而飞。案发之后呢，一位好心的同事还主动帮忙寻找。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同事其实是自导自演了一出贼喊捉贼。
1: 前不久的一天，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仁和派出所接到程女士报警，说自己放在柜子里的金首饰被人偷走了。
5: 我给你们就这样的盘串丢了。我这几年上班，我天天学习，现在我就在这个班里放着，每天下班我都要检查一下班，然后今天下班我检查。
1: 程女士在这家饭店做服务员工作，平时员工都将私人用品放在前台下面的一个柜子里，但是柜子并没有上锁。
5: 我是下班刚过来的，他打电话说金子丢了。
6: 谁知道你这个包里边有呢？你想想，是放这了吗？
5: 是放这呀，有这个包里啊。
7: 在现场我们首先就是询问报案人放这个包的时间，包括发现丢失的时间，还有这个物品平时放置的地点啊，看有没有是有可能性落在宿舍内啊，或者是放在别的地方。报案人非常笃定，就说确实就是在这个包里，然后现在发现丢失。我们随即呢也对当场的他的同事也进行了询问，这些同事都说没看到他的东西。
1: 程女士说，柜子虽然没有锁，但前台只有员工才能进入，所以怀疑很有可能是内部人员作案。了解情况后，民警调取了公共视频，果不其然，一名形迹可疑的人员出现在了画面里。
8: 这个就是嫌疑人，这是第一次开柜子，拿出了一双筷子，非常明显，

0: 的，然后放在后边，随后离开了这个吧台处。
1: 发现开过这柜子的人一共大概就是5个人，那么其他的人呢都是非常明显的看到从柜子里拿了什么或者放什么，只有一名这个可疑人员打开了3次这个柜子。
2: 公共视频清晰记录，短短数分钟内，女员工张某先后3次开启储物柜柜门，行为十分反常。让人意外的是，张某还假意热心帮助程女士寻找财物。
1: 其实当时他已经知道丢失的物品就是他拿的东西了，但他当时没有承认啊，因为当时咱们没调取具体的监控，所以呢也只是正常的询问，并没有怀疑到他身上。
3: 谁知道你这个包里边有呢？你想想，是放这了吗？
1: 第一次开柜门拿着东西，第二次没人，双手伸进去了，还左右环顾环顾啊，第三次把衣服穿上下班走了。那你第二次你把手伸进去找什么类的呀？
2: 面对民警的询问，张某拒不承认盗窃行为，自认为可以瞒天过海，可当民警拿出完整证据摆在他面前时，他的谎话瞬间被戳穿，再也无从辩驳。
1: 还这个假装的帮报人寻找，有一种侥幸心理存在啊，认为公安机关和这个报人不会怀疑到他身上。
4: 现在带你来去宿舍把这东西给人拿出来，交给我们，在哪放着呢？
3: 这
4: 是空调下面的是吧？
3: 对，
4: 这是一个，那金币呢？桶里边藏得挺隐蔽的，这一个上身一个入地。
2: 原来事发当天，张某上白班，程女士上夜班，两人上班时间有2小时重叠。当晚10点多，张某下班，他以取回个人衣物为掩饰实施盗窃。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民警第一时间成功追回全部涉案黄金饰品，并返还给程女士。
1: 提示辖区内的老板啊和工作人员，在这个储存个人物品的时候要多留心，有条件呢可以做到这个一人一柜啊，分别进行锁，不要给这个有别有用心的人留有可乘之机。
5: 野山和未开发山区无安全防护设施，无专业应急保障，无实时监测预警，相较于正规的景区，风险呈指数级上升。汛期的野山更是随时可能从出片圣地变成了险境绝地。记者跟随东陵山夜爬团进行暗访，发现安全底线层层失守，是驴友的一意孤行，还是谁在推波助澜呢？
6: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7: 东陵山，北京这个夏天最热的户外线路，北京之巅，高山草甸，日出云海，滤镜下绝美的照片，商家极具诱惑力的文案，吸引着众多徒步爱好者前去打卡。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里其实是一座已经封闭10年的野山。
8: 大哥，这山是彻底都封了是吧？都上不去是吧？
9: 上不去。
8: 大哥，现在咱这灵山都不让进了是吧？
9: 对。
8: 那说有人说花钱能带进去吗？
9: 那咱不敢。
7: 往日登山必经的路口，如今安排了村镇2级停车检查站，工作人员会劝返准备上山的游客。
8: 你们管得严了，
10: 现在不让爬山。
7: 与当地严防死守、劝返登山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交平台上大量博主发帖带团爬东陵山，单人单次收费60到100多元不等。收费者虽然自称是正规旅行社，但无法提供旅行社信息，也不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暗访记者报名参加了一个收费98元的夜爬团，在临近23点时，记者报名的旅游团发车了。
11: 按照之前原本的路线，我们就差不多12点半都能到那边。江水河村彻底封了，但是吧，也抵挡不住大家这个热情嘛，因为山那么大，总会有其他路我们能也带着进去。光我们这个团队发了7车，每车将近50个人，还有其他团队，预计吧应该会有个10车左右的一个人数，大概都是400-500人山顶上。
7: 竟然一夜还有400-500人违规冒险登山，这么多人是怎么进山的呢？
12: 前方是自然保护区，未经允许，禁止入内。

0: 要不钻，要么蹦呗。
1: 这是我爬第二座山。
2: 第二座山是选了野山吧？感觉怎么样？
3: 不怎么样。
1: 为什么？
4: 好累，比爬泰山还累。
2: 夜爬野山，比累更要命的是藏在暗处的危险。
5: 可以看到一条隐约的光带。顺着光带呢，就是今天一起上山的人。
0: 未开放的景区内没有任何照明设施，登山者的视线全靠自己携带的头灯或者手电筒，而一些可怕的危险就藏在光亮之外。
5: 这条路的宽度其实算不上宽，那边它就是个大沟。
0: 上山的第一个危险点就是路，东陵山已经封闭多年。上山的石阶因为缺乏维护，可以说是东倒西歪，一不小心就会踩空。而石阶两侧就是陡坡，破败变形的石阶还不是上山路上最危险之处。海拔2000多米的东陵山，爬到半山腰之后，石阶路没了。而这个时候，很多非专业的登山者也出现了体力不支的情况。
6: 因为汛期到了，现在的这个降水的量比较大，但这种泥沟呢，它变得很湿滑。在这个上来的时候，我也是在这条路上滑了好几跤。
0: 经过近4个小时的跋涉，疲惫的人群终于到达山顶。正是日出时，大家都纷纷打卡拍照，但山顶完全未经开发，拍照点的另一面就是数十米的峭壁。山上的商贩坦言，爬山的风险随着汛期的来临而更加莫测。
7: 20多天前刚发过洪水，
8: 就算是。
7: 那这山上发洪水，他们来爬山其实也挺危险吧？
9: 对呀、啊，你没看着年轻人就往上面爬
6: 啊？
9: 都是那么受伤的。
0: 既然上山隐患重重，伤人事故屡见不鲜，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对这座北京最高峰趋之若鹜呢？
1: 我看就是网上说这个山顶上特别好看
6: 啊，
1: 然后我就想来试试。
10: 那这会儿正是汛期，您自己来。
11: 不，太多人了，跟大部队了、啊、还好吧？
10: 也就还好了是吧？
11: 啊，自己体力还行。
6: 汛期爬山不担心下雨了？
12: 没事，这山小山，它2000多的话，海拔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其实也还是不算低了。
6: 反正照您经验来讲，只要是户外运动，它多少肯定是伴随风险。
12: 是的，所以敬畏自然。
0: 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是每个人都懂的道理。这场用轻松和自由包装出来的危险狂欢，是时候该停下了。毕竟，真正的户外精神从来不是冒险，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出发，什么时候应该停下。北京台报道。
13: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15: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14: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6: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4: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7: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4: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8: 正值炎热夏季，电动自行车容易发生自燃事故，而近日呢，西城消防通过现场实验和专项检查，让大家了解隐患，同时排除风险。
7: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电动车电池的穿刺实验，为了更直观的让大家看到这个电池的内部结构，我们现在把这个电池的外壳给拆掉。这个电池是刀片的锂电池。
19: 消防员告诉大家，锂电池一旦发生内部短路，会迅速释放热量，引燃内部易燃电解液，产生有毒浓烟和高温火焰。为有效预防和遏制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发生，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还开展了专项检查行动。
20: 那电池在家充电呢？
21: 嗯，对。
20: 怎么在放在家里呢？
21: 外边不是老下雨吗？下雨这儿充电方便。
20: 电池不能在家充电，一旦发生火灾以后，会迅速的扩大火势。但人的安全重要，还是您这个电池重要？
19: 在西城区一处平房院落，检查人员发现一位居民图方便，将电动自行车电池拆卸后带入室内充电。
20: 然后咱把电池拿出去吧，好吧？
21: 啊啊啊！

0: 经过劝导，这位居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主动将电池移到了室外集中充电设施处。
1: 你好，女士，那个咱们车不能放在楼道里边的。

0: 电动车的检查和提示，不要停放在楼道里，电池放在充电柜去充电。
1: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3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们有多名租客都是通过同一中介租的房，年初这名中介说提前交租能打折，我们提前交了半年的房租，结果中介收钱后就失联了，现在房东说中介拖欠了半年的房租要清退我们，我们该怎么办呀？
3: 首先建议这些租客收集证据，包括租赁合同、租金转账记录、中介公司失联情况等相关证据。其次是明确法律关系，如果房东与中介公司是委托代理关系，租客支付的租金就视为向房东已经缴纳，那么房东呢就无权清退租客，损失的租金应当由房东向中介公司追索。最后，中介公司收取租金后失联，涉嫌刑事犯罪，租客呢可以与房东共同向公安机关报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观众方先生花了90000块钱找车贩子曾某买了一个北京市小客车购车指标，也签了转让协议，但是后来呢，这个指标的原持有人孙某把方先生的车给拖走了，还注销了原车牌。方先生想咨询一下，可以要求曾某返还这90000块钱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3: 可以的，小客车的购车指标本质上是一种行政许可，具有专属性，而买卖该指标的行为扰乱了城市对小客车数量的调控管理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根据民法典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方先生和曾某签订的小客车购置指标转让协议因违反公序良俗而自始无效，曾某因该无效协议取得的90000元款项应当予以返还。在此啊，特别提醒，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获取指标，法律不保护私下买卖车牌指标的行为，如果执意进行此类交易，可能面临车财两空的风险。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李中原、袁胜男
4: 的鱼了。
2: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5: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6: 作孽
2: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7: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8: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9: 豆角焖面，
2: 闷出最深的依赖。
10: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2: 卡酷七色光，
13: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

0: 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2: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
3: 咱们济南见。
4: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2: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5: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2: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0: 过去大货车超载往往就是面临罚款扣分，但自2021年刑法修正案增设了危险作业罪之后啊，超载一旦越过红线就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近日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典型的百吨王案件，这起案件的背后是一个涉及车主、货主、场地提供方的完整犯罪链条。
1: 2026年3月10日凌晨，密云区金沈县大石岭路段，一辆满载沙石的重型半挂牵引车与前方一辆满载柴油的油罐车发生了追尾事故，撞击瞬间柴油泄漏，大火冲天而起。
2: 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交通管理支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2026年3月10日，
3: 刘驾驶超载的欧曼牌重型半挂牵引车，
2: 实际载质量124.2吨，超过核定载质量91吨。
4: 两车相撞之后呢，导致了柴油泄漏，瞬间呢就发生了一个起火，同时柴油蔓延到对面车道，还导致对面车道的一辆第三人驾驶的车辆还发生了一个起火的情况，现场的火势也非常的大，也造成了很严重的一个社会危害性和后果。
1: 虽然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由于油罐车泄漏起火，导致周边村落的水电设施遭到破坏，生态环境修复难度较大。
4: 当天呢，我们经过事故认定啊，发现除了对于这个两辆车的损坏之外呀，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是对当地的林地和土地的这个污染呀是造成了损害的，同时还造成了当地的一些基础设施的损坏。
2: 事故造成的废弃物处理费及损失共计人民币66.9415元。
1: 经过了解，重型半挂车的实际控制人是61岁的马某，从2019年开始，他就靠养大车拉沙石挣钱。为了多赚运费，他擅自将挂车的车厢栏板加高了半米左右。
2: 被告人马供述证明，
3: 因严重超载，从2022年到2026年被处罚6次，罚款都是我缴纳的。2025年1月，我因为私自改装被密云交通局处罚过，当时罚款10000多元，是我去处理的，还让我立即整改，我没有整改。处罚完没多久，这个挂车就坏了。2025年3月，我换成了现在这辆挂车，实际所有人也是我。也就是2026年3月9日夜间发生事故的车后面的挂车，这辆挂车改装过，就是在原有车帮的基础上，把车帮焊接加高了50-60公分，因为改装后能够多拉沙子，这样可以多挣钱。
1: 马某心里清楚，改装和超载会导致刹车失灵，容易发生事故，但为了多拉快跑，他依然选择铤而走险。而法官在阅卷时发现，这起事故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行政违法。
4: 涉案车辆的核定载质量是33吨，但是在案发现场呀，通过核定之后，它的实际载质量达到了124.2吨。这样呢，我们车祸总量就达到了140吨。而根据相关的规定，如果车祸总量超过100吨的情况下，也就是我。

0: 们说的百吨王就可以评定为具有重大事故隐患了。
1: 证人司机刘先的证言证明，一般是下午王先让我天黑的时候去料场装沙子，因为晚上检查的少，超载不容易被查。装完沙子后，我用对讲机跟王说装完了，王派轿车在我前面开，离我有段距离，这样是为了看路上有没有执法人员检查，为了能够逃避执法。如果有检查，那么就用对讲机通知我停下，先别走，等执法人员走了我再走，把我送出密云界。
2: 马某的小聪明背后还有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他伙同张某、王某共同协商如何降低成本，却把法律规定抛在脑后。
0: 就是在2025年7月份的时候，当时马某和王某他们通过共同协商之后，也就是共谋之后呢，就决定成立一个二次导料点。这个二次导料点呢，是通过将境外运进来的这个砂石料，就是当时是雕载运输进来之后，在二次导料点通过超载运输，就是在运往北京市的各个搅拌站，他们实现的是降低运输的成本，从而实现牟利。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张某呢，他是通过二次导料点对外运输砂石料，而王某呢是为这个砂石料的运输提供了一个堆放的场地，它是一个犯罪链条。张某和王某的行为呢，实际上是危险作业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2: 张某、王某明知马某因超载多次被处罚，但为了挣钱却选择视而不见。王某几乎每晚都在料场，看着超载车来来往往，却从没制止过。
3: 铲车司机证言证明，
4: 装车的都是那种高帮的半挂车，装满了以后都是超载状态，一辆车装120吨左右。给大载装车的时候，我基本都得装20铲。我知道这样超载是张让我这样装的，他是我老板，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2: 2026年3月9日夜间，马某的司机刘某再次来到这个倒载点，装了124吨的沙子。马某照例开着小轿车在前面探路，刘某开着大货车跟在后面。他们以为这又是一个平安无事的夜晚，但这一次意外没有放过他们。140吨的百吨王追尾了油罐车。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4条之一的规定，如果是违反了安全管理规定的情况下，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经过行政执法机关的责令整改拒不执行的，又存在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这种现实危险，是应该构成危险作业罪的。而现在呢，并不要求实际发生生产作业的事故，实际上就是从原来的结果犯转换了现在的危险犯。
2: 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某和王某构成危险作业罪的共犯，这个二次倒载点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标载进超载出，为超载运输提供不可或缺的场地和货源。
5: 本院认为，经济利益绝不能凌驾于安全底线之上，对于被依法责令整改而拒不执行的超载超限违法犯罪行为，要依法惩治。本案中，被告人马宝长期在运输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在被行政执法部门依法责令整改后，未停止使用严重超载货车，且无正当理由未采取排除危险的整改措施，拒不执行责令整改通知，导致发生交通事故。被告人张王林设置砂石料二次导载点，共谋通过导载超载运输的砂石料牟利，三被告人行为均已构成危险作业罪，依法应予惩处。
2: 三人分工不同，但共同构成了危险作业的完整链条。三名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认罪认罚，家属代为赔偿了事故造成的废弃物清理费和各项损失，共计30多万元。法院依法对他们从轻处罚。
5: 被告人犯危险作业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6个月，缓刑1年。对于刚刚宣读的判决内容，三被告人是否听清？
2: 这起案件是北京首例因超载运输被指控危险作业罪的案件。
0: 坚持安全的底线，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保证我们在生产作业过程当中能够依法实施自己的行为，其实这样既可以保证我们的相关企业依法依规经营，同时也为我们个人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
6: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

0: 山行。
1: 猜！
2: 哎呦我的天哪，这都是石头牙！
1: 多大瘾跑这爬野山来？我是看了那个，当天看那个有一小姑娘说这山路线特别成熟。
3: 那些人为了吸粉丝，他只是做个样子，他不真正走这个路。
4: 户外徒步爱好者，轻信啊网络上的网红野路、小众秘境的攻略，刻意啊避开政府景区，轻视了咱们这个野山的风景。
0: 随着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的发展，野山、秘境、小众路线等概念不断走红，但现实远没有镜头里那么浪漫。喂！近年来，登山徒步活动在互联网上势头正盛，众多野山还成为可以点评的景区。记者以北京徒步、惊险徒步路线、小众徒步等关键词，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上检索，发现大量野游探险笔记、徒步线路分享。东陵山看日出，北陵山割韭菜，马田岭看草甸。今年位于河北玉县的引牛渠又被户外徒步团包装成了北京周边今夏最火徒步线路。除了个人分享的攻略推荐之外，还有很多组团收费的帖子。小王就是一位曾经参加过五次野爬的户外爱好者，他告诉记者：“
5: 哎呀，报名的地方还挺多的，
6: 各个渠道，
5: 对，各个渠道，一堆人就跟着，可能有一两个领队就走了。”
0: 大家都知道，难度越大的徒步线路，参与者要做的准备越多，对各方面素质的要求也会越高。但是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不少徒步团在推广时会对风险进行小白也能参与的误导性宣传。小王告诉记者，在他参加的这五次野爬活动中，他的团队里有一半左右的参与者都没有爬山经验。
5: 第一次爬是最惊险的一次，就是我们在晚上两三点的时候遇到了大雾，能见度应该超不过2米，还下雨，温度就一下就降低了，就是特别冷。然后因为下雨嘛，很快就会把你的衣服打湿。这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就都聚成一团了，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带保温毯的。感觉那个有可能介绍的时候说这个路线比较简单，跟着爬上去就可以了，真的是需要敬畏自然的。
0: 消防人员表示，户外运动真的不是有腿就行，千万别拿生命冒险。如果盲目跟风，就很容易误入野山被困，出现失联、失温，甚至更严重的后果。并且正规的登山活动是要有多名向导在前后进行引领，并配备手电、急救包等专业应急装备。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爬野山的活动大多数都是一个领队带领多人上山。
5: 一个领队大概是40多人吧。
7: 比如说你受伤了怎么办？你失温了怎么办？出现危险，你要有相应的一些措施，保证全体的队友能安全的上去和下来。
0: 对此，记者也对平台发帖的活动发起者进行了询问。
8: 不需要什么证件，就是只需要有基本的户外经验，然后呢有责任感，主要是能带动氛围、组织能力，能在家开心就行了。
0: 而一名00后带领大家夜爬东陵山的领队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
9: 我们这大队出来需要好认识，
10: 不需要
11: 会活，
12: 能走，
13: 这钱在，
14: 我要不断。”
0: 此外，一名有多年户外组织经验的人员向记者透露道。
15: 有的跟着他那个轨迹就敢去做这个事儿，确实挺可怕的。
16: 你要是在网上找的就是自求多福吧，你能碰一个负责任的领队还好，要是碰不上，那真遇见问题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那种。
0: 本身野山就极具风险，那为何在各个社交平台上类似这样的帖子还会层出不穷呢？记者调查发现，少数帖子上会标注该地存在一定风险，请谨慎前往，有危险行为切勿模仿等提醒，但大多数的野山徒步帖子并没有相关警示标注。
17: 平台会对相关内容进行审核，对于涉及危险行为或可能危害人身安全的内容，可能会采取限制传播等措施。
18: 看到如果说是觉得用户他存在一个危险的行为，对其笔记或者账号发起举报，举报成功后会对他做出相应的处罚。
0: 律师表示，社交平台对有推荐行为的笔记、帖子等等负有相应

0: 应的审核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
1: 根据呢电子商务法，对关系到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是服务，平台应当对经营者的资质资格尽到审核义务，对于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0: 北京台报道。
2: 不是那个钱我自个儿贪污花了，咱们也是受害，受害咱们只能认呗，还要不自己找人呢。
3: 欠款40000多，翻墙欲逃跑，
4: 但是被告一直没有按照法律文书的确定的义务进行履行，所以法院进行了执行。然后这次呢，申请人又发现了新的财产线索，所以法院进行了恢复执行。
3: 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翻墙逃跑，躲避干警。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庭审纪实》。
5: 翻墙逃跑，闭门不应。我们去看执行干警如何让逃避者无处藏身。
4: 这个原告给被告做这个工程，但是工程结束之后呢，被告没有给原告结清款项，所以原告向法院进行了起诉。法院经过审理，判决这个被告支付原告44000多元工程款，但是被告一直没有按照法律文书的确定的义务进行履行，所以法院进行了执行。然后这次呢，申请人又发现了新的财产线索，所以法院进行了恢复执行。
3: 申请执行人向法官提供了新的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而当执行干警抵达被执行人张某的住处时，却怎么也敲不开门。
6: 有人吗？
7: 开门啊！
3: 执行干警望向院子里时，刚好看见张某正往后院逃跑。
7: 来，快快快！
6: 进！
7: 站着！别动！
8: 没动，没动。
6: 靠着！
7: 别动！是不动？
6: 跑什么呀你？啊？没怎么着，他跑啥呀？
3: 张某被控制后，执行干警将他带回了执行局。
2: 我找他们给那人干活，多少多少钱，多少多少钱，给工钱，那是。我给，那就跟我要不？我找的人就跟我要不？不是那个钱，我自个儿贪污花了。咱们也是受害，受害咱们只能认呗，还要不自己找人呢。
3: 那么张某为什么说自己也是受害者呢？
2: 那个叫老郭拉着我上水果店，他说兄弟你这么着，我们是喝完酒，我也没承认，人家肯定比咱们脑瓜聪明嘛。他说你给我写一个，你就说呀这钱全部都给清了，我就啪啪给写啊，签上字。他说我拿着这个呢，上他上面还一上线着呗，上那儿就说我好结账。
3: 张某说工程是他从上线老郭那里承包的，干完活后老郭不仅不给他结账，却哄骗他写了一张已结清的单据，而这张单据在开庭时堵住了他的嘴。
2: 这条我给了他，在地检法院去了，我没辙了，那就你认倒霉呗。现在我也承认，咱们其实钱我没，不是我自个儿揣兜我给花了挥霍了，那个是不可能，我也没得着。但是咱们承认，我这个咱们肯定得承认吧，要不说怎么没法说呢，就是咱们还是脑瓜子笨，人让我打个条我就给打了。
3: 无论如何，申请执行人是实际干活的人，活干完了钱没结，说到底应该由张某负责此事，而法院也确定了张某的还款义务。
4: 在恢复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没有按照法院的文书履行财产报告义务，所以本院对他进行了拘传。
3: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4条的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52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
4: 本院在执行过程中向被执行人发布了财产报告令，同时进行了线下调查，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但是他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义务，并且抗拒执行，因此本院决定对他进行司法拘留15天。
8: 在调查中，张某提出自己家还有一头被人抵账过来的牛可以卖掉。

0: 要还债。
1: 我奶奶去年人给我钱，给钱也给不了，我说给不了，我这牛怎么样呢？他说你走吧，我就让我家来了。
2: 别人欠你钱用那个牛抵账？
1: 对，我给轰回来了，我轰我们家去了嘛，偷出牛我轰回来了，有六七百斤，也就是那样。
2: 卖多少钱？
1: 十多块钱一斤的，马上就你们要吧，十多块钱一斤。
2: 现在这些标的有4万多，然后你现在需要积极的筹款。
1: 去年干点活，这账一点都没结，就到春节给了我1000块钱，说你先花着，活没干完呢。他说今年过了正月还干着，账也没结。
0: 执行当天，张某最终被处以司法拘留15天。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6: 李中原、袁胜男的
7: 迷了。
8: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9: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0: 作孽
8: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1: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12: 中原胜男，
8: 平凡的烟火，
13: 这都是两分面，
8: 迈出最深的依赖。
14: 我就需要一个同心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欢迎来到由我们北京卫视养生堂和京东健康联合打造的爸妈防骗特别板块，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我是主持人刘静，今天做客的权威专家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北京医院老年医学部主任医师齐海梅老师，欢迎齐主任。
16: 好，谢谢。
15: 还有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观众代表关伟阿姨。其实说到爸妈的养老啊，有一个话题必须要说，就是到底怎么才能够更好的补铁又补血呢？我们今天跟专家好好的聊一聊。
16: 我们先了解一下缺铁是什么样的表现，发现你的面色、口唇、四肢的指甲都苍白了，你要警惕有没有缺血，
15: 就是一看没有血色的那种白。
16: 第二个呢，就是一活动就感到心慌、气短、乏力啊，这个比以前明显了，这个要警惕。第三个呢，还有呢，我们缺铁严重了以后呢，会导致什么？注意力不集中了，这也是一个缺铁的表现。所以我们把这些记住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那一定要到医院去查一查，看看是不是真的缺铁了，是不是有真的贫血了。
15: 那接下来我们就得说说怎么补了。各位阿姨，如果让您补血补铁的话，您用什么方法？
17: 除了吃那些东西以外哈，最直接的就是用铁锅炒菜。你别笑，老话就是这么说的，铁锅炒菜补血补铁。
15: 我们就找到了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直播间，我们先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18: 今天直播间专属福利价只要399，399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上当，但能全家一年的健康。我还给你们争取了福利，前100名下单的我再送一把纯铁锅铲，不要899，不要699，只要

0: 8999，锅和铲子一起带回家。来倒计时开始，30秒之后，我恢复到原价8999。想要的家人们把铸铁刷起来，我看多少人想要3号链接。拼手速的家人们，铸铁养生就靠这个锅，全家不得贫血。错过今天再等一年。3、2、1，上链接。
1: 打开卖铁锅的直播间，基本上都是这么说的哈。但是我相信瓜姨，不仅我看过，您肯定也看过很多吧？
2: 太熟悉了，就买了一口锅，不用买保健品，不用吃药，全家都补血了。
1: 对，
2: 哎呀，
1: 我听了特别好。如果真要是像他说的这样这么好哈，花几百块钱我买我也认了。
2: 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说铁锅是不是做出来的食物能够补铁？我们专门选择的是一口铁锅，另外一把就是不锈钢锅，煮的里面是切成的苹果碎粒，先吸取一些铁锅当中煮成的液体，滴到我的这个试管里，这感觉本身就有点褐色哈，铁锈色，
1: 已经有颜色了，就是。
2: 接下来我再来一点不锈钢锅里的液体，同样的水分，同样的苹果煮的时间完全相同。我要在2份液体当中滴入我们的3价铁离子的检测试剂，先滴第一种，15滴，第二种。
1: 好，这基本上变成了棕色，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实验，我们能够看到的变化就是，好像可能有铁的，它颜色更深了；没有铁，只是不锈钢锅煮出来的颜色没有什么区别。那这说明什么呢？其主任，
2: 这个有变化呢，说明它有三价铁在里边。因为用三价铁的试剂嘛，那它发生了变化，说明这里有三价铁， 确实有铁
1: 啊。对，那这里边呢没变化，说明它不含有三价铁。我们从这个实验当中就判断出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啊。
2: 瓜姨不是智商税，有用能够吃进去铁，
1: 别急，这个铁呀，它是含有三价铁，它不是我们身体里能够吸收的铁，二价铁我们才能够吸收，才能真正的成为我们。
2: 血色素的成分，什么样的情况下，这种三价铁，也就是铁锈铁，有可能会被吸收？我们来接着做实验，刚才的铁锈水1分为2，我们做了稀释，然后做了净化，看上去更加的透亮。然后我再加小药片，是什么？我一会儿再来讲啊。3个白色的小药片加到里面，好，再来晃一晃。
1: 好像已经有变化了，瓜姨，有点溶解了，开始化了。对，大家看，已经变白了。对，
2: 这说明什么？你加的那个东西，我们叫氧化还原剂，它通过氧化还原，使三价铁变成了二价铁。我好好奇，这个小药片到底是什么？主要是维生素
1: C， 具有抗氧化还原的作用。当然还有一些其他，你这个药片就是维 C。
2: 通过维 C 可以把三价铁还原成二价铁，可是刚才那个我们煮的是苹果呀，苹果富含维 C 呀，为什么还是三价铁呢？苹果虽然含有大量的维
1: C， 但是这些 维 C 的剂量和你那个小药片来比，还是差的很多很多。就它能还原出这个三价铁变成二价铁的那个量，微不足道，你根本看不出来。所以你看，我们用铁锅用几十年，可能你能吃进去的二价铁是也是很少的。那么也可能还有一点点微不足道。 到的三价铁，通过你蔬菜呀、水果呀、维生素 C
2: 的氧化还原成微不足道的二价铁，对你身体的健康没什么影响的，因为太少了，沧海一粟。
1: 对，
2: 如果您再次打开广告，或者是打开这样的铁锅直播间，听他们说的神乎其神的补铁对身体好，当然有的人是需要补铁的，但请你记住他们的这个说法只是他们的营销手段，不一定适合您哦。但是补铁不能指望它。
1: 那指望什么呢？一个是咱们食物中补铁，我们吃的像动物的肝脏、动物的血液，假如说鸭血、猪血这类的，还有最重要的红肉，我们几乎天天都吃猪肉、牛肉、羊肉，这红肉为什么是红色呢？里边含有矿物质，铁含量高，所以这些是在我们食物中进行食补的。那么食补也不够，或者已经出现了贫血，我们一个是告诉你改变生活方式，一个是医生给的药。 那么一般的呢，现在是有分3代哈。最早我们大学一毕业给病人补铁就是硫酸亚铁，二价铁。那么这个药呢，它好处是什么呢？铁含量高，便宜。

0: 但是它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副作用，就是胃的反应很大，恶心、便秘、胃肠反应很大，所以这个药现在很多老年人我们都不敢给他吃。第二代呢，就是相对好一些了，像这个琥珀酸亚铁，还有富马酸亚铁。那么这类药呢，它的好处呢就是稳定，还有呢减少胃肠反应和刺激，副反应小了。那么第三代就是现在我们用的哈，我们用的像那个多肠铁复合物啊，几乎没什么胃肠道反应了，而且吸收率啊也都很好，它能吸收率能达到30%-40%。
1: 首先，需不需要补铁，我们得验验血液才知道。如果医生告诉你确实缺了要补，我们才需要开始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补呢？日常生活当中多吃一些红肉，多吃一些肝脏类，当然前提是您的胆固醇不高。当然我们也可以向医生求助，请医生帮助我们开一些补铁的药物。所以千万别再去买铁锅了，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锅具，能够帮助我们炒菜就好，但是指望它补铁真的说不着。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拆健康骗局，买健真好物。每周五上午10点看京东健康彩销直播间爸妈防骗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下一次的爸妈防骗我们再见。
2: 今天的拍卖会正式开始，今天可是我们养生堂舞台上第一次开拍卖会，拍卖的这个拍品啊也是非常的珍贵。大家来看看今天的主题啊，叫做生命反向拍卖会。
3: 是的，
2: 和生命相关，这个拍品就一定了不得。
3: 对，
2: 咱们请雅琪展示一下。
3: 是这样的，叔叔阿姨，咱们都看过别人拍卖，人家拍的都什么珠宝呀、字画呀，谁拍谁开心谁幸福，是吧？但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每个人都想要的。孙老师、叔叔阿姨，我们来看一看哈。3、2、1，这是支架。我们先跟大家伙说一说我们竞拍的规则，孙老师。
2: 对，为什么叫反向？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一看是支架，其实大家都不愿意拿到，对吧？今天的规则也是特别简单，咱们来看一看啊。这个规则特别简单，不是比拼财富，谁有钱谁能拿到。
3: 对，
2: 今天唯一的规则是血脂高者得，谁的血脂高谁就能拍到这个拍品。
3: 好，叔叔阿姨都听明白了，咱今儿拍卖不比谁钱多，只比一个健康的指标谁更高，往这儿看哈。来，叔叔阿姨，老规矩咱们回忆一下，总胆固醇我们都知道正常的范围呢是2.8-5.2毫摩尔每升，大家伙好好的回忆一下，您到目前为止查体的时候出现过的最高值的总胆固醇的数字是多少？
2: 对，这辈子出现过最高的，不是说您吃药以后控制好了，不是这个数值啊。大家拿题板儿，
3: 赶快写一写。啊，如果您忘了或者压根儿就没查过，就画个横线。来，老规矩，开始作答。哎呦，你看这阿姨，这一看对自己的指标非常的了解哈。都写完了吗？3、2、1，请亮题板。哎呀，孙老师，你看我们这边多优秀，你看这小伙子3.8，真棒，这边都不错，都达标了。我们再看看这边，正常4.2、3.8，优秀。哎，
2: 这儿有两位特殊的，这两位观众一个写的18.1，一个写的高。啊，咱问问什么情况吧。
3: 那个高的先说。
4: 高肯定我自己不太清楚，肯定是高。嗯，要不然不可能支架。
3: 哦，您身体当中就有这支架？
4: 对啊。
3: 几个呀？
4: 一个。
3: 哦，了解了，这一个也够呛啊，真的是。那旁边这18.1是怎么回事啊？咱换算一下，您这超了这个最高都3倍了。
5: 啊。啊。我是加3倍啊。
3: 对。
5: 而且我跟您说啊，我呢，这里头也有俩。
2: 哦，您是有两个？
5: 有俩，我是刚刚从死神那儿跟他握了握手回来的。
3: 哎呀，哎呀，
2: 那这个拍品今天就由您二位拍得了，
3: 归你俩了。
4: 不要，
2: 那请您二位，真不想
5: 让咱们到场上。
2: 好。
3: 福利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

0: 年年福临门，我们首先呢，按照惯例认识一下我们旁边的专家老师，是我们养生堂的老朋友，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的尚菊菊教授。主任好，又见面了，
1: 见面了。
0: 好，孙老师啊，咱今天开场挺特殊的哈，
2: 对，
0: 头回拍卖会，为啥呀？
2: 你知道这儿有两位特殊的嘉宾，一个是刘雪冰老师
0: 啊，
2: 他本身就是一个拍卖师啊，
0: 啊，
2: 那声音洪亮。
0: 见过大世面。那刚才我俩那配合，我们那个拍卖怎么样？
3: 不错。
0: 还行吗？
3: 非常好。
0: 哦，
2: 但是你听到了吧，现在刘老师现在说话声音底气就没那么足了。
0: 嗯，
2: 他现在身体里有两个支架，旁边这个呢鞠兆荣，他和刘老师呢是发小，现在呢又是病友，两个人还同时都是尚主任的患者。
0: 哇，那想问一下尚老师啊，他们的身体上是不是也有相似之处啊？
1: 有，他们俩就是有一些生活方式，他对于心脏有损伤，以至于到最后放了支架。那我们保护心脏呢，其实就是结合着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保护心脏的一个三部曲。首先呢，我们要救心，其次呢，我们要养心，下一步呢，我们要育心。这三个步骤总体来说对我们心脏起到一个保驾护航的一个作用。
0: 哦，救心是吧，养心还得育心，要步步为营，咱这心脏才能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借此机会呢，请我们的尚老师啊，给大家带来了夏季保护心脏的饮食搭配，据说呢个个都是黄金 CP。 那这样，电视机前各位亲爱的观众，咱们不要掉队，如果您等不及，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旁边的二维码，一键领取全家受用。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了，那我们就先说一说救心的问题吧。刘大哥，您心脏到底怎么回事啊？您回忆回忆。
3: 不是回忆
0: 啊，
3: 是看记录。
0: 哦，
3: 我只能看记录，因为当时发生的事儿全都不知道。
4: 与死神握手的刘先生做过哪些伤害心脏的事情？护心美食的黄金组合又有什么奥秘？广告很短，马上回来。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评分，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好了，那我们就先说一说救心的问题吧。刘大哥，您心脏到底怎么回事啊？您回忆回忆。
3: 不是回忆
0: 啊，
3: 是看记录。
0: 哦，
3: 我只能看记录，因为当时发生的事儿全都不知道。去年的10月9号，午饭以后呢，过了2-3个小时，大概3-4点钟吧，感觉到胃不太舒服，有点胀， 就吃多了。

0: 了的感觉。嗯，回想起一年前我曾经也这样过，但是在医院去检查，说是我是因为饮食不当，这吃多了引起胆囊炎了，消化不良了，说饿两天就好了，当时饿两天就没事了。我想这次也是饿一顿不就完了吗？晚上没吃就睡觉了，从睡觉以后我这发生什么事就不知道了，直到33天以后从 ICU 出来，听我爱人和大夫跟我讲，我才知道怎么回事。10月10号的凌晨4点50分左右，突然的我爱人发现，他说你在那折腾，老北京话折腾，翻来覆去的，他问我怎么回事，一喊我反而倒躺着不动了，你知道吗？然后马上叫孩子过来，正好孩子也在家，就打了120。120呢，大夫非常负责任，一边电话指导着我们孩子抢救，一边就往我们家来了，几分钟就到了。
1: 嗯，
0: 抢救了一下，大夫说了一句：“已经没有了呼吸跟心跳了，我们再试试，再努力一下。”结果过了4分多钟，我又回来了。然后呢，就把我送到了宽街中医院，应该叫北京市中医医院，因为我从小离那儿就住在那儿，离着很近，所以习惯了叫宽街中医院。对，当时不认识尚主任，后来听说是尚主任从家里赶过来，指挥这个对我的进行抢救。
1: 了解了，还好碰到了好的医生啊。那我想问一下，咱们居大哥后来放上支架，整个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呢？
2: 我那是2011年5月1号，完了呢，突然后背疼，完瞬间这只胳膊没有劲儿，就是连豆腐都抬不起来的感觉。
1: 嗯，
2: 完就家里人就赶紧拿救护车给我拉到阜外医院急诊，做了一个支架。
1: 嗯，
2: 完当时肯定是血脂高，这是肯定的。做完支架以后呢，那个2011年到2012年的时候，射血分数还是52，完了呢，从2013年开始逐年下降，就下降到40，反正我身体状况呢，走道啊，什么旅游啊，任何障碍没有，可是就那射血分数越走越往下走。
1: 嗯，
2: 后来有一次正好我跟他一块聊，他不是从死神上走了一圈吗？他说他原因射血分数很低，完了尚主任给他一下灯调得很高，完了我就说那我也去看看尚主任，让他给我开点汤药，就这么样，我就在今年的4月份，我就来到这个宽街医院找到尚主任。尚主任那个汤药吃了14副的3次，射血分数达53了。
1: 哦，真好，
2: 我觉得非常好。
3: 这个射血分数到40是不是已经快心衰了呀？
4: 射血分到40就是心衰。射血分数低于50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警戒线。射血分数是40的话是明确的心衰的。
1: 那么心梗来的时候都有啥样的预警信号呢？我们带大家出一道互动题好不好？叔叔阿姨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往这儿看哈，来给各位出道题，出现哪些症状是心脏发出的心梗的报警信号？来，我们一一的说一下：饭后胃胀、上腹憋闷、消化不良；二，后背莫名的酸痛、肩胛骨区域疼痛；三，左肩、左臂内侧酸胀无力、放射性的疼痛，你有吗？有的话写序号啊。四，莫名的心慌、心跳过速、胸口发结、发沉；五，叔叔阿姨凌晨、夜间突发的胸闷、憋醒、身体躁动很难受；六，莫名的出大汗、浑身湿冷、乏力虚脱；七，咽喉发紧、脖颈憋闷、像掐住脖子的感觉；八，莫名的烦躁、濒死感、意识模糊、折腾不安；九，以上都是，可以多选，可以了吗？来，3、2、1，亮题板。哎呀，孙老师全选了。
3: 我是从

0: 安全的角度考虑，出现任何的这种不良的症状，
1: 对，
0: 都要去赶快救命，
1: 蛛丝马迹都不放过，是吧？这是孙老师的作答。咱回头看看孙老师，您看您后边的，啊，你看，
0: 都是多选，
1: 哎，
0: 跟我答案一样的也有两位。
1: 刘大哥，你跟咱孙老师一样抄的作业了吧？
2: 不是，啊，要抄他也是他抄我。因为我这次啊，住院期间啊，我这人好聊天，就跟病友们聊，你因为什么？你因为什么？我发现这些情况都有
1: 哦，
2: 所以
1: 您选了脚，
2: 别看就选一项，但以上都是
1: 了解。居大哥，你俩是好朋友，但是你跟他选的不一样，
3: 因为我的症状就是二三。
1: 好的，来，各位叔叔阿姨，接下来我们要公布正确答案。那老师，
4: 正确的答案是刚才咱们好多人都已经选对了的，就是九。
1: 叔叔阿姨，记住以上的八个全都是心梗来临前的预警信号。那刚才我看到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拿那个手机拍下来，电视机前各位亲爱的观众一定要把这些预警信号牢牢地记下来，这可是我们的保命指南。扫码一键领取，分享给您的家人。好的，接下来咱们就自查自纠一下，看看生活当中哪些坏习惯您中招了。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0: 您做过哪些破坏心脏的事情。
1: 好
0: 啊，咱们来选一选啊，看看都自己都做过哪些事儿啊。第一个，血脂血压调理正常以后擅自停药断药。第二个，常年大鱼大肉，重油重盐，暴饮暴食，饮食无节制。第三个，长期熬夜晚睡，睡眠严重不足。第四个，久坐不动，常年不运动，气血运行迟缓。第五个，长期情绪压抑，爱生气，焦虑烦躁，气机郁结。第六个，长期吸烟，过量饮酒，损伤心脉，耗伤心气。第七个，身体不适，轻微胸闷乏力，硬扛，不愿检查就医。第八个，不爱喝水，长期缺水，血液粘稠度升高。第九个，过度劳累，超负荷干活，身心透支。第十个，贪吃甜食，精加工食品，滋生痰湿，堵塞心脉。来，大家可以选一下。

0: 第十个，贪吃甜食，精加工食品滋生痰湿，堵塞心脉。来，大家可以选一下。我发现我都干过破坏心脏的事情。
1: 啊，
0: 我主要是暴饮暴食。我曾经特别胖，你知道吗？最高到191斤。
1: 190斤的孙老师？
0: 对对对。
1: 叔叔阿姨知道我多少斤吗？我就90多斤，还190斤，两个我。
0: 两个。
1: 天哪，这个不好。
0: 您二位的身材还都是挺不错，保持的。
2: 那是现在。
1: 啊。
2: 我两个阶段。一年前是180，3年前是210。
0: 210
2: 啊，210是往下说，没往上说
0: 啊。
2: 开车不用手，用肚子，方向盘就能蹭蹭转弯。
1: 哦，你知不知道这个肥胖对我们的身体有极大的危害？
2: 现在知道了，
1: 了解了。
2: 嗯，不过不晚。
1: 是我们来看看您都写了啥吧。嗨，
2: 上次停药，我自己。4年前一直在吃他汀，然后血脂降到1.7，挺正常的。结果呢，我就给停了自己。我说正常了，两次检查化验都正常，我就不吃了。
1: 哦，然后呢？
2: 然后不就是这样的吗？啊，就18.1了。
1: 所以坚持服药，规律服药很重要。
2: 对，抽烟喝酒这个没问题。硬扛，我的疼痛感比较高，就是说，别人头受不了了，我还能扛着，可能这不是好事儿，
0: 这就可以了。您已经做了不少损害心脏的事儿，
2: 我已经够对不起他的了。
1: 是，来，我能不能给大家也透露一下？我一想这个主任吧，应该一个都没写，结果我一看呢，也写了不老少。来看，张主任，这些都是您做过的哈，
3: 是，
4: 对，
1: 3、8，
0: 长期熬夜，
3: 长期熬夜，
0: 久坐不动，
4: 爱吃甜食，
1: 8，
0: 长期缺水，
3: 9，
1: 9，
0: 过度劳累，
1: 这咱们都有，10。

0: 爱吃甜食。您三四八九可能都跟您的职业就是当医生
1: 有关。
2: 对，
0: 这个食可能是从小的爱好。我也超级爱吃甜食。
2: 食是这样的，食之前我不是特别爱吃，后来就觉得我们确实特别辛苦。这个刘大哥在我们监护室，他会看见我们经常的，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住院医，经常也是晚上八九点、九十点才走，甚至晚上一两点才走。那会儿的时候就觉得，哎呦，那辛苦了这么长时间了，那吃点甜食犒赏一下自己。饮食包括我们的喝水，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抢救起来，我们有可能一天到比如说到下午六点才想，哎呦，中午没吃饭啊，这些都是不良的习惯。我们的熬夜呢是就是陪伴着大家在住院的时候呢，这个是熬夜，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啊。
3: 所以医生其实挺伟大的，你看他也在做伤心的事情，然后在抢救患者的时候，你们的血压低了，他的血压就会高了，所以咱们要给医生鼓鼓掌哈，你也要保重身体啊。所以啊，各位划重点了，以上的这些都是伤心的，咱们一条都不做。那这些内容咱们都建议各位叔叔阿姨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咱们都收藏一下，分享给家里的老人们，拿出手机扫描这个二维码一键领取。
0: 对，关键是大家要看清楚这十项，自己对照一下自己都做过没有，做过哪些，然后咱们怎么样去克服。
3: 那我们说到了伤心，还有另外两部曲，一个就是
2: 养心，
3: 还有就是育心。哎，孙老师，这名字养心育心，这听上去这名字就
0: 跟养花是不是特别像？
3: 这啥概念？
0: 我特意准备了一盆花。
3: 哎，
0: 咱们请尚主任来讲讲什么叫养心和育心。
3: 哎呀，孙老师，你这个花有什么特点呢？
0: 咱们从外观上看，其实有的地方长得还不错。但是看，其实靠近我这边，已经有一些蔫儿的地儿了。甚至说这儿看还有一些发黄的。对，这还不是最重要，旁边还有好多的这些草啊什么的。这时候我就感觉这棵植物，现在稍微的缺点营养。
3: 没错。
0: 所以我特意准备好了
3: 肥料。
0: 然后我需要往里头加一些肥料了，多加点这个肥料。
2: 停，孙老师
0: 啊，怎么？
2: 您现在这些不是在养心，反倒是在损伤这个心脏。周边的这个野草很多，您施的这个过程中有可能会助长它周边的杂草的生长，但是对于它自己来说，反倒吸收不了多少。而且，您可以看一看它底下的根儿，有可能根儿已经会有出现问题，有可能腐烂了。
0: 哦，那我做一件破坏的事儿，咱们把它看拔出来，好不好？
3: 哎呀呀呀呀，
0: 看看啊，哎呀，看看这根儿怎么样。
2: 它可以看到它这个根儿，对，
0: 这边还正常，这边已经
2: 是腐烂
0: 了，
2: 对，已经腐烂了。如果我们再接着再加这个营养的话，它腐烂的会更快。
3: 那怎么办呢？它还能救回来吗？
2: 它这个还能救回来。它现在已经腐烂的这个东西呢，我们其实是先需要把这些腐烂的这些部分给它消除掉，然后这个其实就像我们的育心似的，然后再有盆土足够的这个土质，足够的营养，这个相当于我们的这个养心。所以养心和育心它是分两步走的啊，一方面我们育的这个过程，把它里头的这个痰瘀气滞寒凝等等这些给它疏通好了，那我们再进一步的养心，这就是一个育和一个养的过程。
0: 所以您说的养心其实就是往里头补，
2: 对，
0: 然后育心其实是先要
2: 去腐
0: 然后再生心，
2: 对，去腐成心。您这个词，
0: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咱们其实当心脏出问题的时候，我应该先去育心，然后把这些类似于杂草啊什么的，先把它给去除掉，
3: 对，
0: 同时把这个烂根儿
2: 也把它
0: 去掉。
3: 这是育心的过程啊，叔叔阿姨。
0: 这育心完了，然后我再去把它种上，这时候我再去施肥，给它补
2: 浇水，对。
0: 才能真正的对心脏好。
2: 好，这相当于我们的这个养心，
0: 哦，明白了。我估计很多人可能做的都是养心去补，
2: 对，
3: 没错。
0: 但做育心的人可能比较少，
4: 没错，
0: 是不是？
2: 是。
3: 那说到这儿，我们就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好吃的，叔叔阿姨，咱们再做一道题，好不好？
0: 来，咱们选出三种您常吃的、认为对心脏好的食物啊。咱们这儿一共有21种常见的食物，大家选一选啊。荷叶、陈皮、洋葱、莲子、生姜、荞麦、枸杞、玫瑰花、山楂、桂圆、山药、酸枣、芹菜、冬瓜、西洋参、菊花、小。

0: 苞米、银耳、茯苓、百合和红枣，咱们选三样啊。
1: 好的，都选完了吗？三、二、一，这次我也写了。我先看看你的。
0: 咱俩有一样的红枣。
1: 红枣。

0: 应该都特别好
1: 啊。我跟你那个红枣是一样的，叔叔阿姨，我写的是红枣、枸杞和玫瑰，为啥呢？因为红色的入心哈，所以呢我就把带红色的就写出来了。
0: 你现在就吃这些了？
1: 我就吃这些呀，喝茶的、煲汤的，这也是煲汤的。
0: 哦，你这么会养生呢？
1: 对呀，那我们主持养生堂啊，这个是真的实事求是哦。对，好，来我看一看你们写的是啥？
2: 枸杞、红枣、西洋参。你听我声音啊，现在不太好，中气不足，吊不上气儿。可是我以前职业是拍美食，我觉得我嗓音挺洪亮。几百人的场子，我几乎不用麦克风，让大家好听清楚，我觉得这些东西能补气。
1: 那姐，
2: 红枣呢能补血，这是我自己定的，这么吃。但是呢，我吃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有问题，可能是补偏了，或者叫补大了，上火，好几个月了。这儿长一包。
3: 那看到了刚才刘大哥写的这个以后，其实当时我在这个门诊的时候就已经让他立即停了，包括他爱人跟他爱人说了，今后监督他不许再吃这些了。我们最重要的是育心，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些食物里面，我们又有养心的这个食物，又有育心的这个食物。
0: 所以您这么一说，我可能就猜到了。刘大哥他本身心脏不是现在等于是刚做完手术吗？
3: 对，
0: 所以这时候应该先育心。
3: 对，
0: 他会不会是以补心为主了？刚才那搭配，
3: 刚才他的搭配是以补心为主了，但是在这个阶段，因为他已然急性心肌梗死，大家知道它是一个血管堵塞的一个过程，它里面有这个我们说的淤血啊、痰阻啊这些，我们需要先育心。然后同时呢，他经历过这个以后，他这个情绪我们也需要稳定安心神，因为心主神志嘛，所以我们需要先育心然后再养心。
1: 这些食材当中既有养心的又有育心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我们应该给他们归归类，这样大家就一目了然了。
3: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养心的食材里面包括莲子、百合、红枣、桂圆、山药、小米、银耳、枸杞和这个茯苓。育心的呢有西洋参、玫瑰花、山楂、荷叶、陈皮、洋葱、酸枣、芹菜、冬瓜、菊花、生姜和荞麦。
1: 养心育心，吃对了才能护心，这个特别重要的表格，建议我们全场的观众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咱们赶快扫码拍照留存。方式方法很简单，安利在了我们二维码当中，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一定要分享给家里的长辈们。接下来呢，考大家伙一个问题哈，我的问题是养心食材这么多，排出前五名啊，或者是最厉害的是哪一个？来，两位，
2: 你来。
1: 哟，您都写完了。
4: 对。
1: 桂圆儿。为什么这么自信？
4: 反正我原先老吃嘛，吃了一段时间，舌苔就好。后来就不敢吃了。可是我觉着这肯定是养心，
1: 功效强大。所以呢，你觉得它能排前五名？
4: 对啊，我觉得它能排第一吧，感觉。感觉。
1: 好的，那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哈，养心食材的榜单。哟，真有桂圆啊，好棒！
4: 第一名，第一名，
1: 第一名，第一名，对，冠军，
4: 冠军。
1: 您给我们讲一讲。
3: 我们看到了，我们养心食材第五名是小米，它入中医的这个脾胃。那我们的这个脾胃，它是一个气血生化之源，所以它是通过了养我们的气血津液的来源，所以它养心，所以我们有一个小米。然后再有一个银耳呢，白的入肺，同时呢银耳大家吃的它是比较黏的，是吧，它在这个里面它是一个养津液的作用。然后我们的心的阴津足了，就刚才我们说的我们熬夜耗伤的我们的阴津，所以银耳呢通过吃银耳它可以滋补我们的心阴心的津液。枸杞呢它是一个滋补肝肾的一个作用，那我们的肝阴足了以后，我们肾阴足了，它对我们的心阴有一个这个滋养的这个作用，所以枸杞也是。再有就是我们的红枣，它通过健脾胃，它补充我们的这个气血。再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桂圆，桂圆呢，它其实是一个大热的一个药物，可以滋补我们的这个肾中的阳气。所以为什么好多人吃了之后呢，它会上火？因为在这个里面，我们好多人其实它是有脾虚、有痰湿、有 这个虚火的，所以一旦把这个脾虚痰湿

0: 虚火给它清了以后，我们的桂圆其实单纯的，比如说我特别怕冷，肾阳虚的，它是一个大补的。
1: 那鞠大哥你很棒啊，回答正确，
2: 谢谢，
1: 我们把掌声送给他，
2: 谢谢，
1: 代表养生堂送上一份礼物给您。鞠大哥，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祝贺鞠大哥，礼物送给您，来，送给您。那我们还是要温馨的提示大家，千万不要等心梗来的时候哈，再来着急再后悔。所以呢，这些预警信号，包括如何养心护心的这些食材呢，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我们把以上的重点内容呢，都做了一个图表，放在了我们的二维码当中。叔叔阿姨，赶快拿出手机，扫描我们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了，接下来我们直接上育心的，看看前五名是什么。来，大家有没有吃对呢？哦哟，玫瑰花，
3: 你
1: 看看，
3: 玫瑰花居然排第一，
1: 第一名，哎呦！
0: 那我们会知道酸枣呢，它是酸，有这个酸酸的味儿，酸是一个收涩的。那对于我们好多的出汗、心慌的这个来说，那我们呢经常吃一点酸枣或者酸枣泡水，这个可以育心安我们的这个心神。再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陈皮，它其实它有一个芳香的这个香味儿，香气呢就是在这个里面。我们为什么要育心？育心的过程一定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心脏调理心神，然后我们心神得以安了以后，那我们不至于心烦呀、心慌啊，这个心乱。好多人会说，那大夫我心里特别乱，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育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用陈皮呢，它一方面理气，另外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好多人都知道，那我用陈皮化痰湿啊，就是我们体内有好多的痰湿淤阻了，堵住了我们的心脉，所以我们用陈皮来梳理，这个是。那我们的第三名是荷叶，它对于暑湿能去除，尤其比如说像我们到夏天之后，好多人到夏天之后觉得，哎呦，大夫我老觉得胸闷气短心慌，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用荷叶把这个暑湿给它清一清，把湿气给它清一清。而且荷叶它有一个生清阳的作用，那生完之后我们的这个心脉得到舒畅之后，那我们觉得神清气爽，所以第三名是荷叶。
3: 听您一讲完，感觉荷叶特别好，我就觉得它是不是应该排在第一去了？前头两个更厉害，
1: 第一个是玫瑰花，
0: 对。
3: 应该说说第二名山楂。
0: 山楂呢，在这里面我们知道，山楂它有一个消食化积的一个作用，同时山楂还有一个活血化瘀的这个作用。它对于我们的这个血脉的通畅，尤其我们心脉的这个通畅特别重要，所以山楂呢也是我们这个育心的第二名。
1: 好，接下来重点来了，快点表扬一下玫瑰花。
0: 我们的心主血脉，但是血脉的运行它一定是我们心气足，而且心气通畅，心气足的过程，它比如就是比喻一个比喻，我们河里有水，那这个心气足了，但是我们的心气不运行通畅，就是像那水在那儿不流动的时候，那相当于我们的气滞了。玫瑰花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让我们的水流动起来，其实就是相当于让我们的气机通畅，那对于我们血脉的运行通畅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啊。所以在这个玫瑰花在育心里面它是排第一的。因为好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好多人他的这个冠心病、心烦、失眠、焦躁、睡不好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啊，玫瑰花呢都能起到这个疏肝解郁安神的一个作用。
3: 现在我觉得是给那个刘大哥可以出个招
1: 啊，
3: 现在咱就都选第一名，育心的食材第一名玫瑰花，咱们用三份的量，
1: 对，
3: 然后养心的桂圆咱用一份的量，甚至半份的量，哎，这么一搭配是不是就特别好了？
4: 给我呀、
1: 对呀、
3: 我给您出招，您愿意？
1: 您愿意接受吗？
4: 我不敢，我得问上主。
1: 你不相信、
4: 因为我自己做主吃过亏呀、
1: 对，上火嘛，对不对？
4: 火大了去了。
1: 了解，就是不接受。
4: 对。
0: 刘大哥对孙老师的这个推荐没有直接同意呢，我给他点个赞。因为是我们有给他养心育心更精准的一个黄金的一个搭配。
1: 我们来看一下一通一补到底怎么吃。
3: 来，
1: 哎呀，
3: 赶快扫
1: 四个组合，来，叔叔阿姨拿出手机，赶快扫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把它永久的保存在您的手机当中。

0: 看就清楚，一目了然，全家受益哈。
1: 红烧红，
2: 来咱们看看题目啊，四大夏季养心育心黄金组合。嗯，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主任给刘大哥点赞了。我这黄金组合四里头果然桂圆搭配的不是玫瑰花，
0: 这合意。
2: 玫瑰花搭配在黄金组合二里头。
0: 二里
2: 嗯啊，一共黄金组合有四个，主任您分别给介绍一下。嗯，
3: 好。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大众万能款，是我们的莲子和山楂的一个搭配，莲子养心安神比较好。那我们的山楂呢，健脾消食化积，同时一个活血化瘀的这个药物，所以莲子和这个山楂它的搭配呢是一个大众的万能款。那我们的安神舒缓款呢，我们的百合呢，大家知道它是一个白色的，它养阴润肺，清肺阴比较好啊。同时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心慌出汗的比较多的话，它还有一个收敛的作用。那最重要的，它是一个安神。那再有就是百合加着我们的这个玫瑰花，那一方面安心神，一方面养心，另外一方面玫瑰花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收肝行气解瘀，所以它对于我们神志来说，所以养心安神特别好，所以这个是一款。然后第三个呢，山药和西洋参，体虚内热虚不受补的人来说，我们是推荐的。说西洋参它是一个清补的，山药呢它是一个健脾胃的，同时山药它还能补肝肾，相当于把我们的五脏它都给补充起来之后，那我们的心就得到了足够的这个充养。
0: 接下来榜单第一的桂圆来了，它的搭配还真不是玫瑰花，是荷叶。
3: 那荷叶呢，它生清阳，然后健暑湿，这个是比较好的。那我们的桂圆呢，它是一个温通的、温补的，它们俩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发挥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程度，所以它是一个第一名。
2: 我感觉您是特别喜欢这个黄金组合四，因为下面是养心补血、不上火专属款。
0: 对，你喜欢哪一款？
2: 我最喜欢的啊，我其实还是喜欢黄金四。养心补血，我觉得对于我这种特别爱熬夜呀、干啥的，应该是特适合。
3: 对，心血暗耗啊、所以就是桂圆，一方面补肾，一方面的这个温通的时候，它能火能生血啊。
4: 对，我想问一下尚主任。哪一款最适合我？
3: 这个刘大哥他说话语声还是低微的，我们中医说他还是气还是有点不足的。同时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其实还是有一些实习在里面，我们还是需要育心，同时才能养心。那第三款黄金组合对他来说，还是比较好的，西洋参加山药，因为他体内还是有一点虚热，但是他又是虚不受补的一个，所以加西洋参加山药，对他来说是比较合适的一个黄金组合。
0: 黄金组合三，我们坚持一下，把这个身体呢，我们调整到最好的状态。我们鼓励一下刘大哥，好不好？代表上堂，我们也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和祝福给您，刘大哥，福临门给您送健。健康了，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食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您，祝您早日的恢复健康，由我们的专家老师送给您。
5: 养心育心的食材有四大黄金组合，其实在临床用药上，尚主任也有最爱用的一个黄金组合，到底是什么呢？
3: 那给大家带来的我们的育心开路组呢，是一个虎杖和一个姜黄。我们的虎杖呢，它是一个清湿热、清血分中瘀热的这个药物我们的姜黄呢，它有一个心通心散的一个作用同时呢，姜黄它是利湿比较好的。我们的姜黄和虎杖它两个一起呢，清血分中瘀热，清血分中湿热所以通的这个比较好，同时还有一个心散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个育心开路组用他们两人包括我们这个急性心肌梗死，我们做完手术之后这些都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作用
0: 说完了开路，那固本是什么意思啊？
3: 那我们开路之后，那我们的这个本它一定是要固住，这样我们心气才能足才能对抗，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心慌啊、气短像我们有的经常说了，哎呦大夫我这个心里发慌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心气不足那我们已经育心之后，那我们需要这个固本养心给大家也带来了这个组合，我们的这个酸枣仁加我们的炙甘草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赤汁，那我们的酸枣呢其实也是养心安神比较好的那大家也知道，我们只要失眠的时候我们通常来吃这个，比如说有的人就

0: 就是酸枣仁糕，或者这个酸枣仁的口服液啊等等这些啊。那在这个里面，我们的炙甘草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药。那在我们心脏里面，尤其我们好多人，比如说我们有防枣、有枣搏、石枣这些，通常有的人说了，哎，大夫，我跳着跳着，我觉得心里咚停一下，或者我心脏啊乱跳的时候，那我们的这炙甘草养心特别好，它是一个补心阴的这个药物，因为我们的心阴在心脏里面是最重要的。我们这个中医里面有一个炙甘草汤，我们经常说的心动剂、脉结带，用炙甘草汤来煮，所以炙甘草呢，它这个养心是特别好的。那我们的炙甘呢，它是一个补虚的一个药物，它补虚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平补的，吃完它以后，我们的心气会足，那这样一起对我们这个心脏来说，养心固本，它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组合。
1: 谢谢两位。
2: 护心美食有什么讲究？又有哪些烹饪技巧？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空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皮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我们养生堂俱乐部的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有限，上次没有赶上的叔叔阿姨，这一次千万不要错过，扫码或拨打我们的电话参与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好啦，那我相信咱们学了很多养心护心的这些知识，这会儿大家可能有点饿了，听说养生厨房呢给大家准备了惊喜，夏季吃什么可以养护我们的心脏呢？千万不要走开，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1: 翠叶清心茶味道是清香淡雅，还解油腻呢。今天呢，听说啊，刘荣大厨要一茶两用，那先问一下您，今天这道菜有什么亮点？
10: 所以今天这道菜呢叫做清心香酥鱼。我把我这个平时都不外传的一个切鱼的方法一会儿呢教给大家，咱们一定得往下看啊。
1: 太好看了，
10: 这就是咱们日常市面上能买到那种鲈鱼，1斤半左右啊，草鱼、鲈鱼、鲤鱼都行。今天呢切了一个这种麦穗类型的一个花刀，其实非常的简单。那么切这个花刀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说炫技好看，煎的时候呢更容易入味酥脆，然后汁挂的也会更加的均匀，
1: 这显得鱼肉还挺多。那接下来来问一下张老师，今天这款茶听着就很好听哈，翠叶清心茶，它主要是清心的功效吗？
11: 是的。那夏季呢我们是应心，夏季呢又很热，关键我们暑热的时候还会偏湿，那又

0: 这一碗清新茶呢是两个叶子，既可以清新除烦，又可以清热解暑。您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获取这个茶方了。
1: 今天呢，咱们选用的是这个鲈鱼啊，您也可以选用其他的这种鱼类都可以。然后呢，我们给它把这个鱼肉片下来，中骨去掉，斜切45度，切的深度呢是3/4，也就是说切到鱼皮，哎，不动，这个角度大概是45度，哎，大家看，是吧？切到鱼皮不切断。然后呢，每一刀的间距大概有个差不多1厘米啊，那么这个间距呢，千万不要特别的窄，太窄了以后，一会儿切这个鱼柳啊，鱼条太薄了，它口感呀，这味道也不会很好。所以呢，你看每一刀间距要一样。然后呢，咱们给它转过身来，咱们开始要什么呀？哎，这个竖刀切了，跟刚才那刀呢，处于一个直角90度的一个大概一个这个感觉，来，
0: 直的，
1: 哎，直刀切。那也是间距一样，都是大概这个间距，然后呢深度还是就到鱼皮，不切断。
0: 哦，这是竖着切，但是每切一刀可以掰一下。
1: 哎，这样呢就切完了。说那最后能不能达到那好看的效果呢？咱们这样啊，咱们把这鱼肉搁到咱们的清水里头，捎带手呢也是把这个鱼肉里面的粘液啊杂质给它稍微的冲洗一下。走。
0: 哎呀，厉害了，太好看了。
1: 大家可以看看。那么改小块，大家看啊，就是我们每两溜中间给它划开。所以呢，这个就是咱们这个间距。刚才我说这个间距，大家可以看到，哎，首先呢，这个完全打开了，一会儿呢，咱们煎的时候也会非常的好看。今天呢，咱们这碗是什么呢？其实呢是淀粉，但是您看我这淀粉啊，你看拿拳头砸，哟，
0: 真够硬的，
1: 非常的硬。哎，但是呢，我拿手一拿起来呢，它是这种状态，你看潮乎乎的。那么我们管这种叫什么呀？叫水淀粉，只是已经呢把水给它沥干了，沉淀的这种淀粉块，就是拿水浸透的。那么这种淀粉块呢，在我们调和过程中啊，就是它就是能起到一种酥脆的效果，因为已经是用清水把它已经泡透了，然后呢我们再去煎炸的时候呢，它淀粉的效果会挥发的会更好一些。那么调它的时候呢，大家看稍微的，哎，抓一点咱们这个泡透的湿淀粉块，来上一点，加上张老师给推荐的这壶好茶，这个水的量呢就不需要太多，稍微的来一点，我们给它卸开，哎，卸到一什么状态呢？一会儿大家可以看啊，是这种流沙状。
0: 哦，哎呀，漂亮！哎，
1: 是这种流沙状，薄薄一层，让它挂在肉的身上。
0: 有点像稀酸奶。
1: 哎，对，有点是，里面稍微调一点味道，加一点点的盐。哎，盐不要太多，一点点的胡椒粉。基本上呢，我们这个这个糊呢又有味道了，哎，又能起到一个酥脆的效果。这个时候就直接可以与我们的鱼拌在一起了。
0: 而且放了这个茶，是不是也能去除鱼本身的一些腥气？
1: 没错，您看咱这鱼，我根本就没有用这个葱姜去腌的。新鲜的鱼呢，我们刚才搁了张老师推荐那个清新茶，哎，直接呢它里面就带一种清爽的，哎，又能解腻又能去腥。这个薄薄一层效果就是表皮非常的酥，但是呢又能马上能吃到肉，这样呢不会厚厚的一层，哎，我们。这个全是那个糊，然后呢还会容易吸油，这个就不太容易吸油了，就可以了啊。首先呢，咱先来点油，来起锅烧油。那么煎鱼的时候呢，建议大家把这个鱼肉给它也是给它打开。
0: 哦，麦穗的地方先。哎，
1: 先让麦穗的地儿先下锅，先让它接触油面。哎，否则呢，如果要先煎鱼皮呢，一会儿这鱼皮一卷，这些开开的鱼肉呢，它指不定就粘一块儿了。
0: 这大概是什么火候？煎多久？
1: 现在的这个火力呢，大概是一个6成热的温度啊。如果温度太低呢，它得不容易定型，也容易吃油。如果温度太高呢，容易太快的上色。煎好的鱼呢，咱们把多余的油给它控出去以后，直接给它装盘，像一个张开的那种小的八爪鱼似的，
0: 开了花了。哎，
1: 开了花了。这个时候呢，咱们来调这款好吃的一个焦溜的汁儿。这个汁儿呢，其实也很简单啊。首先，哎，你看咱们这个葱姜蒜，直接一般呢，咱们这个卤菜里面常见的方法就是把这个葱姜蒜直接搁在汁里一块儿。哎，这汁里就能泡出这个葱姜蒜的香味了。黄酒，这个是这个香味的一个来源，来上两小勺。生抽酱油，哎，增加这种酱香的味道，也是提供咸味的一个来源。然后呢，老抽是主要是增加颜色，哎，这种焦糖色，少来一点儿。米醋呢也是，哎，为了去腥，哎，增香使的，少来一点儿。胡椒粉，一点点。 然后糖也是少搁一点，最后一点点的蚝油。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加上这个，哎，咱们这个茶了啊，这个清新茶。所以说这一茶两用，一个是

0: 调糊用啊，一个是咱调汁儿用。最后呢，咱们这个水淀粉是这样，有些朋友呢愿意这个在锅里头一边熬一边加。如果您说我是小白，哎，新手，怕这个淀粉有时候这掌握不好这个火力，它有时候一下锅，如果你要弄成都在一块儿，火力又高，它就粘成一坨了。所以呢，建议呢，您就可以直接像我似的，今天咱们给它卸在汁儿里面。这样呢，它这个加温呢，这个是逐渐的加温，然后呢也比较均匀，所以呢这个汁呢会更加这个心里面这个淀粉不容易结块。
1: 好，每一步都很关键哈。今天我们做的这道菜呢是浇溜的技法，这是鲁菜非常关键的技法。这个浇溜它怎么浇溜？最关键的是听说这个汁儿要熬成什么鱼眼泡，怎么判断？怎么看它怎么均匀的挂在每一块鱼上？我们来学了，
0: 把咱们兑好的汁儿直接下锅，走。
1: 哇，鲜香四溢的汁儿啊！
0: 是的，中火去慢慢熬它，因为要让里面这些这个味道充分的挥发出来。
1: 好，
0: 这种鱼眼泡就是一个标志。来，张老师，您看这鱼眼泡，
2: 对，哎，
0: 咕嘟咕嘟冒的这种
2: 状态，逐渐由小变成稍稍大一点，
0: 没错，
1: 而且越来越密集了。
0: 是的，哎，
1: 那我怎么判断这汁儿好了呢？哎，
0: 当它的香味达到一个很非常好的状态的时候，汤汁呢，你看也非常的粘稠，也非常亮，然后呢，这种状态就差不多。
1: 这个汁儿啊，还得再熬一下。我问一下张老师，您赶紧来揭秘一下吧。今天您给我们推荐的适合夏天清新的茶里面有什么宝贝？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4: 这里面呢就两个叶子，一个是淡竹叶，可以有清新除烦利水的作用。那夏季呢可以有利湿，缓解我们暑热的时候因为湿邪困重出现的一个胸闷。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荷叶。荷叶呢是可以有生清阳，对于暑热的时候呢，能够有困重啊、胸闷呐、这种感觉、头沉的这种症状，能够用荷叶来进行解决了。淡竹叶和荷叶呢，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干饮各3克来泡水代茶饮。那如果要选择新鲜的呢，剂量呢可以加倍一下。这两个呢都是一个凉性的药物，所以如果有胃寒的人群呢，体内有阳虚的人群就不适合用了。
1: 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浓郁的汁儿哈，浇在这特别酥脆的这鱼块上，最关键是里面用了2次的清新茶，吃起来清新淡雅，特别的香，而且呢还有清新除烦的作用。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夏天呢，有很多人啊睡觉成了难题，一方面啊天气热得闹心，一方面啊夏季本身呢就通于心，也容易热扰心神，导致心神不宁。我呀有一个好法子。您是不是以为我要给您推荐的是酸枣仁呢？它可不是酸枣仁，但是啊，它是酸枣仁的好搭档。大家都知道啊，酸枣仁是安神的经典选手，而我手里这个酷似酸枣仁的东西，就是去烦热的一个小能手。它可以除烦、清湿热、利尿，可以和酸枣仁一起专门针对夏季的睡眠难题。它在树上的时候啊，长得弯弯曲曲的，像个鸡爪子一样，所以它的学名里啊有一个字叫做锯。那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里就说了，锯是曲曲不伸的意思，也就是长得呀拐来拐去的。更稀奇的是啊，我们吃的还不是它的果实，而是庞大的果饼。那真正的果实呢是顶端那颗不起眼的小圆球，那大自然把所有的甜味啊都存在了它的果饼把手里。我在门诊呀经常给患者开这个小方子，它配上酸枣仁，酸酸甜甜的。那酸枣仁呢把心神安住，那这个小东西呢把心火从小便啊给清出去了。那心火清了，心神安了，自然呢就睡得踏实了。那这个像酸枣仁一样的好亲戚究竟是什么呢？两味药物各用多少克，怎么煮，什么时候喝呢？扫描二维码，完整的配方全都告诉您。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6: 李中原、袁胜男的
7: 鱼了。
8: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9: 包子不

0: 我属相相冲，
1: 作孽。
2: 一卷一软，同锅相伴。
3: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4: 做的样子也让我看呢。
5: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6: 豆角焖面，
2: 闷出最深的依赖。
7: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咱们济南见。
9: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8: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10: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8: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2: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11: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12: 大家好，我是王宝霞。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了，保护你是我最想做的事，保护好自己也是你最该做的事。现在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京卫星短信业务，只要你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
13: 那么遭遇险情，
12: 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请救。所以，请您拿出手机，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跟着指引操作一遍，必须完成。平时得把招式练熟了，上场才使得出来。当然，郑重提醒你，咱们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3: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不怕。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依旧比较阴沉。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早晨至上午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是33摄氏度。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请关注时政要闻。
2: 连日来，市委书记尹力连续调度部署全市防汛和强降雨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0: 深刻认识我市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风险考虑更充分，措施落实更到位，尽心尽责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度。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昨晚11:2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市的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巴威在登陆玉环之后，又于北京时间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预计巴威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早5点，巴威的中心位置为北纬29.3度，东经120.0度，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境内，中心最大风力11级，强度等级为强热带风暴。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当台风巴威昨晚第一次在浙江玉环登陆时，记者记录了现场的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看。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就在23:20，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可以来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
1: 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巴威及其输送水汽影响，未来几天北京、天津、安徽、江西、辽宁、黑龙江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国家防总防汛4级一级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为应对本轮持续强降雨，北京延庆、平谷等地启动了防汛响应。延庆区水务部门提前对水库实施了预泄腾库，扩充防洪库容。平谷区对部分山区地质灾害易发路段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控。
3: 7月10号下午3点起，北京延庆区古城水库加大控泄作业，下泄流量从每秒2.1立方米调至10立方米，通过预泄腾库增加防洪库容。
4: 此次控泄，我们已与下游乡镇做好联动巡查工作，确保汛洪安全。
3: 目前，延庆区白河堡、佛峪口、玉渡山等其余水库均保持低水位运行，水情平稳。与此同时，各级河长加密巡河频次，重点排查行洪障碍和雨水口堵塞。在平谷区，针对持续降雨引发的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公路部门对下雨路等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控，设置警示标牌和封闭卡点，实时监测路况和边坡动态。汛期山区道路风险极高，提示大家合理规划出行路线，远离河道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实保障自身安全。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此刻北京地区的最新的天气情况。那现在户外降雨了吗？降雨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思思。思思，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那么从昨天夜间到今天的早晨啊，北京是出现了全市性的降雨天气。从11号的8点到12号的6点，全市平均降水量是58.6毫米，达到了一个暴雨的量级。最大降水量呢出现在平谷区的建沟河站点，雨量是186.1毫米。那么最大雨强也出现在这个站点，在11号的23点到12号的0点，降水量是69.8毫米。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的气温方面。目前呢，我们看到全市各站点气温分布还是比较均匀的，基本上呢都是在22到24度上下，所以说啊，现在户外的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那么目前的降雨仍在持续，今天早上到白天还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对。

0: 对于出行有一定的影响，外出还是要注意携带好雨具，防雷避雨。那么今天呢是周日，提醒大家，因为近期啊降雨频繁，山区和浅山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还是很高的，也请大家呢避免前往山区游玩，并且远离河道等危险的区域，以免发生危险。那么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33度，气温较高，加上空气湿度大，闷热感会比较的明显，还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么到了今天夜间呢，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大家出行还是要注意适当的防范。那么最低气温是在25度上下。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思思给我们带来的天气方面的提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通过慢直播的方式来了解一下此刻北京各处的雨情。现在呢，在我们的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平谷的镇罗营。昨天呢，这里的雨势非常大。那现在呢，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哈，目前雨已经停了。那镇罗营呢，是地处于平谷北部的深山区，是本轮强降雨防范的重点的乡镇之一。那截止到今天凌晨5点，昨日全市的平均降水量54.7毫米，城区平均47.3毫米，最大的降水量呢就出现在了平谷区的建沟河，是161.2毫米，最大降雨强度达到了1小时69.8毫米。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山区雨后的土壤含水量极高，地质灾害呢是有滞后性的，所以即便雨停了，也请大家近期要尽量的避免前往涉山涉水的区域。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目光转向顺义区。现在此刻我们画面当中呈现的呢是苏庄闸桥附近的河道。目前大家可以看到哈，其实这里呢虽然没有雨，但是经过了一夜的降雨之后，河流明显是泛浑变宽的情况。那当前顺义区呢仍然是处于暴雨红色、雷电黄色、积水内涝橙色、山洪灾害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当中的。那根据市气象台6点发布的预报，今天早晨至上午有阵雨或雷阵雨，通州、朝阳、顺义、平谷、密云等区域的相对比较明显，局地呢短时雨强较大，也请相关区域的市民朋友要多加注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画面再切到房山区石渡镇的平峪村。那这里呢是地处于拒马河畔，是本次降雨的重点防范区域。昨天我们的直播的时候呢，这里的降雨是非常的大的，而且当时呢这个摄像头被雨水打得什么都看不清了。那此次防汛抢险工作当中，房山区消防救援支队全域的深入69个山洪险村，开展了抢险工作，累计协助属地政府安全转移了群众16800人。好，那最后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密云区的水堡子村。那水堡子村呢是毗邻密云水库，同时呢也是本轮防汛的一个重点。昨晚这里的雨势也是不小的。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哈，这里现在虽然已经是雨过天晴了，但是还是要提醒水库周边的群众，切勿靠近泄洪通道，也不要在河道内开展钓鱼、游泳等涉水的活动。
2: 哦，涨水之后鱼儿反而更欢了，这个时节鱼正肥。取我钓竿来。桃花汛时本都钓过3尺大鱼，今日再露一手。
3: 都督，使不得，这是盛夏主汛期，不是春天桃花汛呢。
4: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钓的鱼你吃得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5: 桃花汛时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4: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6: 都督，汛期切莫贪恋垂钓涨水鱼，河水暴涨就在一瞬间，
7: 到河边野钓等雨拿命去赌，
4: 本都知错了，诸位切记，汛期莫进河，野钓更危险，莫学我用命换教训。
8: 昨天呢，房山区的雨下了一夜，今早转停。那么区水务情况究竟如何？下面连线正在房山区水务局的我的同事宋雨琦。雨琦，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的具体情况。
9: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在区水务局，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工作人员在昨天一晚上都在工作岗位上值守，为的就是能够实时的监测。

0: 测水雾的情况，来保证大家的安全。那昨天晚上呢，房山区的强降雨是从大概晚上11点左右开始的，大概到昨天晚上2点的时候逐渐就停下来了。整个此轮的强降雨呢，要告诉大家的一个好消息就是，虽然雨量雨势很大，但是一切平安，没有发生这些风险的点位，没有发生一些灾害。那大家也可以看到我身边呢有一个房山区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的管理平台。那从这个平台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昨天这个全区的17条主要河道和8座中小型水库均没有发生超警戒水位的这个情况，一切运行平稳。那么51条山洪沟道也没有发生灾害的情况，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好的消息。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24小时内整个房山区降雨量的一个情况。那么降雨量最多的地方呢，出现在周口店，累计雨量达到了62.5毫米。那么下面的这个61.5毫米和58毫米呢，分别出现在花巷和2间房村。那么其实我们也感受到整个此轮降雨的过程之中呢，相关工作人员还是进行了非常周密的部署和安排的。那下面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水务局的相关工作人员哈，请赵建阳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一夜你们都做什么了，咱们这个整个水务情况如何。
1: 区水务系统呢9号下午2点就启动了1级防洪排涝应急响应，全水务系统420名职工在岗在位在状态，加强应急值守。昨天晚上出现降雨最强的时候呢是11点到2点左右。咱们全这个房山区的这个水库啊、河道还有包括山洪沟道，都运行比较平稳。在雨势最强的12点左右的时候，咱们城区这块出现了4处的少量的这个积水。当时在现场这个值守人员第一时间进行应急处置。在45分钟之内，大概就是1点之前，所有的积水已经排出完毕，大概出排了是8300方。还有就是咱们区里边这个18座供水厂、19座污水处理厂都平稳运行。整体这次降雨虽然比较强，但是对咱们房山区整体运行是比较平稳的。好，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赵科长，辛苦了。那么接下来呢，有任何的新的情况，我们也将进一步及时的和演播室进行连线。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雨琦给我们发回的报道。那接下来我们视线在转向路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记者赵琳。赵琳，早上好。您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现在户外的降雨还在持续，路面上的情况如何？那降雨是否对部分的道路造成影响了呢？赵琳。
3: 好的，雨萌呢，可以说呢，现在TOCC 的所处的位置呢是通州区，可以说通州区目前的降雨还在持续，而且此时此刻的雨量还是比较大的。好，那今天是周末，所以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但是也没有早高峰工作车流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那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此时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指数是1.61，那全市路网是运行畅通。那刚才你提到的是否有对路面造成影响，我们来关注一下。那据我拿到的最新的气象会商的资料显示，24小时的最大降水量呢，出现在了平谷区的建沟河。首先，那个降水量呢，达到了186.1毫米。所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平谷区的情况。那镜头上看到的这个画面呢，是平谷区的这个京平高速的平谷城区站的入口的广场。那可以看到，此时此刻从画面上就能看到降雨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去往北京城区方向的道路呢是畅通的，不过去往承德方向的这条高速呢已经封闭了，目前实施了交通管制，是不允许通行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兴区方向。那看到的这个画面呢是通五线的兴隆庄泵站，位于大兴区的一个下凹式的这样一个桥涵。那可以看到车辆通过的时候溅起了非常大的水花，那积水深度呢已经达到了半个轮胎的高度。那在画面的另一方，这个桥体挡住的方向，刚才我们了解到已经有排水的工作人员在那里进行排水抢修的作业，也提示车辆通过这一路段要注意行车安全。那我拿到的一份最新的气象会商资料是，最近一小时12号的早上4点到早上5点，这一个小时的最大降水量是出现在了通州区的刘庄村，达到了53.1毫米的这样一个小时雨强。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是位于通州区的去往通烟高速的这个右堤路的白庙泵站南方向的一个画面。那这个方面呢，前方同样也是一处下凹式的铁道桥涵，那您可以看到路面上有工作人员。

0: 员正在进行排水的作业，并且立起了这个路桩，而且呢拿着这个警示棒来指挥通过的车辆一定要小心这个前方的积水的路段，也提示您途经这样的路段时一定要减速观察，甚至停下车来认真的观察，并且听从附近的工作人员的指挥。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处同样是通州区张家湾附近的一处停车场，您可以看到这里的雨呢已经停了，不过您能看到路面上的积水非常的严重。那我们刚才看到画面当中有行人通过的时候呢，积水量已经到达了这个人的小腿肚子的这个部位，可以说已经达到了20到30公分左右，也提示您途经这样的积水路段的时候，如果是徒步行走一定要注意脚下安全，注意脚下的这个障碍物，避免您的出行遭到这个损伤。好，那路面上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1: 好，感谢赵林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通州的防汛情况。潮白河通州段的河滩内呢，分布着8个低地村庄，一旦遭遇量级较大的洪水，村内群众存在淹没的风险。那针对这一隐患呢，通州区防汛指挥部制定了分级处置方案，按照10年一遇、20年一遇洪水划分了不同的处置流程，提前摸清需转移群众的底数，并且配套了村委会、学校等就近的安置点位。昨晚，我们的记者就跟随通州区西集镇尹家河村防汛工作人员挨家挨户的敲门，提醒村民做好转移准备。
2: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西集镇，它位于我们通州区东南部。这里呢是处于这个潮白河和北运河两条水系的交汇处。那么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呢，每到这个汛期的时候啊，这里的防汛工作呢压力是非常的大。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是西集镇的尹家河村，它又是我们西集镇最东部的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呢是今年汛期前我们通州区摸排出来，在我们这个潮白河沿线的一个低内村。大家可以通过我手电打的这个方向看，我旁边呢就是潮白河的这个通州段，而我这个手的左边能看到前面是有这个灯火在亮着的，其实是跟这条河远隔有300米左右呢。这里是一排排的都是村民的这个自住的民房，所以呢今天晚上这个根据这个雨况来讲的话，在这个村子防汛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
3: 对，把燃气，主要是燃气要关好了啊。把这必要物品都带好了啊。
4: 把东西带着，
3: 该吃那些药都带好了啊。带两件来换洗的衣服啊。这雨这大，
4: 就这阵儿，
3: 我这身上都凝出一把水来了。
4: 雨太大了，这阵儿呢。
3: 裤子。都湿透了。
4: 为啥我说别什么？赶紧走，快点！
3: 情况紧急，咱们您太您赶紧收拾啊！
2: 通过我裤子上这个干湿分界线呢，大家就可以明显的感受到现在这个雨是越下越大了。那今天晚上对于这个小小的村子来说呢，注定会是一个不眠夜。我们的村干部会带领我们这里的志愿者，对我们今天晚上将要进行准备转移的281个人，逐户的来敲门通知到大家，做好这个转移前的准备。
5: 怕河水往上涨，老年人是跑不了的什么的，还有一个是出行不方便的。
6: 没有别的防汛措施，因为它漫上来的时候只能是转移。
7: 对，我们只要是转移，转移到安置点，离我们安置点很近，2公里。
6: 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安置点大概是选择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
7: 安置点？是一个小学的学校，大回店小学学校，还有一个旁边一个幼儿园，这是全给的咱们村用。
2: 那么像这样的低内村呢，在我们这个潮白河通州段上呢，总共是有8个村子。这8个村子今天晚上呢，所有的这个值守人员会24小时的来守护我们这些将要转移的村民，确保在我们这个转运的过程当中呢，零事故、零差错，实现不落一人、不漏一户。这是思如关山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昨晚8点的石渡镇开始了强降雨，镇政府消防救援力量严阵以待。红色预警以来，石渡镇增设了山洪沟道的视频监控点位是26处，重点盯防6座漫水桥、8条山洪沟道。一大早，我们的记者就来到了石渡镇的九渡桥，接下来连线我们的记者陈俊。

0: 陈俊，早上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最新情况。
1: 主持人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房山区十渡镇的九渡桥老桥的这个桥头，在我的身后呢，您能够看到这个水坝的水啊，现在是变成了白水。在昨天下雨之前，昨天晚上8点开始下，一直下到今天的凌晨1点，在下雨之前这个拦水坝还是进水，下完雨之后马上变成了这个白水的情况。这个水量全部都是这两天的这个雨量下来的汇集成的。然后您可以看到，就是镇政府在启动了防汛一级响应以后，增设了山洪沟道的这个视频监控点位，您可以看到这个桥头的这个视频监控点位，然后重点盯防的6座漫水桥跟75处地质灾害的隐患点，8条山洪沟道，还有5家这个大型涉山涉水的景区。从红色预警发布以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后的这个骏马乐园的这个蹦极，这些景区和山区里边的所有的民宿是不接待游客的，全部停止营业的。目前结合当地的气象和这个地质条件，还是劝导大家不要前往这个景区峡谷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在河道继续游玩。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个雨情，为大家发回最新的报道。主持人，我现在情况就是这样。
0: 好，感谢陈俊。我们说房山区的周口店镇的北下四村呢，全村一共有29户，54名村民目前是全部完成了转移，其中22人转移至了村外投靠亲友，32人集中转移至了高地堡垒。在这里呢，村民们安心地吃上了热乎可口的饭菜。我们来看看，
2: 这里呢是周口店镇北下四村。北下四村呢是属于山洪易发区，在7月9日下午的5点前呢，这里的29户险户、54名村民已经全部完成了转移，其中有22名村民呢是到村外投亲靠友，有32名村民呢是转移到了我身后的避险点。那今天呢，我们就进去看一下，在这里的村民们都过得怎么样。
3: 这村干部对非常的对这个防汛工作非常的负责任，对我们老百姓身体那个人身安全非常的负责，
4: 挺好。这有空调，挺凉快，一日三餐吃的都是家常菜，挺好的，在这点住着挺踏实。
2: 现在这间房子呢，就是物资储备区，我们来看看里面都准备了哪些东西。有急救箱、广播的喇叭、救生圈、救生衣，还有担架和轮椅，物资的储备是非常充足的。那我们再来看看隔壁。这里呢是我在北下四村避险点发现的一个最暖心的地方，也就是说这里呢还为大家配备了专门的厨房，厨师都是我们的村民志愿者和我们的村干部。大家现在呢正在热火朝天的准备着今天的午餐。您好。
5: 你好。
2: 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什么午餐啊？
5: 我们今天准备的是炒圆白菜，拌土豆丝，还有村民自己从家带的一些腌菜，然后为了满足老人嘛，然后有花卷、馒头，我们还准备了炸油饼，菜系比较多，
2: 能保证大家跟在家吃的是差不多的。
5: 对对对，让村民感受在家是一样的。
6: 我们这个避险安置点是一个平地两用的改造，它的建筑面积大概在400平米，然后实际的使用面积在380平米。然后我们为村民准备了60张床，然后还有为这个应急避险点准备的发电机，还有卫星电话，如果一旦国网断电了，我们可以有发电机为咱们的避险点供电，尽可能的为村民提供安全舒适一个生活环境和居住环境，平稳地度过咱们这个汛期。
0: 那看到大家能吃上热乎的饭菜呢，我们心里就踏实了。而应对暴雨红色预警，房山区十渡镇增设了山洪沟道视频监控点位是26处，重点聚焦6座漫水桥、75处地质灾害的隐患点、8条山洪沟道。记者也跟随十渡镇河长制办公室负责人到最易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几条沟道进行了巡查。
1: 现在是晚上7点，我所在的位置是十渡镇的九渡村万景仙沟，这里是大雨时最容易形成山洪的沟渠之一。
7: 这条道路是平常进上山观景的一条道路，水从里边流出来，如果水流出来就会很危险。7月9日红色预警一发布，我们九渡村立刻安排工作人员对此条进山道路进行了封闭，然后24小时安排工作人员值守，禁止任何人上山。
8: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沟现在叫万景仙沟，是我们十渡镇骏马河的这个一条主要支沟，下雨的时候

这条支沟经常会形成水患，组织全镇的各村安排人员对我们拒马河沿线以及我们各个的这些主要的山洪沟道以及容易造成这个出现这些水患灾害的地方安排人员进行巡查，同时呢对这些主要的这些路口安装了摄像头，通过这个摄像头呢对咱们这些沟道呢也进行了一个实时的

0: 路线，水患、地质灾害的这些重点部位进行巡查。
1: 那提到这些防汛措施呢，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正在市防汛办的我的同事吕子源，子源给大家介绍一下那边的具体情况。
2: 好的，主持人，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我现在是在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那昨天啊，这里各部门各单位通宵达旦汇总数据，最终啊汇总成了我手上的这组数据。最新出炉，截止到今早上六点，那截止到今早上六点啊，全市的这个平均降水量是58.6毫米，那这一数字是一个接近大雨的水平。那全市最强的这个降雨，包括最大的降雨量出现在哪里？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防汛调度指挥一张图上，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全市的降雨量最大的地区啊，出现在了北京的东南部。那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作为大家的参考。那截止到今早上六点，城区的平均降水量是49.3毫米，西北部是47.8，西南部34.2，东南部69.2，而东北部69.2，而东南部是93毫米。所以说，东南部的这个降水量达到了这个城区平均降水量的2倍。所以我们在北京市东部、南部居住的市民会明显感觉到昨天晚上是一夜暴雨，就像是我家啊是生活在这个北京的南部，昨天晚上虽然说门窗紧闭，但还是能感受到这个一夜的这个雨声不停，中间是吵醒了很多次。而这一次的这个北京市的降雨量最大的地点是出现在了平谷的建沟河，昨天是监测到达到了186毫米。那这一次降水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全市大范围的降水。那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六点，全市半数以上的这个监测站雨量超过了50毫米，100多处的站点降雨量突破了100毫米，局地出现大暴雨。所以这一次降水，大家的感受就是并不是一个单点的一个降水，而是一个全市大范围，就是我们不管走到哪儿，感觉北京都在下雨这么一个状态。而且在未来啊1到2个小时，大兴、通州、平谷，就是我们说的北京东南部，还会出现这种分散的雷雨，短时的这个降雨可能会达到每小时50毫米。那今天啊，北京市市民会感受到降雨的一个逐渐停止，但是我们并不能放松警惕，因为啊，在这个降雨后的24到48小时是这个山区地质灾害的一个高发期。我们全市目前已经转移了10.4万的这个人民，但是呢，并不是说降雨一停止，我们的人民就可以立刻回家，我们就可以前往山区了。因为在降雨之后呢，山体的土壤饱和度达到了一个极值，就是土壤在进水之后就像一个湿了的海绵，它的自重会增加，而且更加松散，非常可能会发生啊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所以今天虽然还是在这个周末，提醒我们的市民不要前往这个山区游玩，然后也提醒我们转移点的居民啊，还是要听从指挥，继续再坚持一下。好的，主持人，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在中午的午间新闻在及时为您更新。
3: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4: 是，丞相。
3: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
5: 懂，
3: 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播出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广袤山野藏着美丽风光，同时也暗藏凶险。陈先生呢是一位徒步登山爱好者。2026年6月21日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他前往昌平区某山区，开启了自己的假期登山之旅，却没想到差点踏上了一条不归路。请看《莫向野山行》第4集，一步之外，生与死的距离。
6: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7: 慢点，
8: 不要太多了。
9: 2026年6月22日凌晨3点多，
4: 七名登山者被困昌平某山区超过8个小时。

0: 还好这次是在夏天，如果是在冬天，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1: 43名森林消防队员连夜进山，
0: 用手机连续闪灯打信号，就是要让无人机看到我们。
1: 时间回到21日上午10点，陈先生拿着一篇网上寻来的登山攻略进山了。攻略显示，全程预计用时4小时08分，
0: 是一个大环线，全长是11公里，跟我平时的锻炼的也差不太多。
1: 进山之后，陈先生很快发现，这条路的路况和难度与攻略完全不同。
0: 下雨比较多，杂草特别茂盛，甚至高到胸口，觉得路就看不清。我4个小时可能才刚走一半。
1: 这时候，他有两个选择：原路返回，或者继续走。自认为具备一定登山经验的陈先生选择了后者。
0: 下午3点左右就已经没水了，实在渴得不行了，就喝的山上流下来的溪水。
1: 这一次没有回头，代价远比想象中大得多，身体受伤，补给耗尽。正当陈先生孤立无援的时候，前方传来孩子的说话声。
0: 他6点的时候遇到了这次一起被困的这些队友，他们告诉我前边路程比较滑，还有大石头挡住去路，建议我跟他们一块走。这会儿就非常非常艰难了。
1: 被攻略误导的并非陈先生一人，对方一行6人由2个家庭组成，他们根据攻略从与陈先生相反的方向进山，同样没有回头。此时7人被困在陡坡，上下2难。晚上8点多，他们借助微弱的信号发出了求救信息，原地等待救援。当晚23时，昌平区应急管理局森林消防综合救援大队接到指令，43名指战员紧急出动，连夜进山。
0: 通过助林就看到无人机了，我们就是用手电打那个 SOS 的信号，用手机就是连续闪灯。
2: 在没有信号的这个山区里面，我们能保持我们所有队员的定位，包括通话，都能保持一个很好的畅通。无人机调到了被困人员正上方，确定了点位，同时把这个点位给了我们一线救援的人员。
3: 抓紧，
4: 派个120车
5: 那什么，
3: 我觉得需要。
5: 好嘞。
6: 木板的帽子掉水，慢点。
1: 事后，陈先生重新翻看了那篇攻略，他发现自己当初忽略了很多。
0: 许多网友的留言，有的是说要带绳子，有的说这个博主的运动耗时有问题，后程太危险。
2: 其实大家还是一个误导，就是因为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登山爱好者，他们走的路线的话，有可能是我们平常人是做不到的。
0: 也不算新手了，出现这种事儿，确实还是比较羞愧，又占用社会资源。
1: 这一次很幸运，7个人都回来了，但不是每一次都有这样的运气。一念之差，一步之外，就可能是生与死的距离。敬畏自然，珍爱生命，不仅仅是口号，而应该是每个人都放在心里的底线。北京台报道。
7: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思思。
8: 好的。那么目前呢，北京的降雨啊，还有部分站点仍在持续。我们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呢，目前在北京的上空依然有分散的降雨回波，并且正在向东北方向移动，而且像通州的部分站点现在的回波强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今天早晨呢，到白天还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对出行有一定的影响，外出要注意携带好雨具，防雷避雨。同时呢，因为近期啊降雨频繁，山区和浅山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依然很高，提醒大家避免去往山区游玩，以免发生危险。那么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在33度左右，气温较高，加上空气湿度大，闷热感明显。到了今天夜间还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出行要注意适当的防范，最低气温是在25度左右。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明天13号还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14和15号逐渐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也是逐步的升高。这3天白天最高气温是在32到35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白天的闷热感会逐步的增强，也请大家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9: 好，感谢思思的介绍。看来呢，部分地区啊还是有降雨的。而大雨到来呢，市民最担心的就是街道积水影响了出行。而在雨情减小的时候，早已就位的市政设施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立即开展了地下管网排查，

0: 理清道路两侧的雨篦子的杂物堵塞，确保排水畅通。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延庆区的湖南路口，今天一整天延庆区的体感都非常闷热，傍晚时分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天气，雨势急促，瞬时雨量大，给城区排水带来了不小压力。透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延庆区目前雨是全停了，在我身后呢，市政设施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实时的清理雨篦子的堵塞，严防积水点位出现淤堵。
2: 降雨过程中，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情况，其中湖南路等重点易积水路段排水压力凸显。降雨停歇后，道路沿线防汛工作人员依旧全员在岗，分段值守，持续开展常态化巡查排查工作。工作人员逐一巡查辖区道路雨水口、雨篦子，实时观测排水流速，细致清理落叶、淤泥等各类易造成排水堵塞的杂物，动态排查路面积水消退情况，紧盯排水设施运行状态，严防次生积水、管道淤堵等隐患，全力保障城区排水系统畅通运行，守护市民出行安全。据气象站点监测，11日8时至11日21时，全区平均降雨量为38.2毫米。针对此次暴雨橙色预警，延庆区市政设施管理中心第一时间启动响应机制，迅速调集全链条防汛力量，组织110名抢险人员、32台抢险车辆、6台大流量排水泵赶赴城区各点位，现场布置锥桶1000个、铁马200米，并同步调用沙袋10000余个。
3: 经过3个小时的奋战，现在城区15个积水点位积水全部处置完毕，交通恢复正常。接下来我们全员继续值班值守，持续关注雨情汛情，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
0: 去年特大暴雨中，密云区石城镇中心小学就曾作为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遮风挡雨。今年暴雨红色预警下，这座校园又一次敞开大门，成为村民的临时家园。家虽是临时的，温情却丝毫不减。
4: 就是我们这里边有好多老人嘛，有基础病的，这个大爷是慢阻肺、呼吸困难、心脏病、慢阻肺，好多基础病。然后在这个我们安置点还有这个吸氧机，他就可以躺在床上，然后不出屋就可以吸氧。
5: 对我们照顾真好。
6: 密云石城镇中心小学是镇里的集中安置点之一，学校2层、3层房间全部腾出。值日上午，周边4个村子的100多位村民紧急转移到这里，下午又陆续有群众转移而来。入住的多是老年人，还有不少儿童，需求多样。石城镇副镇长崔迪主动担起大管家的职责，带领村镇干部、医务人员和志愿者全员值守。
7: 你们有没有毯子啊，宝贝儿？毯子过来，还缺几个？
8: 我们这个小不点才3岁是吧？
7: 对，
8: 好好玩。
4: 都新的，全都是新的。为了大家来，我们都是准备的新的。
9: 吃的啥都挺好的，就谢谢去吧。
6: 这份如家般的温暖背后是一套精细化的制度保障。在崔迪的桌子上有几本厚厚的册子，人员信息台账、物资管理台账、矛盾排查与特殊需求台账，分类清晰，一目了然。每一位村民的诉求他都记录在册。正说着，又有村民来找崔迪反映问题。
10: 都有毛病，我们就是
7: 可以
10: 不了空调。
4: 哎，大爷，我给你配电风扇，你就别开空调了。好，
11: 太冷了。
4: 这个大爷他们那屋有一些年纪大的，什么风湿啊，包括腰疼啥的，不愿意开空调。我们这是中央空调的，然后呢想开窗户。咱们这个小学不都是孩子们在吗？2层、3层每个房间的这个窗户咱们都有个安全锁，所以他开不了特别大。
6: 去年企业捐赠的储备物资这回也派上了用场，电风扇送到了村民房间。北京台报道。
1: 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通过慢直播的形式了解一下此刻的雨情。首先呢，我们看到画面当中呢是大兴区旧头路与凉水河路交叉口的东南侧。那稍后呢也有请我们的这个导播把这个画面啊实时的给我们展示一下。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兴区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大兴区的气象台呢昨天下午3点15分也是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的信息。那昨夜呢朝阳、顺义、通州北部、大兴的降雨呢都是相对比较明显的。目前我们看到这里的情况呢，地面还是比较的湿润，可能现场。

0: 还是有这个降雨的存在，也请大家注意哈，在低洼地区与下凹桥是极易出现积水情况的，出行请大家避开低洼路段和积水的区域，不要涉水行车。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视线转向怀柔，此刻我们在画面当中呢，看到的是怀柔的水库大坝。目前我们可以感受到这里已经没有降雨了。怀柔水库呢是首都北部防洪体系的一个关键的节点。为了应对本轮强降雨，7月9号21点起，怀柔水库就已经启动了预泄，并且在汤河口镇、琉璃庙镇等汛情高风险区域设立了4个前沿指挥部。好，我们继续来观察具体的情况。首先，我们继续来观测得到的是密云区的永乐水库。永乐水库呢是密云区重要的一个水利设施之一。密云区昨天迎来降雨，从9号起呢，密云区全区就已经启动了防汛1级的应急响应。密云水库作为区域防汛的核心，已经提前加大了出库流量，预泄腾容。同时，我们再次的提示大家，密云区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请大家一定要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确保人身安全。好，这一时段我们最后看到的这个画面啊，是来自于房山区十渡周边的情况。昨晚在这里的降雨是非常大的。那房山区目前呢，仍然是有多项预警正在生效当中，尤其呢是部分乡镇，比如说是十渡镇、霞云岭乡等，风险是很高的。目前十渡景区也是在关闭的过程当中，也请大家切勿进入河道及危险区域。
1: 妈妈，在这躲雨安全吗？不会有危险吧？
2: 咱们就躲一会儿雨，没事的。
3: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0: 侠相救，起初误会您了，今日若非你出手，我们母女二人定然难逃一劫。
1: 两位客气了，汛期来临，无论避雨还是自家老房，都要仔细检查墙体、屋顶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2: 我记住了，叔叔。
3: 那么今天早晨呢，平谷区的部分地段呢，降雨还在持续，部分路段也出现了积水。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我们的前方记者赵旭，给大家说一说目前平谷区的最新情况。来，赵旭。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是我们平谷区的叫银河建材市场。这个地方呢，一直以来是平谷区的一个易积水点。那么从昨天晚上的10点开始啊，平谷区的降雨既是下得非常急，同时呢也是非常的持续。像现在我和大家能看到我所站的这个位置，其实已经算是我们整个这个封闭的路段里面稍微水浅一点的位置了。但是整个我的这个裤子已经是全部都湿了，然后这个水流大家能看到非常的湍急，而且由于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人行横道，所以呢它的这个水流呢是有一个双向的一个波动。那整个的这块区域呢，现在目前啊已经是设置了，您看到吗，在我的这个前方以及我的这个左手边还有右手边，整个这块的路段呢已经是全部都进行封闭了。但是我们刚刚在和我们的这个执勤人员一起在这个现场的时候，也能看到还是有很多车辆，大家能看到吗，我们把镜头给一下，你看前方就有车辆依然啊想要通过这个区域。但是在这里我们是要提醒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积水深度，涉水车辆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现在我们也想问一下，您好，我问一下这个曲大哥，我们这个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在这执勤了呢？
5: 这个从是九号开始，咱们北京市区就开始有报那个红色预警，我们从9号开始就已经定点的在这监测这个水位和那个定点的抽排这个水位。
4: 但是今天早上我们来到现场，发现您就是带着抽水泵的那个车，目前已经是没有办法使用了，是吧？
5: 对的，目前现在水位已经达到了1.3米左右的深度。

0: 甚至有的低的地方，低洼路面呢，有可能还会更深。那辆车呢，已经被淹了。
1: 嗯，那现在我们其实通过我们摄像老师的这个画面就能看到，大家能看到吗？现在就是画面里面的这一个就看起来是灰色，其实是绿色的车，就是搭载着我们的这个抽水泵的一个车了。那目前我们对整个这个路段能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呢？
0: 现在目前能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联合咱们这个平谷区这个交通部门，临时做一个这个交通这个封闭啊，封闭管理措施，就是保证人的一个安全和车辆的一个安全。
1: 嗯，好的，好，你也辛苦了。嗯，好，谢谢。那在这里啊，我们也是再次提示广大市民，特别是我们平谷区的市民啊，一定是要避开这个区域。那大家能看到，刚刚我们也介绍了，整个的这个水在最深的地方已经有1.3米的这样一个深度了。所以说，大家一定是要遵守我们的这个管控的规定，一定不要把这个车开到我们的这个涉水区域来。那最后，我们再把镜头给一下前方的执勤的人员，大家能看到吗？还在对这辆车进行一个劝返的工作。在这里啊，我们也是最后再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我们的相关规定，不要再开车进入这个区域了。好的，主持人，我这儿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感谢赵旭带来的报道。确实的，平谷区的降水特别大，赵旭也注意安全。就在昨天夜里呢，平谷区金海湖镇黑水湾村经历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要在后半夜雨下起来之前完成整村的转移。这一夜又有哪些不平凡呢？来看看我们记者发回的报道。
1: 现在呢是夜里的9:30，那么黑水湾村呢正在进行最后的几户村民的转移。那今天晚上10点之前呢，他们整个村啊要完成整村的转移。那目前呢转移工作已经完成了将近80%。
3: 哎，别动，
4: 轮椅，
3: 哎呀，
4: 走，
3: 行，怎
5: 么走
3: 的呀？都，咱坐后边行吗？好，
6: 哎，我开吧。妈呀！
7: 风雨交加中，消防员的一双铁臂成了老人最安稳的依靠。同样在村北部住着的很多村民也都陆续上车。
8: 之前没转移过，
1: 这是第一次。
8: 第一次，因为我们不在河边上住，是我们在高处住。
1: 然后这次就是听到要转移的时候，有没有犹豫？
8: 没有啊，这是政府的对老百姓的对老百姓关心，怕老百姓出事儿。
7: 而在村庄的另一头，转移的任务依然在争分夺秒的推进中。
9: 我们在10点钟，全部转移完成。现在就是属于第二轮磨盘。第二轮马上就是地毯式磨盘。全部转出。
1: 就保证每一户都不能转。
9: 对，每户转出。对。
7: 当村民陆续被安全转移，在村口的一盏路灯下，记者发现了坐在石头上的网格员王淑艳。
10: 百姓的安全就是我在放在心里边了，这是。
1: 今天打了多少个电话了？
10: 你数不清了，已经超了都。
11: 我负责是10网格的，54户，
10: 完全确认了，投靠了，然后是政府给安排的都已经安排好了，现在没有了都。
12: 昨晚怀柔区也遭遇了强降雨，属地消防、排水、市政保障等多个单位也是连夜奋战，快速处理积水，有效保障了百姓的出行安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正在怀柔区的记者李烨。李烨，早上好，来详细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户外的降雨情况怎么样，保障之后现在整个的区域的最新情况又如何呢？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3: 好的，主持人，那其实我现在呢就是在怀柔区主城区的一条干道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那么在这个路面上呢依旧呢还是有着水痕。据我们了解呢，昨天晚上呢北京市的这场强降雨中，北京市的最短时的最大雨量和最大雨强呢都曾经出现在怀柔区。而在我身旁呢就是怀柔区应急管理局的副局长王刚。王军您好。
14: 您好。
13: 那王军，您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吗？昨天晚上咱们怀柔区的降雨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14: 是，正如您所了解的，昨晚到今晨怀柔区普降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我区这个最大降雨出现在雁栖镇的神塘峪，达到了90毫米，然后全区这个平均降雨量也达到了60毫米，所以在此也提醒广大游客，怀柔区还处在暴雨红色预警当中，不要贸然进山。 哎，啊，降雨。
13: 好的，这个王局我们也听到了您说的，在下了这么大的这个雨过程中，我们今天看到整个的这个城区也是没有出现积水，大家的这个行驶依旧是一路畅通。那帮我们介绍一下这背后的秘诀是什么？
14: 好的，这个怀柔区把这个汛期保城市道路畅通也作为一个主要工作内容，我们开展了雨前雨中雨后的这个专项行动。雨前就是咱们水

0: 市政道路部门开展这个清网清管行动，也就是把雨篦子排水管进行彻底清掏确保这个汛期这个排水畅通雨中是使我们各作业部门开展这个作业巡查这个随时发现有雨篦子封堵情况及时清理确保这个排水能够迅速排畅通然后这个雨后实际上你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个环卫部门从凌晨3点开始到现在一直在机械人工作业，也是保证我们主城区的3栋10横主要大街能够道路畅通，人员这个行走安全啊。
1: 好的，谢谢王局。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在这里呢，我们也要说一声昨晚在奋战的防汛抗旱一线的人们，大家辛苦了，正是由于各位的辛勤付出才确保了今天百姓的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李爷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啊，虽然昨天夜间呢一直在降雨，但是此刻整个怀柔城区整体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雨天的路面确实比较的湿滑，低洼路段呢更容易积水。我们的民警呢也是一直在加大路面巡查的力度，对突发警情快速处置。我们来看记者昨晚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晚上10点，东南五环附近的降雨已经逐渐加大了。那么我们目前呢，正在跟随民警在路面巡查，以便有突发情况的时候可以及时处置。
4: 那个王屯桥什么事故啊？哪位民警往那个现场赶了？
3: 现在呢是在王四营桥下，那刚刚在这里呢发生了一起出租车和电动车的事故。那么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呢，两辆车已经挪离到了这个桥下的位置，民警呢正在现场进行处置。
5: 我有点闯红灯，不是下雨了吗？我想
6: 您从南向北直行，北向南直行是吧？
5: 对对，我从那边往那边，我想下雨。
6: 怎么灯也没看？
7: 太前面了，我也告诉这边，这灯都撞爆了。
8: 这车撞爆了。当时他是什么情况啊？
7: 他闯红灯。
8: 哦。
3: 随着这起事故处理完毕呢，我所在的这个区域的降雨呢，目前也是暂时的停止了。但是我们的交通民警呢，会在各个岗位上继续坚守巡查，来保证我们市民夜间的出行安全。
9: 进行值守，而这次值守呢，我们今有4股力量。首先，第一股力量是我们路产部门第二股力量呢是我们的海水集团第三股力量是我们属地街乡，然后最后呢是我们的交通民警我们4股力量根据不同的职责共同分析该路段的一种情况遇见如何进行封控如何进行疏导如何进行把水泥排走。所以说此次降雨呢，我们有区政府的统一要求，说我们4股力量共同值守我们之前预判的一些点位。
3: 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首都机场方面的最新情况，来连线正在首都机场的记者凯凡。凯凡早上好。那此次的强降雨对于整个航班起降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0: 其实今天早上从城区里面前往首都机场航站楼的路上，这雨一直在下，而且到了首都机场之后，淅沥沥的小雨就没有停。但是目前呢，包括停车一直走到航站楼内，并没有发现有任何点位出现一个积水的情况。那根据与华北航空中心包括华北气象中心的核实呢，首都机场今天白天特别是上午时段将会维持在一个小雨间歇性阵雨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航班运行情况。从镜头当中您依然可以看到，在时刻表上依然会有零星的红色取消按钮。那今天数据显示呢，首都机场是计划起降航班1348架次，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已经直飞了147架次。重点来关注一下取消航班的目的地，其实现在包括了像台州，包括像杭州，还有像宁波这些地方，无锡，包括还有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主要就是上海这几个地方目前。都是有取消航班的情况发生。那其实从昨天到现在首都机场的蓄水池还有排水口的水位都是在警戒水位以下，累计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7点，整个战区的积水是达到了61毫米。那目前呢没有出现积水的情况，跑道上也非常干净。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天航等多家公司都是发布了受台风八威影响客票处理的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者是全额免手续费退票的服务。大家来到首都机场呢，如果说您不知道怎么来操作手机，您可以直接微信搜索，微信小程序来搜索首都国际机场，进去之后点更多

0: 然后找到航班退改签功能模块，就可以直接的来了解相关退改签的相关政策，并且跳转到自己所乘航班的航司这个主要退改签界面，这样的话也方便大家在首都机场对手机进行操作。我们也希望提醒大家伙来机场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雨还在下，一定要谨慎慢行。好的，主持人，这里就是首都机场今天早晨的相关情况。
1: 好的，感谢凯凡给我们带来的提示。7月10号，北京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那户外的劳动者呢，也是冒雨坚守城市保障一线。辖区暖心驿站备好了防雨物资与便民服务，为奔波在外的外卖小哥们送上暖意。
2: 我们的衣服湿了，
3: 这个能换一件是吧？
2: 换了，
4: 你要不要换掉？
3: 行，谢谢啊。
5: 下雨天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为户外工作者们提供一个避风的港湾，比如说我现在来到的呢，就是望京街道的党群服务中心，在这里呢就非常贴心的为外卖小哥们准备了雨衣，并且呢还有这个纸杯水、红糖姜茶、这个运动衫，因为他们在送餐的过程中呢是非常容易淋湿和沾湿鞋袜的。除了雨衣雨伞外呢，这个防水袋也是免费提供给各位骑手、各位外卖小哥们的。虽然它看起来非常普通，但是在他们的送餐过程中对他们的手机却是大有用处。
6: 这个是骑手他们其实自己要求的，完全可以让他们使上的，我们一定会去给他们去购买。这个衣服是今天正好那个有一个小哥，就因为他挫伤了，然后身上全湿透了，然后所以当时给他拿这个衣服他可以换上。就是我们旁边那个燕山儿童医院为骑手准备了一个这种爱心服务卡，就类似于他们如果出现这种像挫伤这种情况，然后他们可以免费过去做一些外伤的简单的一些处理。
2: 有衣要领吗？来，领一下。
7: 我是从2021年就开始经常过来拿一些关怀物资，像雨衣啦、手机防水套啦，然后热的时候过来喝喝水，然后冬天的话有姜茶，让我们感觉到非常暖心。
5: 在这个风雨交加的时刻，朝阳区全区的700多处暖心驿站已经做到了应开尽开。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如果您的外卖或快递因为大雨延时了，请多一份理解，不妨把那句谢谢换成一句注意安全。同时也要再次提示大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平安度讯，北京台报道。
8: 那刚才在连线当中呢，我们也注意到整个平谷地区的降雨还是比较大的。接下来我们就再次连线正在平谷区的我的同事赵旭，赵旭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平谷区的最新情况。
9: 好，说。
1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依然是在我们平谷区的这个银河建材城的这个位置。其实这里啊是我们平谷区的这个二环路的这个位置，所以整个的这个地处的地方还是是属于比较中心城区的一个位置。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站的地方呢是和我们的这个交警同志站在一起的。这个地方的水深呢比刚刚又要深了很多，整个的这个水基本上已经没过了我的膝盖了。那我们交警同志在这里值守也是非常的辛苦。刚刚啊就在我们连线的前30秒左右，我们经历了一场非常紧张的这个救助。大家能看到吗？我们在这个路面上是刚刚由我们这位大哥还有这个交警同志一起抬上去的一辆这个电动车。那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市民呢在出行的时候也没有意识到这边的这个水非常的深，然后就是行驶到这个位置的时候，然后电动车和人都是走不了了，然后我们只能是紧急的去处置，把电动车给抬上了，现在还没有就是陷入这个区域的这个地方。那我们这个交警同志呢应该是大概呢马上就要那个换班了。您好姐。哎，您好姐。哎，辛苦辛苦，刚刚也是和这个大哥一起，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市民的这个电动车给抬上去了，是吧？
11: 对。
10: 嗯，然后当时我看抬的时候还是比较惊险的。
11: 是，刚才就是因为看他那水位太高了嘛，然后那个电门没关上，导致了那个把就是走动了一下，所以就有点危险。后来就是及时发现那个问题了，把那电门关上了，然后就跟那个先生就顺利的就把他抬到那个路边上去了。
10: 刚刚我看到就是还有就是我们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是希望您可以再到前面再去设置一个这个站点，就是拦截的点，是吗？
11: 他提出了一个合理的，因为这个路口我现在负责是建材城这个路口，是吧？银河建材城这个路口在前一个红绿灯那儿，在应该是平海路那儿已经做了拦截，但是它现在不存在着一个就这个叫万德福这个小区的北门那儿，它有的时候骑两轮的或者电两轮的，或者说汽车会通。